0: 全词空灵韵界，深沉含蓄，情趣盎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3: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蒙上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4: 水润万家，
3: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致敬劳动者，点赞追梦人。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0: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

0: 好，我是李潘。
1: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叫做《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事实上呢，是北京大学的一门理论通识课的讲稿。讲这门课的老师叫韩玉海，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讲的这门课呢，是重读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这些人名啊，我们翻开目录就可以看到，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等。那么您会问了，这样一位中文系的老师、中文系的教授，为什么要上这样的重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的课呢？这个呀，和韩玉海老师他自己的心事有关，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2: 我觉得给我写书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经常使我想起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那些这个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些人，包括我在书中也写，就是我老是忘不了一个事情，就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因为我是做鲁迅研究的，我到上海去访问鲁迅故居，最后我从那里要回去的回北京的时候，就没有钱了。当时这个汾阳路上的一个服务员，他并不认识我，他就给了我10块钱，这个也没有打结账。这个在当时10块钱，80年代初啊，那10块钱还是很多的。我老是忘不了这个事情。后来我想到我到北大考研究生，那个北大的这个研究生招办的这个李俊杰老师啊，他也不认识我，所以他还安排我在一个宿舍休息，之后还给我买了饭。后来告诉我这个考得还不错。我就见了他一面，但是他不久就去世了。我后来在想，我一直在做研究，在教学，最后支撑我在不断的这个岁数还在继续去写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说，这个他人的目光和他人对我的帮助。我们说，我们做研究的他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人民的情怀，或者马克思主义，治愈西方哲学科学的作用。文学之于科学和西方哲学科学的作用，就是这种爱和情感的力量。

0: 前辈像柳青啊，像卓立波学习，就得真的跟农民用感情的融合，
1: 心连心，真正的心连心。
2: 六十余载光阴转瞬即逝，202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清溪村举行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仪式，鼓励新时代作家向周立波、柳青等老一代作家学习，深入生活，扎根乡村，用原创长篇小说呈现新时代山乡的历史性巨变，展现这片土地上的蓬勃生机与深刻变革。
0: 中国作协这两个计划确实带动了创作，看不见成效。
3: 清溪村是做这种文旅文化旅游结合的特别好，这是那个贺友直先生画的那个山乡巨变的
4: 插图
3: 啊，就是连环画，太生动了，简直。贺友直先生画这个连环画的时候，他当时在这儿还住了8个月。三位作家今天聚到一起啊，是因为三位的三部作品，关日山老师的呢是白杨殿上，金子伟老师的呢是苹果红了，周先普老师的是芬芳。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咱们的书，从这个创作计划开始聊哈。想问一下关老师，您的作品呢是写的白洋淀地区，您在那个地方实地调查了前前后后得有8-9个月。
4: 对，就是西安军强队之后吧，我就到那里采风，那时候乡村振兴也开始了，这样的话呢，我就到那里神风和写这部长篇小说。现在也有7000多农民都在那里生活，那农民呢完成了大的转型。我这个拿引号王学新这个人，村里有几个农民呢，到央企里打工，千年秀林，植树，到中铁建的地下管廊搞电焊，这个农民的一个商业的意识的觉醒，一个创新意识的觉醒，就是我感觉这块土地还是人在变化。观念的变化，
3: 人的变化，观念变化，所以几位的这个小说里面都有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个人物形象。你比方说，我们说周老师这个芬芳吧，芬芳里面这个杨丽芳的形象，让人这个印象太深了。
5: 我从小我是在河南乡村出生的，我从小在这里生长，我就觉得这片土地上的女性非常美好。哎呀，真是具有很多的优良品质，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大地的品质。比如说杨丽芳，她非常强悍健壮，生命力特别旺盛，特别顽强。
3: 她是抱养的，
5: 她虽然是抱养的，但是她来到这家，在这家成长，这家的所有的人就是她的亲人，她没有任何隔阂的，她就是那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棵非常健壮的小树，然后它根扎得非常深，它长成了一棵强壮的大树。
3: 那么金子伟老师，您呢，您的作品里面有意思的是，它的主人公都是一群95后、00后，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群体？
6: 我的小说呢，所以说就是最后把这个视角放到了年轻人身上，写他们和这个家长的和解，写他们和村民的和解，也写他们和自己的和解。他们会用掌握的科技啊和新的理念呢，来改变我们传统对乡村的认识，给乡村带来的活力。
3: 这个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里面，进入到这个系列里面来，可能我想对于各位的这个写作是一定是产生一些特别的影响的，那你们怎么回头来看这个计划呢？
0: 他这个计划还有对文学新时代中具有颠覆性的创新，现在我们还有没有看到这个，但是呼唤呢，今天的创业史能不能诞生，今天的山乡巨变能不能诞生，都希望我们今天作家要有一种颠覆性的创新意识，就是面对今天的读者，年轻读者愿不愿看我们在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说这个语言表达，我们思维方式，我们形象塑造，肯定要有一些新的东西。
6: 我觉得这也是赋予当代作家的一个责任。这个计划加入之后呢，中国作协又组织很多专家对这个作品进行会诊，开版权研讨会，然后使得这个作品呢有更重要的一个跟这个主题相契合，同时呢也有很大的提升。就是中国作协。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4: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5: 致敬劳动者，点赞追梦人。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7: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5: 2026年4月25日至5月1日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今年宣传周主题为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
8: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7: 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本地人吗？
10: 我就是清溪村人。
9: 哦，您就是清溪村人。
10: 我在这里生，这里长的。
9: 这就是，
10: 荔波梨园。周立波1962年回来的，回来以后一看呢，陈树坡都变成了荒山坡了。然后呢，就把自己的稿费拿了3000元，然后就带领我们的村民在这里建这个梨园种树。那个3000元可大了，
9: 3000元是巨款
10: 啊！巨款，
9: 那个是那是1962。
10: 62年，他回去以后又补了800元。后来你看这么多年，梨树一年又一年，每年都丰收，然后老百姓真就用着这个钱来接济着自己。所以现在老百姓都记着我们周立波先生的深情厚谊。
2: 如今新时代的作家们怀着和周立波一样对家乡的热爱与关切，深入乡村，写下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9: 这个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又是在清溪村来发布的，所以很特别啊。那么我想我们还是从三位的具体的这个作品开始来聊。想问一下关老师，您的作品呢是写的以白洋淀地区哈，它的这个农村人们的变化，他们生活的这个变迁啊，写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里头有很多人物。您在那个地方实地调查了前前后后得有8-9个月。
11: 就是新安区成立之后吧，我就到那里采风。
9: 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给您印象特别深的人或者事儿？
11: 对，我总觉得要写一方土地的今天呢，必须了解这方土地的历史。这方土地历史呢，就是开始读县志。因为新区成立啊，它在规划两年，就是没有大动作，就没有更新的故事。所以我们来读县志，了解这块土地的文化和历史。这个王家寨这个村庄啊，这个七乡空人呢，他基本上呢都打鱼为生。成立之后呢，养鸭子的、打鱼的都不允许，保护白洋淀的水质。那农民呢完成了大的转型，像荞麦的女一号原型呢，在这村里的养鸭子。但是政府做工作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鸭场停了，然后政府协调把他雇的一个破三轮车。带着鸭子，带他的女儿孩子，就送到了微山湖。他在微山湖那块有一个觉醒，就什么呢？他本来那里养鸭子，看见他们那也在转型，就是好多人种树，搞了绿色产业。正好新区、新安新区都是一个生态之城，他就会了六转土地种树苗了。那时候他有种创新意识觉醒，他就把红豆杉、莫干山的红豆杉和长白山的红豆杉。借北京大学教授的那个技术嫁接在一起，赢得了中标。这个农民的一个商业意识的觉醒，也是创新意识的觉醒，就是我感觉这块土地还是一种人的变化，观念的变化。
2: 潺潺清溪绕过白墙黛瓦的村落，21座作家书屋宛如明珠般错落分布于清溪之畔，与自然山水相映成趣，晕染出一幅清新淡雅的山水田园画卷。屋外青山连绵，屋内书卷飘香。这座农房的主人卜雪斌是荔波书屋的管理员，他曾为生计在矿场务工，日子颇为艰难不易。如今随着村庄的巨变，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人回到了故乡。
12: 像3年前甚至在5年前，我们左邻右舍啊这些乡亲们聚在一起聊天的内容最多的就是聊到今年你是否要去广东，明年他要去上海，

0: 后年他要去青海，都是聊到自己即将出去打工的这么一个方向。那现在聊天就不一样了，现在聊的就是啊，我的女儿在哪家书当管理员，我的儿子在开电瓶车啊，我的儿媳妇啊在做讲解员，然后就是聊到我家的女儿通过在书当管理员啊，有专科啊升了本科啊，有本科考上了研究生，这种话题在我们村子里面到处都有。
1: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乡村振兴还需要内生的动力，
2: 内生、
1: 需要乡村自身的这个动力。那么这个动力恰恰我在年轻人回乡这一点上看到了。当年轻人回到乡村的时候，他带了给乡村带来了活力，他们会用掌握的科技和新的理念呢来改变我们传统对乡村的认识。比如说我在旅顺去走了几个村之后啊，包括一些村主任都很年轻，他这村主任就带来了新的这个计算机的，就是新的科技吧，他和这个电信合作，然后做了数字化乡村。那我们现在一谈到乡村写作呢，一下子想到是农村啊，一定要是农村生活。我们其实现在乡村已经不是这样了，
2: 就像清溪村一样，
1: 是像在现在城市里面，
2: 分不清楚是城市还是乡村。
1: 对，城市里面有乡村，乡村有城市。
2: 那在您的这个小说里边，其实也写到了这渔民们他们的这个农业的一个转型升级呀，在这个过程里面用现代化的手段来富农。
3: 有这个我写的荞麦，后来这个种树之后，在平和流域，咱们规划的是现代农业小镇，它流转了一万多亩土地，它是获得了国家的奖励政策，它跟中科院合作研究大豆和玉米的种子研发成功，这是原型，原型的。
2: 这原型就是这样。
3: 对，
2: 周老师在就是在农村的这个调研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相应的感受？
4: 在我们家乡那个大地上也都有，比如说我们那里有一个那个红薯种植大户，一个80后青年，就是他专门种红薯，那红薯一种就是几百亩，然后他那个红薯窖我去参观过，非常大，就我开玩笑说，我说你这像兵马俑俑坑一样，他每年春天只卖红薯苗，批往全国各地，他就靠这个来带动他的产业。
2: 在各位小说里读到的这种，也是我们在清溪村所看到的科技给乡村带来的巨大的变化，科技兴隆这一块儿。
1: 现在其实我们大家觉得说这个科技跟老百姓是个距离很远的，其实不远。
2: 清溪村的村民都会用手机来直播卖货。
1: 是。
5: 在清溪村的直播间里，一场农产品直播正火热进行着。这场直播的组织者是潘远征，他是一名邮二代，父亲是一名邮递员，从小就跟着父亲驮着邮包在自行车后面跑遍了安化的大山沟壑。
6: 我看到这个山里人呢，不管怎么拼命苦接苦熬的，就是赚不到钱。那时候的我啊，我就想长大以后啊，尽自己的能力这个改变家乡的面貌，让老百姓呢这个过上好的日子。
5: 在地上修路，让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在空中通往，越来越多的农民借助科技的力量开启了创业之旅，更多的农产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走向全国。小小的乡村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3: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相聚在咱们的电波当中。那今天呢，在这期节目啊，咱们呢继续来聊关于发酵的话题。咱们今天呢不说那些复杂的科学术语了啊，我就用最直白的大白话把发酵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清楚了。那么什么是发酵啊？我们得明白什么是发酵啊。你看老师每天都在讲，中药不发酵不叫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中药发酵了成什么了，或者发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咱们好好的聊一聊啊。其实发酵啊就包括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关于发酵呢，咱们只需要记住三个关键词：请客、干活、变样。哎，就这三个关键词。首先呢，咱们一个个来剖析。第一个啊，请客。其实发酵呢，就是我们人体啊，在请微生物，

吃饭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你想啊，你要是在家里边请客做饭了，是不是得先把这食材给备好了，面粉啊，鸡蛋，糖，水，哎，都得准备齐全了。它发酵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先准备好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容器，比如说哎，一个罐子啊，一个缸，里边呢我们放上这个食材，比如说葡萄啊，牛奶，黄豆。然后呢咱们就要请客了，请谁呢？请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到这个容器里边来。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微生物啊，微小的具有生命体的生物啊。具体点说，就是我们这个买到的酵母菌呢、啊、和这个乳酸菌就等等这些个益生菌。那他们小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小到啊，一小滴的酸奶里边可能就有几百万个乳酸菌的存在。所以说你说我们能看见吗？看不见啊。把一小滴酸奶我们给它分成几百万份，那根本看不见。所以发酵的第一步呢，就是请客，请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这些个小客人住进咱们准备好的食材这个房子里边。而这个发酵的白话解释就是微生物在干活，我们把它请来了，我们请来白请啊，不行，我们得让它干活。所以这些微生物小客人住进食物当中之后啊，他们可闲不着，他们得干活。那他们怎么干活呢？很简单，就是吃啊，吃就是他们干活的，张开小嘴大口大口的吃这个食材里边的糖啊，淀粉啊，蛋白质啊，哎，这是他们吃的饭。哎，吃饱了干嘛？得消化呀，消化完了好排泄，微生物在肚子里边把它刚刚吃到这些的这个我们给它准备好的这些食物里边的糖、淀粉、蛋白质给它吃进来之后，在它肚子里边这么一转化，最后排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发酵出来的产物了啊。所以说请客请过来，发酵的第二步那就是干活。微生物吃进去老的，排出来新的，这就是微生物做的第一个工作啊，也就是去腐生新。我们请了客的微生物也干了活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原来那堆东西彻底它就变了样了。咱们说一个最活生生的例子，哈哈，大家伙一听就明白啊。第一个呢就是酸奶，这个牛奶大家都知道，牛奶变成酸奶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微生物工作之后给牛奶带来的一种改变啊。咱说牛奶原来什么样？乳白色的，稀的溜的，液体，味道淡淡的奶香，对吧？那么当我们请来了一群益生菌之后啊，他们干什么了？这些乳酸菌进入到牛奶里边，他们开始拼命的吃牛奶里边的乳糖。当这些个小客人吃饱喝足之后啊，他们就开始代谢了。而他们吃的是乳糖，他们代谢出来的呢就是乳酸。这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奶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一个道理。其实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代谢相互帮助的这么一个过程。植物的代谢产物我们人类可以用来呼吸，我们可以用来使用，我们可以用来吃，哎，这植物。而人类的代谢产物也可以作为植物农作物的肥料，就他们也是可以吃，吃完他们长大，我们吃他们，哎，然后我们茁壮成长，他们吃我们的排泄物，哎，他们也茁壮成长。那么同样啊，微生物吃完牛奶里边的乳糖之后，它的代谢出来的这个乳酸，这个乳酸一参与，最后就将原本稀薄的液态形状的这个牛奶就变成了什么样了？酸奶大家都见过是吧？哎，变成了粘稠的，像豆腐脑似的这种固态的凝固形态的，哎，酸奶了。为什么叫酸奶呢？因为它的味道变酸了。那你看，牛奶变。

了样了，这就是发酵的过程。那么同样啊，面粉变成大馒头，它也是一种发酵的过程。我们将面粉加上水和成面团儿，啊，这个面团是硬邦邦的、死沉沉的，对吧？拿起来咣一摔，你看那兰州拉面，咣咣的一摔，当当响，对吧？哎，我们用它来擀面条，我们烙大饼啊，都特别硬。但若是我们在和好面团之后，我们请来一名叫做酵母菌的小客人，啊，不能叫一名哈，请来一群得，啊，然后把这些酵母菌我们放到揉好的个面团里边啊，跟它揉到一起，哎，那这些酵母菌它就开始干嘛？他们开始吃面团里边的糖分，碳水化合物，啊，吃这面团里边的糖分。然后排出大量的二氧化氮气体，这个时候面团就会像吹气球一样，逐渐的从硬邦邦、死沉沉的形态就转变成了软绵绵、肉墩墩的，充满了无数个小气泡的大面球的。哎，最后面团啊被这些个气泡撑大了、变软了，扒开一看，全是蜂窝眼啊。而这个时候你再上锅这么一蒸，原本是个死面疙瘩，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成了又大又软的大馒头了。而这个面团变样的过程它也是发酵啊，它也是发酵。那在这儿我们先暂停一下，牛奶发酵和面团发酵这里边都请到了益生菌了，一个是什么乳酸菌，一个是酵母菌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一个就开放性的思维啊，咱们大家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啊。其实这个常识我们大家都懂，谁没发过面呢啊？但是做酸奶这块可能多少沾点难啊，实际上一点都不难，跟这个发面是一个道理啊。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牛奶变成酸奶的过程是因为这个乳酸菌把这牛奶里边的乳糖给吃了，吃完了乳糖之后了，它排泄代谢出来的是乳酸，所以说因此就改变了这个牛奶的这个形态了和味道了。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牛奶里边含有的有效成分对身体有帮助的，比如说牛奶含钙啊，含有维生素啊啊，就这些含有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它还在不在呢？我告诉大伙儿啊，都在，只是这个乳糖转化成乳酸了之后，这个乳糖变少了啊。那在这里边就引申出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喝不了牛奶，对吧？为什么喝完了牛奶之后了感觉拉肚子不消化？其实呢，喝牛奶不消化只有一种原因，叫乳糖不耐受。但是我还想通过牛奶啊来给我们身体补充营养，人每天早上喝一杯牛奶不挺好的吗？对吧？不能喝怎么办？乳糖不耐受，哎，那把这个乳糖给你变成了乳酸了，你说怎么样？哎，能喝了，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好了，可以用了啊，它是这么个道理。那同样呢，你看有的人说我吃饼我吃不了啊，我吃面条我吃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这个碳水化合物比较多，我吃完了之后我这血糖容易蹭加升上来。你尝试的你吃个馒头，那馒头也甜呢，但是这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酵母菌把这个面团里边的糖分怎么样给吃了，吃完了之后了它给排泄出来了啊，代谢掉，代谢变成什么了？二氧化氮了。哎，你这么一来怎么样，它这个糖分就转化了，你不能说它里边没有，但是它转化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发酵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发酵之前我们不敢吃，发酵以后我们就敢吃了，对吧？但是我们若是在葡萄汁里边加入酵母菌的话，就是我们请酵母菌来喝葡萄汁，那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里的糖，你看这个益生菌它是不是也挑甜的吃啊？哎，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里的糖呢，这次排出来的是啥？是二氧化碳啊。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的还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酒精，乙醇。

那最后原本酸甜可口的这个葡萄汁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变成了香甜可口醇香扑鼻的葡萄酒了，对吧？你看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那不葡萄酒吗？对了，味道性质全变了，而且你喝多了葡萄汁你发现你不会醉啊，但是通过发酵之后这葡萄酒你要给我喝上个半斤一斤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得喝醉了，对吧？哎，这还是发酵的结果。所以大家不难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发酵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咱们给他们提供场地和这个食物，然后请来了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当工人，让他们吃咱们给他们提供的食物，再把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就是他们吃完了之后代谢出来的东西，变成咱们爱吃的爱用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好东西啊，馒头啊，酸奶啊，酒，酱油，醋，臭豆腐，纳豆，全都是这么来的。所以你下次再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吧，哎，可以心里边默默的感谢一下那些看不见的小工人啊，他们可忙活了半天呢啊。你别一听到这个词儿就觉得发酵这个，这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边鼓捣出来的东西吗？其实啊，发酵就在咱们身边，跟咱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早上你吃的馒头，喝的酸奶，中午炒菜用的酱油醋，晚上要想来小酌一杯，那个酒全都是发酵的产物啊！你可能会说了，这不都是平常的东西吗？有什么好讲的呀？哎，这里边我告诉你，门道可深了啊！大家伙知道吗？这看似平常的发酵食物，其实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现的智慧。而且最近这些年啊，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不光是食物，连咱们传统的中药经过发酵之后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说今天我就带领大家踏上一场奇妙的旅程，从厨房里的馒头酸奶一直讲到药房里的人参黄芪，看看这些个小小的微生物是怎么施展魔法把普通的东西变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调理身体有益健康的。咱们第一站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发酵？什么是发酵呢？刚刚讲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在施展魔法的一个过程。你在家里蒸馒头和好面，搁盆里边盖上湿布放两个钟头，揭开一看，嘿，面团比原来大一倍，用手一按软乎乎的，扒开一看里边全是蜂窝小窟窿眼儿，这个过程是发酵。那你可能要问了，这面团好好的怎么自己就变大了呢？这个事儿咱们得从一群咱们肉眼看不见的小生命说起，他们叫微生物，统称微生物。具体到做馒头酿酒这个事儿上，主要是酵母菌和益生菌，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群特别勤劳特别神奇的小厨师。这群小厨师呢是哪有吃的往哪钻啊，你把面粉和水和在一起，给他们搭好了窝了，又提供了淀粉糖分这些食材了，他们就开始干活了，张开他们的小嘴把面粉里边的糖给吃进去，然后在身体里边经过一番复杂的加工，最后排出来两样东西啊，一样是二氧化碳气体，一个是酒精啊。你想象的面团里边那个蜂窝，那是二氧化碳气体给吹起来的。那咱们那个酵母菌小厨师啊，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这个充气工，在面团里边不停的吹气，把整个面团给吹得鼓鼓的囊囊的，哎，松松的软软的。等咱把面团上锅一蒸，哎呦，酒精受热挥发了，气体受热膨胀了，就把这馒头啊蒸得喧腾腾的。所以你吃到了松软可口的馒头，其实是这些个小厨师劳动成果的见证啊。那你要是咱们说酸奶，酸奶是不是牛奶本身是白色乳白色的液体啊，你放那一会儿分层了啊，但是牛奶煮开了晾温了，倒进去一盒酸奶做引子，放到暖气边上捂这么一晚上，第二天你再看牛奶凝固了，像豆腐脑似的，还带有了一股酸味，这谁干的？哎，干活的是乳酸菌。哎，他们进到牛奶里大口大口的吃牛奶里的乳糖，然后排出来的是二氧化碳和乳酸。

0: 食。
1: 不过这次啊，这里边的种类就多了，有霉菌，有酵母菌，还有乳酸菌。这些小厨师的工作呀，更像是这个叫拆解工啊。他们先派出来米曲霉，就这种小厨师啊，在黄豆啊和小麦上疯狂生长，长出长长的菌丝。哎，这叫什么？这叫制曲。哎，听清楚了啊，酿酒嘛，酿酒什么？酿酒制曲啊，酒曲制作出来的酒曲。哎，就是米曲菌，米曲霉啊，然后在黄豆和小麦上面生长拉丝儿的哈、啊，长出来了这个菌丝。这个过程里啊，小厨师分泌出来各种各样的酶，就像一把把小剪刀把黄豆里边的大分子的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啊，氨基酸组合到一起了就变成了蛋白质了。我打个比方啊，不一定恰当，但是绝对形象。很多人，我记得前些年有人说了，说吃这个蛋白粉呢，蛋白粉好，吃蛋白粉呢提高免疫力怎么样的。然后很多人呢，很多老人就吃这个蛋白粉啊，吃完了之后了发现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肾脏有点不大好了，吃完之后怕伤到肾，那怎么办呢？我还想补充蛋白，哎，你把蛋白给它再分解点。假设蛋白是一个团啊，一个团的这个人组成了一个蛋白，哎，那组成蛋白的就是以人的个体，以人为个体，要3000人站到一块儿就变成了一个蛋白啊，那每一个人就相当于是氨基酸。所以说把大分子的蛋白哎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它是这么一个拆解的过程啊。那你说了，我吃不了蛋白粉，我吃什么？你吃氨基酸片，你可以尝试尝试啊。当然具体情况呢还具体分析，也是听过医生的指导之后啊，然后你再做决定啊。我只是讲到这儿了，说到这儿啊。那把淀粉剪成小分子的糖啊，这是个把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然后把淀粉呢剪成了小分子的糖。对，氨基酸是啥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鲜味的来源啊。我说了，这个是酱油里的氨基酸的啊。氨基酸是啥？什么是氨基酸？酱油里边有氨基酸吗？有啊，有。醋里边有氨基酸，也有。酒里边有，太有了。哎，那到底哪个是氨基酸呢？我辨别一下吧。鲜味是氨基酸，醇香是氨基酸。醇酒精是啥味儿？对吧？你喝这个白酒，你闻出来那种醇香、酱香、清香。哎，它这个里边你除去了酒精共有的味道，其他的就是氨基酸给我们带来的啊。然后在接下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叫晒酱，不同的酵母菌和乳酸菌轮番上阵，继续分解转化，最终就形成了酱油那么复杂醇厚的风味了。所以你看，甭管是馒头的松软、酸奶的爽口，还是酱油的鲜美，那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这群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通过吃、消化、排泄这一整套新陈代谢的动作，把原本普通的食材变成了风味独特的新食物。用科学的说法来总结，发酵就是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将原料进行了转化，产生我们需要的产物，比如说风味物质、气体、酒精、酸等等这个过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请这群小厨师来帮忙呢？啊，让他们帮完忙之后又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包括中药发酵之后又会对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呢？咱们人类啊，辛辛苦苦的种粮食养奶牛啊，为什么非得请这群看不见的小厨师来插这么一手呢？直接吃原味的不好吗？喝牛奶的就喝这个刚挤出来的不鲜吗？这里边就藏着老祖宗的大智慧了。其实让食物

经过发酵之后我们再食用，对我们身体至少有三大好处，而且这些好处啊，桩桩件件都跟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啊是紧密相连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让食物更好消化了，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消化道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刚刚讲到了，有些人喝牛奶肚子咕噜咕噜响，然后跑肚，那严重的上厕所，但是喝酸奶没事儿。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吃这个精米饭呢，觉得胃里边就堵得慌，但是喝点粥啊，吃点软馒头的感觉舒服很多。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从这个牛奶啊，再给大伙普及一下，就是牛奶里边这个东西叫乳糖。咱们亚洲人的体质，很多人身体里边缺少一种专门分解乳糖的酶，这个乳糖吃到肚子里边之后它分解不了，就会在肠道里边捣乱，然后引起腹胀啊腹泻啊，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叫乳糖不耐受啊。但若是我们通过益生菌把牛奶发酵成酸奶，的情况就变了。那些乳酸菌的小厨师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就提前的帮咱们干了一件大事儿啊，他们把牛奶里边大部分的乳糖给吃掉了啊，小厨师把这个乳糖分解成乳酸，咱们再喝就不会因为乳糖太多而闹肚子了。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们家里边啊，哎，要来一位消化功能不好的客人，咱们提前呢请个私人的大厨，把饭菜切碎了炖烂了，客人一进来直接吃就行了，胃肠负担就小了很多啊。酸奶就是提前给咱们消化好的牛奶啊。说完了这个酸奶，咱们再说这个馒头。吃这个死面饼啊，那个面粉淀粉啊蛋白质是大分子的，咱们这个胃肠得花很大的力气啊才能够把它们分解开。但是经过发酵啊，酵母菌小厨师提前呢在面团里边工作了一轮了，把它们分解了一部分了，这就像给肠胃提前打了个底，那咱们再吃进去消化吸收就省力多了啊。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弱的老人、小孩或者生病出狱的人，吃发酵过的面食啊，比如馒头啊、发糕啊，比吃死面饼子、硬面条要温和得多，它不会给肠胃增加太大的负担。所以发酵食物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啊，就是有助于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那第二个好处则是给食物本身已经存在的这个营养又做了一回加法，又增添了新的营养元素。有些食物本身那个营养很丰富啊，但就像这个营养啊，它被像宝贝一样的看待，然后给锁保险柜里，咱打不开拿不出来啊。而发酵这个过程，微生物小厨师就相当于帮咱们砸开这个保险柜，让里边的宝贝啊能够真正的被咱们吸收利用。同时呢，他们还能够顺手的合成一些原本没有的新营养。咱们拿最常见的黄豆来举例子啊，黄豆啊可是个营养宝库啊，蛋白质含量高，还有大豆异黄酮，就这种对女性特别友好的物质。但是黄豆它也有缺点，它里边有一些抗营养因子，你比如说植酸啊，它会跟钙铁锌这些个矿物质抱在一起不让咱们吸收，所以直接吃黄豆营养吸收率其实并不高。但是把黄豆做成黄豆酱、豆豉、豆腐，哎，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那些个霉菌和细菌的益生菌啊，这小厨师分泌的酶就像一把把钥匙，把植酸这个锁给它解开啊，被锁住的铁、钙还有锌给释放出来了，这个吸收率大大提高了。更厉害的是在发酵的过程中，微生物还会顺手的合成新的维生素啊，尤其是维生素 B12。 这个 B12 可了不得啊，它主要负责咱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还能帮助制造红细胞啊。 B12
那个维生素 B12 在植物性食物里边几乎没有，主要存在于动物肝脏和肉里头啊。但是对于那些不爱吃肉或者吃素的老年人来说，你怎么补充啊？啊，补充不了，所以适当的吃点发酵的豆制品，比如说腐乳、豆豉，他们就是补充 B12 的一个特别好、特别经济的来源。你看看，豆豉，北方可能少吃，南方常吃。腐乳，咱们说一天你吃上一点儿，今儿我早上起来吃了这个腐乳，明天我早上起来我吃点豆豉，对吧？就很多老年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了，就喜欢吃素。这个肉啊，他认为吃肉啊，他怎么样不好消化啊，然后吃素。但你吃素，你发现了吃素啊，你补充不了这个动物性蛋白啊。那补充不了动物性蛋白，咱们就想办法让这个蛋白的小弟们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后再合成吧，咱可以补充氨基酸。那怎么补充氨基酸？大家伙知道吧？刚才提前就已经讲过了，刚刚讲完，对不对？好，在这儿我就不再说了，因为讲过好几遍了都。有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之前不讲过了吗？对，咱不说了啊。还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连口腔溃疡的什么 B 族维生素，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啊。所以说你看豆豉、腐乳，这都是豆制品发酵以后的。还有就是很多老人会，就前些年我记得他们说那个纳豆，我记得上一期我也讲了关于纳豆的事儿，这期又不多讲。便秘、腹泻、腹胀这些问题也会得到缓解和改善，免疫力提高了，甚至连皮肤的炎症都可能减轻。最近的研究甚至发现，多吃发酵食物能减少全身的慢性炎症，对大脑功能也有保护作用。你看，就这么几口酸菜啊，一杯酸奶，请来的可是保护我们全身健康的维和部队，对不对？所以说还得是把饭当药吃，而且饭呢，它烹饪的方法太多了。那咱们聊完了这么多发酵食物，从馒头到酸奶，从酱油到泡菜啊，你们会发现发酵的核心就是利用微生物的转化能力，把普通的东西变成了更好消化、更有健康、更有营养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啊。那么咱们智慧的古人不仅要问了啊，既然发酵能让食物变得这么好，那要是把它用在药材上呢，能不能让药材变得更好，吸收更好，有效果，甚至毒性更小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医药里边一颗被埋没的明珠，发酵中药。其实发酵中药的概念呢，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并且应用了，而且咱们可能早就接触过，只是没有意识到啊。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的神曲，治疗拉肚子的半夏曲，还有咱们南方人爱喝的用红曲米酿的米酒，这些都是发酵中药的经典代表。那发酵中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跟发酵食物类似，但它针对的是药，所以好处就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啊，并且每一个都配上了例子了，你一听你就明白了。这个发酵中药的第一个好处是给中药脱衣服，让药效吸收的更快更彻底。咱们都知道中药大多是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细胞壁很厚，很多的有效成分，比如说一些很难溶于水的物质，就被包裹在细胞里边的，就像穿了一层厚厚的铠甲。
咱们传统的煎药的方式虽然能够

0: 煎出一部分，但总有很多精华被浪费掉，随着药渣子就倒掉了。而发酵这个过程就是给这层盔甲松松绑啊，咱们就拿这个最名贵的药材人参来举例子。这个人参呢大补元气，这是公认的啊，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人参里最核心的活性成分呢叫人参皂苷，哎，很多人都知道是吧。这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人参皂苷呢在新鲜的人参里大部分是一种圆形存在的，这种圆形人体直接吸收起来的比较困难，或者说它需要先在咱们这肠道里边经过肠道菌群的一个转化才能真正的起效。但肠道菌群的这个能力它因人而异啊，有的人转化能力强，吃完人参效果就好，有的人转化能力弱，吃人参可能就觉得没啥用，甚至都上火。可是如果说我们把人参拿出去发酵呢，让咱们筛选好的转化能力强的有益菌，比如乳酸菌、酵母菌，在体外就先帮人参加工一遍，这些个微生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分泌各种酶，把人参皂苷这个大分子的外壳给它切掉一部分，把它转化成一种叫做稀有人参皂苷的小分子物质。这种稀有人参皂苷就是人参里真正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直接利用的精华素，它不用再经过肠道菌群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血液发挥作用。形象的讲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人参的有效成分就像个核桃仁啊，被一个叫圆形皂苷的硬壳给包裹着。咱们传统的煎药啊是带着壳去煮啊，喝的是那点渗进去的味儿。而发酵就相当于请来微生物这个开盒器，帮咱们把这个硬壳给砸开了啊，直接把里边这个核桃仁取出来了给你吃。你说他们俩这哪种吸收的更快更好？一目了然是吧。而发酵中药的第二个好处是给中药增效，让药力变得更强大。有些中药本身就有用，但是药力啊它比较温和，而经过发酵啊，微生物在分解转化的过程当中，不仅释放了原有的有效成分，还能够把它转化成活性更强的物质，相当于把步枪升级为狙击枪了啊，作用就更精准了，效果就更强大了。这就是发酵人参的好处。我记得前些年国外的科学家呀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说咱们老祖宗口中的大补元气的人参，其主要作用啊就是源自于人参里边存在的人参皂苷。更荒谬的是，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不分年限的，用他们的话说就等于只要是人参，无论是三年五年的草参还是十年八年的林下参，即便是百年以上的老山参，他们的药理作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西方人用当下所掌握的科学去探究我们百年千年古人智慧的漏怯之处。那就比如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发酵人参啊，就仅这一点就已经让科学家呀发现了在人参皂苷的基础上还有一种叫稀有人参皂苷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说你想用科学去解析我们中医古人的智慧，去解析中医药，这本身它就是不科学的事儿。我以前我说过这话，当然了啊，这是题外话啊。咱们还是继续讲解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讲完了人参之后呢，咱们聊聊黄芪。黄芪啊是中医里边补气的圣药啊，它能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 啊，叫脱毒生机。啊，很多人呢，那习惯拿这个黄芪泡水喝。但传统上认为啊，黄芪的药性呢是往上走的，能够升阳举陷，比如说治疗胃下垂，还有这个脱肛，就这些中气下陷的病，哎，用黄芪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现代研究发现呢，如果把黄芪经过特定的益生菌发酵了，它的成分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一些大分子的多糖和皂苷会转化成更小的活性更强的多糖肽和小分子苷原。看不看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吃这个什么多糖啊，那个多糖啊，对吧？说这个营养物质，这什么营养物质啊？虫草，对，虫草里边这个营养物质，虫草多糖。你以为多糖就是最小的最容易被吸收的吗？还有多糖肽，看见了吧？皂苷是最小的吗？还有小分子皂苷原，你看看。那这些物质是怎么做的？我们人，我们可以把这个多糖啊，把这个植物啊，把这药物里边的这个有效成分给它提炼出来变成多糖，但是益生菌可以把多糖变成多糖肽，就是你不好消化吗？我能让你变得更小，更容易吸收啊。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知识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原本黄芪里边含有的多糖和皂苷经过发酵之后变成小分子，那这样一来对于我们身体吸收这一块它的效果就更显著了。而经过转化的黄芪在调节免疫力方面的作用比原来的黄芪就更强了，甚至有研究发现发酵后的黄芪在抗肿瘤抗病毒方面的潜力也被挖掘出来了。打个比方，原来的黄芪就像一根木头，你得费点劲点火才能够点燃了取暖，而发酵过后的黄芪就相当于把这根木头啊灌满了浸满了木屑了，一点就着，而且火还着得很旺，热量更高，它保存了木质的性质，但释放的能量效率大大的提升啊。那么发酵中药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给中药减毒，让猛药变成良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尤其是一些药性菌猛有毒性成分的这个药材，医生用起来如履薄冰，剂量稍大点可能伤害身体，但是这些个药材往往又是治疗某些疑难杂症的特效药，你不用又不行。这怎么办呢？古人在实践当中发现了炮制可以减毒，发酵是减毒的一个超级有效的手段啊。咱们讲一个比较专业的但非常震撼的例子，叫雷公藤。有风湿病的人知道雷公藤，风湿免疫科雷公藤是一个很出名的药啊，因为它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这些自身免疫疾病的效果特别好。但雷公藤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的毒性很大，对肝脏、肾脏、生殖系统都有明显的损伤，所以医生用它就像走钢丝，既要效果好又要防中毒。但是近些年来科学家们呢做了很多研究，发现如果让一种特殊的真菌去发酵雷公藤，神奇的事就发生了。发酵一段时间之后，检测发现雷公藤里边那些个导致毒性的成分，比如说雷公藤甲素之类的，含量大幅度下降了。与此同时，那些治疗风湿的有效成分却基本的保留下来了，甚至活性还有所提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通过发酵，我们把一匹烈马驯服成了一匹既能够负重奔跑又不会把人摔伤的良马。我们把雷公藤这把双刃剑有毒的那一面给磨钝了，却保留了它锋利的那一面啊，这为那些必须使用雷公藤的重症患者带来了更安全的选择。咱们用个通俗的比法，你想用辣椒调味，但有一种辣椒辣味够，但吃多了烧心伤胃，而现在的一种发酵技术就像用醋去泡这个辣椒一样，泡完之后 辣椒的辣味还在，但是那种燥热伤胃的火性给去掉了，就变成了温和的开胃的泡椒了。你说是不是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为什么老师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呢？就是因为传统中医的这个炮制工艺里边，以发酵中药的这种炮制方法，在去腐生津、推陈出新啊、驱毒存效方面是上好的存在。而发酵中药的第四个神奇，它可以产生新物质，开辟新用途，这也是发酵中药最高级别的地方。有时候微生物在药材上生长繁殖，它的代谢产物和药材里的成分发生反应，会产生一些全新的药材本身没有的物质，这些个物质啊，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新的药理活性。你比如说红曲，这味中药呢，称得上是中药界一物降一物的千年智慧典范。红曲是怎么来的？它是把一种叫做红曲霉的真菌接种在了蒸熟的米饭上面发酵得来的。那发酵好的红曲米外表紫红，内心红色啊，既能够做菜上色，又是一味传统中药，能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而在古代医书上有记载，红曲具有消脂去腻的作用。消脂就是降脂，去腻啊，就是把你身上这点肥肉给你去掉，这不减肥吗？对吧？哎，但是古人呢认为肥胖啊，这是福气的象征。那时候胖人少，所以宋朝以后就不再记录这个红曲的这个作用了。啊，但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科学家发现了红曲里边这个重要的秘密。他发现红曲里边有一种物质叫做莫纳可林 K，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天然的他汀降脂药。你看看，它能直接抑制人体肝脏合成胆固醇，从而起到降低血脂的作用。哎，就这个莫纳可林 K， 它是红曲霉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自己产生的一种刺激代谢产物，也就是大米本身没这个东西，但是红曲霉小厨师生长过程当中一边吃着米饭一边顺手合成的，他创造了一个自然界原本不存在对人体有巨大药用价值的宝贝。你看看，这就是发酵的神奇之处，它不仅是转化，更是创造。那咱们中国人用红曲治病呢，用了上千年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现代科学帮咱把这个然给挖出来了啊。当然了，挖出这个然呢，彻底不彻底，到底挖到了古人智慧的百分之多少，咱不加以评论。总之，我们绝对不能用科学的局限性去衡量中医药的无限性。哎呀，聊了这么多发酵中药的好处，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是不是觉得以后我吃药就得吃发酵的，越发酵的越好？我得给大伙浇个冷水啊，降降温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发酵中药虽然好，但是咱得理性看待啊。就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这句话也只是针对于某种特殊的发酵中药而言。所以我们在选择中药治疗自己疾病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看待这类问题，你得遵医嘱，切不可盲目的偏听偏信啊。首先呢，不是所有的中药都适合发酵，这一点呢咱们听众朋友得清楚。这就跟厨师做菜是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食材都适合拿来做臭鱼，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做泡菜啊。有些药材挥发性成分比较高的，比如麝香、檀香、薄荷这类中药就没法发酵，一旦发酵了，它们本身带有的这些个香味的物质啊，就都跑了，药效自然而然的就没了。还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单一且明确，直接提取效率更高，没必要啊发酵走那个复杂的流程啊。这是第一。第二，发酵是一门技术活，它可不等于发霉，这一点我必须得强调一下。这个发酵啊，它是利用筛选好的特定的有益菌，在严格控制温度、湿度、酸碱度的条件下进行定向转化， 不是咱普通的就放到家里边这个变坏了长毛了啊，你别以为长毛了是拉丝呢，不对啊。哎，所以说呢这个必须得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第三，发酵中药也需要辨证论治，这一点最重要。不管是原药材还是发酵过的这个药材，中医的灵魂是辨证论治。你什么体质，得的是什么症，该用温药还是凉药，补药还是泻药，必须得听专业的中医师来诊断。啊，你比如说发酵过的人参药性可能变得更温和，吸收更好，但它依然是温补的药。你要是湿热体质的，舌苔黄腻的，整天口干口苦的，发酵人参照样会加重你的湿热。红曲降脂效果好，但是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你要是有出血倾向的，或者正吃的抗凝药呢，比如说华法林，能不能吃红曲得用医生来评估。所以说您可以把发酵中药看作是中医武器库里升级的高精尖武器，威力更大，后坐力更小啊，但谁来用，什么时候用，用多少，依然得靠指挥官，而这个指挥官就是中医大夫。总结一句话，敬畏自然，善用智慧啊。那咱们希望今天的这个小故事能够让您下次端起一杯酸奶，拿起一块腐乳的时候，对里边这些默默工作的小厨师们多一分敬意，在面对那些传统中药材的时候，多一分对古人智慧的惊叹。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王然，感谢收听美文雅颂。今天咱们继续跟随宋代文学家的笔墨，惜别春季。

0: 庭月，春归何处？作者黄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去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引风飞过蔷薇。清平乐《春归何处》是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的词作，这是一首感叹时光去而不返的惜春词。作者以凄婉的笔法书写了对春天逝去的沉痛和惋惜，体现了词人对美好时光的热爱、眷恋、痴情和追求。上篇写春天的归去，作者将春拟人化，起句发问，既点明寻春惜春之意，又透出爱春伤春情绪，接着又以对春天的体贴关怀写春去无痕。若有两句用浪漫的笔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写出了对春天的依恋深情。下篇写夏季的到来，作者先以探问点明春天已无踪迹，进一步表现惜春的沉痛，接着想到黄鹂定会知道，然而人鸟语言不通，所以又添一层烦恼和沉痛。结尾以黄鹂飞过蔷薇写出寻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蔷薇暗示了夏天已经到来。与一般惜春之词不同，这首作品不以景物描写为主，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专写其寻春，表达对春天的爱恋，所以全词空灵蕴藉，深沉含蓄，情趣盎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

0: 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目前我市路网运行总体稳定，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90372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受假期出行影响，国道104阳山路口往宝莲寺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市民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春深花有几时红，
7: 老树春深更着花，
6: 莫怨春归早，花雨几点红。
8: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沙宝亮带来的暗香，以及一些描写暮春时节的诗句。我们中国人把春天最后一段时间叫做暮春，而说到暮春，南唐后主李煜认为这是一个伤感的时节，所以他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暮春时节虽然随处可见乱红纷纷落如雨，但是清朝诗人龚自珍却认为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暮春时节视线所及之处都是绿意盎然，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生机勃勃。而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诗人们用笔墨记录下了暮春时节的美好。在一首张艾嘉的《光阴的故事》过后，小光就和您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千年中华大地上的暮春时节。

0: 曲过后，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的暮春时节。清朝有位诗人叫翁格，有关他的史料记载很少，只知道他出生于苏州洞庭东山的一个富商家庭。翁氏家族在明朝时因为经营棉花、布匹、染料等生意而富甲一方，到了翁格的父亲这一辈，家道就中落了，后来产业全部变卖。不过翁格和他的弟弟翁氏都以写诗藏书而闻名，翁氏还是清朝的藏书家。翁格的诗作被选录在清代编选的中国诗歌总集《清诗别裁集》中。下面我们来欣赏翁格所写的一首《暮春》。了解了翁格的身世背景之后，我们再来品读这首《暮春》，或许就更能了解到诗人在这首诗中所暗藏的哲理。
1: 《暮春》，清，翁格。莫怨春归早，花雨几点红。流江根地在，岁岁有东风。
0: 翁格的这首《暮春》在第一句就发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莫怨春归早。大好春光是每个人都喜爱的，可是经不住几番风雨，匆匆春天又要过去了。在古诗词中有很多写伤春的诗句，但是诗人却力排众议，说道，不要埋怨春天太早离去。第二句，花雨几点红。暮春时节，原本在春天绽放的百花大都已经凋落，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朵残红，似乎也在告诉我们春天即将离去。可是诗人并没有因此而沮丧，最后两句，流江根地在，岁岁有东风。花开花落，春去秋来，这是宇宙间的永恒规律。虽然

年春天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是只要花根花茎还在，到了来年春天，在东风的吹拂下，依然会萌发新芽，开出新花，重新展现出大好的春光。浩荡东风岁岁有，春天自然也会年年来到人间。过春节的时候，或许有的朋友家里会贴上这样一副春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两句话已经成为中华家训家教家风的重要内容之一。诗人翁格经历了家族的没落，或许他更能体味到一切都为身外物，唯有诗书继世长的内涵。其实人生的境遇也同样如此，用不着为一时的挫折、暂时的逆境而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留得根茎在，明年又逢春。来听张雨生、王杰、姚可杰、邰正宵在1989年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励志歌曲《永远不回头》，送给每一位正处于低谷的朋友。伤感叹息无济于事，不妨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留将根蒂在，岁岁有东风。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草树知春不久归，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慧娴在1993年演唱的《飘雪》，以及唐朝诗人韩愈的诗作《晚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暮春时节。有时候我们难得放松一下，就会说“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李涉的一首写在暮春时节的诗作。唐宪宗时期，李涉曾经做过太子通事舍人，但是没多久就被贬为峡州司仓参军。峡州就是现今的湖北宜昌。后来李涉又被流放到江南。在李涉流放期间，他的

0: 鹤林寺僧舍，唐·李涉。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
1: 这首《题鹤林寺僧舍》是当时心情低落的李涉在与镇江鹤林寺僧人交谈之后对人生的一段感悟。诗的第一句“终日昏昏醉梦间”，意思是我整天喝得醉醺醺、昏昏沉沉，仿佛每天都在梦里。这是诗人对自己流放期间生活状态的真实描述。第二句“忽闻春尽强登山”，我们都知道江南春色美不胜收，诗人虽然整日过得百无聊赖、醉生梦死，但是突然听说春天就要过去了，为了欣赏江南最后的春色，还是强打着精神登山赏春，想借着春色来排遣积郁已久的愁苦和不快。这里的春尽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春天要过去了，还暗含着有限的青春岁月。诗人不甘心就此消沉下去，不能枉费青春，不甘心庸庸碌碌了此一生，所以才在忽闻春尽之后振作精神强登山。第三句迎过竹院逢僧话，诗人无意间经过一个种满竹子的寺院，与一位僧人攀谈了很久。诗人来寺院干什么呢？有意来的也好，无意路过的也罢，总之人还是进去了，与寺里的僧人聊了很久，吐露了心中的苦闷，探讨了人生的喜怒哀乐。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僧人都是看淡人生得失与沉浮、名利与富贵的，所以诗人自然也从僧人那里收获良多。最后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浮生二字出自庄子的其生若浮，意思是人生漂浮无定，如无根之浮萍，故谓之浮生。诗人因为路过寺院与僧人闲谈，在这纷扰的世事之中暂且得到了片刻的清闲。经过交谈，诗人此时已经对人生有所觉悟，并找出了自己的答案。只有淡化功利心，平和情绪心态，对待惨淡的现实要视若罔闻，处变不惊，才能忘记过去，笑对人生，并且憧憬未来。我们来听首歌，这是钟镇涛在1994年演唱的《漫漫人生路》，愿你能把《人生》这本书写得健康、平安、宁静、丰盈，做一个参透生命的智者。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暮春时节。唐宪宗元和五年，此时39岁的白居易身为谏官，客居长安。这一年的暮春时节，白居易的好朋友萧员外寄来了刚刚从蜀地采制好的新茶。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寄点东西那可是相当困难的，正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于是白居易就写了一首《萧员外寄新蜀茶》作为纪念，这也是现存白居易最早的一首茶诗，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茶既到，淡清新，渭水兼来，始觉真。满瓯似乳堪持丸，旷世春深酒可人。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白居易的这首《萧员外寄仙蜀茶》。诗的第一句“蜀茶寄到淡京心”，这是白居易拆开礼物时的第一感受。“新”字可以理解为新奇或者新鲜。如果理解为新奇，说明白居易以前没怎么见过蜀茶，好朋友萧员外寄来的蜀茶太新鲜，惊艳到了白居易。唐朝时的蜀茶都是绿茶，想要保证能新鲜地送到京城，必须要快马加鞭，星夜兼程。由此可见萧员外和白居易之间的友谊之深。第二句，渭水兼来始觉真，这是白居易煮茶喝茶之后的深层感受。为了不辜负萧员外的真情，白居易特意找来好水煎茶，没想到茶汤入口竟然如此好喝。从这一刻开始，才真正知道了这款茶的珍贵之处。第三四句，满瓯似乳堪持丸，旷世春深酒可人。瓯就是杯子，这两句是说杯子里面满满的乳白色的茶沫本来就值得把玩，何况是我这个暮春时节酒醉后口渴的人呢？有人或许会问，乳白色的茶，难道白居易当时喝的是奶茶吗？其实乳白色的物质是茶籽中分离出来的茶皂素，它易溶于热水，而且摇晃后能产生类似于肥皂泡一样的东西，所以茶皂素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唐朝的煎茶法以及宋代的点茶法都会使茶汤震荡，从而产生持久性的白色泡沫。白居易眼中的满瓯似乳其实就是茶皂素的作用了。满瓯似乳堪持丸是一种欣赏的眼光，更是一种享受的状态。其实自萧员外之后，还有不少朋友因为送茶给白居易而出现在他的茶室当中，比如当时担任中州刺史的李轩就给白居易寄来了仙蜀茶，也因此成就了不寄他人先寄我，应援我是别茶人的经典名句。白居易不仅是唐朝极负盛名的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品味的茶客。他一生流传下来60多首与茶相关的诗作，从这些茶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喜怒哀乐和人生起伏，也可以看到他在不同时期对于人生的思考和理解。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谢春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茶酒伴》。从这首歌中，或许您也能听出白居易这首茶诗中的意味。满瓯似乳堪持丸，旷世春深酒可人。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谷口春残黄鸟稀，辛夷花尽杏花飞。
3: 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音待我归。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一起品读古诗词里的暮春时节。刚刚您听到的是唐朝诗人钱起的诗作《暮春归故山草堂》。钱起虽然是浙江人，但是因为他做过陕西蓝田县尉，所以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居住在蓝田谷口，就把谷口也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了，所以诗的题目里就把谷口叫做故山。在一个暮春时节，钱起重回谷口，映入钱起眼帘的已经是黄鸟少了，辛夷花杏花也凋落了。然而在这冷落寂寥的环境中，诗人却惊喜地发现自家窗前的幽竹却以翠绿葱茏、摇曳多姿的姿态，仿佛在迎接他久别归来的主人。于是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诗人不禁吟诵出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音待我归。在诗人所描绘的这个物我相亲的意境中，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对竹子不畏春残、坚守忠贞的赞美和感动之情。我们来听蔡琴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乡间小路》，这首歌也叫《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词曲作者是叶嘉修。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诗，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那写在古诗词里的暮春时节。共性之，元代诗人，安徽宣城人。说起共性之，或许很多人都不认识，但是他的伯父共师泰是元代著名的散文家，官至户部尚书。共性之是出了名的性情刚烈，元朝灭亡以后，他坚决不做明朝的官，后来就隐居在浙江绍兴，躬耕于田园，直至去世。共性之诗写得好，而且还擅长画梅和竹。下面我们来欣赏共性之在暮春时节所写的一首诗，叫做《永金门见柳》。永金门是当时杭州的西城门，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且充满春天气息的诗作。
1: 永金门见柳，元，共性之。永金门外柳垂金，三日不来成绿阴。折取一枝入城去，使人知道已春深。
0: 共性之的这首小诗朴素自然，却道出了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曾有过的体验和感受，唤起了大家的感应和共鸣。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永金门外柳垂金，三日不来成绿阴。历史上很多诗人都用柳垂金来形容初春的柳丝，柳树刚刚吐出鹅黄的小嫩芽，远远望去就如同垂着一条条金色的丝线。这两句是说永金门外的垂柳原是鹅黄色的，几天不来突然发现已经绿柳成荫了。最后两句，折取一枝入城去，使人知道已春深。诗人折取一枝柳条到杭州城，去提醒那在红尘闹市中为生计忙碌而忘记了春天的人们，让他们意识到时光荏苒，春色已深，唤起他们对春光的珍惜。诗人珍惜这难得的春色，而很多人还没有觉察到春色已深。难道诗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吗？大家能被诗人折下的这只柳条唤醒而去珍惜春光吗？这就是这首看似浅显的小诗带给我们的深沉而悠长的思考。欣赏完了一首珍惜春光的诗作，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动力火车的《珍惜》。歌词中说，我们都应该庆幸有人住在心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让我们人生路上珍惜所有的春天，所有的遇见。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暮春时节。唐文宗开成四年，诗人杜牧赴京上任，乘船经过汉水时，有感于江上的春色，写下了下面这首诗作《汉江》。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汉江春申图，而且充满了哲理，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汉江，唐，杜牧。融融漾漾白鸥飞，绿尽春深好染衣。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长送钓船归。
0: 杜牧的这首《汉江》描述的是他在一个暮春的傍晚乘船经过汉江时的所见所感。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就非常有色彩感和画面感。第一句，融融漾漾白鸥飞。融融漾漾形容水波荡漾的样子，在水波荡漾的汉江中，水面上的白鸥翻飞嬉戏，给人一种宁静美好的感觉。第二句，绿尽春深好染衣，这是一种夸张修饰的手法。暮春时节，汉江的水碧绿澄净的，仿佛都能漂染衣服。最后两句，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长送钓船归。这两句是说，南来北往的人们随着时间流逝都会渐渐老去，夕阳总是送那钓鱼的船儿归去。南去北来人自老，是诗人对自己常年奔波年华流逝的感慨。人自老说明年华老去的无可奈何。夕阳长送钓船归，这一句想表达的是仿佛夕阳一直以来都在同一时刻目送钓船归航。我们来听一首治愈性很强的歌，这是房东的猫重新演绎的朴树的 New Boy。 这是朴树当时为即将到来的新千年而创作的歌曲。旧的千年会过去，新的千年会到来，纵然夕阳长送钓船归，但是明天的太阳依旧照常升起。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野寺孙晴树，山亭过晚霞，春深无客道，

0: 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刚刚您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带来的《流浪春天》的侧记，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一起品读古诗词里的暮春时节。贾岛是唐朝著名的苦吟诗人，大家最熟悉的或许就是他那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经典名句了。贾岛是河北涿州人，后来因为生计没有着落，就出家为僧。22岁那年，贾岛到了洛阳龙门香山寺。就在这一年春天，他与韩愈因诗而结缘，也因为韩愈的鼓励准备科举考试。但是贾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唐文宗时期，贾岛因为受到排挤被贬谪到四川遂宁。64岁那年，贾岛在四川去世。贾岛对晚唐时期的诗坛影响很大，《全唐诗》中晚唐诗人怀念贾岛的诗多达38首，大大超过了怀念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贾岛去世后，晚唐宰相词人韦庄还曾经奏请追赐贾岛进士及第，授予贾岛拾遗补缺的爵位。由此可以看出晚唐时期文人们对贾岛的钦佩。下面我们来欣赏贾岛写在暮春时节的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做《三月晦日赠刘平氏》。古代把农历每个月最后一天称为晦日，平氏是官职名，负责判断处理刑狱案件，属于大理寺。由此可见，这是在农历三月的最后一天写给朋友刘平氏的一首赠诗。在三月末的最后一个夜晚，诗人不舍得送春天归去，但是也无计留春，只能不睡与那即将逝去的春天共守残夜。
1: 三月晦日赠刘平氏。

0: 愿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贾岛的这首诗作。

0: 诗的开头一句，三月正当三十日，农历三月本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三十号又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诗人把春天的离去精确到了最后一天，表达了诗人惜春的心境。第二句，春光别我苦吟深，这句意思是说，春天虽然即将要离我而去，但是我这个苦吟诗人怎么忍心与春天离别呢？这一句用的是拟人手法，显得自然而且有人情味。最后两句，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一到暮春的最后时刻，虽然没有办法把春天留住，但是只要清晨的钟声没有响起，就表明此刻仍然是春天。因此在暮春的最后一夜，诗人愿同朋友一起度过这个不眠之夜，一起吟诗，一起送春，共同享受这最后一夜的春光。古代文人的诗作中经常写到春夜秉烛夜游，是由于感叹人生短暂，春光易逝，应及时行乐。而贾岛彻夜不眠，只是因为要珍惜这最后的春光。这最后两句让我们从惜别春光中看到诗人与友人彻夜吟诗作对，读书畅谈，也看到了诗人锲而不舍的精神。春天确实是最适合读书的季节，唐代王贞白说，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宋代翁孙说，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是一个热爱学习并且勤奋读书的民族。
1: 暂停一下，牛奶发酵和面团发酵这里边都请到了益生菌了，一个是什么乳酸菌，一个是酵母菌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一个就开放性的思维啊，让大家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啊。其实这个常识我们大家都懂，谁没发过面呢啊？但是做酸奶这块可能多少沾点难啊，实际上一点都不难，跟这个发面是一个道理啊。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牛奶变成酸奶的过程是因为这个乳酸菌把这牛奶里边的乳糖给吃了，吃完了乳糖之后了，它排泄代谢出来的是乳酸，所以说因此就改变了这个牛奶的这个形态了和味道了。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牛奶里边含有的有效成分对身体有帮助的，比如说牛奶含钙啊，含有维生素啊啊，就这些含有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它还在不在呢？我告诉大伙儿啊，都在，只是这个乳糖转化成乳酸了之后，这个乳糖变少了啊。那在这里边就引申出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喝不了牛奶，对吧？为什么喝完了牛奶之后了感觉拉肚子不消化？其实呢，喝牛奶不消化只有一种原因，叫乳糖不耐受。但是我还想通过牛奶啊来给我们身体补充营养，人每天早上喝一杯牛奶不挺好的吗？对吧？不能喝怎么办？乳糖不耐受，哎，那把这个乳糖给你变成了乳酸了，你说怎么样？哎，能喝了，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好了，可以用了啊，它是这么个道理。那同样呢，你看有的人说我吃饼我吃不了啊，我吃面条我吃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这个碳水化合物比较多，我吃完了之后我这血糖容易蹭加升上来。你尝试的你吃个馒头，那馒头也甜呢，但是这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酵母菌把这个面团里边的糖分怎么样给吃了，吃完了之后了它给排泄出来了啊，代谢掉，代谢变成什么了，二氧化氮了。哎，你这么一来怎么样，它这个糖分就转化了，你不能说它里边没有，但是它转化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发酵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发酵之前我们不敢吃，发酵以后我们就敢吃了，对吧？但是我们若是在葡萄汁儿里边加入酵母菌的话，就是我们请酵母菌来喝葡萄汁儿，那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儿里的糖，你看这个益生菌它是不是也挑甜的吃啊？哎，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里的糖呢？

次排出来的是啥？是二氧化碳。啊，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的还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酒精，乙醇。嘿，那最后原本酸甜可口的这个葡萄汁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变成了香甜可口、醇香扑鼻的葡萄酒了，对吧？你看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那不葡萄酒吗？对了，味道性质全变了，而且你喝多少葡萄汁你发现你不会醉呀、啊。但是通过发酵之后，这葡萄酒你要给我喝了个半斤一斤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得喝醉了，对吧？哎，这还是发酵的结果。所以大家不难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发酵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咱们给他们提供场地和这个食物，然后请来了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当工人，让他们吃咱们给他们提供的食物，再把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就是他们吃完了之后代谢出来的东西，变成咱们爱吃的爱用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好东西啊，馒头啊，酸奶啊，酒，酱油，醋，臭豆腐，纳豆，全都是这么来的。所以你下次再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吧，哎，可以心里边默默的感谢一下那些看不见的小工人啊，他们可忙活了半天呢。啊，你别一听到这个词儿就觉得发酵这个，这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边鼓捣出来的东西吗？其实啊，发酵就在咱们身边，跟咱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早上你吃的馒头喝的酸奶，中午炒菜用的酱油醋，晚上要想来小酌一杯那个酒，全都是发酵的产物啊！你可能会说了，这不都是平常的东西吗？有什么好讲的呀？哎，这里边我告诉你，门道可深了啊！大家伙知道吗？这看似平常的发酵食物，其实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现的智慧。而且最近这些年啊，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不光是食物，连咱们传统的中药经过发酵之后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说今天我就带领大家踏上一场奇妙的旅程，从厨房里的馒头酸奶一直讲到药房里的人参黄芪，看看这些个小小的微生物是怎么施展魔法，把普通的东西变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调理身体，有益健康的。咱们第一站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发酵？什么是发酵呢？刚刚讲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在施展魔法的一个过程。你在家里蒸馒头和好面，搁盆里边盖上湿布放两个钟头，揭开一看，嘿，面团比原来大一倍，用手一按软乎乎的，扒开一看里边全是蜂窝小窟窿眼，这个过程是发酵。那你可能要问了，这面团好好的怎么自己就变大了呢？这个事儿咱们得从一群咱们肉眼看不见的小生命说起，他们叫微生物，统称微生物。具体到做馒头酿酒这个事儿上，主要是酵母菌和益生菌。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群特别勤劳特别神奇的小厨师，这群小厨师呢是哪有吃的往哪钻啊！你把面粉和水和在一起，给他们搭好了窝了，又提供了淀粉糖分这些食材了，他们就开始干活了，张开他们的小嘴把面粉里边的糖给吃进去，然后在身体里边经过一番复杂的加工，最后排出来两样东西啊，一样是二氧化碳气体，一个是酒精啊。你想象的面团里边那个蜂窝，那是二氧化碳气体给吹起来的。那咱们那个酵母菌小厨师啊，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这个充气工，在面团里边不停的吹气，把整个面团给吹得鼓鼓的、囊囊的，哎，松松的、软软的。等咱把面团上锅一蒸，哎呦，酒精受热挥发了，气体受热膨胀了，就把这馒头啊蒸得喧腾腾的。所以你吃到了松软可口的馒头，其实是这些个小厨师劳动成果的见证啊。那你要是咱们说酸奶，酸奶是不是牛奶本身是白色乳白色的液体啊，你放那一会儿分层了啊，但是牛奶煮开了晾温了，倒进去一盒酸奶做引子，放到暖气边上捂这么一晚上，第二天你再看牛奶凝固了，像豆腐脑。

后就变成了鲜咸可口红褐色的酱油汤了呢？这背后啊，还是一群小厨师，不过这次啊，这里边的种类就多了，有霉菌，有酵母菌，还有乳酸菌。这些小厨师的工作呀，更像是这个叫拆解工啊。他们先派出来米曲霉，就这种小厨师啊，在黄豆啊和小麦上疯狂生长，长出长长的菌丝。哎，这叫什么？这叫制曲。哎，听清楚了啊，酿酒嘛，酿酒什么？酿酒制曲啊，酒曲制作出来的酒曲。哎，就是米曲菌，米曲霉啊，然后在黄豆和小麦上面生长拉丝儿的啊，长出来了这个菌丝。这个过程里啊，小厨师分泌出来各种各样的酶，就像一把把小剪刀把黄豆里边的大分子的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啊，氨基酸组合到一起了就变成了蛋白质了。我打个比方啊，不一定恰当，但是绝对形象。很多人，我记得前些年有人说了，说吃这个蛋白粉呢，蛋白粉好，吃蛋白粉呢提高免疫力怎么样的，然后很多人呢，很多老人就吃这个蛋白粉啊，吃完了之后呢发现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肾脏有点不大好了，吃完之后怕伤到肾，那怎么办呢？我还想补充蛋白。哎，你把蛋白给它再分解点，假设蛋白是一个团啊，一个团的这个人组成了一个蛋白。哎，那组成蛋白的就是以人的个体，以人为个体，哦，3000人站到一块儿就变成了一个蛋白啊，那每一个人就相当于是氨基酸。所以说把大分子的蛋白哎，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它是这么一个拆解的过程啊。那你说了，我吃不了蛋白粉，我吃什么？你吃氨基酸片，你可以尝试尝试啊。当然具体情况呢还具体分析，也是听过医生的指导之后啊，然后你再做决定啊。我只是讲到这儿了，说到这儿啊。那把淀粉剪成小分子的糖啊，这是呢把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然后把淀粉呢剪成了小分子的糖。对，氨基酸是啥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鲜味的来源啊。我说了，这个是酱油里的氨基酸的啊。氨基酸是啥？什么是氨基酸？酱油里边有氨基酸吗？有啊，有。醋里边有氨基酸，也有。酒里边有，太有了。哎，那到底哪个是氨基酸呢？我辨别一下吧。鲜味是氨基酸，醇香是氨基酸。醇酒精是啥味儿？对吧？你喝这个白酒，你闻出来那种醇香、酱香、清香。哎，它这个里边你除去了酒精共有的味道，其他的就是氨基酸给我们带来的啊。然后在接下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叫晒酱，不同的酵母菌和乳酸菌轮番上阵，继续分解转化，最终就形成了酱油那么复杂醇厚的风味了。所以你看，甭管是馒头的松软、酸奶的爽口，还是酱油的鲜美，那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这群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通过吃、消化、排泄这一整套新陈代谢的动作，把原本普通的食材变成了风味独特的新食物。用科学的说法来总结，发酵就是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将原料进行了转化，产生我们需要的产物，比如说风味物质、气体、酒精、酸等等这个过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请这群小厨师来帮忙呢？啊，让他们帮完忙之后又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包括中药发酵之后又会对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呢？咱们人类啊，辛辛苦苦的种粮食、养奶牛啊，为什么非得请这群看不见的小厨师来插这么一手呢？

直接吃原味的不好吗？喝牛奶的就喝这刚挤出来的不鲜吗？这里边就藏着老祖宗的大智慧。其实让食物经过发酵之后我们再食用呢，对我们身体至少有三大好处，而且这些好处啊，桩桩件件都跟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啊是紧密相连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让食物更好消化了，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消化道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刚刚讲到了，有些人喝牛奶肚子咕噜咕噜响，然后跑肚，那严重的上厕所，但是喝酸奶没事。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吃这个精米饭呢，觉得胃里边就堵得慌，但是喝点粥啊，吃点软馒头的感觉舒服很多。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从这个牛奶啊，再给大伙普及一下，就是牛奶里边这个东西叫乳糖。咱们亚洲人的体质，很多人身体里边缺少一种专门分解乳糖的酶，这个乳糖吃到肚子里边之后它分解不了，就会在肠道里边捣乱，然后引起腹胀啊、腹泻啊，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叫乳糖不耐受啊。但若是我们通过益生菌把牛奶发酵成酸奶，这情况就变了。那些乳酸菌的小厨师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就提前的帮咱们干了一件大事儿啊，他们把牛奶里边大部分的乳糖给吃掉了啊，小厨师把这个乳糖分解成乳酸，咱们再喝就不会因为乳糖太多而闹肚子了。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们家里边啊，哎，要来一位消化功能不好的客人，咱们提前呢请个私人的大厨，把饭菜切碎了炖烂了，客人一进来直接吃就行了，胃肠负担就小了很多啊。酸奶就是提前给咱们消化好的牛奶啊。说完了这个酸奶，咱们再说这个馒头。吃这个死面饼啊，那个面粉淀粉啊蛋白质是大分子的，咱们这个胃肠得花很大的力气啊才能够把它们分解开。但是经过发酵啊，酵母菌小厨师提前呢在面团里边工作了一轮了，把它们分解了一部分了，这就像给肠胃提前打了个底，那咱们再吃进去消化吸收就省力多了啊。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弱的老人、小孩或者生病出狱的人，吃发酵过的面食啊，比如馒头啊、发糕啊，比吃死面饼子、硬面条要温和得多，它不会给肠胃增加太大的负担。所以发酵食物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啊，就是有助于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那第二个好处则是给食物本身已经存在的这个营养又做了一回加法，又增添了新的营养元素。有些食物本身那个营养很丰富啊，但就像这个营养啊，它被像宝贝一样的看待，然后给锁保险柜，咱打不开拿不出来啊。而发酵这个过程，微生物小厨师就相当于帮咱们砸开这个保险柜，让里边的宝贝啊能够真正的被咱们吸收利用。同时呢，他们还能够顺手的合成一些原本没有的新营养。咱们拿最常见的黄豆来举例子啊，黄豆啊可是个营养宝库啊，蛋白质含量高，还有大豆异黄酮，就这种对女性特别友好的物质。但是黄豆它也有缺点，它里边有一些抗营养因子，你比如说植酸啊，它会跟钙、铁、锌这些个矿物质抱在一起，不让咱们吸收。所以直接吃黄豆营养吸收率其实并不高，但是把黄豆做成黄豆酱、豆豉、豆腐，哎，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那些个霉菌和细菌、益生菌啊，这小厨师分泌的酶就像一把把钥匙，把植酸这个锁给它解开啊，被锁住的铁、钙还有锌给释放出来了，这个吸收率大大提高了。更厉害的是，在发酵的过程中，微生物还会顺手的合成新的维生素啊，尤其是维生素 B12。 这个 B12 可了不得啊，它主要负责咱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

还能帮助制造红细胞啊 B12。 那个维生素 B12 在植物性食物里边几乎没有，主要存在于动物肝脏和肉里头啊。但是对于那些不爱吃肉或者吃素的老年人来说，你怎么补充啊？啊，补充不了，所以适当的吃点发酵的豆制品，比如说腐乳、豆豉，它们就是补充 B12 的一个特别好、特别经济的来源。你看看，豆豉，北方可能少吃，南方常吃。腐乳，咱们说一天你吃上一点儿，今儿我早上起来吃了这个腐乳，明天我早上起来我吃点豆豉，对吧？就很多老年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了，就喜欢吃素。这个肉啊，他认为吃肉啊，他怎么样不好消化啊，然后吃素。但你吃素，你发现了吃素啊，你补充不了这个动物性蛋白啊。那补充不了动物性蛋白，咱们就想办法让这个蛋白的小弟们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后再合成吧，咱可以补充氨基酸。那怎么补充氨基酸大家伙知道吧，刚才提前就已经讲过了，刚刚讲完，对不对？好，在这儿我就不再说了，因为讲过好几遍了都。有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之前不讲过了吗？对，咱不说了啊。还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有口腔溃疡的，什么 B 族维生素，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啊。所以说你看豆豉、腐乳，这都是豆制品发酵以后的。还有就是很多老人会，就前些年我记得他们说那个纳豆，我记得上一期我也讲了关于纳豆的事儿，这期就不多讲。而当下的老百姓对粗粮的摄入几乎是少之又少，你这样就导致年轻一代因为身体里边缺乏了 B 族维生素而出现了手脚感知异常、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而且最常见的是口角炎，我们老话讲烂嘴鸭子，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炎啊，这叫 B 族维生素缺乏了之后容易出现这些症状。但是你去品一品，就咱们这个之前那个老辈人，到了冬天了之后没粮食，尤其是北方啊，东北大酸菜，以前有个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最后的一句词儿叫翠花上酸菜嘛，对吧？上酸菜，这个酸菜可以讲是东北当地的40年前的是就冬天就吃这个东西了，土豆白菜和酸菜，就没有别的菜呀，物资匮乏那个时候啊，对吧？而且白菜便宜啊，弄一个大水缸啊，就司马光砸的那个啊，往里边腌上这白菜啊，积上这个酸菜，对吧？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K 都给你补充上了。而现在这个年轻人不愿意吃酸菜，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传统意义上的酸菜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健康也出现问题，卖的那种塑袋装那种酸菜，咱也不敢说人家到底是怎么做的，总之它不是说咱自己做的那么心知肚明啊。你孩子不吃，你一你酸菜不吃，二这个粗粮你不吃，而且现在这粗粮说实话粗粮都细做了啊，这里边的 B 族维生素都给破坏了啊。你看饮食当中能补充 B 族维生素的机会咱们都给摒弃掉了，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对吧？你不烂嘴角谁烂嘴角啊？没招了怎么办呢？那买药呗，买 B 族维生素吧，这不就是把药当饭吃了吗？然后把饭给摒弃掉了吗？所以若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出现这些症状的，并且在医院被确诊是因为身体缺乏 B 族维生素导致的，那么咱们在正常遵从医嘱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服用发酵之后的大白菜也

就是白菜、泡菜来进行 B 族维生素的食疗补充，这是发酵食品的第二个好处。哎，就是在保留原本存在营养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营养素。那么，发酵食物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第三个好处是，给肠道请来了一支维和部队。最近这几年在医学上特别火，啊。咱们人体其实是一个大生态系统，尤其是肠道里，它住着数以万亿计的细菌，在细菌里边有好的有坏的。这些细菌组成了肠道的菌群，跟咱们的健康关系太大了，能影响胖瘦，影响情绪，甚至影响免疫力。你吃进去的发酵食物，比如说酸奶、泡菜、纳豆里边都含有大量的活着的好细菌。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益生菌，那这些个好细菌进入肠道之后吧，就去给咱们维稳的，啊，维护稳定去了。形象的讲，我们可以把咱们这个肠道想象成一个城市，啊，里边有安分守己的好市民，也就是益生菌，啊，也有经常捣乱的破坏分子，就是坏的细菌。啊，你吃了发酵食物，就等于给这个城市啊空投出来一支训练有素的维和部队。这支部队一进去做三件事：第一，抢地盘，他们迅速占领肠道的黏膜表面，让后来的这个坏细菌没有落脚之地；第二个，抢食物，他们把肠道里边的营养先吃掉，饿死那些个坏细菌；第三个，制造武器，他们会分泌一些酸性物质和抑菌素，直接抑制坏细菌的生长。这样一来，肠道里的坏细菌被压制下去了，肠道环境就安稳了。肠道安稳了，整个身体就都跟着受益了，便秘、腹泻、腹胀这些问题也会得到缓解和改善，免疫力提高了，甚至连皮肤的炎症都可能减轻。最近的研究甚至发现，多吃发酵食物能减少全身的慢性炎症，对大脑功能也有保护作用。你看，就这么几口酸菜，啊，一杯酸奶，请来的可是保护我们全身健康的维和部队，对不对？所以说，还得是把饭当药吃，而且饭呐，它烹饪的方法太多。那咱们聊完了这么多发酵食物，从馒头到酸奶，从酱油到泡菜啊，你们会发现，发酵的核心就是利用微生物的转化能力，把普通的东西变成了更好消化、更有健康、更有营养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啊。那么咱们智慧的古人不仅要问了啊，既然发酵能让食物变得这么好，那要是把它用在药材上呢？能不能让药材变得更好，吸收更好，有效果，甚至毒性更小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医药里边一颗被埋没的明珠——发酵中药。其实，发酵中药的概念呢，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并且应用了。而且咱们可能早就接触过，只是没有意识到。啊，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的神曲，治疗拉肚子的半夏曲，还有咱们南方人爱喝的用红曲米酿的米酒，这些都是发酵中药的经典代表。那发酵中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跟发酵食物类似。但它针对的是药，所以好处就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啊，并且每一个都配上了例子了，你一听你就明白了。这个发酵中药的第一个好处是给中药脱衣服，让药效吸收得更快、更彻底。咱们都知道，中药大多是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细胞壁很厚，很多的有效成分，比如说一些很难溶于水的物质，就被包裹在细胞里边了。

0: 哎，就像穿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啊，咱们传统的煎药的方式虽然能够煎出一部分，但总有很多精华被浪费掉，随着药渣子就倒掉了。而发酵这个过程就是给这层盔甲松松绑。啊，咱们就拿这个最名贵的药材人参来举例子。这个人参呢，大补元气，这是公认的。啊，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人参里最核心的活性成分呢，叫人参皂苷。哎，很多人都知道是吧？这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人参皂苷呢，在新鲜的人参里，大部分是一种原型存在的。这种原型，人体直接吸收起来的比较困难，或者说它需要先在咱们这肠道里边经过肠道菌群的一个转化，才能真正的起效。但肠道菌群的这个能力它因人而异呀，有的人转化能力强，吃完人参效果就好；有的人转化能力弱，吃人参可能就觉得没啥用，甚至它上火。可是如果说我们把人参拿出去发酵呢，让咱们筛选好的转化能力强的有益菌，比如乳酸菌、酵母菌，在体外就先帮人参加工一遍。这些个微生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分泌各种酶，把人参皂苷这个大分子的外壳给它切掉一部分，把它转化成一种叫做稀有人参皂苷的小分子物质。这种稀有人参皂苷就是人参里真正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直接利用的精华素，它不用再经过肠道菌群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血液发挥作用。形象的讲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人参的有效成分就像个核桃仁儿啊，被一个叫圆形皂苷的硬壳给包裹着。咱们传统的煎药啊，是带着壳去煮啊，喝的是那点渗进去的味儿。而发酵就相当于请来微生物这个开盒器，帮咱们把这个硬盒给砸开了啊，直接把里边这个核桃仁取出来了给你吃。你说他们俩这哪种吸收的更快更好？一目了然是吧？而发酵中药的第二个好处是给中药增效，让药力变得更强大。有些中药本身就有用，但是药力啊它比较温和，而经过发酵啊，微生物在分解转化的过程当中，不仅释放了原有的有效成分，还能够把它转化成活性更强的物质，相当于把步枪升级为狙击枪了啊，作用就更精准了，效果就更强大了。这就是发酵人参的好处。我记得前些年国外的科学家呀，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说咱们老祖宗口中的大补元气的人参，其主要作用啊，就是源自于人参里边存在的人参皂苷。更荒谬的是，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不分年限的，用他们的话说，就等于只要是人参，无论是三年五年的草参，还是十年八年的林下参，即便是百年以上的老山参，他们的药理作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西方人用当下所掌握的科学去探究我们百年千年古人智慧的漏怯之处。那就比如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发酵人参啊，就仅这一点就已经让科学家呀发现了在人参皂苷的基础上还有一种叫稀有人参皂苷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说你想用科学去解析我们中医古人的智慧，去解析中医药，这本身它就是不科学的事儿。我以前我说过这话，当然了，这是题外话啊。咱们还是继续讲解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讲完了人参之后呢，咱们聊聊黄芪。 黄芪啊是中医里边补气的圣药啊，它能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啊，叫脱毒生机啊。很多人呢那习惯拿这个黄芪泡水喝，但传统上认为
1: 就够了，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九三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
5: 女人怀疑男友移情别恋，一气之下决定报复。分手后女人后悔想复合，却得知男友早与他人订婚。气愤之下，女人竟对男友起了杀心，最终将酿成什么恶果？因爱生恨起杀心，即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一天晚上，南方某城市一居民小区内，当人们都开始休息的时候，有一户人家突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只听一个女子高声叫骂：“杨一强，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对你这样好，掏心掏肺的对你，你现在当老板了，翅膀硬了就变心了，你还把狐狸精带到了家里，我今天要和你拼了。”女子情绪激动，高亢尖锐的声音在宁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随后一名男子慌乱地答道：“小童，你误会了，小童，你听我解释，小童，你不要冲动。”接着就听见啪的一声脆响，然后又听到乒里乓啷的打砸东西的声音。有热心的邻居过来劝架，看到现场一片狼藉，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对一个男子又是抓又是挠，男子光着上身，身上好几道血淋淋的抓痕，很是狼狈。男子身后还站着一个年轻女子，低着头抽泣，脸上有一个红红的巴掌印。邻居们赶紧拉开这个身材高挑的女子，劝她不要激动，有话好好说。这名女子和被打的男子是男女朋友，邻居们大都认识，男的叫杨义强，是当地一家公司的老板，女的叫杜小彤，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上市公司的部门经理。那个被打的女孩叫小倩，是杨义强公司的员工。杜小彤被人拉开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数落着杨义强的忘恩负义，一边又指着小倩骂她是狐狸精，不要脸，勾引男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天下班后，杨义强因招待客户喝了不少酒，同行的员工小倩把他送回宿舍，杨义强回到宿舍就倒在沙发上呕吐不止，把衣服都弄脏了。小倩没办法，只好把杨义强的脏衣服换下来，正在

0: 在这个时候，杨义强宿舍的门突然打开了，杨义强的女朋友杜晓彤闯了进来。
1: 杜晓彤下班后接连给杨义强发了几条微信，打了几个电话，杨义强都没有回复。他怕杨义强在外应酬喝多了放心不下，便急匆匆地到宿舍找他。不想眼前的一幕令他怒不可遏。
0: 杜晓彤本来一直在担心，却不料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杜晓彤气坏了，冲上去就打了小倩一巴掌。杨义强的酒也醒了，见杜晓彤还要打小倩，他也站起来一把推开杜晓彤。杜晓彤疯了似的扑上来，对着杨义强又是抓又是挠，还在杨义强的手臂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这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杜晓彤不听邻居们的劝解，也不听杨义强的解释，坚决要求和杨义强分手，又声嘶力竭地逼着杨义强还钱，赔偿他的青春损失费。说完这些，杜晓彤头也不回走出了门。说起杨义强和杜晓彤的爱情故事啊，那也算一段佳话。杜晓彤30岁出头，知名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历，因为工作努力能力出众，几年后杜晓彤获得了提拔，担任了部门的负责人。杜晓彤五官精致，衣着时尚，是公司出了名的大美女。因为早几年全部心思都在工作上，把婚姻大事给耽误了。这一年公司招了一个财经专业的研究生，安排在杜晓彤负责的部门。这个研究生就是杨义强，他身高1.8米，体态匀称，英俊潇洒，长得是一表人才。巧的是杨义强和杜晓彤还是校友。杨义强工作努力又谦虚好学，经常向杜晓彤请教工作上的事情。杨义强的工作能力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也让杜晓彤刮目相看。渐渐的，杜晓彤对杨义强这个小师弟产生了好感，杨义强对杜晓彤这个师姐和直接领导更是满满的尊重和敬佩。杜晓彤不想错过杨义强这样优秀的男孩，决定找机会主动出击。
1: 情人节当天，杜晓彤约杨义强出来吃饭，借着酒劲儿，他大胆地向杨义强表达了爱慕之情。杨义强也被杜晓彤的真情打动，两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而这场办公室恋情很快让他们面临工作上的难题。
0: 杨义强有很强的自尊心，女朋友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这让杨义强觉得很没面子。再加上公司有不成文的规定，亲属不能在同一部门工作，这意味着他和杜晓彤如果结婚了，他们两人必然有一人要换岗。杜晓彤已经是部门领导，那被换岗的也只能是他了，专业不对口也不容易盖住成绩。因此杨义强决定从公司辞职，准备和几个朋友一起创业。杜晓彤理解男友的想法，也欣赏他的自强。杜晓彤还取了80万元交给杨义强，用于投资新公司。公司成立后，杨义强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全部的经营事务，每天都非常忙，有的时候一连几天都顾不上和杜晓彤见面，两人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这让杜晓彤有些不满。杜晓彤要杨义强搬到自己家里住，这样生活也方便。杨义强有些犹豫，他从小生活在农村，老家人传统观念较重，男方住到女方家里会被认为是做上门女婿。于是杨义强就跟杜晓彤说啊，公司刚刚创建，事情特别多，自己在公司旁边租个宿舍住，方便处理公司事务。见杨义强不同意搬到家里住，杜晓彤有些不高兴，但也没有勉强。慢慢的，公司逐步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首次创业就能这么顺利，这让杜晓彤和杨义强都非常高兴。 两人。

0: 定等公司发展再稳定些，就准备举行婚礼。可是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两人发生了隔阂。
1: 男子创业顺利，与女友约定尽快结婚。一次酒后的误会致使两人走向陌路。男人彻底死心，女子却后悔当时的冲动，主动上门提出复合。她还能挽回这段破裂的感情吗？因爱生恨，起杀心。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公司因为业务发展需要招了几个员工，其中一个女孩叫小倩，和杨一强是同乡。小倩长得漂亮，性格开朗，对工作也很认真，杨一强特别欣赏她。在接待一些比较重要的客户时都会带上小倩。渐渐的，杜晓彤也听到了一些传言，这些传言还有着不同的版本，大体内容都是年轻帅气的公司老总被漂亮女下属仰慕追求。对于这些传言，杜晓彤并不愿意相信，但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也隐隐有些不安。虽说自己条件不错，可毕竟比杨一强大了六七岁。杜晓彤觉得自己应该对杨一强看紧点，所以他经常会在上班时间给杨一强打电话发消息。杨一强只要没有及时回复，杜晓彤就要和杨一强视频，甚至隔三差五就会跑到杨一强的公司来个突然袭击。对于杨一强公司的大小事务，杜晓彤都要插手过问。对杜晓彤的这些行为，公司其他股东也很有意见，杨一强的内心也是非常抵触。可是杜晓彤并不顾及这些，在他心里，他仍然还是杨一强的顶头上司，杨一强仍然还是他的下属。面对杜晓彤的指手画脚，杨一强渐渐开始反抗。杜晓彤几次要求杨一强将小倩辞退，杨一强并没有答应，他觉得杜晓彤太过分。杨一强的拒绝让杜晓彤很恼火，见杨一强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杜晓彤觉得很失落。而杨一强对小倩的维护也让杜晓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杜晓彤决定必须要牢牢地控制住杨一强，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对杨一强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1: 面对杜晓彤的胡搅蛮缠，杨一强越来越反感，两人的争吵也逐渐多了起来，甚至有时会冷战好几天。这让杜晓彤愈发怀疑杨一强和小倩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0: 这次杜晓彤撞见杨一强和小倩在宿舍里的场景，更是让他坚信杨一强变了心，因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和杨一强分手。后来杨一强给杜晓彤打过几次电话，杜晓彤都一直不给杨一强解释的机会，只是冷冰冰地逼着杨一强还钱。杨一强没办法，只好开始筹集资金。公司虽然已经正常运转，但流动资金并不充裕，现在杜晓彤逼着要还钱，杨一强根本拿不出来。无奈之下，杨一强只好把自己的股份低价转让给其他股东，即便如此还依然欠杜晓彤十几万元。眼看着自己辛苦打拼创立的公司已经和自己没有关系，杨一强心灰意冷，而杜晓彤的疯狂和绝情也让杨一强心有余悸。杨一强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个噩梦，这几年的心血和努力全部毁于杜晓彤之手。杨一强把钱转到杜晓彤的银行账户后，就带上行李去了外地。走的时候，杨一强给杜晓彤发了条消息，说欠他的钱自己以后一定会还上。杨一强的不辞而别让杜晓彤更加生气。杜晓彤

0: 仍想威胁一下杨玉强，让他服软，开除小倩，以后乖乖的听话。杜晓彤没想到杨玉强会这样没耐性，更没想到杨玉强会这么决绝。心高气傲的杜晓彤给杨玉强回了条冷冰冰的消息，祝杨玉强一路顺风，并提醒他说话算话，不要赖账。杜晓彤以为杨玉强还会像往常一样回来哄他，但没想到杨玉强这一走，再没给杜晓彤打过一个电话，也没给杜晓彤发过一条短信。过了五六个月，杜晓彤实在忍不住给杨玉强发了条消息，问杨玉强现在的情况怎样。杨玉强没有回复，杜晓彤又拨打了杨玉强的电话，被告知电话已停机。杜晓彤这下是真急了，买了些东西就去了杨玉强的老家。杨玉强并不在老家，杜晓彤见到了杨玉强的父母，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表示希望能够与杨玉强重归于好。杨玉强的父母热情接待了杜晓彤，但也告诉他杨玉强并不在老家，而是在外地找了份工作，而且杨玉强已经有了新女友，过了年就准备结婚了。
1: 从杨玉强父母口中，杜晓彤得知杨玉强的新女友不是别人，就是小倩。看着二人的婚纱照，杜晓彤禁不住醋意大发。那么杜晓彤会就此放过将要成婚的两人吗？
0: 告别杨玉强的父母，杜晓彤登上了回家的高铁。一路上杜晓彤神情恍惚，想到杨玉强和小倩走到了一起，这么快就要计划结婚，说明杨玉强早就背叛了他，他心里又愤愤不平。于是杜晓彤通过杨玉强的朋友问到了杨玉强的新的手机号，并再次打电话催杨玉强还钱。杨玉强原来的积蓄都投到了公司，因杜晓彤逼着还钱，本来就亏了不少钱，现在手头也实在拿不出什么钱。见杜晓彤逼得这么急，杨玉强也很恼火，说：杜晓彤，你太过分了，之前我们谈恋爱时我也没少给你花钱，你喜欢的名牌包包也是我给你买的，这些我都没和你计较，如果不是你逼债，我也不需要把公司的股份低价转让，现在我公司没了，积蓄也赔光了，现在的我就是一个穷光蛋，你满意了吧？杨玉强越说越激动，几乎是对着手机喊道：杜晓彤，你就是个魔鬼，是个变态，希望这辈子也不要再见到你。说完杨玉强就挂断了电话，把杜晓彤拉黑。杜晓彤本想把事情说清楚，可是电话再也打不进去。杨玉强这番情绪宣泄的话，让杜晓彤心中的怒气仿佛熊熊烈焰。杜晓彤决定一定要惩罚杨玉强，让他尝到背叛自己的苦头。
1: 女子为报复前男友，决意雇凶杀人。两人的聊天记录引发警察关注。

方立即调取了快意恩仇的 QQ 号、手机号等资料，很快查清了快意恩仇的落脚点，并掌握了他的行踪。警方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将快意恩仇捉拿归案。审讯中，快意恩仇交代，他真名叫王龙杰，并不是什么职业杀手，根本就没有杀过人，也从没想过去杀人。之所以冒充杀手身份，是因为自己参与网络赌博输了不少钱，恰好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找杀手，便谎称国际杀手组织成员。王龙杰想把钱骗到手后就删除对方，他想雇人杀人是犯罪行为，雇主被骗钱后也只会自认倒霉，没人会傻乎乎的去报案。王龙杰在网上发给杜晓彤的那些所谓计划方案的，其实都是他胡编乱造的。警方经过调查核实，王龙杰的供述确实属实。根据王龙杰提供的信息，警方决定对杜晓彤实施抓捕。杜晓彤正在开会，安排部门工作，看到公司领导带着警察走进会议室，杜晓彤顿时浑身颤抖，脸色煞白，突然放声大哭。最终检察机关以杜晓彤犯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杜晓彤辩护自己并没有实施杀人行为，不应当构成犯罪。那么杜晓彤的辩护意见是否有法律依据，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呢？这就涉及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故意杀人罪的犯罪预备。我国刑法第22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犯罪预备是一个独立的停止形态，也就是说犯罪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进入最终的实施阶段，而停止在预备阶段的这么一个形态。如果行为人在准备工具、创造条件之后又着手实施了犯罪行为，则不对其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的预备阶段做独立评价，只需要对其后续实施犯罪的具体行为做出刑法评价即可。就本案而言，杜晓彤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故意杀人罪的犯罪预备。一方面，杜晓彤主观上具有故意杀人的犯罪故意，杜晓彤联系王龙杰给王龙杰支付定金及其他经费，其目的是为了让王龙杰顺利地进行杀害杨义强的犯罪活动，实现其欲杀害杨义强的犯罪意图。因此杜晓彤的行为具有较强的主观恶性，这是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另一方面，杜晓彤已经为实施犯罪进行了准备活动，杜晓彤寻找所谓的职业杀手王龙杰，与王龙杰磋商达成协议，并向王龙杰支付资金，其行为的实质是为杀害杨义强创造条件。如果杜晓彤仅有杀死杨义强的犯罪意图，却没有雇王龙杰，也没有为王龙杰提供经费，那就不是犯罪预备。那么杜晓彤的行为该如何处罚？根据刑法的规定，对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由于预备犯仅仅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还没有造成实际的社会危害结果，其社会危害程度要低于既遂犯，因此在对预备犯的处罚上可以轻于既遂犯，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由于王龙杰毕竟尚未对杨义强着手实行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实际造成社会危害，因此对于杜晓彤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王龙杰、杜晓彤是否是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王龙杰并没有杀人的故意，王龙杰的目的只是骗取钱财，其与杜晓彤的杀人动机并不一致。
王农杰虽然发

发布广告，给自己贴上杀手标签，对自己的所谓杀人经历进行吹嘘，并与杜晓彤具体商讨如何杀害杨一桥的计划。但王龙杰所做的一切，只是虚构可以为杜晓彤提供杀人服务，目的是从杜晓彤这里骗取财产。 因为犯罪意图不同，王龙杰只构成诈骗犯罪，并不与杜晓彤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法院以被告人杜晓彤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依法予以惩处。被告人杜晓彤为了犯罪制造条件，系犯罪预备，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最终。 法院判决杜晓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王龙杰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杨一强看到了自己和杜晓彤不合适，坚定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伴侣，无可非议。 可是，在感情纠葛和经济纠纷的纠缠交织中，杨一桥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杜晓彤进行语言攻击，进一步推动矛盾升级，差点招致杀生之祸。杜晓彤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精英女性，前途无限光明，然而她却不能正确处理感情纠葛，在爱情中丧失理智。 在复合无望的情况下，因爱生恨，采取雇凶杀人的极端方式进行报复，也毁了自己的人生。如果杜晓彤在感情生活中少一些偏激和任性，多一些理性和包容，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大家好，我是王然，感谢收听美文雅颂。今天咱们继续跟随宋代文学家的笔墨，惜别春季。

清平乐，春归何处？作者黄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去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引风飞过蔷薇。

0: 清平乐春归何处是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的词作，这是一首感叹时光去而不返的惜春词，作者以凄婉的笔法书写了对春天逝去的沉痛和惋惜，体现了词人对美好时光的热爱、眷恋、痴情和追求。上篇写春天的规矩，作者将春拟人化，起句发问，既点明寻春惜春之意，又透出爱春伤春情绪，接着又以对春天的体贴关怀写春去无痕。若有两句用浪漫的笔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写出了对春天的依恋深情。下篇写夏季的到来，作者先以探问点明春天已无踪迹，进一步表现惜春的沉痛，接着想到黄鹂定会知道，然而人鸟语言不通，所以又添一层烦恼和沉痛。结尾以黄鹂飞过蔷薇写出寻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蔷薇暗示了夏天已经到来。与一般惜春之词不同，这首作品不以景物描写为主，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专写其寻春，表达对春天的爱恋，所以全词空灵蕴藉，深沉含蓄，情趣盎然。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 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有一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的？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那药好同样不怕大伙用。好药老百姓心里头是最有数的。你像昨天有位老大姐在电话当中啊，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呀这膝盖损伤困扰我多少年了，外伤啊一直没恢复好，膝盖总是肿的，比正常膝盖大了一圈，而且啊感觉特别的木，走路费劲，平时呢就特别疼，你就不动它它也疼，已经有2年没下楼了，哪怕就在屋里也得拄着拐棍走。所以他就说，冯老师啊，你说从小患有股骨头坏死，就那种痛苦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长期行动不便，所以导致我便秘很严重，一直用番泻液、通便胶囊，还有就是国道片、开塞露配合着用，严重的时候啊都得用那个手指头抠，就别提了。然后他讲，自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一天喝2次，一次喝2支，让我高兴的是不到1个礼拜排便呢就有好转了，我现在不用番泻液、国导片、开塞露也能正常排下来了，我非常开心，而且排出来的便前面那位置也不怎么干了，真的发自内心的谢谢你。那么一直啊有听众朋友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说用完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确实啊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我就想知道我身体这个瘀它长啥样，我能看到不？很多人说啊，中医它不像西医那么直观，中医就全凭这个感觉。其实这个话呀说的不对啊。你比如说补气，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见的，你能看见吗？气是看不见的。说我吃完这个药它补血，补的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

气血阴阳全凭感觉，所以西医说你这东西看不着摸不见，怎么说呢？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淤，咱啊能不能看得见呢？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个啥呀？讲究啊，你得看得见，对吧？那么这个淤能不能看得见呢？比如说啊，现在呢总是心慌，心律不齐，然后你到医院做了个心电图，或者是心脏彩超，或者查了一下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去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5000多，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呢？啊，心绞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冠心病也很多年了，甚至说病情严重了，要做支架了。那么在支架之前，先做一个冠脉造影，一查，心脏的前支啊、右支啊，或者是回旋支啊，啊，还是哪儿啊，出现淤堵了。你看，哎，那个影像，正常的心脏血管在影像中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复杂的，就像大城市那个高架桥纵横交错，而且呢清晰可见，但有心绞痛的或者说长期心脏憋闷疼痛的，你查这个冠脉造影，心脏血管的某一段影像当中没了，消失了，影像中显示这个位置中断了，为什么呢？就是信号过不去了，说明这个地方淤了、堵了，有血栓斑块。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做心脏手术，做心脏的介入支架，这个淤通过手术是能拿出来的。那这个淤是啥呀？这个淤啊，就是西医所谓的血栓斑块，不好的血，脏东西，对吧？斑块啊，包括那个脂质物，然后纠缠在一起，淤积在一起了，这个是肉眼可见的淤。就像我老伴儿他三姐，乳腺那个地方就有病变，他自己就能摸着，有硬块有结节。一开始就认为是乳腺增生，所以当时呢也没当回事儿。但是它这个位置啊越长越大，而且呢压迫周围组织，所以产生疼痛，胀疼胀疼的，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坏了，恶性病。后来呢不就给我们打电话吗？在那个沈阳医科大给他做的手术，当时呢我在现场，手术我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室呢有一个小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呢会找家属进行沟通，有的是手术往下切东西，切下来了之后，这个大夫呢会拿个塑料袋给包裹好了，上面贴上标签，写的是切下来是什么东西，给家属看。因为我们呢曾经在病理教研室啊做过这种肿瘤切片。其实肿瘤是啥呀？就是瘀，就是结，就是个疙瘩。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淤血、淤块相互交织在一起。所以这个瘀，这是你能看得见的。还有你包括你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疼，就像刚才咱说那个老大姐膝盖外伤，这膝盖呢一直肿胀，这种情况我在门诊呢贼老粗，肿的都打不了弯，你想想他不能打弯他就活动不了，疼啊，拍片子膝盖全都变形了，全都

是增生骨刺，然后怎么办呢？给膝盖抽积液，就拿那个针管子啊，扎到这个关节腔里边，把那积液抽出来。抽出来的，我告诉你，全都是黄水。说这个黄水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这就是淤堵，就是导致他膝盖出现病变的一个根源。那有人说，抽出来的怎么是黄色的水呢？因为这里边还伴着什么呢？它那个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的时候，哎，你就感觉真好，这个膝盖不疼了，走起路来相对来说也灵活了，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么大压力了，淤堵也没有那么重了，不像之前有那么大的阻碍。但是你会发现没过几天怎么样又反复了，而且啊，它是一个渐进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完手术第一天挺好，第二天就比第一天差一点，第三天就比第二天差点，有的甚至没等多长时间忽然就加重了。因为在抽积液的同时，膝盖里边这点润滑液也给它抽出来了，老百姓讲话了，这点骨头油都给它抽出去了，之后你那个膝关节就更不能动了，甚至说病得更厉害了。所以咱们岁数大的人，为啥我不建议你手术，不建议你动刀啊？因为说白了，咱这个身体禁不住这么折腾。所以啊，很多咱这上岁数的老人，就即便说查出这病来了，只要不危及生命，我一般呢建议就是正常的使用药，哎，去对付着往前走，能不动刀啊就尽量别动刀。你看上手术床挺容易，往上一爬就行了，是吧？但是下手术床下不来了，就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啊。所以呢，西医的尽头是什么呢？是中医。你看那天啊，有个病友说我这个有这个什么心肌缺血，大夫说我缺的挺严重，有什么好办法没？其实心肌缺血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鹿心粉，这是最好的办法。但眼下没有，那怎么办呢？喝点葛根丹参汤。有需要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葛根15克，红花10克，川芎10克，丹参15克，赤芍10克，五味子10克。这个方子主要改善我们心脏供血的。葛根呢扩张血管，川芎呢改善我们心脏血管，赤芍柔软血管，同时呢也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五味子在这里起到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因为心脏病人呢一般睡眠都不好。怎么用呢？先抓上六副，有条件的你配合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啊，这个方子不错啊。你看每天呢跟大伙在一起交流病情，咱们很多老兄弟老姊妹，我发现呢几乎啊都有心脏的问题，很多都是生气气的，对吧？那天我看到一句话，说自己找气生的人那是林黛玉，经常受别人气的那叫什么呀？庸人。经常自己找气生，也经常气别人的人，那叫俗人。这些人寿命都短，所以啊，尽量少生气。生气最损伤我们的心脏。你看，一说到心脏，不少人啊，最近也问我，说这个鹿心粉喝完效果挺好，是吧？你像我喝完，我什么体会呢？我感觉这东西啊，对心脏特别好。所以，你问我。

我陆新坟怎么样？从我的角度来说啊，陆新坟不治百病，专治心脏。本身呢，我心脏就不好，对心脏不好的人用上舒服、好使、管用，你就会感觉你心跳有力气，你有一种年轻时候的感觉，干啥呀不知道累，所以。等有机会你遇到的时候啊，你试试。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啊，这鹿心粉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但这东西可不是血呼啦的那种啊，说喝的满嘴红乎乎的，不是那样。这个鹿心粉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经过大分子分离之后形成的，属于鹿心和鹿心血高提纯的，所以这鹿心粉冲出来的颜色呢就跟什么呢，咖啡似的。你像鹿心粉不是所有的鹿都可以，必须是什么样的鹿呢，就是那种雄性的刚成年的发情期的公鹿，成天暴跳如雷的那种鹿，这种鹿啊成天打仗，拿犄角顶来顶去，而且你看它啊，撒尿都老有劲儿了，能把那个地啊呲一大深坑，所以鹿心粉力量强大，喝上就有效果。喝起来什么味道呢？有点苦，也有点涩，有点像咱们家做饭的大马勺生锈了，然后你用它煮出来那个水的味道是一样的啊，有股铁锈味啊，这个味道啊是一般，但是药效强劲，咱用它也不是尝味的，对不对？不像喝茶似的呢喝的有滋有味，它是药啊啊，喝完了我告诉你那是真有劲儿。每个人的表现也不一样，你像我刚喝完五分钟可能啥感觉没有，但十分钟你就感觉身上有点热了啊！我当时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怎么突然间就这么热了呢，就感觉脸发烧，耳朵也热，我说你摸摸我的脸耳朵，你摸摸你看热不，老伴伸手一摸说不热呀，我说那我感觉这脸啊胸口窝啊手脚啊耳朵都热乎乎的。就这么大约过了15分钟啊，我这脑袋就感觉发麻啊，就感觉针灸扎脑袋似的，就整个脑袋都麻酥酥的，然后感觉手也麻脚也发麻，感觉自己身子骨啊轻飘飘的，整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有一种想出去跑两圈的那种感觉，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腿脚啊轻快了，心脏呢就感觉特别的敞亮，从来没有过这种敞亮的感觉，走路呢也感觉腿特别的轻快，说这一晚上睡觉啊一个梦都没做，睡得很香，喘气呢也很舒服，也不那么累，尤其第二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就我这脸呐、红扑扑的，脑袋瓜子也清爽，你看这一晃都多少天了，我心脏也好脑袋瓜子也好都舒服了，就这脑袋啊就像一瓢清水浇脑袋上似的，就感觉特别清凉，心脏也好，感觉胸脯子就跟打开了个小天窗似的，老敞亮了，尤其是有劲儿了。我感觉这两天呢撒尿都有劲儿。啊感觉啊撒尿撒得痛快了，排便也排得痛快了。所以整个人感觉精力体力特别的旺盛。讲话像打了鹿血似的。其实啊这就等于说把那个鹿心还有那个鹿心血直接注入我的体内了，所以啊，我喝完自己感觉就跟那个梅花鹿一样。

强劲。这个心脏啊，感觉老舒服了，老好了，也不憋，也不闷了。大伙知道咋回事不？对，鹿心粉，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属于是什么呢？以心补心，以血补血，以心血补心血，所以鹿心粉让人心血强劲。你看，最近呢，我也查阅了不少的资料文献，你像《本草纲目》当中，它就有记载，说鹿心呢，强心壮阳，专治心病、心悸，各种心脏疾病。你现在呀，每天都有很多的病友跟我说这心脏不舒服，十个里头啊，至少得有九个心脏都不好，指不定谁，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容易什么呢？犯病。所以呢，我这回啊，再次来长白山，其实这也算是机缘巧合，赶上了有这么个机会，所以鹿心粉呢，我必须给大伙整点，我必须给大家伙呢，我这些兄弟姊妹们啊，使使劲儿，就算没整来，我尽力了，我也不会感觉有遗憾。所以说你就记住啊，无论到啥时候，心脑是大事儿。所以今年大伙呢，如果能用上鹿心粉，这也算是给咱们心脏避灾避难了。说这话吧，那得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一般医院是这样啊，只要年纪比我大10岁以上的你都得叫老师。当时啊，有一个老师，他老伴儿呢是药剂师，也懂点医。有一天晚上，我这老师的老伴儿心脏突然不舒服了，自己也懂啊，心脏出毛病了，一难受，自己吃点救心丸。你说医院家属楼离医院多近呢？就隔一条马路，马路那边就是家属楼，马路这边呢就是医院，就这么近，都不愿意来医院来，自己在家挺着，挺了能有2天，有一天难受的厉害，这是没招了啊，来医院了，上药剂科要了一瓶甘露醇，人家回家自己滴上的，到后半夜2点多出事了，急性心梗。你看这岁数大的人呢，都喜欢什么呢？分开睡，对吧？结果我这老师他老伴急性心梗，谁也不知道啊，第二天早上这人走了，我这老师进屋的时候人都凉了，脸憋得青紫，走的那年刚好70多点，你说吧，这要是注意点早点治疗，你说哪能有这事儿啊？这个呢还是懂医的呢，你说这要是不懂的，这得怎么办？所以我跟大伙说这些呢，这些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说咱们呢不是亲戚，但我为啥拿大伙当亲人呢？为啥有时候苦口婆心呢？因为我是临床大夫，我亲眼看着悲剧的太多了，我希望呢咱们都好好的，咱们每个人啊都多对付几年，有你有我，是不是？咱们之间呢也是个伴儿，大伙儿你说对不对？最起码咱是个伴儿，是个陪伴。我希望大伙儿啊，你别成天的老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那么吃，这都是应急的，不治心脏病。我在这儿，我真心的跟大伙儿说，这个鹿心粉呢挺好的。我说它好，我不是为了卖给你。大伙儿难道还不知道我是啥人吗？我虽然没什么钱，但我这人也不会说因为钱而丧失医德道德，所以这鹿心粉有机会了，
给大伙呢争取点免费试用，对不对？我送给你，行吧？送给我这些心脏不好的老伙伴们，我呀，希望你把这东西当个事儿。这不是口香糖啊，说我送你了，你回去嚼吧。这也不是什么保健品，这是啥？正儿八经的药。这鹿心粉呢，咱们赶上了，也不用你买，有机会呢，咱们能免费试用，那咱就用一用。你像这个鹿心粉呢，它不是所有的梅花鹿都可以。国家呢有明确规定，必须是什么呢？刚刚成年的雄性梅花鹿，雌性的不行，必须得是雄性梅花鹿，而且必须是什么呢？在发情期的时候，它的心脏以及心脏里的那管血给它融合在一起啊，这叫鹿心粉，所以这药效强劲有劲。本身这样的雄性梅花鹿讲话了，刚成年，它都好斗，成天打仗啊，成天奔跑。你看那个散养的梅花鹿，每小时它能跑60多公里，它跑起来呀，然后一蹦，有的呢都能蹦1人多高。说这样的梅花鹿雄性的就那撒尿吧，你就听这动静就老有劲儿了，能把那个地也刺个坑，你说有劲儿没劲儿吧。就这样的雄性梅花鹿在发情期的时候，一般一只雄性梅花鹿基本上配10多只母鹿，所以大伙你想一想，就这样的心脏它能没劲儿吗？他心功能能不好吗？哎，你可想而知，《本草纲目》有记载啊，就是鹿心治一切心脏损虚，啊，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这话怎么讲呢？就是鹿心治疗心脏疾病，治疗心脏危重病，凡是心痛欲危者，也就是说心绞痛患者。有冠心病、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室上素这些病人，包括心衰的病人，当出现危险的时候，喝上利欲，那就马上好了，药效强劲，药劲儿猛。有人说，说真有这么快的效果吗？怎么说呢？我可以以身说法。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喝完感觉我啊，这个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这是亲身体会啊，就是心脏前所未有的舒服。老百姓讲话那叫啥？得劲儿，那叫舒坦。这感觉持续了大约2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时候你再握拳头伸胳膊伸腿，你就感觉特别轻松，感觉特别有劲儿。那天我喝完晚上睡觉啊，睡得香，睡得沉，睡得舒服，尤其第二天感觉呢有使不完的力气，干啥不知道累啊。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心脏病人喝完鹿心粉的感受啊。我这个老头说话大伙都知道没水分，但也有人感觉说比我还强烈。你像梅花鹿养殖基地有专门喂养梅花鹿的工人，有的自己也偷摸喝，有的喝完半夜起来干活去了，那家伙干一宿，第二天小声跟同事说，说这鹿心粉喝完之后啊，哎呦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啊，这不干活不行，根本停不下来。所以啊，鹿心粉从古至今那就是心脏的强心剂、补血剂、壮阳剂。你像心脏不好的鹿心粉你用上之后都管用，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多年为啥不给普及呢？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嘛，这就像盘锦大米似的，在盘锦专门有一个地方
那大米老好了，但那一块地方呢，它不到三亩地，你说一般人能吃上吗？这鹿心粉也是，这一头雄性梅花鹿一辈子，你想它就一颗心脏啊，而且鹿心粉还必须是刚成年的梅花鹿，那年老的梅花鹿不行了。而且还得是雄性发情期梅花鹿的心脏，所以这个心，这里边的血药效强劲，有劲儿。我说这么多呀，我都感觉没用。说实话呀，光说不练那是嘴把式。你等过几天呢啊？过几天我送给咱大伙，对不对？你喝上，你就知道了。有人说我想买。我劝你别买，怎么的呢？太贵了，这不是咱们老百姓享受得了的。那这回大伙赶上了，我送大伙，也不要你钱，你就喝呗，你就好好的整整你的心脏，争取啊，再给你多对付几年，你说是不是这理儿？你像咱们有心脏病的，喝完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没有心脏病的，你喝上对你心脏也有好处，最起码它大补。有人说要钱不啊？不要钱啊！刚才我不说了吗？但是这玩意儿挺值钱，就像这梅花鹿，过去那是给谁用的呢？那都是给皇上用的，那是给一般人用的吗？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的？能治疗一切心脏的虚损，凡是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也就是说，心脏危重病的，你喝上它就管用。也就是说，心脏有毛病的，你喝上它就有感觉。不用说，我喝十天半拉月，我才有感觉，不用。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心脏就得劲儿。心脏呢，就安心，心脏就舒服，连喘气儿都匀称。反正我觉得啊，就过去皇上，他都不傻，对吧？那都是人精子。你说鹿心粉要不好，人家皇上能喝这玩意儿不？但皇上，你说吃啥吃不着，山珍海味，猴头燕窝，天上飞的，水里游的，你说啥吃不着吧？但为啥偏偏就喜欢喝这个鹿心粉呢？对不对？你想一想吧。昨天呢，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干嘛呢？她跟我探讨，说到了什么呢？甲鱼，甲鱼大家都知道啊，就那个王八血，说那东西挺补，说那王八才多大个啊，那东西啊，还没那个梅花鹿的心脏大呢。我说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我说这回啊，你再看看这个鹿心粉。老大姐就说，我听你说完鹿心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病有救了。你看今年呢，心脏出事的不少啊。前段时间有个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那才多大呀？41岁，对吧？不就是心源性猝死走了吗？还有前两天，我们以前医院啊，其他科室的一个主任，晚上半夜突发心梗，结果没救过来，人走了。那还没我大呢，退休之后这几年一直在医院出诊，医院返聘嘛，啥也没享受着，人就这么走了。像心梗啊，发病急，发病快。80%一旦发病，是没有抢救意义的，因为有很多你是救不活的。就是有很多的心梗患者，他在急救车上，他就没了。很多人救护车还没等到呢，这人就没了。再一个，即使说，你送到医院了，即使抢救成功了，但是我告诉你，一定会有后遗症。一定是什么呢？心衰。所以心脏不好的人一定得小心。另外啊，前天

0: 一早，我特意去找他们梅花鹿养殖基地的园长。我说头两天呢，我和老伴在你这儿喝的鹿心粉，喝的挺好。我跟这个园长就说，我说咱俩商量个事儿。我说药啊，一般医院都讲试用，我也是个大夫。我说我为啥这次来长白山，我就跟他讲嘛，我说我有很多的粉丝，我说能不能给这些粉丝，给这些病友免费用一用，我说这个不就相当于给你们打广告了吗？这样你们也省得宣传了。园长说，你说了半天，你想让我给你免费呀、啊、不花钱呢、啊、我说这个不叫不花钱，叫免费试用。园长说，那不是一个道理吗？这不都是我免费的给你提供吗？我说那不一样啊，这是宣传。园长说，你还给我绕进去了，但你说这个事儿吧，我不能说行，也不能说不行，毕竟我也是给人打工的。说您这样啊，您呢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这边呢往上面给你汇报汇报。那为什么我要管人家给咱大伙要这个鹿心粉呢？我说了，今年大环境不好，我必须要点鹿心粉，帮我的这帮兄弟姊妹们过灾过难过坎儿，知道吗？就这件事儿，我会全力以赴的给咱们大伙去办。大家这几天呢，你等我的信儿，好吧？尤其是心脏不好的，鹿心粉呢是好东西，好东西，大伙耐心的等待啊！记住我的话啊，还是那句话，有什么问题呀、啊，一定得说出来，你不能自己在心里头瞎合计瞎琢磨，那没意义，告诉我，然后我帮大家解决问题。好，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2: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冯老师，你可是我一直非常尊重的老师啊。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嗯，
2: 是，你看你这节目我的觉着真是太贴心了，我每天啊我都得听两个小时呢。
0: 愿意听是吗？
2: 可是愿意听哦。
0: 啊，
2: 说实话啊，哎呀，能给你打电话，能给你这样的医生说说我、嗯、我还有点激动呢。
0: 不用激动啊，其实咱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兄弟姊妹啊。那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那就通呗，没事也可以打啊。然后我想问问您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6了。
0: 哎呦，86高寿啊。家是哪儿的呀？
2: 我都是石家庄的。
0: 嗯，河北石家庄。身体怎么样啊？
2: 现在是这样啊，尤其是昨天不是下了一天雨啊。
0: 嗯，
2: 要我这心脏都开始发闷哈、啊，闷了一天，喘气都费劲都。
0: 哎呦，你看看，一下雨气压就低了是吧？
2: 嗯。
0: 本身说明啥呀？咱们心脏有问题啊啊。
2: 哎，我现在不是用着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哎，我都觉着有效果嘞，哎，我都觉着改善了也不少。
0: 嗯。
2: 所以说，我想跟你说一说啊。第一点都是什么，就是这个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是原来不是可深了可黑的，你知道吗？
0: 黑紫黑紫的。
2: 哎，对。哎，现在我一照镜子，现在它变得浅了，可浅了现在啊。
0: 嗯。
2: 你说这不是，这都是一个效果呀。眼睛外头，哎，等于还有一个眼睛啊，我照镜子看了看。他不像以前那样浑浊了，现在。
0: 嗯，这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亮了，是吗？
2: 对，清亮了。哟，我倒觉得这可也是一个很好的改善啊。
0: 对呀。
2: 哎，另外再有一个什么呀？我现在睡觉啊，不做梦了。

0: 天，我跟你说，哎呀，我这药都跟那个演那个电视连续剧一样的啊！你都是醒了上一个厕所回来哈，你躺下说睡呗，他都接着开始做了药。
1: 哦，连续剧。
0: 是。现在也不做梦了哈，就算是做了哈，第二天，哎，起来。哎，鸡巴强嘞，知道呗？是那事儿不知道嘞，我都觉得这不是也是一个改善啊。
1: 那肯定的啊。
0: 哎，
1: 不做那么多梦了，这说明晚上睡觉睡得深沉了。
0: 对。
1: 第二天呢，你发现会有精神头，是吧？
0: 可是你说了可对的，再一个都是什么？我现在这个右腿它发酸，不是疼啊，就是那个酸。可是酸还可厉害的，都是非常那样酸的。你怎么放它也不得劲儿，就是什么觉着闷得慌。
1: 哦。
0: 你要不敢放，它往里头钻一样的，都是现在膝盖下边这么结实，这就是一段呗，是。但是因为这种情况不是天天有，反正主要都是隔一段时间才有。
1: 就是不疼，就感觉有点酸不羁的感觉，是不是？
0: 对，不疼，倒是这个酸、
1: 也没有那种胀啊麻木的感觉，这都没有是吗？
0: 也没有，这就是个酸。
1: 哦，那你之前啊，咱比如说当天有没有走路走得远了，或者说做什么重体力的活了？
0: 我跟你说说啊，冯老师。
1: 嗯。
0: 我要是比方说走到多一点了，不发酸了。也都没这个情况了。你要是一天在家里待着不出力哈，也不怎么行走了，不是啊？是，他就不出力锻炼了呗。要晚上都会有这个情况了。这下了啊，是两个小时以后，他都有这个情况出现了，你知道呗？
1: 明白了。那你说这个腿酸的问题啊，不疼就是酸。
0: 不疼。
1: 咱们考虑有没有这个什么呢？腰椎病，包括有没有静脉曲张。单纯性膝关节炎，因为之所以酸，酸是什么呢？多数是因为血液循环差，酸性代谢产物排不出去，所以我刚才这一问，为什么你运动之后反而不酸了？
0: 是，
1: 就是因为血液循环开了，产物排出去了，它还是跟我们这个循环有关系的啊。
0: 就那会儿，那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呗？
1: 它能解决啊。
0: 哦。
1: 它主要就是化瘀的。
0: 哦。
1: 之所以酸性产物排不出去，不就是因为堵了吗？所以偶尔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跟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有关系。另外一个也要考虑，如果说腰椎有病变，包括说我们说这个膝关节炎，也会影响。下肢血液循环，但包括我们说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些都会引起这种情况啊。
0: 你看腰吧，从来倒是不疼啊，也没有这个静脉曲张哎。
1: 那你这岁数身体可以啊，咱们有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您就继续用着，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哎呦，听你这个话，我的心里啊总算是有底儿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倒是还有的啊，我肯定得继续用，那都慢慢治疗它都会好，对不对呀、
1: 啊？哎，对喽，所以这病不能着急、咱慢慢治，结合你现在这种身体状态，咱把这个瘀散开，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吧？
0: 对对，啊呀呀呀，冯老师，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哎，这回我都放心了，我都慢慢调理呗。我现在你看啊，一天不是喝那个一两次，一次都喝一支，你说这样可以呗？
1: 可以，没问题啊。
0: 哦哦，行行，对对对，哎，这回我的心里有底儿了，冯老师。不过我另外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从去年开始哈、哎，我这个嘴唇啊，老是爆皮呀，爆皮的可厉害的，你知道吗？
1: 哦，就是嘴干，然后爆皮是吧？
0: 对对，你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呀、
1: 啊？你是一直这样，还是就这一阵儿？
0: 都是春天的时候开始，天热了就开始起皮了。
1: 有没有感觉嘴里头干呐、渴这个情况？
0: 还不渴，就是光干，它也不渴。
1: 嗯嗯。
0: 对， 我是

0: 黄、大便发燥、手心脚心发热，这你都没有，而且你还不喜欢喝水，平时不喝水可能也不感觉嘴干，它就是神经性的，所以你就选择 B 族维生素就行了。
1: 哦，倒是 B 族维生素是吧？
0: 对，尽量选国药准字的，那一小瓶也不贵，很便宜的啊。
1: 哎，还有冯老师，刚才你说的那叫是石马粉，那是
0: 鹿心粉呢、啊？
1: 哦，要那么你看我能用一点儿，对不对？
0: 鹿心粉呢，咱要是有的话。像咱们心脏功能不好的，包括咱们这上岁数的都能用。用完之后啊，心脏有劲儿，心脏呢有劲儿呢，身上就有劲儿。用完了之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年轻的这种状态啊。
1: 嗯，
0: 它是梅花鹿的心脏和心脏里边的一管血混合在一起，所以它叫鹿心粉。如果要是有机会能用的话，到时候呢，咱们用一用试一试。你就能感觉出精神头特别足，然后身上特别有劲儿，而且呢睡觉啊特别好，因为血液循环好啊，所以说呢别着急，等有机会了啊。
1: 那行了呀。另外还有冯老师啊，你那几个学生啊他们也是非常好，你得鼓励鼓励他们，也得表扬表扬他。我跟你说我可是真是觉得可感谢他们。
0: 好感谢，我也感谢你的对他们的理解啊，我也代表孩子们表示感谢。那行，你放心吧，老人家啊，那咱不多聊了，再见啊。
1: 好，谢谢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相聚在咱们的电波当中。那今天呢，在这期节目

目啊，咱们呢继续来聊关于发酵的话题。咱们今天呢不说那些复杂的科学术语了啊，我就用最直白的大白话把发酵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清楚了。那么什么是发酵啊？我们得明白什么是发酵啊。你看老师每天都在讲，中药不发酵不叫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中药发酵了成什么了，或者发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咱们好好的聊一聊啊。其实发酵啊就包括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关于发酵呢，咱们只需要记住三个关键词：请客、干活、变样。哎，就这三个关键词。首先呢，咱们一个个来剖析。第一个啊，请客。其实发酵呢，就是我们人体啊，在请微生物吃饭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你想啊，你要是在家里边请客做饭了，是不是得先把这食材给备好了？面粉呢、鸡蛋、糖、水，哎，都得准备齐全了。它发酵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先准备好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容器。比如说一个罐子啊，一个缸，里边呢我们放上这个食材，比如说葡萄啊、牛奶、黄豆。然后呢咱们就要请客了。请谁呢？请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到这个容器里边来。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微生物。啊，微小的具有生命体的生物。啊，具体点说，就是我们这个买到的酵母菌呢、和这个乳酸菌，就等等这些个益生菌。那他们小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小到啊，一小滴的酸奶里边可能就有几百万个乳酸菌的存在。所以说你说我们能看见吗？看不见啊。把一小滴酸奶我们给它分成几百万份，那根本看不见。所以发酵的第一步呢，就是请客，请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这些个小客人住进咱们准备好的食材这个房子里边。而这个发酵的白话解释就是微生物在干活，我们把它请来了，我们请来白请呢？不行，我们得让它干活。所以这些微生物小客人住进食物当中之后啊，他们可闲不着，他们得干活。那他们怎么干活呢？很简单，就是吃啊，吃就是他们干活的。张开小嘴儿，大口大口的吃这个食材里边的糖啊、淀粉啊、蛋白质啊，哎，这是他们吃的饭。哎，吃饱了干嘛？得消化呀。消化完了，好，排泄。微生物在肚子里边把它刚刚吃到这些的这个我们给它准备好的这些食物里边的糖、淀粉、蛋白质给它吃进来之后，在它肚子里边这么一转化，最后排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发酵出来的产物了。啊，所以说请客请过来，发酵的第二步呢就是干活。微生物吃进去老的，排出来新的，这就是微生物做的第一个工作啊，也就是去腐生新。我们请了客了，微生物也干了活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原来那堆东西彻底它就变了样了。咱们说一个最活生生的例子，哈哈，大家伙一听就明白啊。第一个呢就是酸奶。这个牛奶大家都知道，牛奶变成酸奶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微生物工作之后给牛奶带来的一种改变。啊，咱说牛奶原来什么样？乳白色的，稀的溜的，液体，味道淡淡的奶香，对吧？那么当我们请来了一群益生菌之后啊，他们干什么了？这些乳酸菌进入到牛奶里边，他们开始拼命的吃牛奶里边的乳糖。当这些个小客人吃饱喝足之后啊，他们就开始代谢了。

而他们吃的是乳糖，他们代谢出来的呢就是乳酸。这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奶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一个道理。其实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代谢相互帮助的这么一个过程。植物的代谢产物我们人类可以用来呼吸，我们可以用来使用，我们可以用来吃，哎，这植物。而人类的代谢产物也可以作为植物农作物的肥料，就他们也是可以吃，吃完他们长大，我们吃他们，哎，然后我们茁壮成长，他们吃我们的排泄物，哎，他们也茁壮成长。那么同样啊，微生物吃完牛奶里边的乳糖之后，它的代谢出来的这个乳酸，这个乳酸一参与，最后就将原本稀薄的液态形状的这个牛奶就变成了什么样了？酸奶大家都见过是吧，哎，变成了粘稠的像豆腐脑似的这种固态的凝固形态的，哎，酸奶了。为什么叫酸奶呢？因为它的味道变酸了。你看牛奶变了样了，这就是发酵的过程。那么同样啊，面粉变成大馒头，它也是一种发酵的过程。我们将面粉加上水和成面团儿，啊，这个面团是硬邦邦的、死沉沉的，对吧？拿起来咣一摔，你看那兰州拉面，咣咣的一摔，当当响，对吧？哎，我们用它来擀面条，我们烙大饼呢，都特别硬。但若是我们在和好面团之后，我们请来一名叫做酵母菌的小客人，啊，不能叫一名哈，请来一群得，啊，然后把这些酵母菌我们放到揉好的这个面团里边啊，跟它揉到一起，哎，那这些酵母菌它就开始干嘛？它们开始吃面团里边的糖分，碳水化合物，啊，吃这面团里边的糖分。然后排出大量的二氧化氮气体，这个时候面团就会像吹气球一样，逐渐的从硬邦邦死沉沉的形态就转变成了软绵绵肉墩墩的充满了无数个小气泡的大面球的。哎，最后面团啊被这些个气泡撑大了，变软了，扒开一看全是蜂窝眼啊。而这个时候你再上锅这么一蒸，原本是个死面疙瘩，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成了又大又软的大馒头了。而这个面团变样的过程它也是发酵，啊，它也是发酵。那在这儿我们先暂停一下，牛奶发酵和面团发酵这里边都请到了益生菌了，一个是什么乳酸菌，一个是酵母菌，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一个就开放性的思维啊，让大家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啊。其实这个常识我们大家都懂，谁没发过面呢？啊，但是做酸奶这块可能多少沾点难啊，实际上一点都不难，跟这个发面是一个道理，啊，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牛奶变成酸奶的过程。是因为这个乳酸菌把这牛奶里边的乳糖给吃了，吃完了乳糖之后了，它排泄代谢出来的是乳酸，所以说因此就改变了这个牛奶的这个形态了和味道了。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牛奶里边含有的有效成分对身体有帮助的，比如说牛奶含钙啊，含有维生素啊，啊，就这些含有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它还在不在呢？我告诉大伙儿啊，都在，只是这个乳糖转化成乳酸了之后，这个乳糖变少了啊。那在这里边就引申出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喝不了牛奶，对吧？为什么喝完了牛奶之后了感觉拉肚子不消化？其实呢，喝牛奶不消化只有一种原因，叫乳糖不耐受。但是我还想通过牛奶啊来给我们身体补充营养，人每天早上喝一杯牛奶不挺好的吗？对吧？不能喝怎么办？乳糖不耐受，哎，那把这个乳糖给你变成了乳酸了，你说怎么样？哎，能喝了，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好了，可以用了啊，它是这么个道理。那同样啊，你看有的人说我吃饼我吃不了啊，我吃面条我吃不了，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边这个碳水化合物比较多，我吃完了之后，我这血糖容易蹭家伙升上来。你尝试的，你吃个馒头，那馒头也甜呢。但是这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酵母菌把这个面团里边的糖分怎么样给吃了？吃完了之后呢，它给排泄出来了，啊，代谢掉，代谢变成什么了？二氧化氮了。哎，你这么一来怎么样？它这个糖分就转化了。你不能说它里边没有，但是它转化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发酵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发酵之前我们不敢吃，发酵以后我们就敢吃了，对吧？但是我们若是在葡萄汁儿里边加入酵母菌的话，就是我们请酵母菌来喝葡萄汁儿，那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儿里的糖，你看，这个益生菌它是不是也挑甜的吃啊？哎。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里的糖呢，这次排出来的是啥？是二氧化碳。啊，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的，还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酒精，乙醇。嘿，那最后原本酸甜可口的这个葡萄汁，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变成了香甜可口、醇香扑鼻的葡萄酒了，对吧？你看，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那不葡萄酒吗？对了，味道、性质全变了。而且你喝多少葡萄汁儿，你发现你不会醉呀、啊。但是通过发酵之后，这葡萄酒你要给我喝了个半斤一斤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得喝醉了，对吧？哎，这还是发酵的结果。所以大家不难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发酵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咱们给他们提供场地和这个食物，然后请来了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当工人，让他们吃咱们给他们提供的食物，再把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就是他们吃完了之后代谢出来的东西，变成咱们爱吃的、爱用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好东西。啊，馒头啊、酸奶啊、酒、酱油、醋。臭豆腐、纳豆全都是这么来的，所以你下次再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吧，哎，可以心里边默默的感谢一下那些看不见的小工人，啊，他们可忙活了半天呢，啊，你别一听到这个词儿就觉得发酵这个，这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边鼓捣出来的东西吗？其实啊，发酵就在咱们身边，跟咱们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早上你吃的馒头、喝的酸奶，中午炒菜用的酱油、醋，晚上要想来小酌一杯，那个酒全都是发酵的产物。啊，你可能会说了，这不都是平常的东西吗？有什么好讲的呀？哎，这里边我告诉你，门道可深了。啊，大家伙知道吗？这看似平常的发酵食物，其实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现的智慧。而且最近这些年啊，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不光是食物，连咱们传统的中药经过发酵之后，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说，今天我就带领大家踏上一场奇妙的旅程，从厨房里的馒头、酸奶，一直讲到药房里的人参、黄芪，看看这些个小小的微生物是怎么施展魔法，把普通的东西变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调理身体，有益健康的。咱们第一站，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发酵？什么是发酵呢？刚刚讲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在施展魔法的一个过程。你在家里蒸馒头，和好面，搁盆里边盖上湿布，放2个钟头，揭开一看，嘿，面团比原来大一倍，用手一按，软乎乎的，扒开一看，里边全是蜂窝小窟窿眼儿。这个过程是发酵。那你可能要问了，这面团好好的，怎么自己就变大了呢？这个事儿，咱们得从一群咱们肉眼看不见的小生命说起。他们叫微生物，统称微生物。具体到做馒头、酿酒这个事儿上，主要是酵母菌和益生菌。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群特别勤劳、特别神奇的小厨师。这群小厨师呢，是哪儿有吃的往哪儿钻。啊，你把面粉和水和在一起，给他们搭好了窝了，又提供了淀粉、糖分这些食材了，他们就开始干活了。张开他们的小嘴，把面粉里边的糖给吃进去，然后在身体里边经过一番复杂的加工，最后排出来2样东西。啊，一样是二氧化碳气体，一个是酒精，
啊，你想象的面团里边

那个蜂窝呢是二氧化碳气体给吹起来的。那咱们这个酵母菌小厨师啊，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这个充气工，在面团里边不停的吹气，把整个面团给吹得鼓鼓的、囊囊的，哎，松松的、软软的。等咱把面团上锅一蒸，哎呦，酒精受热挥发了，气体受热膨胀了，就把这馒头啊蒸得暄腾腾的。所以你吃到了松软可口的馒头，其实是这些个小厨师劳动成果的见证啊。那你要是咱们说酸奶，酸奶是不是牛奶本身是白色乳白色的液体啊，你放那一会儿分层了啊，但是牛奶煮开了晾温了，倒进去一盒酸奶做引子，放到暖气边上捂这么一晚上，第二天你再看牛奶凝固了，像豆腐脑似的，还带有了一股酸味，这谁干的？哎，干活的是乳酸菌。哎，他们进到牛奶里，大口大口的吃牛奶里的乳糖，然后排出来的是二氧化碳和乳酸。而这个乳酸呢，就像和粘固剂一样，啊，让牛奶里的蛋白质抱成了团儿，凝固在了一起了。所以说，我们看那个啊，这个酸奶是为什么变成固体的啊？就纯正的酸奶咱们自己可以做的啊，你看牛奶你做成酸奶之后，你看的抱团成一起了，那是蛋白质抱团的。哎呀，你看哇、哦、这酸奶这蛋白质肉眼可见都凝固到一起了，哎，就这么理解啊。同时呢，那股的酸味是乳酸带来的。所以说你看，同样的牛奶经过这群小厨师一加工就彻底变了样了。你再比如说炒菜离不开什么酱油啊，大家伙知道酱油是什么做的吗？主要的成分黄豆、小麦和盐。你想想，黄豆那么硬，小麦那么干，怎么最后就变成了鲜咸可口红褐色的酱油汤了呢？这背后啊还是一群小厨师，不过这次啊这里边的种类就多了，有霉菌，有酵母菌，还有乳酸菌。这些小厨师的工作呀更像是这个叫拆解工啊，他们先派出来迷曲霉，就这种小厨师啊，在黄豆啊和小麦上疯狂生长，长出长长的菌丝，哎，这叫什么？这叫制曲。哎，听清楚了啊，酿酒嘛，酿酒什么？酿酒制曲啊，酒曲，酒曲制作出来的酒曲，哎，就是迷曲菌，迷曲酶啊，然后在黄豆和小麦上面生长拉丝儿的哈、啊，长出来了这个菌丝。这个过程里啊，小厨师分泌出来各种各样的酶，就像一把把小剪刀，把黄豆里边的大分子的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啊，氨基酸组合到一起了就变成了蛋白质了。我打个比方啊，不一定恰当，但是绝对形象。很多人，我记得前些年有人说了，说吃这个蛋白粉呢，蛋白粉好，吃蛋白粉呢提高免疫力怎么样的，然后很多人呢，很多老人就吃这个蛋白粉啊，吃完了之后了发现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肾脏有点不大好了，吃完之后怕伤到肾，那怎么办呢？我还想补充蛋白，哎，你把蛋白给它再分解点，假设蛋白是一个团啊，一个团的这个人组成了一个蛋白，哎，那组成蛋白的就是以人的个体，以人为个体，三千人站到一块儿就变成了一个蛋白啊，那每一个人就相当于是氨基酸。所以说把大分子的蛋白哎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它是这么一个拆解的过程啊。那你说了我吃不了蛋白粉，我吃什么？你吃氨基酸片，你可以尝试尝试啊，当然具体情况呢还具体分析，也是听过医生的指导之后啊，然后你再做决定啊。我只是讲到这儿了，说到这儿啊。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K 都给你补充上了，而现在这个年轻人不愿意吃酸菜，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传统意义上的酸菜。

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健康也出现问题，卖的那种塑袋装那种酸菜，咱也不敢说人家到底是怎么做的。总之，它不是说咱自己做的那么心知肚明，啊，哎，孩子不吃，你一你酸菜不吃，二这个粗粮你不吃，而且现在这粗粮，说实话，粗粮都细做了，啊，这里边的 B 族维生素都给破坏了，啊，你看。饮食当中能补充 B 族维生素的机会咱们都给摒弃掉了，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对吧？你不烂嘴角谁烂嘴角，没招了怎么办？那买药呗，买 B 族维生素吧，这不就是把药当饭吃了吗？然后把饭给摒弃掉了吗？所以若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出现这些症状的，并且在医院被确诊是因为身体缺乏 B 族维生素导致的，那么咱们在正常遵从医嘱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服用发酵之后的大白菜，也就是白菜泡菜，来进行 B 族维生素的食疗补充。这是发酵食品的第二个好处，哎，就是在保留原本存在营养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营养素。那么发酵食物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第三个好处是给肠道请来了一支维和部队。最近这几年在医学是特别火啊，咱们人体其实是一个大生态系统，尤其是肠道里它住着数以万亿计的细菌，在细菌里边有好的有坏的，这些细菌组成了肠道的菌群，跟咱们的健康关系太大了，能影响胖瘦，影响情绪，甚至影响免疫力。你吃进去的发酵食物，比如说酸奶、泡菜、纳豆里边都含有大量的活着的好细菌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益生菌。那这些个好细菌进入肠道之后吧，就去给咱们维稳的啊，维护稳定去了。形象的讲，我们可以把咱们这个肠道想象成一个城市啊，里边有安分守己的好市民，也就是益生菌啊，也有经常捣乱的破坏分子，就是坏的细菌啊。你吃了发酵食物，就等于给这个城市啊空投出来一支训练有素的维和部队。这支部队一进去做三件事，第一抢地盘，他们迅速占领肠道的黏膜表面，让后来的这个坏细菌没有落脚之地。第二个抢食物，他们把肠道里边的营养先吃掉，饿死那些个坏细菌。第三个制造武器，他们会分泌一些酸性物质和抑菌素，直接抑制坏细菌的生长。这样一来，肠道里的坏细菌被压制下去了，肠道环境就安稳了，肠道安稳了，整个身体就都跟着受益了，便秘、腹泻、腹胀这些问题也会得到缓解和改善，免疫力提高了，甚至连皮肤的炎症都可能减轻。最近的研究甚至发现，多吃发酵食物能减少全身的慢性炎症，对大脑功能也有保护作用。你看，就这么几口酸菜啊，一杯酸奶，请来的可是保护我们全身健康的维和部队，对不对？所以说还得是把饭当药吃，而且饭呢，它烹饪的方法太多。那咱们聊完了这么多发酵食物，从馒头到酸奶，从酱油到泡菜啊，你们会发现发酵的核心就是利用微生物的转化能力，把普通的东西变成了更好消化、更有健康、更有营养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啊。那么咱们智慧的古人不仅要问了啊，既然发酵能让食物变得这么好，那要是把它用在药材上呢，能不能让药材变得更好，吸收更好，有效果，甚至毒性更小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医药里边一颗被埋没的明珠，发酵中药。其实发酵中药的概念呢，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并且应用了，而且咱们可能早就接触过，只是没有意识到啊。你比如说健胃消

挑食的神曲，治疗拉肚子的半夏曲，还有咱们南方人爱喝的用红曲米酿的米酒，这些都是发酵中药的经典代表。那发酵中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跟发酵食物类似，但它针对的是药，所以好处就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啊，并且每一个都配上了例子了，你一听你就明白了。这个发酵中药的第一个好处是给中药脱衣服，让药效吸收的更快更彻底。咱们都知道，中药大多是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细胞壁很厚，很多的有效成分，比如说一些很难溶于水的物质，就被包裹在细胞里边了。哎，就像穿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啊，咱们传统的煎药的方式虽然能够煎出一部分，但总有很多精华被浪费掉，随着药渣子就倒掉了。而发酵这个过程就是给这层盔甲松松绑。啊，咱们就拿这个最名贵的药材人参来举例子。这个人参呢，大补元气，这是公认的。啊，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人参里最核心的活性成分呢，叫人参皂苷。哎，很多人都知道是吧？那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人参皂苷呢，在新鲜的人参里，大部分是一种原型存在的。这种原型，人体直接吸收起来的比较困难，或者说它需要先在咱们这肠道里边经过肠道菌群的一个转化才能真正的起效。但肠道菌群的这个能力它因人而异啊，有的人转化能力强，吃完人参效果就好，有的人转化能力弱，吃人参可能就觉得没啥用，甚至都上火。可是如果说我们把人参拿出去发酵呢，让咱们筛选好的转化能力强的有益菌，比如乳酸菌、酵母菌，在体外就先帮人参加工一遍。这些个微生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分泌各种酶，把人参皂苷这个大分子的外壳给它切掉一部分，把它转化成一种叫做稀有人参皂苷的小分子物质。这种稀有人参皂苷就是人参里真正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直接利用的精华素，它不用再经过肠道菌群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血液发挥作用。形象的讲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人参的有效成分就像个核桃仁啊，被一个叫圆形皂苷的硬壳给包裹着。咱们传统的煎药啊，是带着壳去煮，啊，喝的是那点渗进去的味儿。而发酵就相当于请来微生物这个开盒器，帮咱们把这个硬壳给砸开了，啊，直接把里边这个核桃仁取出来了给你吃。你说他们俩这哪种吸收的更快更好？一目了然是吧？而发酵中药的第二个好处是给中药增效，让药力变得更强大。有些中药本身就有用，但是药力啊它比较温和，而经过发酵啊，微生物在分解转化的过程当中，不仅释放了原有的有效成分，还能够把它转化成活性更强的物质，相当于把步枪升级为狙击枪了啊，作用就更精准了，效果就更强大了。这就是发酵人参的好处。我记得前些年，国外的科学家呀，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说咱们老祖宗口中的大补元气的人参，其主要作用啊，就是源自于人参里边存在的人参皂苷。更荒谬的是，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不分年限的。用他们的话说，就等于
只要是人参，无论是三年五

年的草参还是十年八年的林下参，即便是百年以上的老山参，它们的药理作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西方人用当下所掌握的科学去探究我们百年千年古人智慧的漏怯之处。那就比如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发酵人参啊，就仅这一点就已经让科学家呀发现了在人参皂苷的基础上还有一种叫稀有人参皂苷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说你想用科学去解析我们中医古人的智慧，去解析中医药，这本身它就是不科学的事儿啊！我以前我说过这话，当然了啊，这是题外话啊。咱们还是继续讲解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讲完了人参之后呢，咱们聊聊黄芪。黄芪啊，是中医里边补气的圣药啊，它能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啊，叫脱毒生机啊。很多人呢，那习惯拿这个黄芪泡水喝。那传统上认为啊，黄芪的药性呢是往上走的，能够升阳举陷，比如说治疗胃下垂，还有这个脱肛，就这些中气下陷的病，哎，用黄芪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现代研究发现呢，如果把黄芪经过特定的益生菌发酵了，它的成分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一些大分子的多糖和皂苷会转化成更小的活性更强的多糖肽和小分子苷原。看不看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吃这个什么多糖啊，那个多糖啊，对吧？说这个营养物质，这什么营养物质啊？虫草，对，虫草里边这个营养物质虫草多糖。你以为多糖就是最小的最容易被吸收的吗？还有多糖肽，看见了吧？皂苷是最小的吗？还有小分子皂苷原，你看看。那这些物质是怎么做的？我们人，我们可以把这个多糖，把这个植物啊，把这个药物里边的这个有效成分给它提炼出来，变成多糖。但是益生菌可以把多糖变成多糖肽，就是你不好消化吗？我能让你变得更小，更容易吸收。啊，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知识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原本黄芪里边含有的多糖和皂苷经过发酵之后变成小分子，那这样一来对于我们身体吸收这一块它的效果就更显著了。而经过转化的黄芪在调节免疫力方面的作用比原来的黄芪就更强了，甚至有研究发现发酵后的黄芪在抗肿瘤抗病毒方面的潜力也被挖掘出来了。打个比方，原来的黄芪就像一根木头，你得费点劲点火才能够点燃了取暖，而发酵过后的黄芪就相当于把这根木头啊灌满了浸满了木屑了，一点就着，而且火还着得很旺，热量更高，它保存了木质的性质，但释放的能量效率大大的提升啊。那么发酵中药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给中药减毒，让猛药变成良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尤其是一些药性峻猛有毒性成分的这个药材，医生用起来如履薄冰，剂量稍大点可能伤害身体，但是这些个药材往往又是治疗某些疑难杂症的特效药，你不用又不行。这怎么办呢？古人在实践当中发现了炮制可以减毒，发酵是减毒的一个超级有效的手段啊。咱们讲一个比较专业的但非常震撼的例子，叫雷公藤。有风湿病的人知道雷公藤，风湿免疫科雷公藤是一个很出名的药啊，因为它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这些自身免疫疾病的效果特别好。但雷公藤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的毒性很大，对肝脏、肾脏、生殖系统都有明显的损伤，所以医生用它就像走钢丝，既要效果好又要防中毒。但是近些年来科学家们呢做了很多

研究，发现如果让一种特殊的真菌去发酵雷公藤，神奇的事就发生了。发酵一段时间之后，检测发现雷公藤里边那些个导致毒性的成分，比如说雷公藤甲素之类的，含量大幅度下降了。与此同时，那些治疗风湿的有效成分却基本的保留下来了，甚至活性还有所提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通过发酵，我们把一匹烈马驯服成了一匹既能够负重奔跑又不会把人摔伤的良马。我们把雷公藤这把双刃剑有毒的那一面给磨钝了，却保留了它锋利的那一面。啊，这为那些必须使用雷公藤的重症患者带来了更安全的选择。咱们用个通俗的比法，你想用辣椒调味，但有一种辣椒辣味够，但吃多了烧心伤胃，而现在的一种发酵技术就像用醋去泡这个辣椒一样，泡完之后辣椒的辣味还在，但是那种燥热伤胃的火性给去掉了，就变成了温和的开胃的泡椒了。你说是不是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为什么老师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呢？就是因为传统中医的这个炮制工艺里边，以发酵中药的这种炮制方法，在去腐生津、推陈出新啊、驱毒存效方面是上好的存在。而发酵中药的第四个神奇，它可以产生新物质，开辟新用途，这也是发酵中药最高级别的地方。有时候微生物在药材上生长繁殖，它的代谢产物和药材里的成分发生反应，会产生一些全新的药材本身没有的物质。这些个物质啊，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新的药理活性。你比如说红曲，这味中药呢，称得上是中药界一物降一物的千年智慧典范。红曲是怎么来的？它是把一种叫做红曲霉的真菌接种在了蒸熟的米饭上面发酵得来的。那发酵好的红曲米外表紫红，内心红色啊，既能够做菜上色，又是一味传统中药，能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而在古代医书上有记载，红曲具有消脂祛腻的作用，消脂就是降脂，祛腻

0: 创造。那咱们中国人用红曲治病的用了上千年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现代科学帮咱们把这个然给挖出来了啊。当然了，挖出这个然呢，彻底不彻底，到底挖到了古人智慧的百分之多少，咱不加以评论。总之，我们绝对不能用科学的局限性去衡量中医药的无限性。哎呀，聊了这么多发酵中药的好处，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是不是觉得以后我吃药就得吃发酵的，越发酵的越好？我得给大伙儿浇个冷水啊，降降温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发酵中药虽然好，但是咱得理性看待啊。就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这句话也只是针对于某种特殊的发酵中药而言。所以我们在选择中药治疗自己疾病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看待这类问题，你得遵医嘱，切不可盲目的偏听偏信啊。首先呢，不是所有的中药都适合发酵，这一点呢咱们听众朋友得清楚。这就跟厨师做菜是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食材都适合拿来做臭鱼，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做泡菜啊。有些药材挥发性成分比较高的，比如麝香、檀香、薄荷这类中药就没法发酵，一旦发酵了，它们本身带有的这些个香味的物质啊，就都跑了，药效自然而然的就没了。还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单一且明确，直接提取效率更高，没必要啊发酵走那个复杂的流程啊。这是第一。第二，发酵是一门技术活，它可不等于发霉，这一点我必须得强调一下。这个发酵啊，它是利用筛选好的特定的有益菌，在严格控制温度、湿度、酸碱度的条件下进行定向转化，不是咱普通的就放到家里边这个变坏了长毛了啊，你别以为长毛了是拉丝呢，不对啊。哎，所以说呢，这个必须得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第三，发酵中药也需要辨证论治，这一点最重要。不管是原药材还是发酵过的这个药材，中医的灵魂是辨证论治。你什么体质得的是什么症，该用温药还是凉药，补药还是泻药，必须得听专业的中医师来诊断啊。你比如说发酵过的人参药性可能变得更温和，吸收更好，但它依然是温补的药。你要是湿热体质的，舌苔黄腻的，整天口干口苦的，发酵人参照样会加重你的湿热。红曲降脂效果好，但是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你要是有出血倾向的，或者正吃的抗凝药呢，比如说华法林，能不能吃红曲得用医生来评估。所以说您可以把发酵中药看作是中医武器库里升级的高精尖武器，威力更大，后坐力更小啊。但谁来用，什么时候用，用多少，依然得靠指挥官，而这个指挥官就是中医大夫。总结一句话，敬畏自然，善用智慧啊。那咱们希望今天的这个小故事能够让您下次端起一杯酸奶，拿起一块腐乳的时候，对里边这些默默工作的小厨师们多一分敬意，在面对那些传统中药材的时候多一分对古人智慧的惊叹。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36乘以18等于等于
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

0: 个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
3: 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传统过去啊，都认为城市的农村是分割的，
6: 还是有差别的。
5: 因为二人结构嘛。其实呢，现在看，如果现代化程度这个进程特别快的时候呢，就我们的乡村和城市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6: 是，甚至这个乡村比城市更
7: 不适合人居，
8: 它最重要的是保留了它的绿水青山，
6: 对，
8: 这点非常好，
9: 还有乡村
8: 好。
4: 这是位于湖南省益阳市的一个小山村，名叫清溪村。一条清溪穿村而过，21栋书屋沿溪错落分布，一草一木似乎都染上了书卷气。这个小村庄因山乡巨变第一村的响亮名号
10: 为人所知。
4: 70年前，著名作家周立波回归他的故土，用生动的笔墨写下了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11: 这个周立波先生的故居，它是清朝乾隆人建的，距离现在快300年了。
6: 快300年了。
4: 胡雪冰是土生土长的清溪村人，
6: 大家族，
4: 他熟读作家周立波的所有作品，对他的事迹如数家珍。
11: 这一间呢，就是周立波先生当时回到清溪村他会客的地方。
6: 哦，这是他的会客室。
11: 这个就是会客室。
6: 那他写那个山乡巨变是在哪一个
11: 位置啊？在隔壁，就在这里。
6: 哦，这就是他写山乡巨变的地方。
11: 对，你看这个就是周立波先生的卧室，跟他整理山乡巨变这些稿件的地方。哦，这个就是他的书桌。
6: 这老物件儿都是老东西啊。这个
11: 对，这个都是当年周立波先生使用过的。你像
6: 哦，都还留着呢。
11: 那你像那个床铺啊，这个书

0: 说啊，这个座椅，那个是书柜，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东西呢，现在我们就是通过从2008年以后把这些东西完整的保护下来了。
1: 嗯，
0: 现在就是大家来到这里参观这个周立波故居的时候啊，
1: 嗯，
0: 能够到这里感受一下这个周立波先生的这种文气。
1: 嗯，
2: 1955年，中国作协动员文艺家们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响应号召，作家周立波回到了湖南益阳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乡村的生产建设之中。在这儿，他与乡亲们同吃粗茶淡饭，同住简陋屋舍，同沐烈日风雨，辛勤地劳作，将沾满泥土的脚印留在了无数的村落。他这一待就是10年。
3: 我去周立波故居，当时保留了很多老建筑啊，当时的那些老的一些物件呢，都是原来老的东西。
4: 我们那次发布的时候，还他当地一个村民的一个老人呢，跟周立波共不是，都是那个当年很熟的。周立波的儿子也从北京来了，都讲到了周立波跟老百姓相处那份情感，
5: 讲的好多具体的故事，
4: 就很启发我们。作家就像前辈，像柳青啊，像周立波学习，就得真的跟农民用感情的融合，
6: 心连心，真正的心连心。
2: 60余载光阴转瞬即逝，202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清溪村举行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仪式，鼓励新时代作家向周立波、柳青等老一代作家学习，深入生活，扎根乡村，用原创长篇小说呈现新时代山乡的历史性巨变，展现这片土地上的蓬勃生机与深刻变革。
4: 中国作协这两个计划确实带动了创作，看不见成效。
7: 清溪村是做这种文旅、文化旅游结合的特别好。这是那个贺有直先生画的那个山乡巨变的
8: 插图
7: 啊，就是连环画，太生动了，简直。贺有直先生画这个连环画的时候，他当时在这儿还住了8个月。三位作家今天聚到一起啊，是因为三位的3部作品。关日山老师的呢是白杨殿上，金子伟老师的呢是苹果红了，周先普老师的是芬芳。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咱们的书，从这个创作计划开始聊哈。想问一下关老师，您的作品呢是写的白洋淀地区，您在那个地方实地调查了前前后后得有8-9个月。
4: 对，就是西安新成立之后吧，我就到那里采风，那时候乡村振兴也开始了，这样的话呢，我就到那里生生活写这部长篇小说。现在有7000个农民，7000农民都在那里生活，那农民呢完成了大的转型。我这个拉引号王学新这个人，村里有几个农民呢，到央企里打工，全林秀林，植树，到中铁建的地下管廊搞电焊，这个农民的一个商业意识的觉醒，一个创新意识的觉醒，就是我感觉这块土地还是人在变化。观念的变化，
7: 人的变化，观念变化，所以几位的这个小说里面都有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个人物形象。你比方说，我们说周老师这个芬芳吧，芬芳里面这个杨丽芳的形象，让人这个印象太深了。
9: 我从小我是在河南乡村出生的，我从小在这里生长，我就觉得这片土地上的女性非常美好。哎呀，真是具有很多的优良品质，觉得她们身上有一种大地的品质。比如说杨丽芳，她非常强悍、健壮，生命力特别旺盛，特别顽强。
7: 她是抱养的，
9: 她虽然是抱养的，但是她来到这家，在这家成长，这家的所有的人就是她的亲人，她没有任何隔阂的，她就是那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棵非常健壮的小树，然后它根扎得非常深，它长成了一棵强壮的大树。
7: 那么金子伟老师您呢，您的作品里面有意思的是，它的主人公都是一群95后00后，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群体？
3: 我的小说呢，所以说就是最后把这个视角 放到了年轻人身上，写他们和这个家长的和解，写他们和村民的和解，也写他们和自己的和解。他们会用早的科技啊和新的理念呢，来改变我们传统对乡村的认识，给乡村带来了活力。
7: 这个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里面，进入到这个系列里面来，可能我想对于各位的这个写作是一定是产生一些特别的影响的。那你们怎么回头来看这个计划呢？
4: 他这个计划还有对文学新的时代中具有颠覆性的创新，现在我们还有没有看到的，但是呼唤呢，今天的创业史能不能诞生，今天的山乡巨变能不能诞生，都希望我们今天作家要有一种颠覆性的创新意识，就是面对今天的读者，年轻读者愿不愿意看我们在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说这个语言表达，我们思维方式，我们形象塑造，肯定要有一些新的东西。
3: 我觉得这也是赋予当代作家的一个责任。这个计划加入之后呢，中国作协又组织很多专家对这个作品进行会诊，开版权研讨会，然后使得这个作品呢有更重要的一个跟这个主题相契合，同时呢也有很大的提升。就是中国作协这个行动本身，这种引领和号召，我觉得是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思考的。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8: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9: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0: 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平原枪声》，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济南人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发展自己的队伍，取得最后胜利的故事。《平原枪声》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作品之一，后来多次再版，并且被改编为连环画、电视连续剧、电影、评书等，在全国广为传播，影响了几代人。《平原枪声》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作者李小明与战友们在济南抗战时期艰苦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是怎样反映作者在枣北县敌后抗战的经历？李小明是怎样以枣北县抗战历史为蓝本创作小说的？而《平原枪声》又是怎样成为了红色经典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经典《平原枪声》创作的前前后后。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小说《平原枪声》的作者李晓明。1920年12月，李晓明出生在河北衡水枣强县，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李晓明历任中共萧张镇区委书记、分区青年救国会主任、济南五地委青委书记以及青年营营长、旅宣教科长、中共枣北县委书记、县游击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47年夏天，他南下大别山，历任金寨县委委员、麻布区委书记、固始县南集团剿匪指挥部政委、金寨固始霍丘工委书记、剿匪指挥部政委、固始县委书记。当时他剿匪除霸，进行土改，征运粮草，支援解放军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李晓明历任中共河南省潢川地委秘书长、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武汉市郊区委第一书记等职。在工作之余，他笔耕不辍，创作了《平原枪声》《破晓记》《风扫残云》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李晓明不仅是小说《平原枪声》的主要作者，更是枣强县抗日战争的代表人物之一。根据李晓明回忆录《回忆》这本书，李晓明以自己和战友们的战斗经历为蓝本，把自己和战友的形象糅合在一起，塑造了游击队长马英这个艺术形象。从马英身上更多的能看到李晓明自己的影子，其中取枪、智斗白集会、狱中斗争、七大嚣张镇、策反等等，这些战斗都是李晓明亲自经历或参与指挥的。小说《平原枪声》中三打嚣张镇的故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但真实的历史是七打嚣张镇。李晓明作为主要指挥员，参加了攻打嚣张镇的历次战斗，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智取嚣张镇据点和嚣张镇歼灭战。根据地方志记载，1944年的春天，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号召开展百支枪活动，要求清沙帐期间每个县委缴获100支枪。在这次会上，李晓明积极表态，表示一定完成任务。这时的枣北县大队只有30-40人，怎么能缴获敌人的100支枪？敌人当时有1-2千人，靠硬打肯定行不通，必须找到敌人的弱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行。于是李晓明带着刘英和2名侦察员，在夜间涉水翻墙去嚣张镇据点侦查。当时的嚣张镇据点是日军强占了原来嚣张镇的教堂改建而成的，四周有很高的围墙，外面是深深的壕沟，易守难攻。但是李晓明发现据点内围墙门外有一座废弃的房屋，于是决定在此设伏攻克据点。县大队在刘长据点方向故意布设了疑兵，带领民兵白天公开行军，故意开枪诱敌，还派了几个村长到据点里去谎报军情，使得刘长据点的敌人误以为是正规八路军部队来了，于是他们蜷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而县大队声东击西，在夜间开到嚣张镇。7月15号凌晨，28名指战员潜伏到嚣张镇据点内围墙门外的废弃房屋里。拂晓，东北风大作，乌云翻滚，天昏地暗。值班的伪军认为刘长据点告急，本据点是安全的，于是他们按时开了大门，放下了吊桥。不料28名指战员冲了进去，经过激烈战斗，伪军见大势已去，只能扔下武器全部投降。这次战斗缴获了枪支64支，而县大队无一人伤亡。正是在一次次或大或小的战斗中，我军部队得到了锻炼，战斗能力大大提高，这也为日后的嚣张镇歼灭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5年后，随着抗日队伍的逐渐壮大，抗战进入反攻阶段。战争形势的转变让萧张镇据点的日军没有办法跟县城据点保持正常联系，而随着粮食供应的枯竭，据点的日军决定外出抢粮。这时李小明决定向上级求援，调集全县的兵力，一举歼灭这股敌人。4月12号早晨，萧张镇据点的200多名日军和伪军都外出抢粮了，据点里只留下少部分人员看守。枣南大队和78区中队飞速行军了40里赶到，跟枣北县大队会合，由李小明等人指挥作战，最终全歼了敌军。这一次战斗是枣强县军民对日伪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歼灭战，被誉为黎明前的一曲凯歌。这年的6月25号，日伪军溃败，全线解放。枣北县大队在残酷的战斗当中也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损失和牺牲，仅仅在1942年就遭受了3次毁灭性打击。在1943年巴萨合围当中，县大队干部伤亡过半，济南5分区司令员赵义经、副司令员陈耀元壮烈牺牲。在战争年代，李小明一共牺牲了5位警卫员，其中牺牲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警卫员就有4位。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李小明也多次遇险。1940年3月，枣北县委在唐家林召开县委会，李小明等7人连夜去开会，在小王军村他们遭遇了敌人，李小明和战士老魏等3人不幸被俘。为了威吓李小明，日军在他面前残忍地杀害了战士老魏，老魏的鲜血流到了李小明的脚下，而日军把军刀架在李小明脖子上威胁他，他仍然是面不改色，英勇不屈。被俘以后，李小明没有暴露身份，在监狱中仍然坚持对敌斗争，后来被营救出狱。他在敌人内部做了很多地下工作，在伪壮丁训练所里成立了抗日同盟会，安插下很多内线，这也是枣北县敌伪工作的开始。1942年，在济南429反扫荡战斗中，为了突破日军的铁壁合围，李小明在敌人夹缝当中左冲右突，多次跟敌人遭遇。1942年6月，刚刚担任枣北县委书记，他就吃了一个当头炮，在东梁党村被日军包围，幸亏他机智勇敢，与日军当面周旋智斗，才平安脱险。后来在枣北县其他地区，他曾经3次遇险，敌人抓不到李小明，就在他家人身上发泄，仅仅在1943年把他家抄了3次，让他的家人无家可归，还把他二弟抓到县城里去严刑拷打。枣北县大队在李小明的正确指挥下，在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一次次涅槃重生，从一开始的2个班发展成了3个中队，700多人。县大队攻据点，拿炮楼，在日本投降前解放了枣北县全境。枣北县有伪军9个中队，1000多人，被枣北县大队整建制消灭的就有6个中队，再加上零星的小战斗，枣北县大队8年来把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4: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谈到新中国的奇迹，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而另一个是临县的红旗渠。也有人这样评价说，

有都江堰，今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杨贵26岁那年被任命为临县县委书记，他在临县整整工作了21年。正是他率领临县人民历经数载修建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我国水利建设史上的一面旗帜。风华正茂的杨贵来到临县后是怎样深入调研并决定修建红旗渠的？他是如何争取多方支持和帮助，最终带领临县群众自力更生，创造了奇迹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旗渠旗手杨贵。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回溯到上世纪的50年代，那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1954年5月，26岁的杨贵被任命为临县县委书记，从此临县成了杨贵的第二故乡，而他的命运跟临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临县因为有了杨贵和红旗渠，千百年来的梦想慢慢地变为现实。先来认识一下杨贵。1928年他出生在河南卫辉市，来临县担任一把手时虽然很年轻，但是已经是一个老革命。少年时期他就参加了抗日和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活动。1943年，15岁的杨贵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过村党支部书记、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副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以后，杨贵先后成为汤阴县委宣传部长、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杨贵就任临县县委书记以后，短时间里跑遍了整个临县，他要把临县的所有情况都了解清楚。当时他对县委领导同志说，打仗要知己知彼，搞建设也得要知己知彼。和平年代的知己知彼，就是要知道群众的需求，摸准大自然的规律。这时的临县全县90多万亩耕地，水浇地只有1万多亩，其他绝大多数耕地只能是望天收。什么叫望天收呢？就是天上下雨那就能丰收，如果遇到大旱就大面积绝收。所以当时临县人有几句顺口溜，山上不打粮，锅里没有饭，水比油还贵，地旱人也旱。临县人可以说吃尽了缺水的苦头，所以很早就开始修建水利工程。临县志记载，临县有爱国渠、爱民渠、抗日渠、建设渠、英雄渠等等。当时杨贵走访了爱民渠，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修建的一条渠，他手捧着清澈的渠水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接着他来到了河涧镇小寨村，一字一句地读着这里的荒年碑碑文。回忆凶年，不觉心惨，同受灾苦，山西河南，唯我临邑可怜。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死者大约10分有7亿。接着他又来到安子沟村，看到了村支部书记带着全村群众种的几千棵树苗的山坡被大雨冲得光秃秃的一片，杨贵当时就掉眼泪了。他跟县委成员一起商量，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宁可苦干不能苦熬啊，饮水不容易，但是冒点风险也得干，只要引来了水，才不怕有人说三道四。就这样，1957年12月，中共临县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上，杨贵代表县委县政府做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5年、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报告。报告既对临县县委以往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又再次吹响了临县人民战天斗地的号角。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临县人态度最坚决、声音最嘹亮的宣言。用杨贵的那篇报告里的话说，就是让水渠引水、筑库蓄水、劈山凿洞、埋设地下管道、
引山泉、打汉井等水利工程遍地开花。林县大手笔地规划出这样的蓝图，和杨贵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判断，以及他亲身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都是分不开的。1957年11月1号，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山区生产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第一次召开山区生产座谈会。会议认为，想占我国大陆面积80%的山区进军，全面发展山区生产，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方向之一。当时29岁的杨贵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全国性会议，轮到他向大会汇报本地的建设情况时，他从临县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谈起，又谈到了临县交通不便、闭塞落后的历史，继续谈到了这里水土流失是如何严重，临县人特有的地方病如何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损害等等。自然，他更多地谈到了临县人是如何缺水，如何惜水如命，如何因为一旦水而导致一个年轻的生命消失等等。杨贵讲的是富有感染力，讲到动情处时他哽咽了，与会代表们无不深深地为之动容。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大声地说，杨贵同志啊，你放开了讲，不要受时间限制。杨贵又讲了临县人是怎么治理山地水土流失，怎么修渠的，很多内容都是他亲力亲为，所以成竹在胸，了然于心。这次会议简报送到了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专门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到会议上去访问杨贵，让杨贵进一步介绍情况。这是周总理第一次了解临县情况，也是杨贵第一次和周总理产生联系。虽然周总理最终没能去临县亲眼看一看红旗渠，但是此后的将近20年，他始终关注着临县，关注着杨贵这个年轻的干部。临县人不仅响亮地提出了口号，而且迅速开始行动了，先后修建了英雄渠、耀子街水库、工上水库、南古洞水库，这些水利设施是临县人修建红旗渠的演练。红旗渠建成以后，他们又有单独的作用，有的跟红旗渠连在一起，成为红旗渠的配套工程，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其实1958年的杨贵内心还是比较踏实的，临县这几个大工程此时都修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整个临县浇地吃水的问题应该都能解决。但是谁能想到，天不随人愿，1959年春天，临县遭遇了旱魔的严峻考验，河里没水了，水库也见底了，水塘都干涸了，已经建成的渠道没水可饮，已经修成的水库没水可蓄，浇地没水，连吃水都成了问题。没有了水源，修再多的渠道水库都派不上用场。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4: 杨花榆荚无才思，

0: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慧娴在1993年演唱的《飘雪》，以及唐朝诗人韩愈的诗作《晚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暮春时节。有时候我们难得放松一下，就会说“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李涉的一首写在暮春时节的诗作。唐宪宗时期，李涉曾经做过太子通事舍人，但是没多久就被贬为峡州司仓参军。峡州就是现今的湖北宜昌。后来李涉又被流放到江南。在李涉流放期间，他的心情极度消沉。有一年暮春时节，他觉得春天就要过去了，就去山中欣赏春色。在这一次春游中，他偶然遇到了镇江鹤林寺的高僧。在闲聊之中，高僧无意间解开了他的心结，化解了烦忧。一时兴起，李涉就在鹤林寺的墙壁上题了下面这首诗，于是也就有了这句“偷得浮生半日闲”。
1: 题鹤林寺僧舍，唐·李涉。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应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
0: 这首题鹤林寺僧舍是当时心情低落的李涉在与镇江鹤林寺僧人交谈之后对人生的一段感悟。诗的第一句“终日昏昏醉梦间”，意思是我整天喝得醉醺醺、昏昏沉沉，仿佛每天都在梦里。这是诗人对自己流放期间生活状态的真实描述。第二句“忽闻春尽强登山”。我们都知道江南春色美不胜收，诗人虽然整日过得百无聊赖、醉生梦死，但是突然听说春天就要过去了，为了欣赏江南最后的春色，还是强打着精神登山赏春，想借着春色来排遣积郁已久的愁苦和不快。这里的春尽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春天要过去了，还暗含着有限的青春岁月。诗人不甘心就此消沉下去，不能枉费青春，不甘心庸庸碌碌了此一生，所以才在忽闻春尽之后振作精神强登山。第三句迎过竹院逢僧话，诗人无意间经过一个种满竹子的寺院，与一位僧人攀谈了很久。诗人来寺院干什么呢？有意来的也好，无意路过的也罢，总之人还是进去了，与寺里的僧人聊了很久，吐露了心中的苦闷，探讨了人生的喜怒哀乐。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僧人都是看淡人生得失与沉浮、名利与富贵的，所以诗人自然也从僧人那里收获良多。最后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浮生二字出自庄子的其生若浮，意思是人生漂浮无定，如无根之浮萍，故谓之浮生。诗人因为路过寺院与僧人闲谈，在这纷扰的世事之中暂且得到了片刻的清闲。经过交谈，诗人此时已经对人生有所觉。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暮春时节。唐宪宗元和五年，此时39岁的白居易身为谏官，客居长安。这一年的暮春时节，白居易的好朋友萧员外寄来了刚刚从蜀地采制好的新茶。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寄点东西那可是相当困难的，正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于是白居易就写了一首《萧员外寄新蜀茶》作为纪念，这也是现存白居易最早的一首茶诗，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萧员外寄新蜀茶》，唐·白居易。蜀茶寄到淡清新，渭水间来始觉真。满瓯似乳堪持完，况是春深酒可人。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白居易的这首《萧员外寄新蜀茶》。诗的第一句“蜀茶寄到淡京新”，这是白居易拆开礼物时的第一感受。“新”字可以理解为新奇或者新鲜。如果理解为新奇，说明白居易以前没怎么见过蜀茶，好朋友萧员外寄来的蜀茶太新鲜，惊艳到了白居易。唐朝时的蜀茶都是绿茶，想要保证能新鲜地送到京城，必须要快马加鞭，星夜兼程。由此可见萧员外和白居易之间的友谊之深。第二句，渭水间来始觉真，这是白居易煮茶喝茶之后的深层感受。为了不辜负萧员外的真情，白居易特意找来好水煎茶，没想到茶汤入口竟然如此好喝。从这一刻开始，才真正知道了这款茶的珍贵之处。第三四句，满瓯似乳堪持完，况是春深酒可人。瓯就是杯子，这两句是说杯子里面满满的乳白色的茶沫本来就值得把玩，何况是我这个暮春时节酒醉后口渴的人呢？有人或许会问，乳白色的茶，难道白居易当时喝的是奶茶吗？其实乳白色的物质是茶籽中分离出来的茶皂素，它易溶于热水，而且摇晃后能产生类似于肥皂泡一样的东西，所以茶皂素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唐朝的煎茶法以及宋代的点茶法都会使茶汤震荡，从而产生持久性的白色泡沫。白居易眼中的满瓯似乳其实就是茶皂素的作用了。满瓯似乳堪持完是一种欣赏的眼光，更是一种享受的状态。其实自萧员外之后，还有不少朋友因为送茶给白居易而出现在他的茶诗当中，比如当时担任中州刺史的李轩就给白居易寄来了新蜀茶，也因此成就了不寄他人先寄我，应援我是别茶人的经典名句。白居易不仅是唐朝极负盛名的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品味的茶客。他一生流传下来60多首与茶相关的诗作，从这些茶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喜怒哀乐和人生起伏，也可以看到他在不同时期对于人生的思考和理解。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谢春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茶酒伴》。从这首歌中，或许您也能听出白居易这首茶诗中的意味。满瓯似乳堪持完，况是春深酒可人。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

0: 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6: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5: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6: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7: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6: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谷口春残，黄鸟稀，辛夷花尽，杏花飞。
8: 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音待我归。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一起品读古诗词里的暮春时节。刚刚您听到的是唐朝诗人钱起的诗作《暮春归故山草堂》。钱起虽然是浙江人，但是因为他做过陕西蓝田县尉，所以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居住在蓝田谷口，就把谷口也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了，所以诗的题目里就把谷口叫做故山。在一个暮春时节，钱起重回谷口，映入钱起眼帘的已经是黄鸟少了，辛夷花、杏花也凋落了。然而在这冷落寂寥的环境中，诗人却惊喜地发现自家窗前的幽竹却以翠绿葱茏、摇曳多姿的姿态，仿佛在迎接他久别归来的主人。于是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诗人不禁吟诵出：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音待我归。在诗人所描绘的这个物我相亲的意境中，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对竹子不畏春残、坚守忠贞的赞美和感动之情。我们来听蔡琴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乡间小路》，这首歌也叫《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词曲作者是叶嘉修。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诗，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

0: 改变，唯有这种融水相压保留了祖先的样貌和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这是一段当地养鸭人拍摄的视频资料，几只融水相压竟然可以踩死一条大蛇。虽然它们个头瘦小，但是每一个都是强壮勇敢的斗士。潘杰辉挑鸭子，除了看鸭头的颜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看鸭子身上的肌肉够不够紧实。
1: 哦，你到先摸它这个身子，这里这肉很结实的，这个脚是很缩水的，这个肉比较好吃。哦，
0: 俗语说，家有万担粮，不养扁嘴王，讲的是鸭子食量惊人，由于肠道短，它们需要不停进食，而且鸭子没有牙齿，吃任何东西都需要水来辅助吞咽，因此养鸭是一件费钱费力的事，不仅需要充足干净的水源，还需要储备大量的粮食。在融水，山泉水几乎无处不在，可是山地中的农田极为宝贵，人们很难有富余的粮食来喂养鸭子，融水鸭必须学会进山觅食。融水大苗山的鸭舍绝大部分依山傍水而建，方便鸭子上山下水，它们爱吃小溪里的小鱼小虾，山林里的野草野果，还有梯田稻谷脱粒之后剩下的米糠，是名副其实的杂粮鸭。只吃杂粮，融水鸭长得慢，个头小，可是肉质紧实，其中肌肉含量更高的公鸭是制作白切鸭的上等食材。经过几次三番筛选，潘杰辉终于选定了一只绿头白颈、小巧结实的公鸭作为白切鸭的原料。相比挑鸭时的繁琐，白切鸭在做法上极其简单。鸭子洗净，烧开一锅清水，然后放进整只鸭子，转文火煮4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这其中唯一要谨记的就是不放任何调料，绝大多数食材特别是肉类只用清水煮熟是难以入口的，可是融水香鸭却能满屋异香。在柳州苗家人眼中，这香味寓意不掺任何杂质，真挚纯洁的爱情，用它来祝福新人再合适不过。而且为了让这份祝福更加圆满，苗家人分食鸭肉的方式也十分新颖独特，看上去这道菜与其叫白切鸭，还不如叫白剪鸭。

0: 因为我们苗族人他接新的时候，接新娘到家的时候，他用这个鸡鸭去拜祖先来，用刀和正当来用，就是意味着不吉利。
1: 煮好的鸭子不带一丝杂质，皮薄肉红。融水人世代流传一首打油诗来形容香鸭的美味，不腥不膻很适口，鲜香带甜味全有，皮薄油少瘦肉多，神仙吃了不想走。这道菜连天上的神仙都爱吃，自然是祭拜祖先的首选。因此在苗家人的重要宴席上，白切鸭必须作为头菜。

个摆桌，而且这桌如何摆也颇有讲究。东方在苗族人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炉生柱是苗家人的图腾，几乎每一个苗寨都树立着一个高大的炉生柱，在每一个柱子的顶端都雕刻着一只小鸟，这只小鸟面朝东方，振翅欲飞，因为那是祖先的方向。在婚嫁这样的家族大事上，首先祭拜感恩先祖是苗家人最重视的礼节。选用上好的融水香鸭，烹制香甜的白切鸭，是融水苗族对这份礼仪最好的诠释。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喜欢用美食来表达心意和尊敬。珍贵的食物往往要留给长辈或者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礼。在柳州，这份礼就是一道酸辣鲜香的醋血香鸭。它做法独特，热油爆锅，倒入鸭块和各种调料，炒至七八分熟，待到出锅前一分钟，倒入一碗加了醋汁的新鲜鸭血，快速翻炒，让每一块鸭肉都能均匀着色。柳州人觉得这种紫红色的香鸭代表了待客的真心。不过，醋血香鸭极难烹制，不仅要精准掌握火候，还得懂得调香入味的门道。

0: 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

0: 了味道的调和，不知不觉间，原本挥之不去的腥味散去，酸辣鲜香的醋血鸭便做成了。这一次，鸭肝完全去除了令人不适的口感，入口即化。随着美味一起下肚的，还有朋友间赤诚以待的真心。风味源于地域差异，并最终成为关于家乡的温暖记忆。中国人极为重视家礼，家礼既是规矩、尊敬，也关乎情谊。家乡的风味往往就是亲人的礼物，有了它，即使背井离乡，也有了一份可以带走的乡愁。在柳州，这乡愁就封存在一只陈年木桶里，酿在一只小小的香鸭上。当掀开盖，闻见熟悉的酸香味道，吴玉荣终于放心了。这桶里层层叠叠放着数十只鸭子，每只鸭子身上都涂满了盐和糯米，鸭肉已经脱水缩紧，泛着诱人的暗红色光泽。从小到大，小女儿最馋的就是这种鸭肉。
1: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暗酸留来过节啊、过年用的，来吃的。
0: 酿酸最初只是一种储存食物的方法，香鸭一般二月出壳，七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再养下去鸭肉就会变柴变老，因此在柳州家家户户都要七月半吃鸭子。为了存储多余的鸭肉，融水苗家几乎都有这样的木桶。
1: 那个公公婆婆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将近有一百年了，这个桶我们是拿来做酸肉酸鸭用的。腌酸它没有积水，这个木桶它的作用它能够吸水。
0: 水分是微生物，尤其是各种腐败菌生存繁殖必须的物质，保鲜食物首先要去除水分。盐可以让食材的水分不断吸出，最终被山木桶吸收，保持干燥。
1: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两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一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0: 盐放得足够多，就会滋生可以发酵的细菌，如果再加入适量的糯米饭，酵母菌就会更有活力。糯米饭是这里最常见的主食，吸饱了水分的糯米经过一蒸，软香可口。用它来装填鸭子，在发酵的过程中，鸭肉会吸收糯米的香气，成就另一番风味。这味道馋坏了苗寨里长大的小姑娘，也让酸香鸭的做法世代流传下来。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她每隔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她都能吃到酸鸭子。撕开暗红色的表皮，内里的鸭肉依然柔软有弹性，酸咸可口，还带着一股自然发酵的糯米清香。这鸭子不仅填饱了她的胃，还唤醒了她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1: 为了走出这个大山，这也是小孩的一个梦想，主要是回味着有以前的小时候家的味道。
0: 吴小丽每次离家前，总要把这味道装进箱子里，这味道把她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即使以后

0: 驾千里依然心念。在中国，很多食物绝不仅仅只用来果腹。在柳州，一只融水香鸭可以蕴含白头到老的美好祝愿，可以表达有朋自远方来的诚挚心意，可以承载千里共婵娟的思乡之情。这乡鸭有礼，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蒙上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6: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盐津砂锅风味的塑造，应当从窑烧那一刻就开始算起。傍晚，盐津县的馒头土窑依然炉火旺盛，今天点燃他胸中沸腾火焰的是一个名叫叶霄的老饕。
9: 设计了一口特大号的一个锅，这个锅就可以放进去一个10斤重的一只鸡，然后用来煲一个鸡汤。
8: 本地白鳝泥混合碳粉拉成锅坯入窑，上盖开火，鼓风加温，一场关于热度的窑变正在发生。仅仅一个小时，窑温将迅速升至1300摄氏度。砂锅烈火焚身，身上的碳粉开始参与燃烧，
9: 所有的碳就全部燃烧掉，直接让这个砂锅就变成了火山岩状的一种结构。

0: 等到坯胎烧成一块红炭，工人用长杆挑出，放进还原坑，撒上木屑，封口，木屑燃烧，将仅存的氧气耗尽，无氧环境下的还原反应开始发生。锅体内的金属物质逐渐析出，在器物表面形成氧化物结晶，这就是荧晶杀气的独门绝技——自上釉。忙时烧窑做杀气，闲时做菜养娃娃，组成了夜宵生活的全部。
1: 我吃卖五花肉，
2: 不要
1: 啊，
2: 要到
1: 你咋给呢？
2: 这个娃肉好嘛？
1: 要一片啊？
2: 啊，要的嘛。
0: 家常味道里，最香不过红烧肉，最纯不过炖土鸡。小小年龄成为爸爸的专职品菜师，红烧肉和炖土鸡有砂锅加持，也让这份童年的味道并不油腻。一夜闷烧，余温还在，开窑就像接锅一样让人兴奋。
3: 你看大胖怎么样？
4: 哎，挺好。
1: 哇塞，这大锅。
2: 开火。
0: 五花肉肥腻，老土鸡顽劣，
1: 感受一下
0: 这两道食材最挑烹气。生来玩火的砂锅最通晓如何利用火候驾驭它们，但新砂锅初涉世事，周身粗糙青涩，必要经过一个好似成人礼的仪式制锅。
1: 下个面
0: 面粉兑水烧开，调成糊状，不断搅拌，砂锅内壁开始挂糊，直到表面形成一道致密而独特的面釉。面釉就像给砂锅粗糙的皮肉打了一层粉底，做到漏气不漏水。
4: OK 了。
0: 砂锅浓妆艳抹，蒙在鼓里的土鸡已然跃跃欲试。
1: 全部去。
4: 这种鸡脚就是标准的土鸡的鸡脚，我们叫走地鸡嘛，它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老茧。
0: 整鸡入瓮，半只以肥肉，鸡松茸，活色增香，老白茶又让鸡汤香而不腻。
4: 要炖出一锅好鸡汤，一定要让这个鸡在这个锅里头很舒服。
0: 老土鸡恐怕再倔强也难以抵挡此般甜蜜香的诱惑。砂锅导热性差，属于慢热型，小火微炖逐渐升温，到达一定温度后，200度的蒸汽开始在砂锅内循环，对土鸡腹背发力。接下来4个小时的时间，砂锅软磨硬泡，浸湿土鸡周身的营养和芳香物质。厨房里咕嘟作响，连同弥散的香气，总是幸福和甜蜜的催化剂。
5: 哎呀，
4: 感觉是这样。
0: 猪五花焯去血沫，切大块，筷子油下锅，
1: 你可以听一下这个滋滋滋的这个声音。茶器本身的这种蜂窝状的结构，在高温下，它从一些空隙里头会冒出一些空气来。
0: 锅身成千上万的气孔是砂锅解油去腻的杀手锏， 此时肉块下锅，五花肉和油锅接触的瞬间，一场近距离的肉搏就此展开。绵密的热量从砂锅孔隙渗出，像针一样细密地扎进肉中，将脂肪分解成水和油脂，同时又不至于让肉焦糊。一番缠斗之后，五花肉败下阵来，面红耳赤，不焦不糊，周身油脂被热力逼出，一鼓作气。此时冰糖、砂糖、红糖、老抽、红酒再次为战场渲染气氛，混战过后，肥腻的五花肉赶走了油脂，陡然变了身段，被浓稠的汤汁包裹，表面呈现胶状，晶莹剔透，沾着香芝麻蹦入碗中，挑逗着食欲。
5: 过来了，
4: 哎呀，哇塞，想不想看一眼？想不想看一眼？
0: 四个小时，瓮中土鸡也被化骨绵掌轻松制服。
4: 化骨绵掌就是打了你一掌，表面上看到滴点都没伤痕，但是你的里头五脏六腑里头都全部都已经熟了。
0: 此时一口浓热的鸡汤便是砂锅驯服土鸡最好的明证。

0: 止于香甜可口的红烧肉，油腻已无踪影，黏弹可口，让人早已忘了它是一坨肥肉。夜宵独自一人拉扯着女儿拉坯煮饭，乐在其中。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生活就像砂锅烹菜，越单纯得到的滋味越暖心。
1: 买砂锅送娃娃，这个单亲老汉带一个女儿，从生活上来讲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一定是幸福快乐更多。
0: 砂锅既是善用气功的大师，也是保温藏鲜的高手。
2: 反正每天只要煮点锅，多数时间都听到，哎，是吃油烟机。
0: 对于货车司机韩玉刚来说，途经天泉始阳镇，一份热腾腾的罐罐鸡必不可少。
2: 老板娘，来个罐罐鸡。
3: 我吃在吃饭。
2: 啊。下了。
0: 这种砂锅因为体型小巧，被雅安人亲切地称为罐罐。罐罐鸡独立成罐，一人一份。客人随吃随点。一只罐罐，一碗米饭，却吃出了四菜一汤的奢华，既能吃肉打牙祭，又能喝汤暖肠胃。
2: 哎呀，那是的，哎，我们家属院老婆长途单住中国村，在这儿吃顿饭，啊，就是过去过山回家，都是很方便，也很舒服。
0: 车到两路口，人不吃饭，车不走。20年前高速未通，318国道入藏必须翻越二郎山。天泉青沟镇二路村是最后一个落脚地，离火候3个小时仍温热不减的罐罐，成为翻越高寒地带的暖身套餐。
3: 好，美女。
0: 3-2个帮手，100口砂锅，一座老炉。高红敏和丈夫从父辈手中接续这份温暖的事业，撑起了这家318国道上的能量加油站。
3: 啊，就说照相他们就跑了，你看姐妹都跑了。
0: 鸡煮至7分熟，大蟹8块，接着主角

0: 本末登场。罐罐矮胖敦实，其貌不扬，但是它的保温性却让其他同辈望尘莫及。放入调料，将鸡块按部位分入罐中，
1: 有脂肪的，有腿腿的，还有鸡胸肉，每个部位一样的块就刚好就是分量就够了。
0: 分量十足，味道周全，罐罐猪蹄也如法炮制。
1: 猪爪还有这个后边这个猪肘，就一样分一半。
0: 分好的罐罐入蒸笼。浇入原汤，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8: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热力开始沿着笼屉向上爬升，四个小时，小罐罐敦实的身体吸饱了热量，从肉中渗出的油脂成为罐罐无形的盖子。出笼离火的罐罐摇身一变，从盛器变成了一个自热锅，体内积累的热量开始慢慢释放，还能保持5到8分钟的微沸状态。对于那些心急的食客，只能奉劝一句：心急吃不了热罐罐。

0: 算了，不给人孩子，算了，分了给别人。
1: 今天的味道可白了。
2: 2002年，318国道二郎山隧道贯通，雅康高速也全线通车，暖身罐罐也从司机的专属套餐跃升为风靡本地的大众美食。
1: 吃饭很多，看你自己喜欢哪种。
0: 一日三餐少不了罐罐，每天必须吃两罐。
2: 砂锅凭借沸腾浓烈，征服了众多食客脑汤。一份元气满满的砂锅上桌，总是餐饭的高光时刻。热气裹挟着香气，不断地冲击视觉和味觉。等到入口的瞬间，滚烫是真香前的预警，酥烂的食材在唇齿间起舞。鲜永远是砂锅菜肴味道的主旋律。砂锅塑造鲜味更胜一筹，凭借周身密布孔隙的吸附特性，它将不同的鲜调和成一种鲜。当雅安的一种奇鲜高冷的食材和盈京砂锅相遇，砂锅的这种特性才会被放大。这种食材栖身于14摄氏度以下的高山冷水之中。
3: 可以可以。
4: 好，还有个车子，我给你。
2: 20多年前，陈和平从乐山慕名而来，想借助砂锅还原这种食材的本味。
3: 要10年，这个鱼
5: 10年3斤，
3: 像这么大的鱼的话，起码五年多，五年多。
6: 这个水主要是从山上哈，
3: 二郎山上，
6: 二郎山的这个雪水下来，
3: 都我吃了吧。
2: 雅鱼，雅安三雅之一，因为栖身高山冷水之中，周身无鳞，鱼肉细嫩鲜美，传说曾是杜甫的下酒佳肴。并留有鱼之秉穴由来美的佳句，但想要烹出雅鱼鲜，还需要几分厨功，前提是必须有一口好砂锅。
3: 伙计，哎，
7: 师傅，哎呀，砂锅给你蒸到了。
3: 听到没有？哎，刚才
8: 很好。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砂锅。做一道传统的砂锅豆腐，
3: 行，
2: 要想解锁砂锅雅鱼，必须先学会烹制砂锅豆腐，这是掌握砂锅吸附特性的入门菜。
3: 那先用个重刀了。
2: 豆腐表面嫩滑，素身白味，与砂锅天生绝配。青笋、香菇、猪心、猪肚、猪蹄、虾米、鱿鱼各有各家的鲜，一口土砂锅便只叫他们顺从服帖，成就一锅鲜。
3: 北山鱼土这个砂锅，它含有很多种化龙物性和微量元素，它在高温情况下它可以融合在汤里面去，
2: 激发风味。砂锅算是行家里手，提前熬好的奶汤为各路食材相遇创造了最佳的气氛。先大火烧沸，再小火慢煨，砂锅先胀后缩，周身的孔隙一呼一吸间调和着各路神仙。此时豆腐跳入鲜池，泡个酣畅淋漓，砂锅孔隙中渗出的矿物性元素又再次催化情绪，让大家味型和营养互为补充，最终平素的豆腐也鲜过鱼肉。
9: 嗯，嫩
7: 入味没有？
9: 鲜
7: 有没得味？
9: 嗯，入味了。
7: 然后那个苦水味道没得了嘛？
9: 对对对。以前我们就没有考虑到这些细节，感谢师傅。
10: 砂锅豆腐啊，砂锅豆腐鸭鱼。
2: 20年前，陈和平登门拜师陈云龙，师傅再三推脱，认为他虽然头脑灵光，但不是厨师出身，拜师火候欠佳，但赐教倒是无妨。于是面授一道入门菜——砂锅豆腐。
9: 是，这砂锅意思你把火关了再吃，
10: 肯定还有很多瑕疵。浓汤很香，
7: 当时呢我还没反应过来，结果他就端起酒杯来，然后就跪在我的面前，他说你不收我，我就不去了。
2: 陈云龙就这样半推半就收下了陈和平，但学习砂锅雅鱼还差火候。
9: 看似很粗糙，其貌不扬，但是它其实是非常娇气的，在底子的部位温度是最高的，那都是底子坏啊，这都是底子烧坏了。
2: 养一气，中一味，陈和平渐渐摸透了砂锅吸附的特性，100多口烧坏的土砂锅成为他入门的敲门砖。砂锅雅鱼的烹饪秘密也不攻自破，将猪舌、猪心、猪肚、鸡块和葱姜等佐料下入锅中，浇上猪大骨土鸡熬制的奶汤，微火慢煨1个小时，雅鱼改刀处理下入汤中。旺火烧沸，再小火慢烧1小时，砂锅在持续而缓慢的微沸之下，奇妙的事情正在发生，雅鱼中丰富的蛋白质开始转化为多种氨基酸，这是鲜味的来源，汤中的油脂在猛烈的沸腾中被撞击成小颗粒，蛋白质将其包裹，形成了乳白色的悬浮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汤。
9: 来喽，砂锅鸭鱼来喽！哇！
2: 揭开锅盖的瞬间，鲜香扑鼻，让人胃口大开，鱼汤浓稠鲜美，鱼肉软嫩绵柔，唇齿留香。
11: 哇，这个骨头太壮了，我都要把一起缩喂。
2: 缩鱼头绝对称得上雅鱼宴上的小确幸时刻，但大家的目的却不在于缩胃尝鲜，而是骨头中藏着的玄妙。
12: 哦，这边看到了。
11: 哦，看到了，看到了。
12: 来了。哦。哎，猪扒兄弟们。
9: 看，这是女娲娘娘神赐给我们的神器。
2: 待会儿享受雅鱼过半。雅鱼头藏宝剑的悬念也随之解开，传说这是女娲补天遗落人间的宝物，有平安吉祥的寓意。美好的传说像餐后彩蛋，总能让大家会心一笑，热情好客的雅安人也把这份温暖拱手相送。
9: 砂锅代表着我们雅安人民的热情，祝大家开开心心，身体健康。拜拜。
2: 沸腾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也是一种味道的境界。清风雅语造化了一方物产，

0: 吐黑炭，孕育了一种烹气。中国人在烹调味道的进程中与砂锅不期而遇。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7: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0: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8: 我呢也是来到昆山八城老街这边哦，来一起打卡明星同款的取景地哦。我们到了八城老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哦，我有去查一下资料，这边是始建于清代的光绪年间。那老街的两旁的建房屋呢，它是沿河而建。哇，粉墙黛瓦，真的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韵味。而且呢，我还有查到八城是昆曲的发源地之一哦。老街上有不少那个昆曲长廊，还有昆曲的名人工作室。哇，真的充满了一个昆曲的韵味的一个地方。那在八城老街呢，可以坐落在剧中同款的飞鸟北上茶馆，哇，我也跑来这里打卡的。然后呢，这里是围炉煮茶、闲坐放空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探索老街上的特色咖啡馆。那其实呢，我们一进到八成老街，除了感受到它是一座充满韵味的江南水乡的老街，那它的古朴的建筑，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特殊的独特美食，都可以给游客带来难忘的体验哦。虽然呢，这个老街哈，就是大概有200米。多的这个长度，它却浓缩了无数的历史和风情。那它石板路呢蜿蜒曲折哦，两旁的明清建筑呢粉墙黛瓦，那屋檐呢向中间探出了一个形成独特的一线天的景观，然后呢阳光呢透过了瓦缝洒下，哇，光影交错，给老街呢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我还特别哦，就是有把这个样子，就是把它特别拍下来。
9: 嗯，就一线天的那个景观。
8: 对，因为它老街两边很窄。
9: 嗯，
8: 它到最里面，它老街边很窄的时候，就有那个一线天那种感觉。
9: 嗯，
8: 然后呢？对，然后还有呢，老街的文化氛围也是十分的浓厚，因为这里呢就是我们前面有说的昆曲发源地，哇，处处真的能够感受到昆曲的韵味。八成老街昆曲长廊呢有昆曲的一个人物雕像群，它是以昆曲发展史为主线，刻画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人物。哇，这些雕像生动地展现了昆曲从起源改良到舞台化的一个历程。那它雕像群的人物呢，它包含以下几位，一个叫做黄帆错。然后他是一位唐代的宫廷乐师，相传呢是在安史之乱后呢避难到八成来，将宫廷的音乐与民间的土腔融合，孕育了昆山腔的一个雏形，被誉为昆曲的一个鼻祖。还有一位呢是顾阿英，他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文人，以御山雅集闻名，是以昆曲早期的雅集活动的一个重要推动者，拥有了一个昆山首个的私家班。另外一位呢叫做魏良辅，是很有名的哦，他是明代的戏曲家，将昆山腔呢改良为声韵优雅的水磨腔，哇，奠定了昆曲的音乐的基础。还有一位呢是梁成瑜，是明代的戏剧家，创作了第一部昆腔的传奇《浣纱记》，哇，首次呢将昆曲完整搬上舞台，完成昆曲向昆剧的一个跨越，哇。梁成瑜呢是明代著名的戏剧家，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八成人，他就是被誉为昆曲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他师从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继承也并创新水磨腔，并创造了传奇剧本《浣纱记》。哇，这是第一部用昆腔演唱的完整剧本哦，也标志着昆曲从清唱也正式登上舞台，演变为昆剧，也推动了昆曲进入繁荣期。
9: 嗯，这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啊。
8: 对，非常关键。还有一位是吴翠伦，是近代昆曲传习所的创始人之一，致力于昆曲的传承与复兴。接下来还有一位是殷正贤，是民国时期昆曲的名票，然后呢与余正飞呢并称沪上曲界双璧，为昆曲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老街上呢还有玉面琵琶工作室，还有很多小作坊呢有精致的昆曲小物件，哇，真的让人爱不释手。这里呢还有一个是龙云剧茶馆，那它二楼呢也不时传来委婉的昆曲声，仿佛呢能让人穿越回古代，领略一下昆曲的大美大雅。那此外呢，老街上呢还有倪小舟竹刻艺术馆，还有东宝的笛馆等等众多的展馆，展示着各种非遗的技艺，让人不禁为传统的手工艺呢精湛而赞叹。对，这里有很多名人的工作坊，真的很好玩。 对，他就把它集合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老街。而且呢，八成老街呢也是美食的天堂，秋风起时，蟹香呢会弥漫整条老街，像清蒸的大闸蟹，再搭配上姜丝和香醋，蟹肉的鲜美和调味料的香味互相交融，哇，让人回味无穷。还有昆山的特色澳灶面，哇，浓绿的汤底，爽滑的面条，让人吃一口就念念不忘。那除了建筑文化美食，八成老街呢还是充满了生活烟火气。因为八成老街上有很多临河的饭馆还有茶馆，那运河人家饭馆也因为电视剧北上而闻名，那飞鸟北上茶馆呢则保留着剧中那个年代的布置感哦。哇，坐在窗边看着河上船只来来往往，感受着老街的宁静和休闲。那街边的小店中呢还有当地居民售卖着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哇，那份扶持与热情让人感受到老街的温暖。那尤其是宁静傍晚，哇，八成老街的夜色比想象中的美太多啦，真的。八成老街临河的建筑呢就会在夜晚中呢被灯光点亮，那营造出迷人的氛围。傍晚时分呢，沿河的建筑会亮起暖黄色的灯光，灯光呢倒映在水上面，与古桥石板路相映成趣，哇，美得如同水墨画一般。这种灯光的效果为老街增添了古韵的气息，尤其适合自拍照和漫步体验。哇，这里还有好多北上两个字的打卡点哦，我也一一拍照打卡留念。

0: 趣在哪里？九顶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奇，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顶山野生动物园。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陕西省宝鸡市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城市，这里是青铜器之乡，周秦文化发祥地，有众多古迹遗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中的陈仓指的就是宝鸡。
1: 近日，陕西省宝鸡市温家崖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品。接下来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就跟随陕西台记者林岩来了解陕西省宝鸡市魏家崖遗址。
2: 魏家崖遗址项目负责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在一座正在发掘的墓葬前带着几分兴奋介绍，
3: 这座墓葬应该是值得期待的，长度是4.5米的样子，宽度有个2.4米，深度12米。这个墓可能是一座无顶墓，因为它东边的那个十几米的地方有一座8米多长的车马坑，啊，从车马坑的规格来看，这座墓应该是一座无顶墓，而且这座墓还是比较难得的，目前还没有见到盗洞，保存的比较完整。
2: 墓葬属于魏家崖遗址，这处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千河镇的遗址，地处千河与渭河交汇处，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年代从龙山时期延续至汉代，其中又以春秋时期秦文化为主。最核心的考古发现是确定了魏家崖遗址乃秦人自西向东挺进，从甘肃到陕西关中不断迁徙中的9处都邑之一的第四都迁魏之会。
4: 是怎么确定说这一片迁魏之会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呢？
3: 它是好几方面的，一个是有城，另外有高等级贵族墓葬，有手工业遗存，有干道，然后城外还有围沟，夯土建筑基址，就是作为一个都城的要素它基本满足了。而且这个遗址繁荣期也是春秋早期，和迁魏之会作为都邑的时间是吻合的。另外这个地点你看，就是千河入渭的这个夹角地带，地点也完全吻合。
2: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的第二位国君秦文公在公元

0: 前762年来到千位之会，而对于千位之会的确切位置，长期以来争议不断。寻找文献中的千位之会一直是考古工作人员的重要任务之一。2008年，关中秦汉离宫别馆考古队发现魏家崖遗址。2022年开始，由西北大学牵头，联合多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发掘。梁云，
1: 2022年发掘呢，主要的收获就是发掘了两座溃村墓葬，一座是2号墓，一座是4号墓，这两座墓葬都是无底墓。2023年呢，发现了这个手工业的遗存。
0: 2024年，考古人员继续发掘到高等级墓葬、车马坑等遗存，并获评2024年度陕西6大考古新发现。2025年度，围绕城址、城墙、建筑基址持续发掘，收获颇丰。高等级墓葬中的铜器、玉器等，彰显此处墓主人身份的显赫。梁云，
1: 1032，这个是一座女性的贵族墓，这是颈部的，这是胸部的，这主要是玛瑙和这个羊腰形的玉佩，大部分也是一座无底墓。14在秦人墓葬里头发现这种带瘤的遗顶。
0: 在宝鸡陈仓区的魏家崖村，夯土城墙的遗迹隐约可辨。魏家崖遗址项目负责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当下所处的位置就是千位之会的城东城墙之下。
2: 这也相当于城内的东部。
3: 然后25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
1: 上面有一座墓葬，春秋中期的墓葬，然后把它打破了。前面那一段是他把西周晚期的墓葬打破了，就它的上下线年代卡住了，不早于西周晚期，不晚于春秋中期，正好是千位之会这个时间段。
0: 城址整体呈西北东南向的窄长方形，目前已解剖或清理出西墙南段、北墙中段、北墙西段和南墙东段，同时在城内发现两条并行的道路。梁云，
2: 南面的那条道路比较长，加起来东西有将近300-400米，宽度有个6米多，应该是城内的干道。
0: 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也是魏家崖遗址的重要收获。
1: 墓葬在城内外都有发现，每年都在发掘。春秋早期的墓葬有17座，其中铜五顶墓有4座，铜三顶墓3座，还发掘了2座被盗的规格也比较高的墓葬，可能也是铜五顶墓，它符合秦墓的一般性的特征。
0: 五顶墓为当时卿大夫级别使用，如此集中出现在魏家崖遗址，显然指向此处是都邑所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2座墓葬还首次出土了铜煞。梁云，
1: 完整的三字形的铜煞，铜煞是一种仪仗用具，这个是以前没有发现，无论是在甘肃的秦墓还是陕西的秦墓都没有发现，比较独特。因为这个铜煞以及用棺式，这都是周人的周文化的特点。那么这2座墓的棺式和铜煞，这就说明一个现象，就是秦人来到关中之后，东迁之初，他这个向周人靠拢，学习周礼，然后吸收周文化，反映了周秦两种文化的一个交融。
0: 魏家崖遗址的发掘，考古实证了该遗址即是秦国早期都邑千位之会，填补了历史空白。梁云，
1: 因为千位之会原来仅仅是文献上的记载，那现在上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们把它从无到有，一点点的把它做出来了，它的城、它的道路、它的建筑、它的高等级墓葬、它的文化面貌，一点点把它揭示出来了，把它落在这个实实在在的落在了这个地理的坐标上，当然是填补了一大空白。
0: 千位之会的确认，也为颇具争议的秦人起始之都秦邑的学术争议提供了继续寻找的基点。梁云，
1: 很多学者认为秦邑和千位之会在同一个地点，或者说同一片地域，那么即使说千位之会的确认对下一步继续寻找秦邑在哪，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
0: 目前魏家崖遗址2026年发掘工作已经启动，重点将继续寻找高等级墓葬。梁云，
1: 在城外的北部还发现一处大型的车马坑，长度23米长，它的主墓的级别按照以前的发现应该是7顶墓的级别，它的主墓现在没有找到。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

0: 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

0: 术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5: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2: 太阳走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烽火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

0: 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0: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3: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5: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4: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6: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4: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7: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8: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0: 不要好快来哦，
11: 雾气松酒两心安康，
12: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9: 届时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的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8: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3: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8: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拦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三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8: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9: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18: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9: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18: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8: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8: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

0: 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2: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3: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冲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400-969-6868。
13: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3: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

0: 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幸福快车，来自孙悦。这首歌的改编演唱对于当时的孙悦来说就是一次尝试，从公益歌手转型唱跳歌手，从祝愿温情到热情舞曲。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苏有朋，勇气

勇气，来自苏有朋。十七岁总是想知道世界还有什么，流浪的感觉也许才是人生。十七岁青春时期充满理想与憧憬，但又会遭遇挫折和困难。这首作品是由飞碟唱片黄金组合陈大力、陈秀楠依据苏有朋的形象与音域量身打造，歌曲紧扣青春成长话题，帮助年轻人在成长途中寻回自我，坚定无畏地迈向未来。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I'm not giving you up， 绝不放弃你，来自 Gloria Estefan。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

0: 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36×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大家好，我是王然，感谢收听美文雅颂。今天咱们继续跟随宋代文学家的笔墨，惜别春季。

平乐，春归何处？作者黄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去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引风飞过蔷薇。

0: 清平乐《春归何处》是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的词作，这是一首感叹时光去而不返的惜春词。作者以凄婉的笔法书写了对春天逝去的沉痛和惋惜，体现了词人对美好时光的热爱、眷恋、痴情和追求。上篇写春天的规矩，作者将春拟人化，起句发问，既点明寻春惜春之意，又透出爱春伤春情绪，接着又以对春天的体贴关怀写春去无痕。若有两句用浪漫的笔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写出了对春天的依恋深情。下篇写夏季的到来，作者先以探问点明春天已无踪迹，进一步表现惜春的沉痛，接着想到黄鹂定会知道，然而人鸟语言不通，所以又添一层烦恼和沉痛。结尾以黄鹂飞过蔷薇写出寻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蔷薇暗示了夏天已经到来。与一般惜春之词不同，这首作品不以景物描写为主，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专写其寻春，表达对春天的爱恋，所以全词空灵蕴藉，深沉含蓄，情趣盎然。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既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 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带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90岁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 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儿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

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刃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沽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

0: 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当，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咨询热线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考试，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

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落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
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他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
就断了。

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

0: 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心跳慢点，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好啦，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

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
6: 自己找气生的人，那是林黛玉。经常受别人气的那叫什么？庸人。经常自己找气生，也经常气别人的人，那叫俗人。这些人寿命都短，所以啊，尽量少生气。生气最损伤我们的心脏。你看，一说到心脏，不少人啊，最近也问我说，这个鹿心粉喝完效果挺好是吧？你像我喝完，我什么体会呢？我感觉这东西啊，对心脏特别好。所以你问我鹿心粉怎么样？从我的角度来说啊，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本身呢，我心脏就不好，对心脏不好的人用上舒服，好使，管用。你就会感觉你心跳有力气，你有一种年轻时候的感觉，干啥呀不知道累。所以等有机会你遇到的时候啊，

试试。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啊，这鹿心粉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但这东西可不是血呼啦的那种啊，说喝的满嘴红乎乎的，不是那样。这个鹿心粉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经过大分子分离之后形成的，属于鹿心和鹿心血高提纯的，所以这鹿心粉冲出来的颜色呢，就跟什么呢？咖啡似的。你像鹿心粉，不是所有的鹿都可以，必须是什么样的鹿呢？就是那种雄性的，刚成年的，发情期的公鹿，成天暴跳如雷的那种鹿。这种鹿啊，成天打仗，拿犄角顶来顶去，而且你看它啊，撒尿都老有劲儿了，能把那个地啊呲一大深坑。所以鹿心粉力量强大，喝上就有效果。喝起来什么味道呢？有点苦，也有点涩，有点像咱们家做饭的大马勺生锈了，然后你用它煮出来那个水的味道是一样的啊，有股铁锈味啊。这个味道啊是一般，但是药效强劲，咱用它也不是尝味儿的，对不对？不像喝茶似的呢，喝的有滋有味，它是药啊啊！喝完了，我告诉你，那是真有劲儿。每个人的表现也不一样，你像我刚喝完五分钟，可能啥感觉没有，但十分钟你就感觉身上有点热了。啊，我当时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怎么突然间就这么热了呢？就感觉脸发烧，耳朵也热。我说你摸摸我的脸，耳朵，你摸摸，你看热不？老伴伸手一摸，说不热呀。我说那我感觉这脸呐、胸口窝啊、手脚啊、耳朵都热乎乎的。就这么大约过了15分钟，啊。我这脑袋就感觉发麻啊，就感觉针灸扎脑袋似的，就整个脑袋都麻酥酥的，然后感觉手也麻，脚也发麻，感觉自己身子骨啊轻飘飘的，整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有一种想出去跑两圈的那种感觉，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腿脚啊，轻快了，心脏呢就感觉特别的敞亮，从来没有过这种敞亮的感觉，走路呢也感觉腿特别的轻快，说这一晚上睡觉啊，一个梦都没做，睡得很香，喘气呢也很舒服，也不那么累，尤其第二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就我这脸呐、红扑扑的，脑袋瓜子也清爽，你看这一晃都多少天了，我心脏也好，脑袋瓜子也好，都舒服了，就这脑袋啊就像一瓢清水浇脑袋上似的，就感觉特别清凉，心脏也好，感觉胸脯子就跟打开了个小天窗似的，老敞亮了，尤其是有劲儿了，我感觉这两天呢撒尿都有劲儿，啊，感觉啊撒尿撒得痛快了，排便也排得痛快了，所以整个人感觉精力体力特别的旺盛，讲话像打了鹿血似的。其实啊，这就等于说把那个鹿心还有那个鹿心血直接注入我的体内了，所以啊，我喝完自己感觉就跟那个梅花鹿一样强劲，这个心脏啊感觉老舒服了，老好了，也不憋也不闷了。大伙知道咋回事不？对，鹿心粉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属于是什么呢？以心补心，以血补血，以心血补心血，所以鹿心粉让人心血强劲。你看

最近呢，我也查阅了不少的资料文献，你像《本草纲目》当中，它就有记载，说鹿心呢，强心壮阳，专治心病、心悸，各种心脏疾病。你现在呀，每天都有很多的病友跟我说这心脏不舒服，十个里头啊，至少得有九个心脏都不好。指不定谁，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容易什么呢？犯病。所以呢，我这回啊，再次来长白山，其实这也算是机缘巧合，赶上了有这么个机会。所以鹿心粉呢，我必须给大伙整点，我必须给大家伙呢，我这些兄弟姊妹们啊，使使劲儿。就算没整来，我尽力了。我也不会感觉有遗憾，所以说你就记住啊，无论到啥时候，心脑是大事儿。所以今年大伙呢，如果能用上鹿心粉，这也算是给咱们心脏避灾避难了。说这话吧，那得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一般医院是这样啊，只要年纪比我大10岁以上的，啊。你都得叫老师。当时啊，有一个老师，他老伴儿呢是药剂师，也懂点医。有一天晚上，我这老师的老伴儿心脏突然不舒服了，自己也懂啊，心脏出毛病了，一难受，自己吃点救心丸。你说医院家属楼离医院多近呢？就隔一条马路，马路那边就是家属楼，马路这边呢就是医院，就这么近，都不愿意来医院来，自己在家挺着，挺了能有2天，有一天难受的厉害，这是没招了啊，来医院了，上药剂科要了一瓶甘露醇，人家回家自己滴上的，到后半夜2点多出事了。急性心梗，你看这岁数大的人呢都喜欢什么呢，分开睡，对吧？结果我这老师他老伴急性心梗，谁也不知道啊，第二天早上这人走了，我这老师进屋的时候人都凉了，脸憋得青紫，走的那年刚好70多点，你说吧，这要是注意点早点治疗，你说哪能有这事儿啊？这个呢还是懂医的呢，你说这要是不懂的，这得怎么办？所以我跟大伙说这些呢，这些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说咱们呢不是亲戚，但我为啥拿大伙当亲人呢？为啥有时候苦口婆心呢？因为我是临床大夫，我亲眼看着悲剧的太多了，我希望呢咱们都好好的，咱们每个人啊都多对付几年，有你有我，是不是？咱们之间呢也是个伴儿，大伙你说对不对？最起码咱是个伴儿，是个陪伴。我希望大伙啊，你别成天的老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那么吃，这都是应急的，不治心脏病。我在这儿，我真心的跟大伙说，这个鹿心粉呢挺好的。我说它好，我不是为了卖给你。大伙难道还不知道我是啥人吗？我虽然没什么钱，但我这人也不会说因为钱而丧失医德道德，所以这鹿心粉有机会了，给大伙呢争取点免费试用，对不对？我送给你行吧，送给我这些心脏不好的老伙伴们，我呀希望你把这东西当个事儿，这不是口香糖啊，说我送你了你回去嚼吧，这也不是什么这保健品，这是啥？正儿八经的药。这鹿心粉呢咱们赶上了，也不用你买，有机会呢
咱们能免费试用，那咱就用一用。你像这个鹿心粉呢，它不是所有的梅花鹿都可以。国家呢有明确规定，必须是什么呢？刚刚成年的雄性梅花鹿，雌性的不行，必须得是雄性梅花鹿，而且必须是什么呢？在发情期的时候，它的心脏以及心脏里的那管血给它融合在一起啊，这叫鹿心粉。所以这药效强劲有劲儿。本身这样的雄性梅花鹿讲话了，刚成年，它都好斗，成天打仗啊，成天奔跑。你看那个散养的梅花鹿，每小时它能跑60多公里，它跑起来呀，然后一蹦，有的呢都能蹦一人多高。说这样的梅花鹿，雄性的，就那撒尿吧，你就听这动静，就老有劲儿了，能把那个地也刺个坑。你说有劲儿没劲儿吧？就这样的雄性梅花鹿，在发情期的时候，一般一只雄性梅花鹿基本上配十多只母鹿。所以大伙儿你想一想，就这样的心脏，它能没劲儿吗？它心功能能不好吗？哎，你可想而知，《本草纲目》有记载啊，就是鹿心治一切心脏损虚，啊，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这话怎么讲呢？就是鹿心治疗心脏疾病，治疗心脏危重病。凡是心痛欲危者，也就是说心绞痛患者，有冠心病、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室上素这些病人，包括心衰的病人，当出现危险的时候，喝上利欲，那就马上好了，药效强劲，药劲儿猛。有人说真有这么快的效果吗？怎么说呢？我可以以身说法。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喝完感觉我啊，这个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这是亲身体会啊，就是心脏前所未有的舒服。老百姓讲话那叫啥？得劲儿，那叫舒坦。这感觉持续了大约2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时候你再握拳头、伸胳膊、伸腿，你就感觉特别轻松，感觉特别有劲儿。那天我喝完，晚上睡觉啊，睡得香，睡得沉，睡得舒服，尤其第二天感觉呢，有使不完的力气，干啥不知道累啊。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心脏病人喝完鹿心粉的感受啊。我这个老头说话大伙都知道没水分，但也有人感觉说比我还强烈。你像梅花鹿养殖基地有专门喂养梅花鹿的工人，有的自己也偷摸喝，有的喝完半夜起来干活去了，那家伙干一宿，第二天小声跟同事说这鹿心粉喝完之后啊，哎呦，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啊，这不干活不行，根本停不下来。所以啊，鹿心粉从古至今那就是心脏的强心剂、补血剂、壮阳剂。你像心脏不好的，鹿心粉你用上之后都管用。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多年为啥不给普及呢？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嘛，这就像盘锦大米似的，在盘锦专门有一个地方啊，那大米老好了，但那一块地方呢，它不到三亩地，你说一般人能吃上吗？这鹿心粉也是，这一头雄性梅花鹿一辈子，你想它就一颗心脏啊，而且鹿心粉还必须是刚成年的梅花鹿，那年老的梅花鹿不行了，而且还得是雄性发情期梅花鹿的心脏，所以这个心，这里边的血药效。

0: 强劲有劲儿。
1: 我说这么多呀，我都感觉没用。说实话呀，光说不练那是嘴把式。你等过几天呢啊，过几天我送给咱大伙，对不对？你喝上你就知道了。有人说我想买，我劝你别买，怎么的呢？太贵了，这不是咱们老百姓享受得了的。那这回大伙赶上了啊，我送大伙也不要你钱，你就喝呗，你就好好的整整你的心脏，争取啊再给你多对付几年，你说是不是这理儿？你像咱们有心脏病的，喝完鹿心粉治疗心脏病啊，没有心脏病的，你喝上对你心脏也有好处，最起码它大补。有人说要钱不啊？不要钱啊，刚才我不说了吗？但是这玩意儿挺值钱。就像这梅花鹿，过去那是给谁用的呢？那都是给皇上用的，那是给一般人用的吗？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的，能治疗一切心脏的虚损，凡是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也就是说心脏危重病的你喝上它就管用，也就是说心脏有毛病的你喝上它就有感觉。不用说我喝十天半拉月我才有感觉，不用，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心脏就得劲儿，心脏呢就安心，心脏就舒服，连喘气儿都匀称。反正我觉得啊，就过去皇上他都不傻，对吧？那都是人精子。你说鹿心粉要不好，人家皇上能喝这玩意儿不？当皇上你说吃啥吃不着，山珍海味，猴头燕窝，天上飞的水里游的，你说啥吃不着吧？但为啥偏偏就喜欢喝这个鹿心粉呢？对不对？你想一想吧。昨天呢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干嘛呢？她跟我探讨，说到了什么呢？甲鱼。甲鱼大家都知道啊，就那个王八血，说那东西挺补。说那王八才多大个啊，那东西啊，还没那个梅花鹿的心脏大呢。我说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我说这回啊你再看看这个鹿心粉。老大姐就说，我听你说完鹿心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病有救了。你看今年呢心脏出事的不少啊。前段时间有个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那才多大呀？41岁，对吧？不就是心源性猝死走了吗？还有前两天我们以前医院啊其他科室的一个主任晚上半夜突发心梗，结果没救过来，人走了。那还没我大呢，退休之后这几年一直在医院出诊，医院返聘嘛，啥也没享受着，人就这么走了。像心梗啊发病急发病快，80%一旦发病是没有抢救意义的，因为有很多你是救不活的。就是有很多的心梗患者他在急救车上他就没了，很多人救护车还没等到呢这人就没了。再一个，即使说啊你送到医院了，即使抢救成功了，但是我告诉你一定会有后遗症，一定是什么呢？心衰。所以心脏不好的人一定得小心。另外啊，前天一早我特意去找他们梅花鹿养殖基地的园长，我说头两天呢我和老伴在你这儿喝的鹿心粉喝得挺好。我跟这个园长就说，我说咱俩商量个事儿。我说药啊一般医院都讲试用，我也是个大夫，我说我为啥这次来长白山，我就跟他讲嘛，我说我有很多的粉丝，我说能不能 给这些粉丝，给这些病友免费用一用。我说这个不就相当于给你们打广告了吗？这样你们也省得宣传了。园长说，你说了半天，你想让我给你免费呀、啊、不花钱呢、啊、我说这个不叫不花钱，叫免费试用。园长说，那不是一个道理吗？这不都是我免费的给你提供吗？我说那不一样啊，这是宣传。园长说，你还给我绕进去了，但你说这个事儿吧，我不能说行，也不能说不行，毕竟我也是给人打工的。说您这样啊，您呢，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这边呢往上面给你汇报汇报。那为什么我要管人家给咱大伙要这个鹿心粉呢？我说了，今年大环境不好，我必须要点鹿心粉，帮我的这帮兄弟姊妹们过灾过难过坎儿，知道吗？就这件事儿，我会全力以赴的给咱们大伙去办。大家这几天呢，你等我的信好吧。尤其是心脏不好的，鹿心粉呢是好东西，好东西大伙耐心的等待啊。记住我的话啊，还是那句话，有什么问题啊一定得说出来，你不能自己在心里头瞎合计瞎琢磨，那没意义。告诉我，然后我帮大家解决问题。好，
0: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1: 同志您好。
2: 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冯老师，你可是我一直非常尊重的老师啊。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嗯，
2: 是，你看你这节目我的觉着真是太贴心了，我每天啊我都得听两个小时的。
1: 愿意听是吗？
2: 可是愿意听哦。
1: 啊，
2: 说实话啊，哎呀，能给你打电话，能给你调了医生说说我、嗯、我还有点激动呢。
1: 不用激动啊，其实咱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兄弟姊妹啊。那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那就通呗，没事也可以打啊。然后我想问问您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6了。
1: 哎呦，86高寿啊。家是哪儿的呀？
2: 我都是石家庄的。
1: 嗯，河北石家庄。身体怎么样啊？
2: 现在是这样啊，尤其是昨天不是下了一天雨啊。
1: 嗯，
2: 哟，我这心脏都开始发闷哈、啊，闷了一天，喘气都费劲都。
1: 哎呦，你看看，你一下雨气压就低了是吧？
2: 嗯。
1: 本身说明啥呀？咱们心脏有问题啊啊。
2: 哎，我现在不是用着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哎，我都觉着有效果嘞，哎，我都觉着改善了也不少。
1: 嗯。
2: 所以说，我想跟你说一说啊。第一点都是什么，就是这个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啊，原来不是可深了，可黑的，你知道吗？
1: 黑紫黑紫的。
2: 哎，对。哎，现在我一照镜子，现在它变得浅了，可浅了现在啊。
1: 嗯。
2: 你说这不是，这都是一个效果呀。眼睛外头，哎，都还有一个眼睛啊，我照镜子看了看。他不像以前那样浑浊了，现在。
1: 嗯，这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亮了，是吗？
2: 对，清亮了。哟，我倒觉得这可也是一个很好的改善啊。
1: 对呀。
2: 哎，另外再有一个什么呀？我现在睡觉啊，不做梦了。以前我跟你说，呀，我睡觉都跟那个演那个电视连续剧一样的啊。你都是醒了上一个厕所回来哈。你躺下说睡呗，他都接着开始做了又、
1: 啊、哦，连续剧。
2: 是，现在也不做梦了啊，就算是做了哈、啊、第二天哎起来哎鸡巴强了，知道呗，是那事儿不知道了，我都觉得这不是也是一个改善啊。
1: 那肯定的啊。 不做。

0: 么多梦了，这说明晚上睡觉睡得深沉了。
1: 对。
0: 第二天呢，你发现会有精神头，是吧？
1: 可是你说了可带理，这个都是什么？我现在这个右腿它发酸，不是疼哦，就是那个酸。它这酸还可厉害的，都是非常凉酸。
0: 嗯嗯。
1: 你怎么放它也不得劲儿，就是什么觉着闷得慌。
0: 哦。
1: 嗯啊，你要不给放，它往里头钻一样的，都是现在膝盖下边这么结实，这就是一段呗，是。
0: 嗯，
1: 但是因为这种情况不是天天有，反正主要都是隔一段时间才有、
0: 哦、就是不疼，就感觉有点酸不唧的感觉，是不是？
1: 对，不疼，倒是这个酸、
0: 啊、也没有那种胀啊麻木的感觉，这都没有是吗？
1: 也没有，这就是个酸。
0: 哦，那你之前啊，咱比如说当天有没有走路走得远了，或者是做什么重体力的活了？
1: 我跟你说说啊，冯老师。
0: 嗯。
1: 我要是比方说走到多一点了，不发酸了，也都没这个情况了。你要是一天在家里待着不出力哈，也不怎么行走了，
0: 嗯、
1: 不是啊？是、
0: 嗯，
1: 他就不出力锻炼了呗。要晚上都会有这个情况了，睡下了啊，睡两个小时以后，
0: 哦，
1: 他都有这个情况出现了，你知道呗？
0: 明白了。那你说这个腿酸的问题啊，不疼就是酸，
1: 不疼。
0: 咱们考虑有没有这个什么呢？腰椎病，包括有没有静脉曲张。
1: 哦。
0: 单纯性膝关节炎，因为之所以酸，酸是什么呢？多数是因为血液循环差，酸性代谢产物排不出去，所以我刚才这一问，为什么你运动之后反而不酸了？
1: 是。
0: 就是因为血液循环开了。产物排出去了，它还是跟我们这个循环有关系的啊。
1: 就那会儿，那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呗？
0: 它能解决啊。
1: 哦。
0: 它主要就是化瘀的。
1: 哦。
0: 之所以酸性产物排不出去，不就是因为堵了吗？所以偶尔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跟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有关系。另外一个。也要考虑，如果说腰椎有病变，包括说我们说这个膝关节炎也会影响下肢血液循环，但包括我们说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些都会引起这种情况啊。
1: 你看腰吧，从来倒是不疼啊，
0: 嗯，
1: 也没有这个静脉曲张呀。
0: 那你这岁数身体可以啊、
1: 哦、
0: 咱们有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您就继续用着，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哟，听你这个话，我的心里啊总算是有底儿了。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倒是还有的啊，我肯定得继续用，那都慢慢治疗，它都会好，对不对呀、啊？
0: 哎，对喽，所以这病不能着急，咱慢慢治，结合你现在这种身体状态，咱把这个瘀散开，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吧？
1: 对对，啊呀呀呀，冯老师，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哎，这回我都放心了，我都慢慢调理呗。我现在你看啊，一天不是喝那个一两次，一次都喝一支、
0: 嗯，
1: 你说这样可以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啊。
1: 哦哦，行行，对对对，哎，这回我的心里有底儿了，冯老师。不过我另外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从去年开始哈、啊。哎，我这个嘴唇啊，老是爆皮儿呀，爆皮儿的可厉害的，你知道吗？
0: 哦，就是嘴干，然后爆皮是吧？
1: 对对，你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呀、啊？
0: 你是一直这样，还是就这一阵儿？
1: 都是春天的时候开始，天热了就开始起皮儿了。
0: 那有没有感觉嘴里头干呐、啊、渴这个情况？
1: 还不渴，就是光干。他也不渴，
0: 嗯嗯，
1: 对，我是其中一个最不爱喝水的人了，整天也不想喝那个水。
0: 哦，也不想喝水，只是感觉嘴唇发干起皮啊。然后我问一下，你那个小便什么颜色的？
1: 小便我倒是观察过，倒是挺好的，
0: 嗯、
1: 也挺清亮的。
0: 那大便干不干呢、啊？
1: 大便也不干。
0: 哦，那你这个手心脚心热不热？
1: 不热
0: 哦，不热，
1: 嗯，
0: 到晚上也不热啊，都很正常是吧？
1: 嗯，

0: 还有口干口渴，有的时候小便发黄，大便发燥，手心脚心发热，这你都没有，而且你还不喜欢喝水，平时不喝水可能也不感觉嘴干，它就是神经性的，所以你就选择 B 族维生素就行了。
1: 哦，倒是 B 族维生素是呀？
0: 对，尽量选国药准字的，那一小瓶也不贵，很便宜的啊。
1: 哎，还有冯老师，刚才你说的那叫是石马粉，那是
0: 鹿心粉呢？
1: 哦，要那了，你看我能用一点儿，再不
0: 鹿心粉呢？咱要是有的话。像咱们心脏功能不好的，包括咱们这上岁数的都能用，用完之后啊，心脏有劲儿，心脏呢有劲儿呢，身上就有劲儿，用完了之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年轻的这种状态啊。它是梅花鹿的心脏和心脏里边的一管血混合在一起，所以它叫鹿心粉。如果要是有机会能用的话，到时候呢咱们用一用试一试，你就能感觉出精神头特别足，然后身上特别有劲儿，而且呢睡觉啊特别好，因为血液循环好啊，所以说呢别着急，等有机会了啊。
1: 那行了呀。另外还有冯老师啊，你那几个学生啊他们也是非常好，你得鼓励鼓励他们，也得表扬表扬他。我跟你说我可是真是觉着可感谢他们。
0: 好感谢，我也感谢你的对他们的理解啊，我也代表孩子们表示感谢啊。行，你放心吧，老人家啊，那咱不多聊了，再见啊。
1: 好，谢谢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

0: 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相聚在咱们的电波当中。那今天呢，在这期节目啊，咱们呢继续来聊关于发酵的话题。咱们今天呢不说那些复杂的科学术语了啊，我就用最直白的大白话把发酵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清楚了。那么什么是发酵啊，我们得明白什么是发酵啊。你看老师每天都在讲，中药不发酵不叫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中药发酵了成什么了，或者发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咱们好好的聊一聊啊。其实发酵啊就包括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关于发酵呢，咱们只需要记住三个关键词：请客、干活、变样。哎，就这三个关键词。首先呢，咱们一个个来剖析。第一个啊，请客。其实发酵呢，就是我们人体啊，在请微生物吃饭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你想啊，你要是在家里边请客做饭了，是不是得先把这食材给备好了？面粉啊，鸡蛋、糖、水，哎，都得准备齐全了。它发酵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先准备好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容器。比如说，哎，一个罐子，啊，一个缸，里边呢，我们放上这个食材，比如说葡萄啊、牛奶、黄豆。然后呢，咱们就要请客了。请谁呢？请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到这个容器里边来。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微生物。啊，微小的具有生命体的生物。啊，具体点说，就是我们这个买到的酵母菌呢、啊、和这个乳酸菌就等等这些个益生菌。那他们小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小到啊，一小滴的酸奶里边可能就有几百万个乳酸菌的存在。所以说你说我们能看见吗？看不见啊。把一小滴酸奶我们给它分成几百万份，那根本看不见。所以发酵的第一步呢，就是请客，请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这些个小客人住进咱们准备好的食材这个房子里边。而这个发酵的白话解释就是微生物在干活。我们把它请来了，我们请来白请啊，不行。

们得让它干活。所以这些微生物小客人住进食物当中之后啊，他们可闲不着，他们得干活。那他们怎么干活呢？很简单，就是吃啊，吃就是他们干活的，张开小嘴大口大口的吃这个食材里边的糖啊、淀粉啊、蛋白质啊，哎，这是他们吃的饭。哎，吃饱了干嘛？得消化呀，消化完了好排泄。微生物在肚子里边把它刚刚吃到这些的这个我们给它准备好的这些食物里边的糖、淀粉、蛋白质给它吃进来之后，在它肚子里边这么一转化，最后排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发酵出来的产物了啊。所以说请客请过来，发酵的第二步那就是干活。微生物吃进去老的，排出来新的，这就是微生物做的第一个工作啊，也就是去腐生新。我们请了客的，微生物也干了活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原来那堆东西彻底它就变了样了。咱们说一个最活生生的例子，哈哈，大家伙一听就明白啊。第一个呢就是酸奶。这个牛奶大家都知道，牛奶变成酸奶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微生物工作之后给牛奶带来的一种改变。啊，咱说牛奶原来什么样？乳白色的，稀的溜的，液体，味道淡淡的奶香，对吧？那么当我们请来了一群益生菌之后啊，他们干什么了？这些乳酸菌进入到牛奶里边，他们开始拼命的吃牛奶里边的乳糖。当这些个小客人吃饱喝足之后啊，他们就开始代谢了。而他们吃的是乳糖，他们代谢出来的呢就是乳酸。这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奶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一个道理。其实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代谢相互帮助的这么一个过程。植物的代谢产物我们人类可以用来呼吸，我们可以用来使用，我们可以用来吃，哎，这植物。而人类的代谢产物也可以作为植物农作物的肥料，就他们也是可以吃，吃完他们长大，我们吃他们，哎，然后我们茁壮成长，他们吃我们的排泄物，哎，他们也茁壮成长。那么同样啊，微生物吃完牛奶里边的乳糖之后，它的代谢出来的这个乳酸，这个乳酸一参与，最后就将原本稀薄的液态形状的这个牛奶就变成了什么样了？酸奶大家都见过是吧？哎，变成了粘稠的，像豆腐脑似的这种固态的凝固形态的，哎，酸奶了。为什么叫酸奶呢？因为它的味道变酸了。你看，牛奶变了样了，这就是发酵的过程。那么同样啊，面粉变成大馒头，它也是一种发酵的过程。我们将面粉加上水和成面团儿，啊，这个面团是硬邦邦的、死沉沉的，对吧？拿起来咣一摔，你看那兰州拉面咣咣的一摔，当当响，对吧？哎，我们用它来擀面条，我们烙大饼呢，都特别硬。但若是我们在和好面团之后，我们请来一名叫做酵母菌的小客人啊，不能叫一名哈，请来一群得啊，然后把这些酵母菌我们放到揉好的这个面团里边啊，跟它揉到一起，哎，那这些酵母菌它就开始干嘛？他们开始吃面团里边的糖分，碳水化合物啊，吃这面团里边的糖分，然后排出大量的二氧化氮气体。这个时候面团就会像吹气球一样，逐渐的从硬邦邦死沉沉的形态就转变成了软绵绵肉墩墩的，充满了无数个小气泡的大面球的。哎，最后面团啊被这些个气泡撑大了，变软了，扒开一看全是蜂窝眼啊。而这个时候你再上锅这么一蒸，原本是个死面疙瘩，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成了又大又软的大馒头了。而这个面团变样的过程它也是发酵啊，它也是发酵。那在这儿我们先暂停一下，牛奶发酵和面团发酵，这里边都请到。

到了益生菌了，一个是什么乳酸菌，一个是酵母菌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一个就开放性的思维啊，然后大家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啊。其实这个常识我们大家都懂，谁没发过面呢啊？但是做酸奶这块可能多少沾点难啊，实际上一点都不难，跟这个发面是一个道理啊。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牛奶变成酸奶的过程，是因为这个乳酸菌把这牛奶里边的乳糖给吃了，吃完了乳糖之后了，它排泄代谢出来的是乳酸，所以说因此就改变了这个牛奶的这个形态了和味道了。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牛奶里边含有的有效成分对身体有帮助的，比如说牛奶含钙啊，含有维生素啊，啊，就这些含有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它还在不在呢？我告诉大伙儿啊，都在，只是这个乳糖转化成乳酸了之后，这个乳糖变少了。啊，那在这里边就引申出来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喝不了牛奶，对吧？为什么喝完了牛奶之后了，感觉拉肚子，不消化？其实呢，喝牛奶不消化只有一种原因，叫乳糖不耐受。但是我还想通过牛奶啊来给我们身体补充营养，那每天早上喝一杯牛奶不挺好的吗？对吧？不能喝怎么办？乳糖不耐受，哎，那把这个乳糖给你变成了乳酸了，你说怎么样？哎，能喝了，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好了，可以用了啊，它是这么个道理。那同样啊，你看有的人说我吃饼我吃不了啊，我吃面条我吃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这个碳水化合物比较多，我吃完了之后我这血糖容易蹭加升上来。你尝试的你吃个馒头，那馒头也甜呢，但是这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酵母菌把这个面团里边的糖分怎么样给吃了，吃完了之后了它给排泄出来了啊，代谢掉，代谢变成什么了，二氧化氮了。哎，你这么一来怎么样，它这个糖分就转化了，你不能说它里边没有，但是它转化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发酵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发酵之前我们不敢吃，发酵以后我们就敢吃了，对吧？但是我们若是在葡萄汁里边加入酵母菌的话，就是我们请酵母菌来喝葡萄汁，那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里的糖，你看这个益生菌它是不是也挑甜的吃啊？哎，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里的糖呢，这次排出来的是啥？是二氧化碳啊。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的还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酒精，也乙醇。哎，那最后原本酸甜可口的这个葡萄汁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变成了香甜可口醇香扑鼻的葡萄酒了，对吧？你看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那不葡萄酒吗？对了，味道性质全变了，而且你喝多少葡萄汁你发现你不会醉啊。但是通过发酵之后这葡萄酒你要给我喝上个半斤一斤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得喝醉了，对吧？哎，这还是发酵的结果。所以大家不难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发酵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咱们给他们提供场地和这个食物，然后请来了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当工人，让他们吃咱们给他们提供的食物，再把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就是他们吃完了之后代谢出来的东西，变成咱们爱吃的爱用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好东西啊，馒头啊，酸奶啊，酒，酱油，醋，臭豆腐，纳豆，全都是这么来的。所以你下次再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吧，哎，可以心里边默默的感谢一下那些看不见的小工人啊，他们可忙活了半天呢啊。你别一听到这个词儿就觉得发酵，这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边鼓捣出来的东西吗？其实啊，发酵就在咱们身边，跟咱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早上你吃的馒头喝的酸奶，中午炒菜用的酱油醋，晚上要想来小酌一杯那个酒，全都是发酵的产物啊。你可能会说了，这不都是平常的东西吗？有什么好讲的呀？哎，这里边我告诉你门道可深了啊。
大家伙知道吗？这看似平常的发酵食物，其实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现。

0: 的智慧。
1: 而且最近这些年啊，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不光是食物，连咱们传统的中药经过发酵之后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说今天我就带领大家踏上一场奇妙的旅程，从厨房里的馒头酸奶一直讲到药房里的人参黄芪，看看这些个小小的微生物是怎么施展魔法把普通的东西变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调理身体有益健康的。咱们第一站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发酵。什么是发酵呢？刚刚讲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在施展魔法的一个过程。你在家里蒸馒头和好面，搁盆里边盖上湿布放两个钟头，揭开一看，嘿，面团比原来大一倍，用手一按软乎乎的，扒开一看里边全是蜂窝小窟窿眼儿。这个过程是发酵。那你可能要问了，这面团好好的怎么自己就变大了呢？这个事儿咱们得从一群咱们肉眼看不见的小生命说起。他们叫微生物，统称微生物。具体到做馒头酿酒这个事儿上，主要是酵母菌和益生菌。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群特别勤劳特别神奇的小厨师。这群小厨师呢，是哪有吃的往哪钻啊。你把面粉和水和在一起，给他们搭好了窝了，又提供了淀粉糖分这些食材了，他们就开始干活了。张开他们的小嘴，把面粉里边的糖给吃进去，然后在身体里边经过一番复杂的加工，最后排出来两样东西啊，一样是二氧化碳气体，一个是酒精啊。你想象的面团里边那个蜂窝，那是二氧化碳气体给吹起来的。那咱们那个酵母菌小厨师啊，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这个充气工，在面团里边不停的吹气，把整个面团给吹得鼓鼓的、囊囊的、哎、松松的、软软的。等咱把面团上锅一蒸，哎呦，酒精受热挥发了，气体受热膨胀了，就把这馒头啊蒸得暄腾腾的。所以你吃到了松软可口的馒头，其实是这些个小厨师劳动成果的见证啊。那你要是咱们说酸奶，酸奶是不是牛奶本身是白色乳白色的液体啊，你放那一会儿分层了啊，但是牛奶煮开了晾温了，倒进去一盒酸奶做引子，放到暖气边上捂这么一晚上，第二天你再看牛奶凝固了，像豆腐脑似的，还带有着一股酸味，这谁干的？哎，干活的是乳酸菌。哎，他们进到牛奶里，大口大口的吃牛奶里的乳糖，然后排出来的是二氧化碳和乳酸。而这个乳酸呢，就像和粘固剂一样，啊，让牛奶里的蛋白质抱成了团儿，凝固在了一起了。所以说，我们看那个啊，这个酸奶是为什么变成固体的啊？就纯正的酸奶咱们自己可以做的啊，你看牛奶你做成酸奶之后，你看的抱到抱团成一起了，那是蛋白质抱团的。哎，你看哇、哦、这酸奶这蛋白质肉眼可见都凝固到一起了，哎，就这么理解啊。同时呢，那股的酸味是乳酸带来的。所以说你看，同样的牛奶经过这群小厨师一加工就彻底变了样了。你再比如说炒菜离不开什么酱油啊，大家伙知道酱油是什么做的吗？主要的成分黄豆、小麦和盐。你想想，黄豆那么硬，小麦那么干，怎么最后就变成了鲜咸可口红褐色的酱油汤了呢？这背后啊还是一群小厨师，不过这次啊这里边的种类就多了，有霉菌，有酵母菌，还有乳酸菌。这些小厨师的工作呀更像是这个叫拆解工啊，他们先派出来迷取酶，就这种小厨师啊，在黄豆啊和小麦上疯狂生长，长出长长的菌丝。哎，这叫什么？这叫制曲。哎，听清楚了啊，酿酒嘛，酿酒什么？酿酒制曲啊，酒曲，酒曲制作出来的酒曲，哎，就是迷曲菌 米曲霉啊，然后在黄豆和小麦上面生长拉丝儿的哈、啊，长出来了这个菌丝。这个过程里啊，小厨师分泌出来各种各样的酶，就像一把把小剪刀把黄豆里边的大分子的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啊，氨基酸组合到一起了就变成了蛋白质了。我打个比方啊，不一定恰当，但是绝对形象。很多人，我记得前些年有人说了，说吃这个蛋白粉，蛋白粉好，吃蛋白粉呢、啊、提高免疫力怎么样的，然后很多人呢，很多老人就吃这个蛋白粉啊，吃完了之后呢发现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肾脏有点不大好了，吃完之后怕伤到肾，那怎么办呢？我还想补充蛋白，哎，你把蛋白给它再分解点，假设蛋白是一个团啊，一个团的这个人组成了一个蛋白，哎，那组成蛋白的就是以人的个体，以人为个体，哦，3000人站到一块儿就变成了一个蛋白，啊，那每一个人就相当于是氨基酸。所以说，把大分子的蛋白，哎，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它是这么一个拆解的过程，啊。那你说了，我吃不了蛋白粉，我吃什么？你吃氨基酸片，你可以尝试尝试。啊，当然具体情况呢还具体分析，也是听过医生的指导之后啊，然后你再做决定啊。我只是讲到这儿了，说到这儿啊。那把淀粉剪成小分子的糖啊，这是呢把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然后把淀粉呢剪成了小分子的糖。对，氨基酸是啥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鲜味的来源啊，我说了，这个是酱油里的氨基酸的啊。氨基酸是啥？什么是氨基酸？酱油里边有氨基酸吗？有啊，有。醋里边有氨基酸，也有。酒里边有，太有了。哎，那到底哪个是氨基酸呢？我辨别一下吧。鲜味是氨基酸，醇香是氨基酸。醇酒精是啥味儿？对吧？你喝这个白酒，你闻出来那种醇香、酱香、清香。哎，它这个里边你除去了酒精共有的味道，其他的就是氨基酸给我们带来的啊。然后在接下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叫晒酱，不同的酵母菌和乳酸菌轮番上阵，继续分解转化，最终就形成了酱油那么复杂醇厚的风味了。所以你看，甭管是馒头的松软、酸奶的爽口，还是酱油的鲜美，那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这群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通过吃、消化、排泄这一整套新陈代谢的动作，把原本普通的食材变成了风味独特的新食物。用科学的说法来总结，发酵就是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将原料进行了转化，产生我们需要的产物，比如说风味物质、气体、酒精、酸等等这个过程。那同样的例子，如果要是放到蔬菜上也是一样的，白菜和萝卜放进泡菜坛子里边，在盐水和密闭的环境下，乳酸菌大量繁殖，它们把蔬菜里的糖分转化成了乳酸。那乳酸呢，不仅赋予了泡菜酸爽的口感，还能够抑制其他杂菌，保护蔬菜的营养。而这个过程呢叫乳酸发酵。啊，我们做的这个萝卜咸菜还有这个酸菜，哎，就乳酸发酵以后的一个产物。啊，那同样呢，如果说是白菜，你把它堆墙角了，受潮了，它开始腐烂了。这个时候呢，主要就是腐败菌和霉菌在活动了，蔬菜就变软了，流水了，发臭了，甚至会长出各种颜色的菌斑啊。那这种烂菜叶啊，它这里边可能就含有这亚硝酸盐高峰期的这个毒素，绝对不能吃的啊。这是区分发酵和腐烂的第二个维度，就是一个是搞建设的，一个是搞破坏的啊。那么第三个维度是什么呢？ 是闻起来是什么味儿，我们去辨别什么是发酵的，什么是腐烂的。啊，通过气味，啊，气味不同，我们鼻子是一个很好的检测仪。发酵的气味啊，通常是复合的，啊，令人愉悦的、有食欲的这种香味儿。你比如说酸奶啊，啊，泡菜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请这群小厨师来帮忙呢？啊，让他们帮完忙之后，又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包括中药发酵之后，又会对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呢？咱们人类啊，辛辛苦苦的种粮食、养奶牛，啊，为什么非得请这群看不见的小厨师来插这么一手呢？直接吃原味的不好吗？喝牛奶的就喝这刚挤出来的不鲜吗？这里边就藏着老祖宗的大智慧了。其实让食物经过发酵之后，我们再食用呢，对我们身体至少有三大好处，而且这些好处啊，桩桩件件都跟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啊是紧密相连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让食物更好消化了，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消化道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刚刚讲到了，有些人喝牛奶肚子咕噜咕噜响，然后跑肚，那严重的上厕所。但是喝酸奶没事儿，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吃这个精米饭呢，觉得胃里边就堵得慌。但是喝点粥啊，吃点软馒头就感觉舒服很多，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从这个牛奶啊，再给大伙普及一下，就是牛奶里边这个东西叫乳糖。咱们亚洲人的体质，很多人身体里边缺少一种专门分解乳糖的酶。这个乳糖吃到肚子里边之后，它分解不了，就会在肠道里边捣乱，然后引起腹胀啊、腹泻呀、啊。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叫乳糖不耐受，啊。但若是我们通过益生菌把牛奶发酵成酸奶，这情况就变了。那些乳酸菌的小厨师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就提前的帮咱们干了一件大事儿，啊，他们把牛奶里边大部分的乳糖给吃掉了。啊，小厨师把这个乳糖分解成乳酸，咱们再喝就不会因为乳糖太多而闹肚子了。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们家里边啊，哎，要来一位消化功能不好的客人，咱们提前呢请个私人的大厨，把饭菜切碎了、炖烂了，客人一进来直接吃就行了，胃肠负担就小了很多。啊，酸奶就是提前给咱们消化好的牛奶。啊，说完了这个酸奶，咱们再说这个馒头。吃这个死面饼啊，那个面粉、淀粉呐、蛋白质是大分子的，咱们那个胃肠得花很大的力气啊，才能够把它们分解开。但是经过发酵啊，酵母菌小厨师提前呢在面团里边工作了一轮了，把它们分解了一部分了，这就像给肠胃提前打了个底，那咱们再吃进去，消化吸收就省力多了。啊，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弱的老人、小孩或者生病初愈的人，吃发酵过的面食，啊，比如馒头啊、发糕啊，比吃死面饼子、硬面条要温和得多，它不会给肠胃增加太大的负担。所以，发酵食物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啊，就是有助于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那第二个好处则是给食物本身已经存在的这个营养，又做了一回加法，又增添了新的营养元素。有些食物本身那个营养很丰富啊，但就像这个营养啊，它被像宝贝一样的看待，然后给锁保险柜里，咱打不开，拿不出来。啊，而发酵这个过程，微生物小厨师就相当于帮咱们砸开这个保险柜，让里边的宝贝啊能够真正的被咱们吸收利用，同时呢，他们还能够顺手的合成一些原本没有的新营养。咱们拿最常见的黄豆来举例子啊，黄豆啊可是个营养宝库，蛋白质含量高，还有大豆异黄酮，就这种对女性特别友好的物质。但是黄豆它也有缺点，它里边有一些抗营养因子，你比如说植酸啊，它会跟钙、铁、锌这些个矿物质抱在一起，不让咱们吸收。 所以直接吃黄豆营养吸收率其实并不高，但是把黄豆做成黄豆酱、豆豉、豆腐，哎，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那些个霉菌和细菌的益生菌啊，这小厨师分泌的酶就像一把把钥匙，把植酸这个锁给它解开。啊，被锁住的铁、钙还有锌给释放出来了，这个吸收率大大提高了。更厉害的是，在发酵的过程中，微生物还会顺手的合成新的维生素，啊，尤其是维生素 B12。这个 B12 可了不得啊！它主要负责咱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还能帮助制造红细胞啊。 B12 那个维生素 B12 在植物性食物里边几乎没有，主要存在于动物肝脏和肉里头啊。但是对于那些不爱吃肉或者吃素的老年人来说，你怎么补充啊？啊，补充不了，所以适当的吃点发酵的豆制品，比如说腐乳、豆豉，哎，他们就是补充 B12 的一个特别好、特别经济的来源。你看看，豆豉，北方可能少吃，南方常吃，腐乳。咱们说一天你吃上一点儿，今儿我早上起来吃了这个腐乳，明天我早上起来我吃点豆豉，对吧？就很多老年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了，就喜欢吃素。这个肉啊，他认为吃肉啊，他怎么样不好消化，啊，然后吃素。但你吃素，你发现了吃素啊，你补充不了这个动物性蛋白。啊，那补充不了动物性蛋白，咱们就想办法让这个蛋白的小弟们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后再合成吧，咱可以补充氨基酸。那怎么补充氨基酸？大家伙知道吧？刚才提前就已经讲过了，刚刚讲完，对不对？好，在这儿我就不再说了，因为讲过好几遍了都。有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之前不讲过了吗？”对，咱不说了。啊，还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连口腔溃疡的什么。B 族维生素，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啊。所以说你看豆豉、腐乳，哎，这都是豆制品发酵以后的。还有就是很多老人会，就前些年我记得他们说那个纳豆，我记得上一期我也讲了关于纳豆的事，这期又不多讲。总之呢，这是老祖宗常说的，把饭当药吃，你越吃越健康，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础啊。那现在很多人把药当饭吃，早上起来，哎呦，一天三顿的吃，吃啥？吃药。那你就身体越来越差。啊，把饭当药吃，想着点，这叫什么？这叫饮食养生。好了，那说完了这个黄豆之后，我们再说这个白菜啊，泡菜。咱们常吃这个泡菜，这个泡菜啊，一般呢，它这个基料啊，就基础是大白菜，对吧？以大白菜为主嘛，有酸黄瓜啊，还有这个酸的这个朝天椒啊，还有腊八蒜呢，有很多啊。但是大部分呢，还是以大白菜为主，啊，因为白菜便宜啊，哈。大白菜本身呢，含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C， 啊，但是啊，它特别的娇气，你要是一给它加热了，就把这维生素 C 给破坏了，啊。而泡菜呢？它不是给它煮熟了之后泡的，它是生着发酵的。生着发酵，乳酸菌这个小厨师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不会破坏维生素 C， 还能够产生大量的，哎，新生出来东西了啊，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K。 看见了吧？白菜本身里边有什么？维生素 C。 但是我们说炖白菜、炒白菜，炒完了之后维生素 C 没了，生吃白菜口感不好，把白菜发酵了，发酵成泡菜了。咱们有吃过那个啊，我说的是发酵以后的啊。有的人说了，说我们吃那个就辣白菜，那个不叫发酵的。什么叫发酵的白菜？酸菜，这是发酵的啊，发酵的酸菜。

这个里边除了把维生素 C 给保存了，这里边还有 B 族维生素啊，还有维生素 K。 乳酸菌产生的酸性环境保护了维生素 C 不被氧化，所以我们吃起来这个酸菜的时候叫酸脆爽口啊，你吃进去的不仅是纤维素，植物里边还有很大的纤维素促进消化嘛啊，还有大量的活性的益生菌和保存完好的维生素啊，你看看。所以说咱们大伙品一品啊，一个生活常识，咱们大家伙可以自己想一想。咱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嘛，我们在饮食当中摄入这个 B 族维生素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大部分的 B 族维生素啊是存在于粗粮里边的，而当下的老百姓对粗粮的摄入几乎是少之又少，你这样就导致年轻一代因为身体里边缺乏了 B 族维生素而出现了手脚感知异常、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而且最常见的是口角炎，我们老话讲烂嘴鸭子，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炎啊，这叫 B 族维生素缺乏了之后容易出现这些症状。但是你去品一品，就咱们这个之前那个老辈人到了冬天了之后没粮食，尤其是北方啊，东北啊，东北大酸菜，以前有个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最后的一句词儿叫翠花上酸菜嘛，对吧，上酸菜，这个酸菜可以讲是东北当地的40年前的是就冬天就吃这个东西了，土豆白菜和酸菜，就没有别的菜呀，物资匮乏那个时候啊，对吧，而且白菜便宜啊，弄一个大水缸啊，就司马光砸的那个啊，往里边腌上这白菜啊，积上这个酸菜，对吧，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K 都给你补充上了，而现在这个年轻人不愿意吃酸菜，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传统意义上的酸菜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健康也出现问题，卖的那种塑袋装那种酸菜咱也不敢说人家到底是怎么做的，总之它不是说咱自己做的那么心知肚明啊。你孩子不吃，你一你酸菜不吃，二这个粗粮你不吃，而且现在这粗粮说实话粗粮都细做了啊，这里边的 B 族维生素都给破坏了啊，你看饮食当中能补充 B 族维生素的机会咱们都给摒弃掉了，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对吧，你不烂嘴角谁烂嘴角啊，没招的怎么办，那买药呗，买 B 族维生素吧，这不就是把药当饭吃了吗，然后把饭给摒弃掉了吗。所以若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出现这些症状的，并且在医院被确诊是因为身体缺乏 B 族维生素导致的，那么咱们在正常遵从医嘱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服用发酵之后的大白菜，也就是白菜泡菜，来进行 B 族维生素的食疗补充。这是发酵食品的第二个好处，哎，就是在保留原本存在营养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营养素。那么发酵食物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第三个好处是给肠道请来了一支维和部队。最近这几年在医学上特别火啊，咱们人体其实是一个大生态系统，尤其是肠道里它住着数以万亿计的细菌，在细菌里边有好的有坏的，这些细菌组成了肠道的菌群，跟咱们的健康关系太大了，能影响胖瘦，影响情绪，甚至影响免疫力。你吃进去的发酵食物，比如说酸奶、泡菜、纳豆里边都含有大量的活着的好细菌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益生菌。那这些个好细菌进入肠道之后吧，就去给咱们维稳的啊，维护稳定去了。
形象的讲，我们可以把咱们这个肠道想象成一个城市，啊，里边有安分守己的好市民，也就是益生菌，啊，也有经常捣乱的破坏分子，就是坏的细菌，啊，你吃了发酵食物，就等于给这个城市啊空投出来一支训练有素的维和部队。这支部队一进去做三件事，第一抢地盘，他们迅速占领肠道的黏膜表面，让后来的这个坏细菌没有落脚之地。第二个抢食物，他们把肠道里边的营养先吃掉，饿死那些个坏细菌。第三个制造武器，他们会分泌一些酸性物质和抑菌素，直接抑制坏细菌的生长。这样一来，肠道里的坏细菌被压制下去了，肠道环境就安稳了，肠道安稳了，整个身体就都跟着受益了，便秘、腹泻、腹胀这些问题也会得到缓解和改善，免疫力提高了，甚至连皮肤的炎症都可能减轻。最新的研究甚至发现，多吃发酵食物能减少全身的慢性炎症，对大脑功能也有保护作用。你看，就这么几口酸菜啊，一杯酸奶，请来的可是保护我们全身健康的维和部队，对不对？所以说还得是把饭当药吃，而且饭呢，它烹饪的方法太多。那咱们聊完了这么多发酵食物，从馒头到酸奶，从酱油到泡菜啊，你们会发现发酵的核心就是利用微生物的转化能力，把普通的东西变成了更好消化、更有健康、更有营养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啊。那么咱们智慧的古人不仅要问了啊，既然发酵能让食物变得这么好，那要是把它用在药材上呢，能不能让药材变得更好，吸收更好，有效果，甚至毒性更小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医药里边一颗被埋没的明珠，发酵中药。其实发酵中药的概念呢，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并且应用了，而且咱们可能早就接触过，只是没有意识到啊。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的神曲，治疗拉肚子的半夏曲，还有咱们南方人爱喝的用红曲米酿的米酒，这些都是发酵中药的经典代表。那发酵中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跟发酵食物类似，但它针对的是药，所以好处就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啊，并且每一个都配上了例子了，你一听你就明白了。这个发酵中药的第一个好处是给中药脱衣服，让药效吸收的更快更彻底。咱们都知道中药大多是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细胞壁很厚，很多的有效成分，比如说一些很难溶于水的物质，就被包裹在细胞里边了。哎，就像穿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啊。咱们传统的煎药的方式虽然能够煎出一部分，但总有很多精华被浪费掉，随着药渣子就倒掉了。而发酵这个过程就是给这层盔甲松松绑啊。咱们就拿这个最名贵的药材人参来举例子。这个人参呢，大补元气，这是公认的啊。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人参里最核心的活性成分呢叫人参皂苷，哎，很多人都知道是吧。这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人参皂苷呢，在新鲜的人参里大部分是一种原型存在的，这种原型人体直接吸收起来的比较困难，或者说它需要先在咱们这肠道里边经过肠道菌群的一个转化才能真正的起效。但肠道菌群的这个能力它因人而异呀，有的人转化能力强，吃完人参效果就好；有的人转化能力弱，吃人参可能就觉得没啥用。
甚至它上火。可是如果说我们把人参拿出去发酵呢，让咱们筛选好的转化能力强的有益菌，比如乳酸菌、酵母菌，在体外就先帮人参加工一遍，这些个微生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分泌各种酶，把人参皂苷这个大分子的外壳给它切掉一部分，把它转化成一种叫做稀有人参皂苷的小分子物质。这种稀有人参皂苷就是人参里真正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直接利用的精华素，它不用再经过肠道菌群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血液发挥作用。形象的讲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人参的有效成分就像个核桃仁儿，啊，被一个叫圆形皂苷的硬壳给包裹着。咱们传统的煎药啊，是带着壳去煮，啊，喝的是那点渗进去的味儿。而发酵就相当于请来微生物这个开盒器，帮咱们把这个硬核给砸开了，啊，直接把里边这个核桃仁取出来了给你吃。你说他们俩这哪种吸收的更快更好？一目了然是吧？而发酵中药的第二个好处是给中药增效，让药力变得更强大。有些中药本身就有用，但是药力啊它比较温和，而经过发酵啊，微生物在分解转化的过程当中，不仅释放了原有的有效成分，还能够把它转化成活性更强的物质，相当于把步枪升级为狙击枪了啊，作用就更精准了，效果就更强大了。这就是发酵人参的好处。我记得前些年国外的科学家呀，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说咱们老祖宗口中的大补元气的人参，其主要作用啊，就是源自于人参里边存在的人参皂苷。更荒谬的是，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不分年限的，用他们的话说，就等于只要是人参，无论是三年五年的草参，还是十年八年的林下参，即便是百年以上的老山参，他们的药理作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西方人用当下所掌握的科学去探究我们百年千年古人智慧的漏怯之处。那就比如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发酵人参啊，就仅这一点就已经让科学家呀发现了在人参皂苷的基础上还有一种叫稀有人参皂苷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说你想用科学去解析我们中医古人的智慧，去解析中医药，这本身它就是不科学的事儿。我以前我说过这话，当然了，这是题外话啊。咱们还是继续讲解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讲完了人参之后呢，咱们聊聊黄芪。黄芪啊，是中医里边补气的圣药啊，它能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啊，叫脱毒生机啊。很多人呢，那习惯拿这个黄芪泡水喝。那传统上认为啊，黄芪的药性呢是往上走的，能够升阳举陷，比如说治疗胃下垂，还有这个脱肛，就这些中气下陷的病，哎，用黄芪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现代研究发现呢，如果把黄芪经过特定的益生菌发酵了，它的成分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一些大分子的多糖和皂苷会转化成更小的活性更强的多糖肽和小分子苷原，看不看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吃这个什么多糖啊，那个多糖啊，对吧？说这个营养物质，这什么营养物质啊？虫草，对，虫草里边这个营养物质虫草多糖，

你以为多糖就是最小的、最容易被吸收的吗？还有多糖肽，看见了吧？皂苷是最小的吗？还有小分子皂苷原，你看看。那这些物质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多糖，把这个植物啊，把这药物里边的这个有效成分给它提炼出来，变成多糖。但是益生菌可以把多糖变成多糖肽，就是你不好消化吗？我能让你变得更小，更容易吸收。啊，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知识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原本黄芪里边含有的多糖和皂苷，经过发酵之后变成小分子，那这样一来，对于我们身体吸收这一块，它的效果就更显著了。而经过转化的黄芪，在调节免疫力方面的作用，比原来的黄芪就更强了。甚至有研究发现，发酵后的黄芪在抗肿瘤、抗病毒方面的潜力也被挖掘出来了。打个比方，原来的黄芪就像一根木头，你得费点劲点火才能够点燃了取暖，而发酵过后的黄芪就相当于把这根木头啊灌满了、浸满了木屑了，一点就着，而且火还着得很旺，热量更高，它保存了木质的性质，但释放的能量效率大大的提升。啊，那么发酵中药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给中药减毒，让猛药变成良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尤其是一些药性菌猛、有毒性成分的这个药材，医生用起来如履薄冰，剂量稍大点可能伤害身体，但是这些个药材往往又是治疗某些疑难杂症的特效药，你不用又不行。这怎么办呢？古人在实践当中发现了，炮制可以减毒，发酵是减毒的一个超级有效的手段。啊，咱们讲一个比较专业的，但非常震撼的例子，叫雷公藤。有风湿病的人知道雷公藤。风湿免疫科雷公藤是一个很出名的药啊，因为它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这些自身免疫疾病的效果特别好。但雷公藤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的毒性很大，对肝脏、肾脏、生殖系统都有明显的损伤。所以医生用它就像走钢丝，既要效果好，又要防中毒。但是近些年来，科学家们呢做了很多研究，发现如果让一种特殊的真菌去发酵雷公藤，神奇的事儿就发生了。发酵一段时间之后，检测发现雷公藤里边那些个导致毒性的成分，比如说雷公藤甲素之类的，含量大幅度下降了。与此同时，那些治疗风湿的有效成分却基本的保留下来了，甚至活性还有所提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通过发酵，我们把一匹烈马驯服成了一匹既能够负重奔跑又不会把人摔伤的良马。我们把雷公藤这把双刃剑有毒的那一面给磨钝了，却保留了它锋利的那一面。啊，这为那些必须使用雷公藤的重症患者带来了更安全的选择。咱们用个通俗的比法，你想用辣椒调味儿，但有一种辣椒辣味儿够，但吃多了烧心伤胃。而现在的一种发酵技术，就像用醋去泡这个辣椒一样，泡完之后，辣椒的辣味儿还在，但是那种燥热伤胃的火性给去掉了，就变成了温和的、开胃的泡椒了。你说是不是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为什么老师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呢？就是因为传统中医的这个炮制工艺里边，以发酵中药的这种炮制方法，在去腐生津、推陈出新，啊，驱毒存效方面是上好的存在。而发酵中药的第四个神奇，它可以产生新物质，开辟新用途，这也是发酵中药最高级别的地方。有时候微生物在药材上生长繁殖，它的代谢产物和药材里的成分发生反应，会产生一些全新的药材本身没有的物质。这些个物质啊，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新的药理活性。你比如说红曲，这味中药呢，称得上是中药界一物降一物的千年智慧典范。红曲是怎么来的？它是把一种叫做红曲霉的真菌。

0: 胖人少，所以宋朝以后就不再记录这个红曲的这个作用了啊。但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科学家发现了红曲里边这个重要的秘密。他发现红曲里边有一种物质叫做莫纳可林 K，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天然的他汀降脂药。你看看，它能直接抑制人体肝脏合成胆固醇，从而起到降低血脂的作用。哎，就这个莫纳可林 K，
1: 203一眼就看穿了，正像是王团长和203一起研究的那样，说敌人在这会儿指不定施展了什么恐怖的手段了，做了什么反动的宣传了，使得老百姓这样怕。你先不忙，怎么不忙？住下来，第一步要抓住开展群众工作，这是个最主要的。203早已做好了打算，当大家伙住下来之后，这个街上在小分队没来的时候，这小村儿路上还能看见一个人两个人的，小分队往这一住啊，这人都不出来了。没有水喝怎么办呢？有的那个住家，不管是个老爷子还是个老太太，偷偷的把门开开，把那个门前的积雪呀、弄盆呐，崴这么一下子，赶快跑回去插上门，顶上栓，到屋里眯着去，不敢出来。这不给面儿见，你这工作怎么做呀？啊，刘寻仓一个小队，杨子荣一个小队，栾朝家一个小队，孙达德一个小队，四个队分开了做工作。党的小组会也开起来了，203首长在小组会上重新做了一番布置，不能首先说群众落后，不能这么看。怎么办呢？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一个的把群众争取到手里来。在我们没来之前，201就指示过，敌人在绥芬大殿的这一带是很猖狂的呀，我们还没有到，敌人已经向群众展开了恐怖的手段，什么杀人呐、放火呀、抢东西呀，这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更主要的是敌人做了些个反动的宣传，现在群众不了解我们，争取群众就是我们的胜利。如果说这地方群众落后，我们不管了，正中敌人的诡计，不能这样。大家一听啊，203分析的正确，现在要求每个党员每个同志分头做好群众工作，这是立功的第一条。大家就忙乱开喽，一直的做了3天，一点收效也没有。这个地方群众基础啊，比起夹皮沟来那真有天壤之别，差得很多。这怎么办？203为这个事情十分焦急啊，深夜老晚老晚的，他的那只金表已经过了2点了，下夜2点203还没睡呢。外间屋里头住着他的警卫员，这警卫员不时的往屋里送送水，提醒提醒，叫首长休息。203怎么能休息得了呢？他睡不着啊，在屋里反复的想。就在2点半的时候，203有点乏了，他手拄着桌子，迷迷离离在这儿打个盹儿。就这么个功夫，猛听窗外一声枪响，啪！这声枪这么一响，203唰，这个身子这么一转，就扶到了桌子下边。跟着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陈志毅，你们怎么定？”一听这声音像打钟声，这是刘寻仓的声。随后又是两声枪，啪啪。可了，白茹听见了这个动静，嗖的一下子 猛一窜。

就跳到里屋来了，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了203。陈振义、李红义两个人唰唰把双匣子拔出来就往外闯，来到了院子里边，这么一看呢，院子里边已经打起来了，是一黑一白，两个人滚到一块儿，滚过来滚过去，定睛细看，瞧出来，穿白的这个人呢，是刘春仓，他反穿着皮袄，毛朝外，呵，有个黑大个，跟熏仓滚到一起了，打得很凶，这两个人不能开枪啊。小李和小陈到了跟前，连掐带拧，把那黑大个给逮着了。把陈真义给气急了，狠狠地打了他两拳头，把这家伙捆好就往屋里推。这时候杨子荣啊是紧随在203的身边呢、啊、白茹在那儿急忙忙地给首长包扎伤口，同志们的心都悬着呀，大家伙互相的低声问，首长怎么样，203怎么样。203在屋里头答了话了，很坦然，就像没有这么回事一样，同志们，没有什么事啊，我这不是蛮好吗？说着话，披上衣服，他就往外来。白茹怎么拦也拦不住啊！203低低的声音告诉杨子荣：“子荣啊，首长，我负伤的这消息，必须严格的封锁。今天当场的人都知道，除当场人之外，不要往外宣传。”是。子荣答应，他披着衣服来到了这个外屋，看了一下，刺客呢？在新屋呢。这个家伙才不老实呢，把他宰了得了。刘勋仓这火大了，他对谁呀、啊？他对陈振义啊，和李红一啊。好啊，我的警卫老爷，你们可真行啊！我看首长要是有点危险，我求你们怎么办？这个责任你们负得起吗？你们把他气坏了。李弘毅叫刘寻仓给说哭了。好了好了，203摆了摆手，推了老刘一把，寻仓同志，我这不是蛮好吗？没什么，什么没什么，他们这是失职。就说着话奔这屋来，寻仓头一个闯到屋里去了。老刘的脾气真想过去的一下子就把刺客劈两半，这家伙才可恨呢。一看呢、啊、他是个大个子，老刘虽然跟他搏斗在一起了，打得那么激烈，也没看准他什么模样。到了屋里，在灯光照明下，这才瞧见这家伙这脑袋死了好轻的，脑袋上还好几块疤了，立着眉毛瞪着眼睛嗷嗷叫。他说的话呀，大家伙也听不明白，他说的是朝鲜话，他穿的也是朝鲜族的衣服，脚底下蹬着两只胶皮鞋。这家伙这凶，可随时不懂他的话，看他那个神态，他是骂街呢，捆不住他，再给他加上两根绳子。子荣这一说，旁边有人过来，哗的一下子又弄两根绳子，把他给拴在那个凳子上，拴得很结实，可这家伙把这个凳子给弄得嘎吱嘎吱直响。203到了跟前，大两道目光像两口宝剑一样射到了刺客的脸上，使这个家伙浑身一抖。他瞪着两只凶凶的眼睛看了看203，首长仔细盯着他有2-3分钟，可是203也没跟他说话。看完了之后从屋里出来，这家伙又喊起来了。李弘毅过来这气，你要再喊老子我宰了你。伸手抄起把菜刀来，这把菜刀是刺客带着的东西，就在他脖子上这么一蹭，这小子老实一点了。回到屋里来，203叫杨子荣啊审他，审这刺客。过了一堂，天都快亮了，这家伙一再蹦，嗷的蹦，看样子他要把房顶给撞开。正在他闹得凶呢，门一开，江青山来了。他来的这会儿，203就叫他上这屋来。
到这屋里，他一看这个刺客。

0: 没说，一手抓住了刺客的衣服，扬起右手来照着刺客脸上啪啪这俩大嘴巴。等这个刺客看见江青山呢，当时就瘫在那儿。大伙还纳闷呢，青山狠狠地给了这刺客一脚，滚起来，不要跟我装这套。青山兄弟，
1: 哎，子荣一愣，同志们也你瞧了瞧我，我看了看你，
0: 你起来说，
2: 哎，青山兄弟饶过我，你这一来我，
0: 你怎么样，你再不说实话，赛虎浑身一叫赛虎，蹭下子那个大狗窜进来，把他的肚子给我扒开。那赛虎嗷的这么一下，一声叫，那俩前爪往这刺客的胸前这么一打，这刺客吓得是爹娘乱喊呐、啊：“青山兄弟饶命，青山兄弟饶命，我说说。
3: 好，江青山同志，那就叫他说吧。”
0: 青山这才把赛虎给哈住，你讲。杨三愣，哼，你装的什么杨蒜？
2: 是啊，我是姓杨，叫杨三愣。
0: 这家伙是干嘛的？是个土匪。他呀在李德林的手下，他怎么这么怕江青山呢？过去跟江青山打过架，叫青山揍过他，赛虎差点把他的嗓轴子给他掐断。这小子害了怕，一见江青山就哆嗦，他就怕这么一个人。那个老土匪李德林他都不在乎，杨三愣要是火了一样骂，比枪法他比不过青山，比力气不行，这大狗又那么厉害，所以他一见他就骨酥肉麻。说实话，这土匪啊在子荣跟前全说了，是侯匪侯殿坤把他给安排到这儿。不单是他，余外还有两个土匪，在小分队没来之前，侯殿坤呐、啊、就急了，像关在笼子里边的狼一样，总想把这铁条笼子挠开。他出来了，他知道了坐山雕完蛋，九彪许的马棒全垮了，剩下随分大垫子，这儿再保不住就完了。侯匪殿坤和谢文东匪司令好几宿没睡着觉研究这个事儿，土匪们这回可真急了。李德林呐、啊、侯殿坤呐、啊、护铁儿迷呀、啊，他们在一块儿合计啊，合计什么呢？这回随分大垫子再保不住，咱们可全完蛋了。兵随屠家，算在一块儿的全部力量都在这儿呢。说究竟解放军来了多少人呢？把威虎山也给打了，把奶头山也给揍了，据说才30多个人，把侯殿坤气的暴跳如雷呀、啊。李德林是一劲儿直撇嘴，他还笑话坐山雕呢，说他们无能。他没到我这儿，等这个解放军这支小分队来到我这儿，我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侯殿坤也一个劲儿的煽风点火，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

0: 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5: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6: 第60集。
7: 旅长啊，这回你可得注意啊，你要是不留神，小分队道士把随分大殿子拿下来，咱们就全完了。怎么个留神法子呢？侯殿坤出主意，咱们呢把各个路线全都安插好了人，摆好了口袋阵，等小分队来了，就让他们自动的走到口袋里边来，随后把口袋嘴一勒，咱们就把它打光了。这是咱们第一招，给小分队安下了第一把尖刀。这个要不行呢，还有办法，派杨三愣当刺客，找个地方藏起身来，谁也不杀，专杀203。杀了他之后，龙无首啊，你怎么办呢？小分队就有点慌张了。咱们再来他一下子，围上打也就把他给打散了。这一把刀再不行呢，就是利用当地的这些个朝鲜族啊和汉族的人，挑拨他们不和，先施展一派恐怖手段，杀些个人呢，叫他们看一看，把他们吓破了胆，不敢跟小分队接近，叫解放军在这儿站不住脚，可也就差不多了。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呢，敌人各个路口都没发现小分队，小分队是从绝壁岩过来的，这一下敌人就抓了瞎了。在这个地方啊，安排的杨三愣这小村啊叫赵范屯。怎么叫赵范屯呢？他东头啊住着个恶霸地主叫赵大发，西头住着个恶霸地主叫范千金，以他们这两户啊为名号，起了这么个屯子名。这杨三愣就住在赵范屯这儿，就住赵大发他家，等着他穿上了朝鲜族的衣服，会说几句朝鲜话。他藏了几天，看准了203在哪儿住，这天晚上他别着刀带着枪就来了。他一出门啊，就叫刘寻仓发现了，老刘就在后边追着他， 坠来坠去，坠来。

0: 退去，这小子前半夜在这转了俩圈没敢动手，他又回去了。后半夜两点来钟他又出来了，老刘一直盯着他。等他来到了这个小院，往窗根这一凑合，刘寻仓就知道不好，往上猛扑，稍晚了一步，敌人就开了枪了。老刘不顾一切，拦腰把刺客抱住了，一个绊脚把他摔在那儿，俩人就这么打起来的。杨三愣实话实说，我问你，杨三愣子，一同你来的那两个人呢？都在赵大发他们家呢。嗯，把他带下去。这回这刺客也不敢骂也不敢叫了，老实了。把这个刺客带下去之后，子荣把审讯的情况向203做了汇报。203首长分析了一下敌人的这些个手段。哦，就这么回事儿啊。那好啊，青山，哟，你去问问这个刺客，问问他大锅盔匪人们怎么安排的。是，江青山答应就奔这屋来了，来到了刺客杨三愣的跟前，用手一拍他脑袋，杨三愣，青山兄弟，别套近乎，谁是你兄弟，你老实点。哎，我问你，大锅盔有多少土匪？一共300多人呢、啊、都是些什么人？就是李德林、谢文东、侯殿坤都在那儿了吗？不，这个大锅盔是大门的。大门？我问匪徒的大本营。兄弟，你从哪儿走的你还不知道吗？你不是从大锅盔走的吗？进了大锅盔再往里走100多里路，那不是就是四方台吗？一过四方台就是李李宫，匪人们的家眷一部分在李李宫呢，大部分呢都在这个大锅盔上。这个地方可危险了、啊，江青山兄弟，你可不要轻身涉险呐！他们在里边布置的可周到了。都周到什么？你把我松开，我给你画图。杨三愣子叫江青山给吓破胆子了。他画图，这小子还真没敢撒谎，一点一点的画，画得很详细，交给江青山。青山把这个图拿到203首长的跟前，首长看了看。好啊，研究这张图吧。研究了大半夜，一直到天大亮了也没研究出个名堂，把它先放一放，晚上继续研究。大家都劝203休息，203怎么能休息得了啊？他现在着急，自己恨不得多生几颗头，把脑子全开动起来，好好的想一想。白茹一看这样可不行啊，也不吃东西，总这么苦思苦想，还负了伤了，这要把身子糟蹋坏了怎么办呢？跟子荣一合计，杨子荣给出了个主意。哎，小白哥一想，对，做的饭摆到203的跟前。203首长，你吃饭呢？
1: 我不饿。
0: 不饿？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这怎么能行？你非吃不可，怎么？难道这吃饭还下命令吗？这是我的职责，我的本分，我就应该这样做。201曾经告诉过我，叫我呀照顾你。
1: 照顾？我很感谢，但是现在没这个时间，这不是吃饭的时候，是考虑问题。
0: 考虑问题也得有时有赏啊。什么有时有赏？你拿走好不好？别在这跟我捣乱，我现在就需要很多的脑子在考虑。
1: 就是吗？需要很多的脑子，你怎么不发动群众啊？你一个人在这考虑啊？
0: 哎，203刚要发火，一听小白哥这句话呀，首长乐了，给203提醒了。
1: 对呀，
0: 打奶头山的时候曾经和大家讨论过，这一次再发动一下军事民主大会，叫大家好好的谈谈怎么样取下大锅盔，直捣李李宫。这个大会开起来了，哎呀，这个热烈呀，
1: 有的主张啊硬拼硬打，有的主张把土匪们从大锅盔里边调出来打，还有的出主意再演习一下杨子荣冒充胡彪进威虎山那场戏，再把他演一演。不行啊，这样不行，那个一次成，三次五次那太危险了。不统一，大家说什么的都有。203把有用的全都吸收过来，点滴不漏啊。然后和子荣几个干部在一起研究，同意了一个办法，什么呢？是大家伙提出来的，把匪徒们从大锅盔里边调出来，调虎离山，随后狠狠地打。太好了，就这么做。怎么办呢？先得叫人上大锅盔给送信儿去。要送信，谁去送呢？杨三愣子被捕了，杨三愣子身边还有两个人呢。这两个人怎么办？把他抓起来，不叫这两个家伙跑，叫别人去。叫谁去呀？像什么赵大发呀、范千金呢、叫这路货去。他们怎么才能去呢？203做出了决定，第二天向群众展开宣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另外凭着枪杆子进行土改。硬土改啊，给他来个硬性的，就把地主家里东西粮仓库打开，东西弄出来给老百姓分。就这样一闹，三五天的光景啊，把这个小屯子啊给闹得像开了锅一样。哎呦，这赵德发受不了了，这家伙黑天白天的合计啊，这怎么办呢？最后他想了个主意，他把家里头藏着的四个牛蹄子弄出来，往手绳和脚绳这么一绑，这小子晚上偷偷的从墙院里爬出来，装作牛走路的样子，一点一点的往外爬，爬在小村的西北角一个小树林子里，他这才直起腰来。他以为没人看见他，其实他顺着墙往外爬的时候啊，小分队的哨兵用眼就盯上他，可是没搭理他。赵大发这恶霸地主还挺高兴呢，到了树林子里边，他才把这牛蹄子解下来，找个地方一埋。这家伙撂着蹶子跑，绕道跑上大锅盔，来到了大锅盔这行，见匪司令啊。匪司令谢文东是个司令，但是光杆的，就像威虎山呐、跟老匪坐山雕一块那个马西山差不多。他在这儿就忍着，在李德林的翅膀底下威着。李德林这家伙傲气十足啊，嘴总撇得跟牛耳朵似的，瞪眼睛骂街打人，把谁说枪毙就枪毙，连匪首侯殿坤都惧他三分。为什么？要不他不干了，他把土匪给他拉走了，侯殿坤一个人在这折腾什么呢？自己没主意了，就有一个帮手老道宋宝森。妖道被捕了，侯殿坤是痛哭流涕呀。现在他只好在这儿忍着，一个劲儿的给这李德林升官，从打这个旅长啊升的副司令。他的嘴许愿吧，你要什么呢就有什么，将来一旦得手之后，江北的天下都是你李氏的。李德林呼那团神气，正这儿坐着有人来报告，赵大发要见你。
2: 哦，把他给我叫进来。
1: 赵大发进来啊，旅长。侯殿坤在旁边用手一指，嘿，
2: 会说话吗？
1: 啊，侯专员，我说错了吗？
2: 什么旅长？现在已经不是旅长了，从昨天午后3:17叫我给提升为副司令了，少将。
1: 哦哦，少将先生。他也吓懵了，叫他怎么叫他就怎么叫。李德林这气，什么叫少将先生？
2: 赵德发，我问你，屯子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哎呀，了不得了， 反了。

0: 解放军呢，有多少人？
1: 就那几十个人啊。
0: 你把详细情况说说，我派那人呢
1: 都让人家逮住了。他是有这么回事，
0: 哭咧咧的他把这经过一说。李德林听到这会儿，用左手一捻他的人丹胡子，把腮帮子鼓的跟吹起来的气球一样，气得他喘粗气。这家伙在洞子里边来回走了两趟，猛地一跺脚，吭哧，他穿着大皮靴子，靴子底上钉着帽钉子，这一跺脚跺得太狠了，整踩在侯殿坤脚面上。侯殿坤嗷的一嗓子，哦，傅司令，你这怎么了？侯专员，不行啊，绝不能叫这几个解放军在我跟前如此猖狂，我要打。怎么个打法？把我的马队调下山去，围成赵范屯，好好的给他来个漂亮仗，叫这个203，我管他203204的呢，知道我的厉害。对，当断不断不算好汉，藕断丝连其实副司令所为，我完全同意。呵，这脚踩的还真不轻。行了，踩一脚算什么，别在这跟我磨翻了。来人，马上集合。啊，副司令，我提醒您，假如解放军知道的这个消息，他要跑呢？
2: 什么
0: 跑？不是就是那一点点的滑雪本领吗？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两条腿的人，而我是四条腿的。他说连了宗了，他是说他的马队都是四条腿。他说他自己四条腿的，侯殿坤也没抬杠。就是啊，是四条腿啊，怎么也能追过他了。进攻！外边是一阵大乱，匪首们的家眷都过来了，有哭的，有叫的，有喊的，有闹的。干嘛呀？哎呀，你这一下山还回得来呀？李德林这气呀，把那胡子都撅起来了。我说你们说点顺溜话不行吗？说点那开市大吉的话不行吗？什么叫回不来？那我下去干什么去？就是我们在这儿怎么办？不要紧，给你们留下两挺机枪，守住了大门，没有动静便罢，如有动静，这山洞子里边有日本人的炮弹，日本人的钢炮，很多的子弹都在这儿，你们给我抄家伙打。哎呦，我们一摸那个就哆嗦，那个呀，那你们就等死吧。说完了，外边把马匹也准备好了，马上出发，连夜够奔赵范屯。匪徒们的行动可不慢呢，午夜12点前后，马队就到了赵范屯了。一声喊叫啊，啥呀，解放军一个也跑不了啊，交枪啊，抓活的，呜，他们还闹得挺凶，把这小屯子里外闹得乌烟瘴气。等围住了，仔细一找啊，就发现了这么些个东西。什么呢？什么小笔记本啊，还不是整个的本儿，就是那笔记本那皮儿。什么识字课本啊，半截铅笔啊，一破饭盒子，两只大拖鞋，不是谁在地下那还扔着只袜子。就这个小分队不翼而飞，连个人影都没瞧见。李德林老匪还乐了，哈哈哈哈，叫我追的是望风而逃啊。范千金地主接出来了，接到他家里去，又抽大烟又喝茶。紧贼一忙活，李德林琢磨呀，这个老土匪可也狡猾着的呢，他心里头有这么一个鬼算盘。哎，203这个小分队哪儿去了呢？怎么走得这么快？把赵发给我叫过来。司令，赵大发，你在离开家的时候，这解放军小分队在这儿没有？
2: 在这儿呢。
0: 是要出发吗？
2: 没有啊，我看他们在这儿好像要安家了。
0: 那怎么会没了呢？
2: 就是啊，
0: 哦，哎，一定是知道司令您厉害，他们是闻风丧胆，胆裂魂飞，您还没来就吓跑了。他们跑哪儿去了？
2: 跑回去了吧？
0: 不能吧，跑回去？李德林站起来，背着手蹭蹭在屋里头转了几个磨磨，他狠狠抓住了赵大发地主的衣领子。赵大发，你说他会不会打进我的大锅盔呀？啊，要是那样，司令您不吃了亏了吗？
2: 哎呦，我上了大当了，
0: 谁叫你上的山？
2: 我自己呀。
0: 你为什么要上山？
2: 我去给您送信儿。
0: 你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
2: 因为这小分队在这儿都反了天了，我不能不告诉您一声。
0: 呸！啪！一个嘴巴，把这恶霸地主打屋里给打外边来了。李德林马上传令啊，赶快开马，追回去，不然的话，203带着人就打我的老家去了。
2: 你别在这儿抽烟喽！咵嚓。
0: 他把侯殿坤的烟盘子给周了，烟枪也折了。侯殿坤惊慌慌的起来，匪徒们上马往回赶。完了，
2: 完了
0: 啊，赵大发离开了他自己家的时候，哨兵就报告203了。203首长一听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好极了，同志们准备出发，把路线要这么走，临走之前要扔些东西，就是方才我说的那堆东西，那都是小分队有意识扔这儿的。从这个赵饭屯转出来，唰的一下，像一把匕首一般呢，就插到敌人的大锅盔来了。小分队看得清清楚楚的，匪人们从同志们的眼前溜过去了，奔赵饭屯了。等匪徒们走过去了，同志们就奔这儿来。说路最熟的得说是江青山，不走大锅盔正山口，从东北角往里插，绕到敌人的碉堡群的后边来，一点事儿都没费，就是手里头举着两颗手榴弹，一共有四个同志把敌人逮住了，21个，两个机枪班，一个没跑了，都举着手投了降。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0: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

0: 闭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一座地处紫薇宫之南、毗邻国子监的李坊，为何先后成为唐代两位公主的私宅密地？敬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三集《公主大宅访幽记》。

0: 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当诗人的目光掠过这座千年古都，王朝的兴替与气象往往暗藏在都城的一方一向的格局之间。正平方，这座规制宏大、身份非凡的唐代礼方，不见曲径通幽的隐逸，却自始至终弥漫着帝国顶层的权力气象与文化荣光。自2020年启动系统性考古发掘以来，这片沉睡千年的方区在洛阳渐次重现真容。作为目前全国唯一保存结构完整的唐代礼方遗存，它犹如一部徐徐展开于地下的史书，生动展示着唐代都城生活的机理。然而，真正令人震撼的远不止于完整的街巷格局与建筑机制。考古发现，坊内竟有所占据半方之地的超级宅院，其规模之巨、规格之高，甚至敢亲街占巷，公然挑战唐代的礼方制度。这背后所映照的主人权势与威严，至今仍令人心生凛然。那么，这座超越常人想象的唐代顶级礼方，究竟曾居住过哪两位特殊的人物？为何它能在千年岁月侵蚀下完好留存，成为国内独一无二的唐代礼方遗存？这里的每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又埋藏着多少被时光掩盖的大唐秘事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三集《公主大宅访幽记》，敬请关注。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之《唐都生活指南》。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去拜访的是位于洛阳正平方的公主大宅。听到正平方三个字，对考古感兴趣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呀，还有一点耳熟。不错，这个正平方遗址在2020到2021年啊，已经开始了发掘工作。到目前呢，已经发掘出了大量的宫殿、院囿和遗址。这座遗址的发现啊，对我们了解唐代礼方的布局、唐人生活的面貌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正平方遗址的发掘还被列入了2021年河南考古的五大发现。不过啊，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造访正平方，不仅由于它是全国保存的最为完整的唐代礼方，更是由于啊，这座礼方里曾经居住过两位赫赫有名的大唐公主。今天我们就随着这两位公主的视角去感受一下唐代的正平方生活。正平方位于宫城紫微宫的南面，它整体结构啊呈长方形，根据考古发现，它的边长呢超过了500米，可以说是规模啊非常可观。这座房的西面是一座占地大约200亩

院墙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仿墙的范围，占了一部分的坊间街道，大概占了多少呢？占了2米多地。要知道，在唐代实行严格的立方制度，是严禁清洁占巷的。在《唐徽要》里边就记载啊，任何人不得清洁占巷，但凡你有这种违章建筑啊，都得马上给拆除掉。那我们现在发现的这栋大宅呢，它居然侵占了坊间的街道，这可以说啊，就是初顺堂严格立方制度下的一个法外狂徒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这么豪横呢？我们可以留一个悬念，只知道呀，他的身份应该是贵不可言。我们刚才说过，这座礼坊的西面完全被这栋大宅占据，而它的东面呢，便是太庙与国子监。国子监啊，是古代最高的学府以及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在唐代初年呢，是将国子监啊设立在长安的木本坊。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呢，由于啊把洛阳作为神都，于是呢也在洛阳设立了国子监。可以说洛阳国子监啊就是长安国子监的一个分院。不过啊，在有的时候这个分院的地位非常的高，甚至超过了长安的本部。那当然就是武周时期。武则天建立武周以后啊，曾经多次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啊全都到洛阳去考试去。如此一来呢，这个洛阳的分部啊，那就变得比本部还要重要了，可以说是官盖云集啊。而我们国子监的东面就是孔庙的所在，不仅学生们啊要在此祭拜孔子，有的时候皇太子也要亲自到这里来主持典礼。那如果我们能够住在这座礼坊里边，住在正平方，那么我们在家里边啊就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出个门或许都能邂逅一批青年才俊，可以说啊，能够感受到顶级的文化氛围。总结一下，这座豪宅的特点，一是地段好，二是规格高。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座豪宅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呀，来查找一下文献，《唐两京城方考》里边《正平方条目》下边呢，说这里边呀，有孔子庙、国子监、安国女道士观。而在这个安国女道士观下面啊，有一条注文，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注文说本太平公主宅，也就是说啊，这个女道士观啊以前就是太平公主宅邸的所在。于是我们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一结合，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正平房发现的豪宅就是太平公主的宅邸。如果我们回到千年前的洛阳，来到这座正平坊，那我们能看到什么呢？首先是豪华的宫殿建筑，微缩的一个皇宫般的存在，就坐落在正平坊上。而它的东面呢，就是国子监和太庙的所在，不时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如果我们再往北走，那便能看到一条东西向的坊间街道。那当我们站在它北边的广场上往两面看去，便会发现这条道路啊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哪里不一样呢？就是它的东面和西面是不对称的。如果我们往西看，会发现啊这条道路铺着碎石，修得呀特别的漂亮整齐，而它的东面呢却还是原生态的土路。这又是为什么呢？有学者推测呀，那是因为太平公主出门的时候啊经常都是往西走，因此啊车马往来非常的频繁，所以西边的这条土路啊已经被给踩塌了。为了能够加固这条道路，也是让它行走得更加平稳，看上去更美观，于是用了石子进行了加固和回填。那么东边呢，太平公主不怎么去啊，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修缮它，因此还保留了土路的原生态。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出门啊经常往西去而少往东去呢？原因很简单，其一就是她得回娘家呀。我们都知道啊，正平坊的西北方向就是宫城所在，如果太平公主要回娘家回宫

0: 县里边探望他的父母的话呢，他一定是往西北去。不过啊，太平公主经常入宫还不仅仅是回娘家而已啊，她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上朝。我们知道太平公主和普通的公主不一样，她可是大权在握。在神农政变里面，太平公主由于诛杀二张九公，被封为镇国太平公主，开府封五千户，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政治影响力。而他的哥哥唐睿宗上台以后呢，也经常征求啊自己这个妹妹的意见。如果说有一天啊太平公主没有来上朝，唐睿宗呢还觉得很不习惯啊，还会让宰相去公主府邸里面去问太平公主的意见。有的时候宰相来汇报事情的时候啊，唐睿宗还要先问，这个事儿你们先和太平公主商量过吗？哎，他要是同意了我才好签字盖章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公主啊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因此呢她经常啊出了自己的府邸往西去，那也不仅仅是女儿要回娘家，更多的呀是要参政议政。如果我们穿越时光来到唐代的正平坊，站在这条石子路上，或许我们能够看到太平公主的车驾或者步舆沿着这条道路缓缓西去，车轮在碎石路上铃铃作响。透过帷幕，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她方额广仪的美丽容貌，以及青鸾赤凤般的优雅仪态。她此刻一定是凝望着紫微宫，目光中满是对于权力的渴望。一直到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谋反失败，被赐死于长安，她在洛阳的这处豪宅也被没收，改为安国御道史馆。
1: 正平坊的青石小径上，至今仍隐约留存着太平公主车马疾驰的痕迹，那座华宅默默见证了她炙手可热的岁月。然而权力之巅的渴望又岂会止步于一方一院呢？太平公主的置业版图肯定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广阔，那么她的身后还藏着多少令人惊叹的府邸与庄园呢？请继续收看《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三集《公主大宅访幽记》。
0: 上一节里边啊，我们游览了洛阳的正平坊，看过了太平公主的豪宅，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啊。不过如果我们要清点一下的话，太平公主啊在洛阳城里边远不止这一处豪宅。首先她在上膳坊就还有一处公主宅邸。这个上膳坊在哪里呢？它位于啊宫城南面的定鼎门东面的第一街，从南往北数的第六坊。这个地方啊是比邻宫城啊，北面呢就是洛河上的天津桥，南边呢可以望到龙门伊阙，风光这边独好。除了在洛阳以外啊，太平公主在长安也有三四处的宅院，它们分别位于长安的新道坊、新林坊和礼泉坊。除此之外呢，她在城南还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庄园啊，能够置办如此多的产业，这个当然和太平公主的特殊地位有关。我们都知道太平公主啊是武则天最小的女儿，武则天和高宗呢一共生了二女四子啊，太平公主呢是小女儿，当然是非常的得宠啊。就《唐书》里边记载，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要我来说啊，旧唐书这个说法呢还是太保守了。太平公主啊可以说是父亲当过皇帝，母亲也当过皇帝，两位哥哥呀都当过皇帝，放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里边啊，这也是独一份啊，因此啊地位是非常的尊崇。而这位身份高贵的公主呢，正是出生于洛阳而且长于洛阳的。根据史书记载，太平公主幼年的时候，她的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在洛阳去世了，武则天呢就让太平公主出家啊，做了一位女道士，道号就是太平，来为她的外祖母祈福。可是啊，这个只是名义上的出家，太平公主呢还是和武则天一块住在宫里边，并没有啊

出家。那到了什么时候太平公主才出家呢？哎，那是呀，等到她长成少女的时候。在唐高宗时期啊，有一次吐蕃派使节来到了大唐，他呢希望能够和大唐和亲，而且啊指名道姓的，我们就是得要你这个亲女儿、小女儿太平公主，哎，就得要她来和亲。可是大家要知道啊，高宗和武则天怎么舍得太平公主啊嫁到吐蕃去？于是呢，赶紧啊找了一个道观，说你看我们这个姑娘已经是当道士去了呀，没有办法再和亲了，哎，这样呢来躲过了和亲。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啊。在太平公主还在道观里修道的时候，武则天和高宗呢就已经开始给她物色乘龙快婿了。就这么呀，选来选去又过了两年，太平公主自己呢有点等着急了，于是啊她就想了一个办法来提醒自己的父母。在《新唐书》里边有这样一段非常有趣的材料，说啊有一次家宴的时候，太平公主呢穿着一身紫衫玉带，那可就出场了。哎，不仅穿着紫衫玉带啊，而且呢还带着折上巾，配着粉丽漆饰。折上巾比较简单啊，就是幞头啊，唐代男子戴的这样的哎一种头巾。那么粉丽又是什么东西呢？粉丽啊是一套配饰，里边有佩刀、刀子，还有针筒、打火石等等等等吧，都是一些男性的用品啊。这么一套打扮下来呢，那是唐代武官的标准造型啊。所以说呢，武则天和唐高宗啊才忍不住笑起来呀，说我儿啊，你又不当武将，你怎么搞个这个造型出场啊？太平公主啊于是就说，说我虽然是做不了武将，可是把我这一身的行头赏赐给驸马可以吗？这么一说呀，这个老父母的心啊立刻就明白了，原来呀是女儿想出嫁了。于是两个人就决定啊，把高宗皇帝的亲外甥成阳公主的第二子啊薛绍介绍给了太平公主啊，做了她的驸马。他们两个人的婚礼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盛大，震撼了整座长安城啊。据说啊，当时道路两边的树木都被熊熊燃烧的火把给烤焦了，由于婚车呢太过于高大，不得不啊拆掉了县馆的这个门和墙才能够让婚车通过。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太平公主在当时啊到底有多么的受宠。这个呢是她的父母在的时候，当她父母不在的时候呢，她的哥哥哎又做了皇帝，如此宣赫的人生自然要用极度华美的宅邸才能够匹配。只可惜啊，好景不长，当太平公主失败之后呢，她的所有的房产都被查没，有的被赏赐给了新贵，有的呢则没收做了宗教场所。我们看到的这座宅院啊则被改为了皇家的道观安国女道士观。这座宅邸呢陷入了短暂的沉寂，直到另外一位赫赫有名的公主搬了进来。说起这位公主啊，要说她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以及她的政治地位啊，恐怕呢是仅次于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但如果说起她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啊，那我们可以说上一句大唐第一公主也不足为过。这位公主啊在盛唐时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名，大诗人王维、李白、高适等人啊和她都有过交友，她就是我们的玉贞公主。这个玉贞公主啊，她是唐睿宗李旦的女儿，唐玄宗李隆基的同母妹，她在家里啊排行第九，因此啊也被称为九公主。还在她幼年的时候，她的母亲窦德妃就卷入了政治斗争，是被武则天处死了。因此呢，唐睿宗啊对这样一个幼年就失去了母亲的女儿心里边是很怜惜，也有一些愧疚的。在少女时期，玉贞公主呢便出家做了女道士。唐睿宗啊为了给自己的女儿一个爱心大礼包作为一个补偿，也表现啊自己的一个爱惜，于是呢就修造了一栋特别华丽的道观。可惜啊，这么一来呢引起了朝臣的不满，

0: 有人上说啊，说这个过于奢侈了，天下未定啊，很多地方呢还民不聊生，还有饥荒呢，怎么能这样为自己的女儿造这个道观呢？唐睿宗当时啊也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停止了道观的修建。当然啊，据说啊停建的时候基本已经完工，不影响入住，不过啊总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当后来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啊，或许呢是为了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这个遗愿，又或许呢也是为了表达对妹妹的爱惜，他就将啊这处位于洛阳正平方的豪宅，也就是原来太平公主住过的地方啊，赏赐给了玉贞公主。入住之后呢，玉贞公主啊便根据自己道家的审美啊，对这座来自自己姑姑太平公主的旧宅邸啊进行了翻修和加建，哎，使之是焕然一新啊。幸好呢这个时候是开元十年了，国富民强，经济繁荣，也再没有朝臣啊来对这个修造道观的事情啊说三道四。那么改造之后的太平公主旧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根据史料记载啊，改造完成后的万国馆可以说是十分的雄伟，门楼高约30米，在这个院落的南面呢还有一座大殿，这个大殿里边供奉着玉雕的太上老君像，背后啊还有华丽的壁画，而在这个大殿的南面呢引玉沟之水啊做了一个水系，上边还堆着方丈蓬莱银钟，哎，所谓的三仙山啊作为装饰。而在这里边修行的女道士们呢那也不是一般人啊，大多数啊都是在上阳宫里边居住的那些被贬的嫔妃和宫女，所以我们说啊，玉贞公主的出家生活啊和她当年在宫廷里边没有太大的区别，反而更多了几分逍遥自在。
1: 玉贞公主凭借唐玄宗的宠爱，将太平公主的旧宅改造成仙气缭绕又富丽堂皇的安国观，这里既延续了宫廷的奢华，又融入了道家的清雅，对于隔壁国子监里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然而真正让这座道观成为盛唐文化磁场核心的，并非这些外在的景致，而是它的主人玉贞公主。那么玉贞公主身上隐藏着怎样的魅力与能力，竟能让这些少年才子心向往之，甘愿为之驻足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三集《公主大宅访幽记》，敬请关注。
0: 我们之前说过，这座大宅啊，它的隔壁就是国子监，因此啊，女道士们在这里边诵经布施的声音啊，往往能够传到国子监里边。一直到了中唐时期，有一位士人，他在这里边读书啊，他还说，每到了清风朗月之时啊，他们便能依稀地听到隔壁的安国观里传来飘飘的仙乐。如此一来啊，就有点影响学习了呀。那我们要说啊，国子监里面的这些少年才子们，他们被隔壁的公主宅邸吸引，仅仅是因为隔壁能够传来悠扬的仙乐吗？当然不是，这座宅邸里边最吸引他们的还是玉贞公主本人。这是因为啊，玉贞公主不是一位普通的公主，她可以说啊是大唐的一位星探，只不过呀探的是人才而已。她这一生啊是真正的爱才之人，提携了不少著名的诗人，有两位顶流的诗人可以说都是在玉贞公主的推荐和提携之下得以登上政治舞台的，其中一位啊便是王维。根据唐人薛用若的《集异记》里边记载，说这个王维啊，他在少年时期啊就已经是名满天下了。有一年啊，大概是他弱冠之年吧，要参加科举考试了。以王维当时的心气啊，那妥妥的必须得第一啊。可是呢，他打听了一下，听说呀，今天有个叫张九稿的考生已经走了后门了，走通了玉贞公主的门路。那么玉贞公主啊就要推荐他做这个京城地区的第一名，所谓的界头。这个王维这一下不能忍啊，以我这么

才，我怎么能以第二名的身份登第呢？于是啊，他就去找来齐王商量。他也是一位爱才之人啊，和王维的关系很不错。齐王和他分析了一下局面之后说啊，现在这个玉贞公主啊势力很大，咱们呀不能和她硬争，既然有人走通了她的门路啊，要内定为借头，没关系，我们也去走玉贞公主的门路。那怎么走呢？哎，齐王和王维一商量啊，决定来上一场变装秀。什么是变装秀呢？首先啊，人靠衣装，齐王找出了锦绣的衣裳让王维穿上，好好的打扮了一番啊，然后再让王维啊带上琵琶，带上琴啊，待会儿呢要表演才艺，光这样还不行，红花还要绿叶衬啊。于是又找来一批啊颜值很高的歌舞艺人们，和他组成一个团啊，咱们一块儿去玉贞公主的府上去为公主表演。那演出开始了，这些艺人们纷纷上场，就把王维呢推到了中间的位置。按照《集异记》中说，为妙年洁白，风姿都美，丽于前行。这个王维啊，少年洁白，又年轻又英俊啊，而且呢风度仪态都好，立在最前面，让人啊一眼就能看到，不看到都不行啊。果然啊，这个玉贞公主啊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赶紧问齐王啊，说这位美少年到底是谁呀？那可真是鹤立鸡群啊，一眼就能够看到他到底是谁呀。我们看这个齐王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他并没有直接报王维的名号，而是啊卖了一个关子，他说知音者。那玉贞公主就更感兴趣了，就留王维一个人给我独奏。那王维呢抱着琵琶演奏了一曲玉轮袍，据说啊是慷慨悲凉，让所有的人啊都不禁变色啊，完全被深深的打动了。这个时候齐王啊趁热打铁，就说啊，这位公子他的琴弹得好，只是他所有技能里边最普通的，真正好的是他的诗。那玉贞公主就说，那赶紧拿上来呀。王维于是就把好早就准备好的诗文啊都给献了上来。公主是越看越惊讶呀，说这些诗我之前都读过呀，我一直以为是哪位古代的先贤，哪位前辈写的，没想到是你写的呀。这么一来，那王维这个事儿啊，那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当年呢，他就一借头登第啊，就是以第一名的身份及第。这一番操作啊，那可以说得上是自我推荐、自我营销的一个典范。但是呢，这个故事啊，毕竟是出于笔记小说里的。历代呢也有很多人怀疑说，以王维这么高的才华，还用得着用这样的方式去走后门吗？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在下一节里边啊为大家分析。关于王维干谒玉贞公主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认为啊，它的发生是很有可能的。这个呀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制度有关。唐代的读书人啊，你想要入仕做官，那么你去考科举是一个途径，经人推荐也是一个途径。在唐代啊，台阁进城、王公贵族都可以啊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不仅仅是一种权利，它也是一种责任。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座豪宅的原主人太平公主，就推荐了大量的人才啊，而且呢还救济那些啊平士，因此啊得到了很多世人的称赞。玉贞公主啊在推荐人才这一点上一点儿也不亚于太平公主。有一本啊叫做《宣室志》的笔记小说里边记载啊，当时有个人呢叫施夜光，哎，想来见唐玄宗，没有门路啊，后来就是走通了玉贞公主的门路，哎，才得以啊在温泉宫见到了玄宗。这就是说啊，玉贞公主在当时啊不是一般的公主，她的地位很高，他的意见、他的推荐呢，能够左右朝廷的看法。说清楚了这些啊，我们再回头来看位于洛阳正平方的大宅，或许啊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太平公主和玉贞公主将自己在洛阳的大宅选在了正平方国子监的旁边，恐怕也不完全是巧合，也有啊便于和世人接触的目的。可以说啊，正平方中的这座豪宅，它不仅是奢华富丽、衣香鬓影的公主城堡。

0: 是当时士人们通往仕途的一个通天捷径。假设说啊，我们在开元年间来到了这栋宅邸，那我们眼前所见的必然是一幅神仙景象，在假山池塘间清风朗月，一些美丽的女道士们正在诵念着经文，而一旁的高楼华堂之上香雾缭绕，那些才子词人们正在高谈阔论，谈古论今，而我们的玉贞公主就高坐在一旁评判着这些人的高下。有一个男子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向他行礼，而玉贞公主的脸上呢也有了几分笑容。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啊，他不是别人，正是玉贞公主在实际上的丈夫。可能观众朋友们会觉得很奇怪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说法？什么叫做实际上的丈夫啊？哎，你且听我说来啊，因为在历史书上并没有记载玉贞公主的婚姻状况，她到底有没有嫁过人啊？我们在正史里边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明皇杂录》里边记录了一条绯闻，说是在开元年间，唐玄宗啊遇到了一位仙人，这个仙人叫什么呢？叫张果。唐玄宗呢也非常的重视他，又想到啊自己这个妹妹啊也是一个好道之人，于是就想到啊把玉贞公主嫁给张果，这样啊就有了一段神仙奇缘啊。可惜啊这个张果呀一听到要将玉贞公主嫁给他，哎，立刻就拒绝了，他不愿意跟皇室联姻。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玉贞公主的婚姻状况。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啊，由于玉贞公主是一位女道士，她可能啊终身未婚，但事实上啊并非如此。近年来啊发现了一块墓志，这个墓志里边呢提到了一个叫做张替的人，替躺的替，这人是谁呢？说是玉贞公主的次子。这里边啊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玉贞公主啊嫁过人，应该啊至少有两个儿子。第二呢，他这个儿子的父亲啊应该是姓张的。如此一来呢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正式的被官方承认的驸马，还仅仅是玉贞公主的情人呢？哎，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呀在学术界还有争议，我们姑且在这里呢就称他为张驸马。那么这位张驸马他刚刚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玉贞公主的别馆来的。玉贞公主也不只有一处房产，她在楼冠山那里啊有一处别馆。当时由于连日的大雨，玉贞公主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这个山中别馆了。那张驸马呢从别馆过来啊，除了是找玉贞公主团聚以外呢，还给玉贞公主带来了两首小诗。这两首诗的题目是啊，玉贞公主别馆苦雨赠魏魏张清二首。诗本身算不上名作，可是它的作者呀却是赫赫有名，那就是我们盛唐的大诗人诗仙李白。那李白当时怎么会在玉贞公主的别馆里边呢？李白当时啊只有30岁，他来到玉贞公主的别馆里也是和王维当年一样是求推荐的，希望玉贞公主呢也能够将自己啊推荐给唐玄宗。可惜啊他来到别馆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玉贞公主的面儿都没有见到，再加上啊连日的大雨，李白是哪里也去不了啊，非常的苦闷，于是呢就找到了这个诗题里边的魏魏张清啊，就是这个张驸马啊，向他大吐苦水。或许啊我们这位张驸马也就是李白所说的魏魏张清啊，他呢是被李白的诚意打动了，又或者呢被李白的才华给折服了，他不忍心让李白的心意落空啊，于是专程的跑了一趟，把这两首诗啊带给了玉贞公主。而除了这两首诗以外啊，李白还写过一首玉贞仙人词，是这样写的：玉贞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雕刷腾霜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这首诗啊，真是直接把玉贞公主就写成了神仙，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而从这首诗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啊，玉贞公主不仅有一处宅邸，当时的行踪啊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让这些去干谒的有志青年们啊，有的时候也是摸不着头脑。值得说明一下的是啊，刚才这一段只是我们一种想象和复原，是历史的一种可能性。毕竟啊，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玉贞公主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看到李白写的这两首诗，以及后的这首《玉贞仙人词》的。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呢，玉贞公主最后还是推荐了李白。大家一定很想知道玉贞公主以及这座大宅的结局。安史之乱之后，长安和洛阳先后失守，玉贞公主便陪伴自己的哥哥唐玄宗李隆基一起来到了蜀地。而在蜀中的这段时间，玉贞公主还曾经啊到青城山修道。等到两京平定，唐玄宗返回长安，玉贞公主也一直陪伴着他。可是不久之后啊，唐玄宗便失去了权力，被唐肃宗啊软禁在深宫里。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对唐玄宗啊那是避之不及啊，唯有玉贞公主始终陪伴着他，安慰着他。可是正是这份兄妹情深，也引起了唐肃宗的猜忌。不久之后啊，肃宗下令将玉贞公主流放岭南。不久之后啊，玉贞公主便仙逝而去，洛阳城中的这座豪宅呢便重新回归为女道士观。多年以后啊，中唐诗人卢纶路过此地，写下了一首《题安国观》：夕照纱窗起暗沉，青松绕殿。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乾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沿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电波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走进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会每天呢就眼病的发生发展的情况、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的情况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展开共同的探讨。那么也让大家呢在认识眼病、了解眼病，并且呢掌握它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方法的时候，真正的告别眼病，杜绝致盲。其实提到了眼病的话，目前呢仅仅在咱们国家呀，患有不同病种的不同程度的眼病人群呢就已经达到了6000多万了。那在这其中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而最终失明的大约呢有500多万。这个数字呢占全国眼病总人数的8%，占世界盲人人口总数的18%。500万失明的人，它相当于什么呢？啊，而且还是500多万，相当于一个一线城市的人口。所以这样啊，一平均下来，平均每5秒钟就有一个人失明于眼病，5秒钟啊。也许呢，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时间呢，在咱们国家的某个角落呢，就会有一个人因为眼病而导致了失明。那么病人呢，从此以后呢，终生的生活在黑暗当中。又会有多少家庭呢从此支离破碎？而且这还不算呢，每年在我们国家新增加的盲人人数已经达到了45万人，那新增加的啊，如果允许目前的形势继续发展的话，那到2020年呢，预期仅仅中国的盲人就会增加4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再增加4倍，那又是多少万人会失明呢？啊，所以呢，触目惊心的数字、严峻的事实，让很多朋友呢谈到眼病，得了眼病如坐针毡啊，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着。很多这个尤其中年眼病患者，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就是因为没有重视这个眼病，最后呢导致病情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使自己呢终生的陷入到一片黑暗当中。那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中年病人的双目失明，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家庭啊，而是3代人两个家庭的悲剧。所以呢，今天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得了眼病，不管你现在发展的重不重，你都一定要及时的重视起来，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防盲治盲，刻不容缓。而防盲治盲呢，治疗的方法绝对不允许错，只有这样你才能战胜眼病，重获光明。那说到了防盲治盲啊，也就说到了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对于各种眼病，临床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各种眼病病在眼球，根在细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本身我们人体呢就是由系统构成的，系统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器官呢是由组织构成的，而组织是由细胞构成的。人体呢约有40万到60万一个细胞，它在人体呢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胰岛细胞，它构成了胰脏，它们也负责着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脑细胞呢构成了大脑的多种神经元细胞，负责调控着人的运动、语言和思维。那么对于我们的眼睛，它也不例外。由各种眼底的细胞构成了我们眼球组织，也由各种眼底细胞呢负责我们眼球的新陈代谢、营养供应。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讲呢，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人他视力好不好啊，完全取决于他眼底细胞是否健康。如果眼底细胞要是受损，那它必然会造成的眼球组织啊受损，必然会造成的眼病发生。那有的人可能就想问了，说眼底细胞啊，它在眼底呢，它为什么会受损呢？那就是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当人体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以后啊，就会导致眼底细胞严重受损， 眼底细胞营养不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老化死亡。那眼底细胞一旦老化死亡，眼球组织营养

供应不良，新陈代谢不良，必然会导致眼病。那提到了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呢，说这个术语啊太专业了，听不明白什么意思。拿老百姓的话来讲，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就相当于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它其实呢是在哪个位置呢？这个细胞呢不是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吗？细胞膜上的小空隙，它其实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眼底细胞呢负责着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这个细胞呢在工作的时候，它也要吃饭，它也需要营养，这个营养呢就必须要通过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进来。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也称为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而细胞在工作的时候，在新陈代谢的时候，它会产生呢各种垃圾毒素，这种毒素呢要通过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排泄出去。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呢？就是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包括呢平时吃的米面呢啊上面残留的化肥农药，男性朋友的吸烟喝酒，包括人长期紧张压力产生的这个各种毒素，眼球器官呢自身产生的垃圾，紫外线照射产生的自由基等等，它都会造成各种垃圾毒素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堵了，它本身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就像我们经常讲的，说我们家啊，每家都有一个门嘛，这是我们入户门，当然了入户以后我们还有卧室门等等啊。我们早晨上班要打开这个门才能出去，晚上下班呢要打开这个门才能进来。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刚才咱们也讲了，它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但它一旦被垃圾毒素给堵了，它堵了之后呢就变得里不出外不进，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进不来啊，它呢产生的垃圾还排泄不出去，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必然严重受损必然呢会造成了各种眼病的发生。也就像说这个结膜炎、角膜炎呢啊，翼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呢、沙眼呢，包括有的朋友呢有这个角膜白斑呢，有的人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呀，有的人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有视神经萎缩呀，甚至于说有的朋友有继发的，包括说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啊等等啊，它都会由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而发生。所以说呢，对于眼病，咱们的世界防盲致盲协会也是一直在说，那谁能彻底的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啊、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谁就能够真正的根治眼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它能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独家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并且呢独家荣誉获得甲类 OTC 类金牌国药批准，而且呢仅仅两副药就能康复眼病、杜绝致盲的一个关键，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这个既治眼病病根又去眼病病根的重大的科研成果。我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它呢是严格秉承着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理论。那么对于各种慢性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它治病求本、斩草除根。你看凡是呢尤其是用过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朋友并不陌生啊。那你看北有同仁堂、南有珍珠王，这个前身呢是只有一个掌柜和一个伙计的小药铺，专门经营以珍珠为主的海洋药材。由于掌柜呢精通中医和药理，所以呢所研制药材均是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医道精深，药效显著。所以呢当时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是有口皆碑的。那么后来呢经过御医的举荐呢，专门啊为宫廷呢供奉御药，尤其呢他也珍珠之王南珠入药，解决了光绪帝宠爱的妃子珍妃的多年的眼疾了。所以呢光绪呢龙颜大悦，特赐南珠药堂匾额，名因珠起，殿因珠住，严格遵守着制药如做人、品质是良心的宗旨。历经了清王朝由强盛到衰弱，几次外敌入侵、军阀混战，
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样一个历史沧桑，历经了数代而不衰，在海内外呢信誉卓著，竖起了一块金字招牌。他所研制药品呢，均以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这就创造了，那么也是国内海洋制药百强企业和第一个呢海洋药物驰名商标的关键所在。那由最初的两个人呢撑起的一个小作坊式的御药堂，发展到现如今的上千人的企业，技术骨干呢达到了上百人，两个博士后流动工作站，12位博士后与专家，拥有呢健康产品呢200多个项目，被列入了重点创新计划，有3个 GMP 生产车间，那么也有质量控制中心、产品研发中心和员工培训中心，所以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了一家集科研、制药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健康企业了。居首届中华海洋药材品牌价值百强榜第一位，连续多年被评为呢消费者认可诚信示范单位，全国用户满意单位，而且呢2006年至今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多年来呀，不仅专注于对海洋珍珠之王的药用价值的研发与挖掘，那么更是呢在震惊和痛心于每年有500多万眼病患者呢由于得不到正确及时治疗而彻底失明的同时，我们致力于眼科创新药物的研发啊，就是为了解除眼病患者的病痛。所以我们组织了顶级的眼科专家院士，那包括技术骨干，专门成立了一个眼病攻关小组，在对比中西，纵观古今，经过了大量临床调研的时候，终于在成功的破解了眼病的密码，就是找到了眼病病根啊。咱们呢第一个找到眼病病根的，那眼病病根是什么呢？刚才讲到了，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当然了，这个眼病的病根呢目前已经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公认了啊。所以说你现在提起来眼病啊，说眼病什么原因得的，你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正规的专家教授都会告诉你，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整个医学界的公认了。然后呢我们在找到眼病病根的时候，以南海南子岛海域呢品质最为纯正的珍珠之王，就是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在这个基础上啊投入了数亿的巨资，给广大眼病朋友带来了世界上首个能够彻底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病根的金牌国药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盟方啊，它的问世不仅彻底杜绝了顽固眼病对患者的痛苦纠缠，更是彻底的打破了眼病不可康复和眼病最终致盲的这样一个历史。那咱们经常讲嘛，取材精准才能确保药中精华，对因下药呢才能根治各类眼疾。所以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也是传统产品望尘莫及的是什么呀，更是能够震惊整个医学界的，就是在我们注入了数个亿作为专项医疗科研基金的时候，以最正宗的质地最上乘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珍珠，就是刚才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刚才讲到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这本身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啊。其实咱们提起来珍珠的话，大家都知道珍珠呢不仅是贵重的珠宝首饰啊，还是名贵的中药材，在中外医学界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然后珍珠用药呢，它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珍珠呢是味咸甘寒无毒，独具呢镇心点目这样一个功效，而且珍珠涂面的话令人呢润泽好颜色，涂手足呢去皮肤逆鳞啊，坠痰除面斑啊，也能除小儿惊热安魂魄，它的功效呢比较全。所以自古以来呀，珍珠呢就被广泛的应用于治疗人体的各种顽疾，尤其呢我们在眼科用药当中呢常常能看到珍珠的身影，尤其你看像在三国时候的医书啊，名医别录，梁代的本草经籍，唐代的海药本草，宋代的开宝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清代的雷公药性赋等啊，这19种的医药古籍当中都对珍珠，尤其是对南珠，对于眼病治疗的奇效有明确的记载。
尤其明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曾经。

写到啊，说南珠味咸甘无毒，为众珠中之极品，那主明目，治眼中翳障白膜，治目敷翳，镇心点目，去翳明目，去除眼疾之功效呢，无往而不利。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呀，这个海洋珍珠之王就是南珠，它是所有的种类的珍珠当中呢，品质和药用价值都最高的，尤其是眼病，如果用南珠来治，没有治不好的。并且你看几千年的史书啊，也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说什么呢？自古以来呢，就有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之说。也就是说，珍珠呢，从品质和药用价值来比较啊，南珠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南珠、东珠和西珠，它们都是珍珠，但是呢，它由于天然的和养殖的不同，产地不同，品质不同，药用价值呢也不同。你像说这个西珠，那西珠呢，它是欧洲地中海一带出产的，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区域，夏季呢干热少雨啊，干旱酷涸啊，冬季多雨，海水呢温度非常高，然后呢蒸发的作用非常强，海水污染呢也比较严重，所以这样的海岸生态环境和气候，包括呢海水的温度以及呢这个海水呢蒸发呢非常快，这都影响了珍珠的品质了，最终呢导致西珠的品质和药用价值是所有种类珍珠当中最差的，甚至于目前就是说以珍珠入药的呀，要是有一点知名度的这个制药企业不会以西珠来入药的。那么东珠呢？东珠呢？它是这个朝鲜和日本人工养殖的淡水珍珠，品相上虽然说比西珠好上一点点，但是呢，它由于这类的珍珠呢都是在湖水或者说人工池塘这些浅水当中养殖的，它吃的呢都是人工饲料。而且呢还要不断的在养殖池当中添加一定量的化学营养剂，那么更何况有个别呀养殖淡水珍珠的水源，它呢是来自于什么呢？啤酒厂排放的废水，所以可想而知啊，这样孕育养殖出来的珍珠呢，它的污染啊非常的严重，这样的珍珠它能有多大的药用价值啊？那么它的品质老百姓呢更不放心，所以在众多的种类的珍珠当中啊，最受推崇的还是呢我们南海海域独有的这个南珠了，它一直被视为最贵重的、地位最高的纯天然的海水珠当中的品质典范，自古以来它都比黄金呢还要名贵。所以曾经呢就是也做过这样的一个市场调研啊，就是你看像这个七毫米或者说到八毫米的这个南珠啊，它这一颗它这个市场价呢也要达到200元钱到1000元钱左右啊，那么如果说能达到12毫米的南珠，它甚至于卖到10几万或者说几十万一颗，可以说呢价值连城，比黄金还要有价值啊。南珠呢它跟其他的珍珠相比呢，从外形上来看啊，它一个是晶莹剔透，圆润巨大，那而且呢晶莹夺目的光泽持久，由于它是来自于南海海域的纯野生纯天然人工无法养殖，所以呢是在这个矿物质和各类营养物质呢非常天然丰富的大海里孕育出来的。海水呢它有天然的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呢，海水的污染也比较少一些啊，然后海水里边的天然藻类和海洋生物也比较多，所以呢就靠大海自身提供的这种营养，它就做到了纯天然啊，纯净没有污染，有效成分没有受到其他物质的干扰和破坏，纯野生原生态，那药效的还原度高，有效成分浓度高，药劲儿大，经过大海的孕育呢，生长的过程当中吸取了多种的微生物，所以呢这个南珠体内毒含丰富的碳酸钙、角质蛋白啊、微量有机质、微量元素等等，尤其它里面呢富含眼球组织必需的8种氨基酸，然后呢10多种呢和人体生命代谢呢密切相关的氨基酸，还有呢具有特殊活性的非蛋白氨基酸，所以啊它也被誉为呢富含生命物质源的一个健康宝库了。因为南珠体内呢富含的每一种物质呢都对我们眼球器官独具强大修复营养的作用，所以啊南珠它不仅一直被誉为呢是宝中之宝，稀世奇珍啊，不仅在历代统治者来说呢都用这个南珠啊镶嵌在表示权力和尊荣的这个冠服事物上
啊，这样呢更彰显出来了王者。

的风范了。然后呢，自古以来呢，它也都是咱们中国历代王朝呢所必须的进贡的贡品啊。那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陈毅呢为南珠专门写了一首赞美诗嘛，说潮退沙平珍珠美，风摇波晃琉璃碧，看清沼南海果珠环，真无价。就是说呀，南珠它是呢非常名贵的，比黄金还要名贵，那无价。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李鹏总理呢为南海题词，南珠之乡，就说南海呀是专门盛产呢纯天然的纯野生的南珠的。而自古以来呢，南珠呢它更是中医治眼入药的首选，就是中医治眼病用的药啊，啊肯定呢你能看到呢这个南珠往往它是第一个要用的啊。那么南珠呢为中医药界呢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而且仅就宋代官府组织编写的这个太平盛会方当中啊，有两个治眼病的奇方，一个是说治眼久积顽疫概复同仁的，就是说有一个方子呀其实是治什么的，治白内障的啊，就是现在讲的白内障，当然古时候没这个说法，古时候叫原意内障嘛啊。然后呢另一个方子呢是治眼中生赤脉有花翳的，也就是说另一个方子呀它是治眼部炎症的啊，结膜炎角膜炎呢等等啊。但这两个方子呢它们呢主要的功效组方都是南珠啊，而患者使用以后呢屡收奇效，那、啊、效果呢大家非常的满意啊。所以呢我们病公关小组也是利用现代的高精尖的技术进行了系统的仔细的钻研以后发现呢，说南珠入药治疗眼病之所以屡收奇效，不仅是因为它体内呢独有的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完全有赖于它体内呢独有的一种呢独具眼底细胞再生能力的活性物质。然后更惊人的是呢，它的细胞再生速度之快啊，是因为它体内呢还有一种呢能够快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也就是说快速打通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的活性物质。所以这个惊人的发现呢，就让我们大家呢欣喜若狂，一直在多年的钻研着这个南珠的药用价值，挖掘着它的药用价值嘛。所以这回呢我们又发现了那它的这个价值啊有多么的让我们的惊喜啊。那但是呢大家同时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由于南海的海域辽阔啊，南海呀这个海域是非常广阔的啊，然后呢不同的海域孕育的南珠呢由于所受不同的水质和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它品质不完全相同。所以说呢你看如果说这个海水呢这个包括整个生态环境啊，海水的酸碱度啊不是很好的这个海域啊，那么它这个南珠体内提取出来的两种活性物质呢含量非常少，然后最多的也只有15克左右，并且的话呢它活性不是很稳定，如果含量少活性不稳定的话就会影响到药效啊。所以这怎么办呢？后来呢又历经了多年我们在南海的海域观察和钻研啊，开发遍了各个岛屿附近的海域，最后呢终于成功的发现了南海男子岛附近的海域啊，沿海滩涂辽阔，海湾开场。

分子量呢呈微分子状态的高效的南朱煤和南朱钛。这个不仅使药材呢原材料的应用效率增加了，也更是进一步的提高了药效了。那么高效的南朱煤和南朱钛的成功提取呢，就意味着眼病久治不愈的这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真正的能够得以彻底的攻克了。所以呢，经过了医学权威利用基因测试仪精准鉴定啊，只有高效的南朱煤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形态相同，只有它能6秒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快速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经过上万次的临床验证呢，只有南朱钛能够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眼底细胞，促进眼底细胞的再生和活力。由此而诞生的 OTC 国药南朱消蒙方啊，也经过了3期10年临床当中呢大量患者亲身临床验证啊，对于各类慢性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咱们的南朱消蒙方呢所达到的就是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当然了，这一点不是我王婆卖瓜啊，这一点呢已经得到了医学权威予以充分的肯定了。所以说咱们的 OTC 国药南朱消蒙方啊，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呢只要是眼病，我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因为只有我们独有的来自于南海男子岛海域的海洋珍珠之王南朱，再结合上呢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成功的萃取出高效的南朱煤和南朱钛嘛。这就奠定了在整个眼病的治疗领域，只有国药南朱消蒙方能让眼病彻底的啊断病去根。所以说呢，咱们南朱消蒙方呢也由此独获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呢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啊。什么叫康复呢？我再解释一遍，康复就是说能彻彻底底的把眼病治愈了，去根了，停药了，不再犯。而且呢它也由此而独获甲类 OTC 类权威国药的特批，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5次高效精炼高倍浓缩。所以咱们不要小看我们国药南朱消蒙方啊，它融汇的是科技的含量，融汇的是海洋珍珠之王南朱的结晶。每一片药呢都抵过你以往用传统药物10片甚至于20片的功效，药力绵长，药效持久，直击眼病的病根。那么高效的南朱煤呢，仅仅6秒钟时间就能以微分子的形式呢迅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彻底的杜绝呢眼底细胞再次受损，从根本处呢彻底杜绝眼科疾病再次复发，快速恢复呢眼底细胞的供血供氧。南朱钛呢作为眼底细胞的保护神，它更是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快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给我们的眼底细胞呢提供充足的能量，迅速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眼底已经萎缩增生变性和坏死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眼球器官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迅速得到增强了，也促进了眼底各种垃圾毒素炎性废弃物的代谢，让我们的视网膜动脉呢迅速得以畅通了。那这个时候呢达到了一个什么呢，活血管，活的是哪个血管呢，视网膜的血管啊，所以我们叫细胞双活疗法嘛啊，整个视网膜血液循环迅速得以改善了。所以这时候啊，很多患者呢仅仅2-3天就感觉到眼睛舒适了，滋润了，眼睛的干涩痒痛越来越轻了。而且由于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了，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眼部组织功能就恢复得越来越好。因为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你这个眼球器官营养也足了，新陈代谢的能力也好了啊。所以你看说有白内障的人，那他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里混浊变性的蛋白质代谢出去了，那他眼前的雾就越来越薄啊。玻璃体混浊的人，他玻璃体的细胞呢得到活化了，那么玻璃体内的这个混浊物质吸收了，它眼前的黑点啊就越来越淡，越来越小了。然后的话呢，包括呢当眼底新陈代谢得以恢复的时候，防水能正常循环的时候，青光眼的朋友不仅眼睛逐渐不疼不胀了，眼球柔软了，而且他发现呢视野开大了，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你视细胞也活了，自然视野开大了，避免了患者呢最后呢视野的封闭。

0: 免了患者最后的失明。那黄斑变性的朋友呢，由于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啊，因为它这个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营养源源不断的进来了，垃圾呢逐步的代谢出去了啊，那自然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那黄斑区营养足了，它囊样水肿消除了，所以这时候你看东西不再坑坑洼洼的变形了啊，你中心视力恢复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全面恢复患者视力，避免患者失明的时候，已经呢给予我们眼球器官一个非常好的内部环境和强大的免疫体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彻底杜绝外来致病因子的侵袭，那也就做到了仅仅两副药就全面的康复各种慢性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那么也彻底杜绝致盲啊，患者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出现复发。所以国药南珠消盲方呢，作为眼病的终结者，它在呢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眼底细胞的同时，就真正创造了国际国内非手术根治眼病的奇迹。那所以虽然说我们不治百病啊，但是我们专药专病专治，专治病根啊。这个时候呢，对于说这个结膜炎、角膜炎、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对于白内障、青光眼、玻璃混浊沙眼，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我们就是手到擒来，药到病除。所以不要总跟我说眼病不好治，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所以我也跟大伙说，也不要总告诉我你去过多少知名的医院，出过几次国了，不要跟我说你吃过多少药，做过几次手术。那只要说呢，你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现在呢视力逐步下降，但是还没达到失明的程度，当然了，哪怕你这眼病发展的已经非常重了啊，但是你只要还有光感没彻底失明，只要你眼球器官呢还在，眼球没摘除，那么咱们的啊国药南珠消盲方，它就能真正的让您重获光明。尤其目前的话，我们为了真正的解决呢眼病患者呢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也是特别的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啊。那么这个复明工程如果能抢上名额的朋友，大家可记住了啊，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原价两副药是3280，现在呢如果你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了，那直接给你报销80%的药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两副药您仅仅花656就能达到一步到位的彻底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全家没有负担。那但大家记好啊，名额就20个，能不能抢上看我们的速度。所以场外全天抢定专线呢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看一看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是马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我是咱们这个南珠消盲方的受益者了。
0: 哦，是吗？欢迎。
4: 啊，
0: 您是用南珠消盲方治什么眼病？哪方面受益了？
4: 啊，我是这样子的啊，我今年呢49岁，我是双眼的白内障加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我是在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啊，那当时近视程度呢是560度。
0: 嗯，
4: 那我去这个眼科检查眼睛啊，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啊特别不好，是说这个做手术呢也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嘛啊，让我做好。然后呢就先给我做了一支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是你啊一点都没提升啊。
0: 啊，你那其实就是中度近视，还算不上高度呢啊，还没达到高度的程度呢，但是就算中度的眼底也会有损伤。然后呢就是你后来白内障出现了，那考虑

0: 你那个白内障应该成熟了，不成熟的话不会做手术啊，是吧？
1: 是的，是的，王老师，不瞒您说，还是这么多年了，这药啊，我是没少用啊。哎呀，这啥药都用过呀，但是呢，我从来呢就没用过咱这个南都消融方，
0: 是吧？
1: 哎呀，没想到啊，我这手术啊都没好，感觉就是手术都没好的病，这不是有点就是失望了吗？让这个南都消融方给我治好了。哎，我听您讲的这个南都酶呀、啊、和这个南都肽呀、啊，尤其是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啊，我觉得神奇，所以我才试的。
0: 是吧？那你这样，您跟我讲讲，你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1: 嗯，那我这就还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话，这个眼睛啊看电视都是黑屏，啥也看不清。用这个南都消融方啊，能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吧、啊，就感觉有光感了。
0: 嗯
1: 哎呦，那时候您不知道，我心情特高兴，高兴坏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就能看着那个电视里面的人了。
0: 好，太好了。
1: 哦，对呀、啊，我穿那个啥颜色的衣服呀，就感觉就是那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都能看见。在医院这手术啊都没这个效果，我和我老伴说啊，真的是管用，这药啊真的是非常好。我老伴说实话特别高兴啊。现在你说这下楼梯啊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啊我家里啊就是孩子回来了，老远我也能认清楚了，也能看见了啊、
0: 嗯、
1: 我这孩子也看见，直接就给我拿钱了，让我赶紧的问问马老师啊，那咱还买多少啊、
0: 嗯、
1: 够用啊，让我这一次啊决定的把眼睛彻底给治好呗。
0: 好，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1: 我那个当时呢就是没买多少，我就买一副药。
0: 当时一共是买一副，然后现在一副还剩多少了？
1: 现在也就剩下一个星期了吧。
0: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马上给场外打个电话啊，给场外打个电话，你再订一副。你前一副药没活动，花原价买的是吧？
1: 哎、啊，对，是的，当时花原价买的。
0: 当时花了1000多块钱，是不是？将近2000。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
0: 这回呀，如果你能抢上名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几百块钱啊。你这眼病呢，利利索索两副药去根了，你就停药，哪怕你家庭再困难，你也没负担啊。所以不要总是认为手术是万能的啊！你以为眼科手术就你做过吗？很多患者做过，但是尤其不说别的手术，咱就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啊！白内障置换过人工晶状体的患者，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继发后发障，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后发障，就手术做完了还模糊，啊，又模糊了。那么又模糊，最后又失明了，这叫后发障啊！那为什么手术都解决不了呢？还是那个原因呢，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你跟我讲说你这么多年你什么药都用过，什么药都用过，手术也做过，病为什么没治好呢？
1: 那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懂，那没对症。
0: 就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1: 嗯嗯，
0: 老百姓都懂这个理啊，老百姓也都知道，说我这个无数的方法都选遍了，手术都做了，病还没治好，还面临着失明，为什么？没治病根儿，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你说你没用过南都消融方啊，就是你没用过，如果你要早用，你这病早就治好了啊。所以呢你记住了，他给你治的不光是说你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包括你眼睛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主治范围。当然了，你要说你这近视啊中度接近高度没到高度呢，你想通过治疗这个近视那、啊、彻底解决了，你屈光度完全恢复正常，这不现实。对于所有中度的包括轻度的近视也包括高度近视患者，临床给他治疗治的是什么？眼底，防止你眼底病变。最后你失明是失明于什么？不是失明于近视，而是失明于近视造成的眼底损伤。但是我们通过呢咱们的南都消融方的治疗啊，两副药下来，你原有的眼底的损伤全面解决的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根儿。可能我们说到病根儿，有很多爱学习的朋友他知道病根儿在哪儿，因为一直不耻下问嘛，啊，一直在学习。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会得眼病呢？你高度近视为什么就导致了白内障、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脱落呀？啊，你视网膜脱落，如果你全脱的话，你当初都失明了呀，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你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堵塞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那你得吃饭呢，你还得吃，你还得排，那你这眼睛吃也吃不了，排也排不了，它能不受伤吗？所以这时候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吸收不到，想排垃圾排不出去，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你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它就造成了黄斑变性了。你眼底100%有过那玻璃体混浊，但是你没跟我讲，你没有玻璃体混浊，你不会网脱，那这说明你玻璃体细胞受损了。 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你只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都解决不了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死亡的问题。白内障的手术能治疗黄斑变性吗？能治视网膜脱落吗？不现实啊！啊，小孩都知道的不可能啊。所以呢，那么咱们这次呢，通过OTC 国药，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来治疗眼病啊，它就走眼病治疗捷径。你眼病是多，但是它病根是一样的啊。别说你四十九，比你再年轻的十八九岁的八九岁的孩子得眼病，都是一个原因啊。我们利用的就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顺活疗法，做到了微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排泄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它也全效的营养了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新陈代谢好了，它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结膜的炎症消得快，角膜的炎症啊、沙眼呢、啊，这个消得是最快的。然后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视野自然就一点点开大了。那么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原来出血的陈旧斑痕它就吸收了，吸收不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看东西就没有黑影了。
2: 对对，是
0: 啊。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是两副药快用完了吗？是吧？
2: 哎，是是，我看还有不到一副药。
0: 还有不到一副，那你就把家里剩点药用完吧，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停药，而且停药以后不会犯。
2: 那行啊，马老师，我还说的话我就听你的。
0: 好，这位朋友，那非常感谢你的健康参与，我们再会啊。
3: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 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电。

电波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走进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会每天呢就眼病的发生发展的情况、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的情况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展开共同的探讨。那么也让大家呢在认识眼病、了解眼病，并且呢掌握它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方法的时候，真正的告别眼病，杜绝致盲。其实提到了眼病的话，目前呢仅仅在咱们国家呀，患有不同病种的不同程度的眼病人群呢就已经达到了6000多万了。那在这其中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而最终失明的大约呢有500多万。这个数字呢占全国眼病总人数的8%，占世界盲人人口总数的18%。500万失明的人，它相当于什么呢啊，而且还是500多万，相当于一个一线城市的人口。所以这样啊，一平均下来，平均每5秒钟就有一个人失明于眼病，5秒钟啊。也许呢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时间呢，在咱们国家的某个角落呢，就会有一个人因为眼病而导致了失明。那么病人呢从此以后呢终生的生活在黑暗当中，又会有多少家庭呢从此支离破碎。而且这还不算呢，每年在我们国家新增加的盲人人数已经达到了45万人，那新增加的啊，如果允许目前的形势继续发展的话，那到2020年的预期仅仅中国的盲人就会增加4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再增加4倍，那又是多少万人会失明呢啊。所以呢，触目惊心的数字、严峻的事实，让很多朋友呢谈到眼病，得了眼病如坐针毡啊，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着。很多这个尤其中年眼病患者，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就是因为没有重视这个眼病，最后呢导致病情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使自己呢终生的陷入到一片黑暗当中。那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中年病人的双目失明，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家庭啊，而是3代人两个家庭的悲剧。所以呢，今天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得了眼病，不管你现在发展的重不重，你都一定要及时的重视起来，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防盲治盲，刻不容缓。而防盲治盲呢，治疗的方法绝对不允许错，只有这样你才能战胜眼病，重获光明。那说到了防盲治盲啊，也就说到了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对于各种眼病，临床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各种眼病病在眼球，根在细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本身我们人体呢就是由系统构成的，系统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器官呢是由组织构成的，而组织是由细胞构成的。人体呢约有40万到60万亿个细胞，它在人体呢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胰岛细胞，它构成了胰脏，它们也负责着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脑细胞呢构成了大脑的多种神经元细胞，负责调控着人的运动、语言和思维啊。那么对于我们的眼睛它也不例外啊，由各种眼底的细胞构成了我们眼球组织，也由各种眼底细胞呢负责我们眼球的新陈代谢、营养供应。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讲呢，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人他视力好不好啊，完全取决于他眼底细胞是否健康。如果眼底细胞要是受损，那它必然会造成的眼球组织啊受损，必然会造成的眼病发生。那有的人可能就想问了，说眼底细胞啊，它在眼底呢，它为什么会受损呢？那就是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当人体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以后啊，就会导致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眼底细胞营养不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老化死亡。那眼底细胞一旦老化死亡，眼球组织营养供应不良，新陈代谢不良，必然会导致眼病。那提到了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呢，说这个
术语啊太专业了，听不明白什么意思。拿老百姓的话来讲，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就相当于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它其实呢是在哪个位置呢？这个细胞呢不是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吗？细胞膜上的小空隙，它其实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眼底细胞呢负责着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这个细胞呢在工作的时候它也要吃饭，它也需要营养，这个营养呢就必须要通过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进来。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也称为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而细胞在工作的时候，在新陈代谢的时候，它会产生呢各种垃圾毒素，这种毒素呢要通过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排泄出去。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呢？就是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包括呢平时吃的米面呢啊上面残留的化肥农药，男性朋友的吸烟喝酒，包括人长期紧张压力产生的这个各种毒素，眼球器官呢自身产生的垃圾，紫外线照射产生的自由基等等，它都会造成各种垃圾毒素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堵了，它本身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就像我们经常讲的，说我们家啊每家都有一个门嘛，这是我们入户门，当然了入户以后我们还有卧室门等等啊。我们早晨上班要打开这个门才能出去，晚上下班呢要打开这个门才能进来。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刚才咱们也讲了，它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但它一旦被垃圾毒素给堵了，它堵了之后呢就变得里不出外不进，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进不来啊，它呢产生的垃圾还排泄不出去，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必然严重受损啊，必然呢会造成了各种眼病的发生，也就像说这个结膜炎、角膜炎呢啊，翼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呢、沙眼呢，包括有的朋友呢有这个角膜白斑呢，有的人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呀，有的人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有视神经萎缩呀，甚至于说有的朋友有继发的，包括说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啊等等啊，它都会由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而发生。所以说呢，对于眼病，咱们的世界防盲致盲协会也是一直在说啊，谁能彻底的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啊、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谁就能够真正的根治眼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它能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独家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并且呢独家荣誉获得甲类 OTC 类金牌国药批准，而且呢仅仅两副药就能康复眼病、杜绝致盲的一个关键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这个既治眼病病根又去眼病病根的重大的科研成果。我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它呢是严格秉承着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理论。那么对于各种慢性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它治病求本、斩草除根。你看凡是呢尤其是用过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朋友并不陌生啊。那你看北有同仁堂、南有珍珠王，这个前身呢是只有一个掌柜和一个伙计的小药铺，专门经营以珍珠为主的海洋药材。由于掌柜呢精通中医和药理，所以呢所研制药材均是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医道精深，药效显著。所以呢当时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是有口皆碑的。那么后来呢经过御医的举荐呢，专门啊为宫廷呢供奉御药，尤其呢他也珍珠之王南珠入药，解决了光绪帝宠爱的妃子珍妃的多年的眼疾了。所以呢光绪呢龙颜大悦，特赐南珠药堂匾额，名因珠起，殿因珠住，严格遵守着制药如做人、品质是良心的宗旨。历经了清王朝由强盛到衰弱，几次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样一个历史沧桑，历经了数代而不衰，在海内外呢信誉卓著，
竖起了一块金字招牌，他所研制药品呢均以珍珠之王南珠为主。

仪精准鉴定啊，只有高效的男猪酶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形态相同，只有它能六秒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快速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经过上万次的临床验证呢，只有男猪肽能够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眼底细胞，促进眼底细胞的再生和活力。由此而诞生的 OTC 国药男猪消萌方，那也经过了三期十年临床当中呢，大量患者亲身临床验证。那对于各类慢性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咱们的男猪消萌方呢，所达到的就是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当然了，这一点不是我王婆卖瓜啊，这一点呢，已经得到了医学权威予以充分的肯定了。所以说咱们的 OTC 国药男猪消萌方啊，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呢，只要是眼病，我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因为只有我们独有的来自于南海男子岛海域的海洋珍珠之王男猪，再结合上呢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成功的萃取出高效的男猪酶和男猪肽嘛。这就奠定了在整个眼病的治疗领域，只有国药男猪消萌方能让眼病彻底的啊断病去根。所以说呢，咱们男猪消萌方呢也由此独获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呢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啊。什么叫康复呢？我再解释一遍，康复就是说能彻彻底底的把眼病治愈了、去根了、停药了、不再犯。而且呢，它也由此而独获甲类 OTC 类权威国药的特批，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五次高效精炼高倍浓缩。所以咱们不要小看我们国药男猪消萌方啊，它融汇的是科技的含量，融汇的是海洋珍珠之王男猪的结晶。每一片药呢都抵过你以往用传统药物十片甚至于二十片的功效，药力绵长，药效持久，直击眼病的病根。那么高效的男猪酶呢，仅仅六秒钟时间就能以微分子的形式呢迅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彻底的杜绝呢眼底细胞再次受损，从根本处呢彻底杜绝眼科疾病再次复发，快速恢复呢眼底细胞的供血供氧。男猪肽呢作为眼底细胞的保护神，它更是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快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给我们的眼底细胞呢提供充足的能量，迅速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眼底已经萎缩、增生、变性和坏死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眼球器官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迅速得到增强了，也促进了眼底各种垃圾毒素、炎性废弃物的代谢，让我们的视网膜动脉呢迅速得以畅通了。那这个时候呢达到了一个什么呢？活血管。活的是哪个血管呢？视网膜的血管啊，所以我们叫细胞双活疗法嘛啊，整个视网膜血液循环迅速得以改善了。所以这时候啊，很多患者呢仅仅两三天就感觉到眼睛舒适了、滋润了，眼睛的干涩痒痛越来越轻了。而且由于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了，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眼部组织功能就恢复得越来越好。因为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你这个眼球器官营养也足了，新陈代谢的能力也好了啊。所以你看说有白内障的人，那他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里混浊变性的蛋白质代谢出去了，那他眼前的雾就越来越薄啊。玻璃体混浊的人，他玻璃体的细胞呢得到活化了，那么玻璃体内的这个混浊物质吸收了，他眼前的黑点啊就越来越淡越来越小了。然后的话呢，包括呢当眼底新陈代谢得以恢复的时候，防水能正常循环的时候，青光眼的朋友不仅眼睛逐渐不疼不胀了，眼球柔软了，而且他发现呢视野开大了，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你视细胞也活了，虽然视野开大了，避免了患者呢最后呢视野的封闭，避免了患者最后的失明。那黄斑变性的朋友呢，由于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啊，因为它这个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营养源源不断的进来了，垃圾呢逐步的代谢出去了啊，那自然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那黄斑区营养足了，它囊样水肿消除了。所以这时候你看东西不再坑坑洼洼的变形了啊，你中心视力恢复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全面恢复患者视力

0: 眼患者失明的时候，已经呢给予我们眼球器官一个非常好的内部环境和强大的免疫体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彻底杜绝外来致病因子的侵袭，那也就做到了仅仅两副药就全面的康复各种慢性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那么也彻底杜绝致盲啊。患者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出现复发。所以国药南珠消盲方呢，作为眼病的终结者，它在呢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眼底细胞的同时，就真正创造了国际国内非手术根治眼病的奇迹。那所以虽然说我们不治百病啊，但是我们专药专病专治，专治病根啊。这个时候呢，对于说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翼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对于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沙眼，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我们就是手到擒来，药到病除。所以不要总跟我说眼病不好治，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所以我也跟大伙说，也不要总告诉我你去过多少知名的医院，出过几次国了，不要跟我说你吃过多少药，做过几次手术。那只要说呢，你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现在呢视力逐步下降，但是还没达到失明的程度，当然了，哪怕你这眼病发展的已经非常重了啊，但是你只要还有光感，没彻底失明，只要你眼球器官呢还在，眼球没摘除，那么咱们的啊国药南珠消盲方，它就能真正的让您重获光明。尤其目前的话，我们为了真正的解决呢眼病患者呢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也是特别的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啊。那么这个复明工程，如果能抢上名额的朋友，大家可记住了啊，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原价两副药是3280，现在呢如果你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了，那直接给你报销80%的药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两副药您仅仅花656就能达到一步到位的彻底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全家没有负担。那但大家记好啊，名额就20个，能不能抢上看我们的速度。所以场外全天抢定专线呢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看一看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是马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我是咱们这个南珠消盟方的受益者了。
0: 哦，是吗？欢迎。
4: 啊，
0: 您是用南珠消盟方治什么眼病？哪方面受益了？
4: 啊，我是这样子的啊，我今年呢49岁，我是双眼的白内障加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我是在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啊，那当时近视程度呢是560度。
0: 嗯。
4: 那我去这个眼科检查眼睛啊，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啊特别不好，是说这个做手术呢也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嘛啊，让我做好手术。
0: 嗯。
4: 然后呢，就先给我做了一支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是你啊一点都没提升啊。
0: 啊，你那其实就是中度近视，还算不上高度呢，啊，还没达到高度的程度呢。但是就算中度的，眼底也会有损伤。然后呢，就是你后来白内障出现了，那考虑你那个白内障应该成熟了，不成熟的话不会做手术啊，是吧？
4: 是的，是的，王老师，不瞒您说，还是这么多年了，这药啊，我是没少用啊。哎呀，这啥药都用过呀，但是呢，我从来呢就没用过咱这个南珠消盟方，
0: 是吧？
4: 哎呀，没想到我这手术啊都没好，感觉就是手术都没好的病，这不是有点就是失望了吗？让这个南珠消盟方给我治好了。 哎，我听您讲的这个南朱煤呀、啊、和这个南朱肽呀，尤其是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啊，我觉得神奇，所以我才试的。
0: 是吧？那你这样，您给我讲讲，你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4: 嗯，那我这就还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话，这个眼睛啊，看电视都是黑屏，啥也看不清。用这个南朱消磨方啊，能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有光感了。
0: 嗯
4: 哎呦，那时候您不知道，我心情特高兴，高兴坏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就能看着那个电视里面的人了。
0: 好，太好了。
4: 哎呦，对呀、啊，我穿那个啥颜色的衣服呀，就感觉就是那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都能看见。在医院这手术啊都没这个效果，我和我老伴说啊，真的是管用，这药啊真的是非常好。我老伴说实话特别高兴啊。现在你说这下楼梯啊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啊我家里啊就是孩子回来了，老远我也能认清楚了，也能看见了啊，我这孩子也看见了，直接就给我拿钱了，让我赶紧的问问马老师啊，那咱还买多少啊，够用啊，让我这一次啊决定的把你眼睛彻底给治好呗。
0: 好，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4: 我那个当时呢就是没买多少，我就买一副药。
0: 当时一共是买一副，然后现在一副还剩多少了？
4: 现在也就剩下一个星期了吧。
0: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马上给场外打个电话啊，给场外打个电话，你再订一副。你前一副药没活动，花原价买的是吧？
4: 啊，对，是的，当时花原价买的。
0: 当时花了1000多块钱，是不是？将近2000。
4: 是的，是的。
0: 嗯嗯，这回呀，如果你能抢上名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这几百块钱啊，你这眼病呢，利利索索两副药去根了，你就停药，哪怕你家庭再困难，你也没负担啊。所以不要总是认为手术是万能的啊！你以为眼科手术就你做过吗？很多患者做过，但是尤其不说别的手术，咱就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啊！白内障置换过人工晶状体的患者，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继发后发障，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后发障，就手术做完了还模糊，啊，又模糊了。那么又模糊，最后又失明了，这叫后发障啊！那为什么手术都解决不了呢？还是那个原因呢，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你跟我讲说你这么多年你什么药都用过，什么药都用过，手术也做过，病为什么没治好呢？
4: 那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懂，那没对症。
0: 就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4: 嗯嗯，
0: 老百姓都懂这个理啊，老百姓也都知道，说我这个无数的方法都选遍了，手术都做了，病还没治好，还面临着失明，为什么？没治病根儿，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你说你没用过南朱消磨方啊，就是你没用过，如果你要早用，你这病早就治好了啊。所以呢你记住了，他给你治的不光是说你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包括你眼睛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主治范围。当然了，你要说你这近视啊中度接近高度没到高度呢，你想通过治疗这个近视那彻底解决了，你屈光度完全恢复正常，这不现实。对于所有中度的包括轻度的近视也包括高度近视患者，临床给他治疗治的是什么？眼底，防止你眼底病变。最后你失明是失明于什么？不是失明于近视，而是失明于近视造成的眼底损伤。但是我们通过呢咱们的南朱消磨方的治疗啊，两副药下来，你原有的眼底的损伤全面解决的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根儿。可能我们说到病根儿，有很多爱学习的朋友，他知道病根儿在哪儿，因为一直不耻下问嘛，那一直在学习。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会得眼病呢？你高度近视为什么就导致了白内障、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脱落呀？啊，你视网膜脱落，如果你全脱的话，你当初都失明了呀？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你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堵塞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那你得吃饭呢，你还得吃，你还得排，那你这眼睛吃也吃不了，排也排不了，它能不受伤吗？所以这时候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吸收不到，想排垃圾排不出去，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你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它就造成了黄斑变性了。你眼底100%有过那玻璃体混浊，但是你没跟我讲，你没有玻璃体混浊，你不会网脱，那这说明你玻璃体细胞受损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你只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都解决不了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死亡的问题，白内障的手术能治疗黄斑变性吗？能治视网膜脱落吗？不现实啊，啊，小孩都知道的不可能啊。所以呢，那么咱们这次呢，通过 OTC 国药，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来治疗眼病啊，它就走眼病治疗捷径。你眼病是多，但是它病根是一样的啊。别说你49，比你再年轻的18、9岁的8、9岁的孩子得眼病，都是一个原因啊。我们利用的就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栓活疗法。做到了微分子给药，这个时候就算你岁数再大，你胃肠功能再不好，这个药你吸收的好，分子量小。本身的南珠呢，分子量呢高达数十万目啊，分子量就非常小。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微分子药，它遇到胃酸5秒崩解，被你吸收5秒发挥作用了，直接到你病灶了，干嘛去了呢？把你眼底呢堵塞的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打通了以后的话呢，它再通过呢南珠肽进一步的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当这细胞一活跃起来，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雾没了啊。黄斑区得到营养呢，能量水肿吸收，看东西不变形，中心视力恢复了啊。那么眼底视细胞得到营养的话，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你视力提高的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来讲，你是一副药没用完，你下楼能看清楚了，在家里你孩子能看见了啊，你做做家务都能行了。那么再接下来你后面一副药吃完了，你视力是不是就全面恢复了？是不是？
4: 是。
0: 将近50岁的年纪，有多少比你岁数大的？有多少60、70岁的老年人啊？那么他在用咱们南珠消蒙方之前，有的人视力甚至于0.0几了。但是呢，他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有的老年人恢复到0.78，有的人甚至恢复到1.0了。所以你这也没问题，自己抓紧时间，后面就差一副药，两副药用完了，永久性停药。两副药用完之前，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啊。咱们的南珠消蒙方就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
4: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我就按您说的，我直接就是直到去根之后，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您的。
0: 不客气，不需要，因为我们研制呢南珠消蒙方的目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呢解除疾苦和病痛，让你恢复一个健康的视力，好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你呢就争取在活动当中省80%药费的时候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就这两副药下来你就停药了。我不管你得几十年的眼病，不管你多重，毕竟你当时没有失明呢，那我两副药必然是全面恢复你视力的，所以抓紧打电话，活动名额就20个啊。
4: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那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谢谢您啊，
0: 患者
4: 谢谢。
0: 诚安依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再会。
4: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马老师，我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眼病得多少药。我主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听说现在就是原价都是3280的两副药，报上名了，直接报销80%，只掏656就能拿到手了。我也想参加，我就是现在就想报名。
0: 现在就想报名，着急呀，非常急迫呀。这也说明呢，对南珠消蒙方呢非常认可。现在就想报名，你这样。咱们直播间现在没有名额，所有的人呢都得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然后呢，你打到我这儿啊，你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啊，我了解一下。如果符合我们给予帮扶和救助，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说说你什么眼病啊？
5: 行行，马老师，我是青光眼呢，眼睛胀疼，整天就感觉眼睛看东西视力下降特别快，就是看东西不清楚。
0: 嗯，
5: 出门也不行啊，出门怕光还怕风。戴墨镜也不行，看啥的都看啥都看不清楚。
0: 嗯，
5: 关键是药也用了祖传的呀，偏方啊，大夫给开的药，那名字有的那名字都记不清楚了。
0: 嗯，
5: 就是没效果，现在只是就是感觉就是视力还在逐渐在下降。
0: 昨天我的节目可能你都没听着啊，或者说可能你没听。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昨天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墨镜佩戴不当都可以诱发青光眼。然后呢，你说你现在青光眼形成了啊，你这个各种各样的药也都用了，也戴着墨镜啊，也想阻止这个紫外线呢直接照射。你想法是好的，但是你做法是错误的。咱先不说你那病啊，首先戴墨镜的话，它都容易造成什么呢？由于在黑暗当中瞳孔会放大， 周边虹膜堆积呢，它就容易造成呢眼里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导致小梁网堵塞，使本来呢这个已经形成的比较狭窄的房角呢突然关闭，造成呢眼压升高，青光眼发生。然后你都已经有青光眼了，然后你还戴墨镜，这一点不对啊。那墨镜的话从此以后不用戴了啊，但是呢这个出去的时候呢遮阳也尽量遮阳啊，戴个帽子就可以。然后另外一点来讲呢，你这治疗你这是有病乱投医，啥药都用啊，祖传的偏方啊，你再祖传的你再偏方，他得没得到过患者三期十年临床验证，总结没总结过患者呢成功根治眼病的经验，得没得到国家的认可，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记住了，对于药品呢它的疗效和质量国家都给把关呢，国家咱们国家有个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啊，这药物上市之前呢不光是说要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三期十年临床，上市以后呢这个国家药监局要严格药理毒理监测和患者临床疗效验证的这个考证的，那没得到国家的这个批准和特批的话，那么这样的药你也敢用，多耽误事儿啊，是不是？
5: 是啊是啊，关键是啥呀，马老师？我这年岁也不大，今年才55，眼睛这眼睛看不见，我就是害怕呀，整天担心害怕，就怕失明了。你说这还是要万一要是瞎了，连累的家庭，连着护灯的老伴儿啥的，这还要照顾我，那心里整天愁啊，整天着急呀，现在呀。
0: 你不能着急啊，你不能着急，那、你越着急，这眼病越重。因为你越着急的话，你肝火越旺啊，肝火上炎它可以加重眼病的发展啊。为什么告诉你别着急呢？这个眼病它可防可治的。那虽然你走了很多的医院也好，用了很多的药也好，一直没治好，但是你现在毕竟不没失明了吗？是不是？你不没失明吗？
5: 是啊。
0: 虽然你没详细的跟我叙述你的这个病情啊，我就不说你能不能看清楚了啊，不说你疼不疼了，你闭角型青光眼病人有这个症状，就你现在看东西范围是不是都缩小了，是吧？
5: 缩小了，两边的这旁边的余光啊好像是看不见了，两边的范围啊看窄了变淡了，就是好像是中间这一块还行。
0: 虽然说你这个包括视野狭窄了啊，视力下降了，但你现在不没彻底失明吗？所以我跟大伙说过啊，得了眼病别着急别害怕，咱们要理智的去面对它，早发现早治疗，然后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南珠消盲方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果药啊，只要说你没有彻底失明的眼病，那么我就有把握给你治好了。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是两副南珠消盲方下来，你这能去根利利索索的，既不会疼也不会胀，而且也不会干也不会怕风，视力呢也会恢复，视野也会恢复，然后停药以后这个病不会犯啊。所以呢记住了，治病还是得求本，得治病根啊。
5: 好好好，马老师您这一说我就有盼头有希望了，就是说我也听明白了，我也相信您，我就盼着咱南珠消盲方能把我的眼病治好，我就是着急，现在就想报名参加活动啊，这是到说啥也得把这个活动争取上。
0: 所以啊你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打城外电话。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不治百病专治眼病，它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解决那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病根啊。而你得青光眼就是由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么这个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过程当中啊，导致防水循环受限造成的青光眼啊，视神经萎缩。所以呢当我们真正的解决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时候，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一点点降下来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往往有青光眼的朋友他是时间最长的啊，那他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时间眼疼眼胀也减轻的非常明显了，一般呢三五天眼睛是舒适滋润，然后同时的话呢你就发现眼前的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为什么呢？啊，视细胞活跃了，视野开大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样呢两副药下来就去根儿，活动马上参加，能抢上花656，抢不上得花3280呢啊。
5: 哦，行，那马老师，我就是赶紧去争取一个名额去，去报名去。
0: 马上啊，去抢名额。我希望呢，能通过活动减轻你负担的基础上，让你轻松的根治眼病啊。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这朋友，咱们再会啊。
5: 好好好，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 懒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马老师啊，这个南珠消蒙方，我当初是买了2副药的，这是。
2: 嗯。啊、
3: 哎。我现在这不是用了1副药了。
2: 嗯。
3: 哎，现在这回我不担心我这眼睛失明了。
2: 好，太好了，这就是说1副药我帮你解决问题了，是吧？
3: 对对。我原来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2: 嗯，严重
3: 的眼底出血，哎，就这眼睛就打激光了，
2: 嗯，
3: 哎，可是打了这激光以后，这血是止住了，但是这眼前就像有个布帘子似的，就是发黑呀、啊、发暗那种，
2: 嗯嗯嗯，
3: 虽然说没有造成网脱，但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2: 嗯，
3: 哎，看东西啊，就像这中间能看到，就没有余光。这不到后来视力不好，哪里都去不了，
2: 嗯，
3: 自己心里也是特别烦闷，
2: 嗯嗯，
3: 哎，另外我这右眼还得了结膜炎，
2: 哦，
3: 就感觉这个右眼睛啊总刺痒，而且那个眼白啊发红，
2: 对，
3: 总想用手揉，反正得了这眼病以后啊，
2: 嗯，
3: 我心里真是接受不了，
2: 嗯 嗯， 嗯，
3: 这不是邻居给介绍的这个南珠消蒙方，
2: 嗯嗯，
3: 连他是白内障，
2: 嗯，
3: 现在都全好了。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个是这个，我就感觉这效果肯定有保障，
2: 嗯，
3: 而且他就让我赶紧用。
2: 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家现在为什么在选药的时候都认准大厂家、大品牌呢？质量有保障。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啊，是来自于那100年前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御药堂啊，专门呢给宫廷呢制造呢这个南珠啊这个药物的。所以呢，百余年来一直经久不衰、日益昌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研发药物的真功实效啊。所以后来你用上了，用上去以后，你感觉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3: 你看我这是买了2副药的，也就是用到20天的时候啊，
2: 嗯，
3: 我就觉得我这个原来这个右眼这个结膜炎，
2: 嗯，
3: 哎，他那眼睛他就不痒了，
2: 哎，太好
3: 了，哎，看上去那眼睛也不发红了，也都，
2: 哎，好，眼睛消了啊，
3: 哎，对，你看现在这眼睛透亮了不说，这眼角也能看到东西了，现在，
2: 那就是现在视野开阔了，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了啊，
3: 哎，对对，视野现在开阔了，
2: 嗯，对，
3: 现在你要出个门啥的。现在也不拖累家里人了，现在，
2: 嗯嗯嗯，
3: 哎，我这去这个医院里测试了一下，我这视力现在都能达到0.8了，现在，
2: 嗯，那不错呀，相当好。你这个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是54岁。
2: 啊，你看50多岁视力达到0.8，这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那你没用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之前，你那时候查过视力没？你那时候视力下降了多少？
3: 啊，是下到0.2多，那时候是0.25的视力。
2: 哦，是吧？现在视力提高多明显？
3: 哎，真是挺明显的。你看现在就连我的血糖都比以前平稳了。
2: 嗯，好，
3: 哎，你
2: 多好啊！
3: 就是啊，你说你我多好啊，我所以感谢马老师。
2: 嗯，不客气，咱们应该感谢的是谁？所以其实刚才听你来叙述的话，也就是说以前的慢性结膜炎用上南珠消蒙方2天左右时候炎症就消了，炎症不消它还得痒还得红，但它不痒了不红了就说明炎症消了啊。眼角能看着东西了，就说明视野扩大了呗，视神经萎缩问题解决了。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毛病，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很多人打眼针呢做手术都解决不了，但是南珠消蒙方呢，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现在视力恢复得非常好，所以告诉我们大家有一点，眼病呢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虽然它致盲率高，但我们大家记住说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治疗呢是最有效率的，就是说怎么能让我这钱花出去花在刀刃上，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南珠消蒙方我们研发的时候也是一样，所有的珍珠当中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是最好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它里头含有的营养成分呢，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是普通珍珠没有的，那么也是远远高于呢其他海域南珠的。尤其我们把它带到太空去提纯干嘛呀？因为只有在太空能提取出来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嘛，所以呢我们坚持以它入药，为的就是给患者带来一个好疗效。尤其的话以微分子给药就把治疗时间缩短了，所以6秒钟药到病灶呢，它去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

0: 排泄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它也全效的营养了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新陈代谢好了，它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结膜的炎症消得快，角膜的炎症啊、沙眼呢、啊，这个消得是最快的。然后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视野自然就一点点开大了。那么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原来出血的陈旧斑痕它就吸收了，吸收不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看东西就没有黑影了。
1: 对对，是
0: 啊、嗯、所以我跟你讲、哎、你现在不是两副药快用完了吗？是吧？
1: 哎，是是，我还还有不到一副药。
0: 嗯，还有不到一副，那你就把家里剩点药用完吧，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停药，而且停药以后不会犯。
1: 那行啊，马老师，我还说的话我就听你的。
0: 好，这位朋友，那非常感谢你的健康参与，我们再会啊。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5: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沿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电波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走进由 OTC 国药南珠萧萌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会每天呢就眼病的发生发展的情况、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的情况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展开共同的探讨。那么也让大家呢在认识眼病、了解眼病，并且呢掌握它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方法的时候，真正的告别眼病，杜绝致盲。其实提到了眼病的话，目前呢仅仅在咱们国家呀， 患有不同病种的不同程度的眼病人群呢，就已经达到了6000多万了。那在这其中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而最终失明的大约呢有500多万。这个数字呢占全国眼病总人数的8%，占世界盲人人口总数的18%。500万失明的人，他相当于什么呢啊，而且还是500多万，相当于一个一线城市的人口。所以这样啊，一平均下来，平均每5秒钟就有一个人失明于眼病，5秒钟啊。也许呢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时间呢，在咱们国家的某个角落呢，就会有一个人因为眼病而导致了失明。那么病人呢从此以后呢终生的生活在黑暗当中，又会有多少家庭呢从此支离破碎。而且这还不算呢，每年在我们国家新增加的盲人人数已经达到了45万人，那新增加的啊，如果允许目前的形势继续发展的话，那到2020年呢，预期仅仅中国的盲人就会增加4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再增加4倍，那又是多少万人会失明呢？啊，所以呢，触目惊心的数字，严峻的事实，让很多朋友呢谈到眼病，得了眼病如坐针毡啊，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着。很多这个尤其中年眼病患者，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就是因为没有重视这个眼病，最后呢导致病情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使自己呢终生的陷入到一片黑暗当中。那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中年病人的双目失明，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家庭啊，而是3代人两个家庭的悲剧。所以呢，今天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得了眼病，不管你现在发展的重不重，你都一定要及时的重视起来，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防盲治盲，刻不容缓。而防盲治盲呢，治疗的方法绝对不允许错，只有这样你才能战胜眼病，重获光明。那说到了防盲治盲啊，也就说到了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对于各种眼病，临床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各种眼病病在眼球，根在细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本身我们人体呢就是由系统构成的，系统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器官呢是由组织构成的，而组织是由细胞构成的。人体呢约有40万到60万亿个细胞，它在人体呢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胰岛细胞，它构成了胰脏，它们也负责着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脑细胞呢构成了大脑的多种神经元细胞，负责调控着人的运动、语言和思维。那么对于我们的眼睛，它也不例外。由各种眼底的细胞构成了我们眼球组织，也由各种眼底细胞呢负责我们眼球的新陈代谢、营养供应。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讲呢，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人他视力好不好啊，完全取决于他眼底细胞是否健康。如果眼底细胞要是受损，那它必然会造成的眼球组织啊受损，必然会造成的眼病发生。那有的人可能就想问了，说眼底细胞啊，它在眼底呢，它为什么会受损呢？那就是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当人体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以后啊，就会导致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眼底细胞营养不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老化死亡。那眼底细胞一旦老化死亡，眼球组织营养供应不良，新陈代谢不良，必然会导致眼病。那提到了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呢，说这个术语啊太专业了，听不明白什么意思。拿老百姓的话来讲，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就相当于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那它其实呢是在哪个位置呢？这个细胞呢不是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吗？细胞膜上的小空隙，它其实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眼底细胞呢负责着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 这个细胞呢在工作的时候它也要吃饭，它也需要营养，这个营养呢就必须要通过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进来，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也称为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而细胞在工作的时候

候，在新陈代谢的时候，它会产生呢各种垃圾毒素，这种毒素呢要通过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排泄出去。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呢？就是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包括呢平时吃的米面呢啊上面残留的化肥农药，男性朋友的吸烟喝酒，包括人长期紧张压力产生的这个各种毒素，眼球器官呢自身产生的垃圾，紫外线照射产生的自由基等等，它都会造成各种垃圾毒素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堵了，它本身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就像我们经常讲的，说我们家啊每家都有一个门嘛，这是我们入户门，当然了入户以后我们还有卧室门等等啊，我们早晨上班要打开这个门才能出去，晚上下班呢要打开这个门才能进来。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刚才咱们也讲了，它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但它一旦被垃圾毒素给堵了，它堵了之后呢就变得里不出外不进，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进不来啊，它呢产生的垃圾还排泄不出去，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必然严重受损啊，必然呢会造成了各种眼病的发生，也就像说这个结膜炎、角膜炎呢啊，翼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呢、沙眼呢，包括有的朋友呢有这个角膜白斑呢，有的人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呀，有的人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有视神经萎缩呀，甚至于说有的朋友有继发的，包括说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啊等等啊，它都会由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而发生。所以说呢，对于眼病，咱们的世界防盲致盲协会也是一直在说，那、谁能彻底的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啊、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谁就能够真正的根治眼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它能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独家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并且呢独家荣誉获得甲类 OTC 类金牌国药批准，而且呢仅仅两副药就能康复眼病、杜绝致盲的一个关键，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这个既治眼病病根又去眼病病根的重大的科研成果。我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它呢是严格秉承着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理论，那么对于各种慢性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它治病求本、斩草除根。你看凡是呢尤其是用过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朋友并不陌生啊。那你看北有同仁堂，南有珍珠王，这个前身呢是只有一个掌柜和一个伙计的小药铺，专门经营以珍珠为主的海洋药材。由于掌柜呢精通中医和药理，所以呢所研制药材均是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医道精深，药效显著。所以呢当时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是有口皆碑的。那么后来呢经过御医的举荐呢，专门啊为宫廷呢供奉御药，尤其呢他也珍珠之王南珠入药，解决了光绪帝宠爱的妃子珍妃的多年的眼疾了。所以呢光绪呢龙颜大悦，特赐南珠药堂匾额，名因珠起，殿因珠住，严格遵守着制药如做人、品质是良心的宗旨。历经了清王朝由强盛到衰弱，几次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样一个历史沧桑，历经了数代而不衰，在海内外呢信誉卓著，竖起了一块金字招牌。他所研制药品呢，均以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这就创造了。那么也是国内海洋制药百强企业和第一个呢海洋药物驰名商标的关键所在。那由最初的两个人呢撑起的一个小作坊式的御药堂，发展到现如今的上千人的企业，技术骨干呢达到了上百人，两个博士后流动工作站，12位博士后与专家，拊有呢健康产品的200多个项目，被列入了重点创新计划，有3个 GMP 生产车间，那么也有质量控制中心、产品研发中心和员工培训中心。所以如今呢
已经成长为了一家集科研、制药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健康企业了。居首届中华海洋药材品牌价值百强榜第一位，连续多年被评为呢消费者认可诚信示范单位，全国用户满意单位，而且呢2006年至今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多年来呀，不仅专注于对海洋珍珠之王的药用价值的研发与挖掘，那么更是呢在震惊和痛心于每年有500多万眼病患者呢由于得不到正确及时治疗而彻底失明的同时，我们致力于眼科创新药物的研发啊，就是为了解除眼病患者的病痛。所以我们组织了顶级的眼科专家院士，那包括技术骨干，专门成立了一个眼病攻关小组。在对比中西，纵观古今，经过了大量临床调研的时候，终于在成功的破解了眼病的密码，就是找到了眼病病根啊。咱们呢第一个找到眼病病根的啊，眼病病根是什么呢？刚才讲到了，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当然了，这个眼病的病根呢目前已经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公认了啊。所以说你现在提起来眼病啊，说眼病什么原因得的，你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正规的专家教授都会告诉你，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整个医学界的公认了。然后呢，我们在找到眼病病根的时候，以南海南子岛海域呢品质最为纯正的珍珠之王，就是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在这个基础上啊，投入了数亿的巨资，给广大眼病朋友带来了世界上首个能够彻底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病根的金牌国药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盲方啊，它的问世不仅彻底杜绝了顽固眼病对患者的痛苦纠缠，更是彻底的打破了眼病不可康复和眼病最终致盲的这样一个历史啊。咱们经常讲嘛，取材精准才能确保药中精华，对因下药呢才能根治各类眼疾。所以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也是传统产品望尘莫及的是什么呀，更是能够震惊整个医学界的，就是在我们注入了数个亿作为专项医疗科研基金的时候，以最正宗的质地最上乘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珍珠，就是刚才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刚才讲到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这本身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啊。其实咱们提起来珍珠的话，大家都知道珍珠呢不仅是贵重的珠宝首饰啊，还是名贵的中药材，在中外医学界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然后珍珠用药呢，它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珍珠呢是味咸甘寒无毒，独具呢镇心点目这样一个功效，而且珍珠涂面的话令人呢润泽好颜色，涂手足呢去皮肤逆鳞啊，坠痰除面斑啊，也能除小儿惊热安魂魄，它的功效呢比较全。所以自古以来呀，珍珠呢就被广泛的应用于治疗人体的各种顽疾，尤其呢我们在眼科用药当中呢常常能看到珍珠的身影。尤其你看像在三国时候的医书啊，名医别录，梁代的本草经籍，唐代的海药本草，宋代的开宝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清代的雷公药性赋等啊，这19种的医药古籍当中都对珍珠，尤其是对南珠，对于眼病治疗的奇效有明确的记载。尤其明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曾经写到啊，说南珠味咸甘无毒，为众珠中之极品啊，主明目，治眼中翳障白膜，治目肤翳，镇心点目，去翳明目，去除眼疾之功效呢无往而不利。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呀，这个海洋珍珠之王就是南珠，它是所有的种类的珍珠当中呢品质和药用价值都最高的，尤其是眼病如果用南珠来治，没有治不好的。并且你看几千年的史书啊也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说什么呢，自古以来呢就有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之说。也就是说珍珠呢从品质和药用价值来比较啊，南珠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南珠、东珠和西珠它们都是珍珠，但是呢它由于天然

传的和养殖的不同，产地不同，品质不同，药用价值呢也不同。你像说这个西珠，那西珠呢，它是欧洲地中海一带出产的，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区域，夏季呢干热少雨啊，干旱酷涸啊，冬季多雨，海水呢温度非常高，然后呢蒸发的作用非常强，海水污染呢也比较严重，所以这样的海岸生态环境和气候，包括呢海水的温度以及呢这个海水呢蒸发呢非常快，这都影响了珍珠的品质了，最终呢导致西珠的品质和药用价值是所有种类珍珠当中最差的，甚至于目前就是说以珍珠入药的呀，啊，要是有一点知名度的这个制药企业不会以西珠来入药的。那么东珠呢？东珠呢？它是这个朝鲜和日本人工养殖的淡水珍珠，品相上虽然说比西珠好上一点点，但是呢，它由于这类的珍珠呢都是在湖水或者说人工池塘这些浅水当中养殖的，它吃的呢都是人工饲料。而且呢还要不断的在养殖池当中添加一定量的化学营养剂，那么更何况有个别呀养殖淡水珍珠的水源，它呢是来自于什么呢，啤酒厂排放的废水，所以可想而知啊，这样孕育养殖出来的珍珠呢它的污染啊非常的严重，这样的珍珠它能有多大的药用价值啊，那么它的品质老百姓呢更不放心，所以在众多的种类的珍珠当中啊，最受推崇的还是呢我们南海海域独有的这个南珠了，它一直被视为最贵重的地位最高的纯天然的海水珠当中的品质典范，自古以来它都比黄金呢还要名贵，所以曾经呢就是也做过这样的一个市场调研啊，就是你看像这个七毫米或者说到八毫米的这个南珠啊，它这一颗它这个市场价呢也要达到200元钱到1000元钱左右啊，那么如果说能达到12毫米的南珠，它甚至于卖到10几万或者说几十万一颗，可以说呢价值连城，比黄金还要有价值啊。南珠呢它跟其他的珍珠相比呢，从外形上来看啊，它一个是晶莹剔透圆润巨大，那而且呢晶莹夺目的光泽持久，由于它是来自于南海海域的纯野生纯天然人工无法养殖，所以呢是在这个矿物质和各类营养物质呢非常天然丰富的大海里孕育出来的，海水呢它有天然的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呢，海水的污染也比较少一些啊，然后海水里边的天然藻类和海洋生物也比较多，所以呢就靠大海自身提供的这种营养，它就做到了纯天然啊，纯净没有污染，有效成分没有受到其他物质的干扰和破坏，纯野生原生态，那药效的还原度高，有效成分浓度高，药劲儿大，经过大海的孕育呢，生长的过程当中吸取了多种的微生物，所以呢这个南珠体内毒含丰富的碳酸钙、角质蛋白啊、微量有机质、微量元素等等，尤其它里面呢富含眼球组织必需的8种氨基酸，然后呢10多种呢和人体生命代谢呢密切相关的氨基酸，还有呢具有特殊活性的非蛋白氨基酸，所以啊它也被誉为呢富含生命物质源的一个健康宝库了，因为南珠体内呢富含的每一种物质呢都对我们眼球器官独具强大修复营养的作用，所以啊南珠它不仅一直被誉为呢是宝中至宝，稀世奇珍啊，不仅在历代统治者来说呢都用这个南珠啊镶嵌在表示权力和尊荣的这个冠服事物上啊，这样呢更彰显出来了王者的风范了，然后呢自古以来呢它也都是咱们中国历代王朝呢所必须的进贡的贡品啊。那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陈毅呢为南珠专门写了一首赞美诗嘛，说潮退沙平珍珠美，风摇波晃琉璃碧，看清沼南海果珠环真无价，就是说呀南珠它是呢非常名贵的，比黄金还要名贵，那无价。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李鹏总理呢为南海题词南珠之乡，就是说南海呀是专门盛产呢纯天然的纯野生的南珠的，而自古以来呢南珠呢它更是中医治眼入药的首选，就是中医治眼病用的药啊啊，肯定呢你能看到呢这个南珠往往它是第一个要用的啊。那么南珠呢为
中医药界呢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而且仅就宋代官府组织编写的这个太平盛会方当中啊，有两个治眼病的奇方，一个是说治眼久积顽疫，概附同仁的，就是说有一个方子呀，其实是治什么的，治白内障的啊，就是现在讲的白内障，当然古时候没这个说法，古时候叫原意内障嘛，啊，然后呢另一个方子呢是治眼中生赤脉有花翳的，也就是说另一个方子呀它是治眼部炎症的啊，结膜炎角膜炎呢等等啊，但这两个方子呢它们呢主要的功效组方都是男主啊，而患者使用以后呢屡收奇效，那效果呢大家非常的满意啊，所以呢我们病公关小组也是利用现代的高精尖的技术进行了系统的仔细的钻研以后发现呢，说男猪入药治疗眼病之所以屡收奇效，不仅是因为他体内呢独有的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完全有赖于他体内呢独有的一种呢独具眼底细胞再生能力的活性物质，然后更惊人的是呢它的细胞再生速度之快啊，是因为它体内呢还有一种呢能够快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也就是说快速打通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的活性物质，所以这个惊人的发现呢就让我们大家呢欣喜若狂，一直在多年的钻研着这个南竹的药用价值，挖掘着它的药用价值嘛，所以这回呢我们又发现了那它的这个价值啊有多么的让我们的惊喜啊。那但是呢大家同时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由于南海的海域辽阔啊，南海呀这个海域是非常广阔的啊，然后呢不同的海域孕育的南珠呢由于所受不同的水质和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它品质不完全相同，所以说呢你看如果说这个海水呢这个包括整个生态环境啊海水的酸碱度啊不是很好的这个海域啊，那么它这个南珠体内提取出来的两种活性物质呢含量非常少，然后最多的也只有15克左右，并且的话呢它活性不是很稳定，如果含量少活性不稳定的话就会影响到药效啊，所以这怎么办呢？后来呢又历经了多年我们在南海的海域观察和钻研啊，开发遍了各个岛屿附近的海域，最后呢终于成功的发现了南海男子岛附近的海域啊，沿海滩涂辽阔，海湾开敞啊，而且潮流畅通，海域隐蔽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平均气温呢是 22.6 摄氏度，水温呢是 23.5 摄氏度，浅海呢多为沙质或者呢砾底质，然后呢它这个油生物那饵料特别丰富，海水的 pH 值呢是8到8.3，这是南珠呢繁育的极佳的一个场所，而且呢这一片海域呢它呢盛产的南珠还特别的多，并且呢这一片海域孕育出来的纯天然的南珠呢都是非常细腻的，都是玉润浑圆的，都是力大呢凝重，比这个普通的南珠呢首先从品相来说啊，就是从外观来说咱们就能知道，这一看呢就能看出来它比那个要好的更多，然后呢我们经过科学监测呀就发现了，说这个咱们呢在南子岛附近海域呢它所孕育的南珠啊，它体内呢这个氨基酸种类是高达22种呢，然后呢含量明显高于其他海域的南珠，比如说里头的天门冬氨酸呢啊，丝氨酸呢，谷氨酸呢啊，精氨酸呢，含量呢都高出一筹啊，另外呢还有五种新发现的水解产物氨基酸，那牛磺酸的含量呢是最高的，尤其呢让我们眼病公关小组啊最为欣喜若狂的是什么呢，我们经过了上千次的实验，终于利用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高倍浓缩高效精炼，从南子岛海域的南珠体内成功的萃取出了含量活性和浓度呢都远超普通南珠20多倍，并且呢分子量呢呈微分子状态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这个不仅使药材呢原材料的应用效率增加了，也更是进一步的提高了药效了，那么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的成功提取呢就意味着眼病久治不愈的这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真正的能够得以彻底的攻克了，
所以呢，经过了医学权威利用基因测试仪。

临床当中呢，大量患者亲身临床验证。那对于各类慢性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呢，所达到的就是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当然了，这一点不是我王婆卖瓜啊，这一点呢，已经得到了医学权威予以充分的肯定了。所以说，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啊，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呢，只要是眼病，我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因为只有我们独有的来自于南海男子岛海域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再结合上呢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成功的萃取出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嘛。这就奠定了在整个眼病的治疗领域，只有国药南珠消磨方能让眼病彻底的啊断病去根。所以说呢，咱们南珠消磨方呢也由此独获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呢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啊。什么叫康复呢？我再解释一遍，康复就是说能彻彻底底的把眼病治愈了、去根了、停药了，不再犯。而且呢，它也由此而独获甲类 OTC 类权威国药的特批，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五次高效精炼高倍浓缩。所以咱们不要小看我们国药南珠消磨方啊，它融汇的是科技的含量，融汇的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的结晶。每一片药呢都抵过你以往用传统药物十片甚至于二十片的功效，药力绵长，药效持久，直击眼病的病根。那么高效的南珠酶呢，仅仅六秒钟时间就能以微分子的形式呢迅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彻底的杜绝呢眼底细胞再次受损，从根本处呢彻底杜绝眼科疾病再次复发，快速恢复呢眼底细胞的供血供氧。南珠肽呢作为眼底细胞的保护神，它更是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快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给我们的眼底细胞呢提供充足的能量，迅速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眼底已经萎缩、增生、变性和坏死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眼球器官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迅速得到增强了，也促进了眼底各种垃圾毒素、炎性废弃物的代谢，让我们的视网膜动脉呢迅速得以畅通了。那这个时候呢，达到了一个什么呢？活血管，活的是哪个血管呢？视网膜的血管啊，所以我们叫细胞双活疗法嘛。啊，整个视网膜血液循环迅速得以改善了，所以这时候啊，很多患者呢，仅仅两三天就感觉到眼睛舒适了、滋润了，眼睛的干涩、痒痛越来越轻了，而且由于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了。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眼部组织功能就恢复得越来越好。因为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你这个眼球器官营养也足了，新陈代谢的能力也好了啊。所以你看，说有白内障的人，那他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里混浊变性的蛋白质代谢出去了，那他眼前的雾就越来越薄啊。玻璃体混浊的人，他玻璃体的细胞呢得到活化了，那么玻璃体内的这个混浊物质吸收了，他眼前的黑点啊就越来越淡、越来越小了。然后的话呢，包括呢，当眼底新陈代谢得以恢复的时候，防水能正常循环的时候，青光眼的朋友不仅眼睛逐渐不疼不胀了，眼球柔软了，而且他发现呢，视野开大了，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你视细胞也活了，自然视野开大了，避免了患者呢最后呢视野的封闭，避免了患者最后的失明。那黄斑变性的朋友呢，由于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啊，因为他这个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营养源源不断的进来了，垃圾呢逐步的代谢出去了啊，那自然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那黄斑区营养足了，他囊样水肿消除了。所以这时候你看东西不再坑坑洼洼的变形了，那你中心视力恢复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全面恢复患者视力、避免患者失明的时候，已经呢给予我们眼球器官一个非常好的内部环境和强大的免疫体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彻底杜绝外来致病因子的侵袭，那也就做到了仅仅两副药就全面的康复各种慢性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那么也彻底杜绝致盲啊，患者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出现复发。所以国药南珠消磨方呢作为眼病的终结者，它在呢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用

0: 迅速激活眼底细胞的同时，就真正创造了国际国内非手术根治眼病的奇迹。那所以虽然说我们不治百病啊，但是我们专药专病专治，专治病根啊。这个时候呢，对于说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翼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对于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沙眼，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我们就是手到擒来，药到病除。所以不要总跟我说眼病不好治，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所以我也跟大伙说，也不要总告诉我你去过多少知名的医院，出过几次国了，不要跟我说你吃过多少药，做过几次手术。那只要说呢，你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现在呢视力逐步下降，但是还没达到失明的程度，当然了，哪怕你这眼病发展的已经非常重了啊，但是你只要还有光感没彻底失明，只要你眼球器官呢还在，眼球没摘除，那么咱们的啊国药南珠消盲方，它就能真正的让您重获光明。尤其目前的话，我们为了真正的解决呢眼病患者呢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也是特别的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啊。那么这个复明工程，如果能抢上名额的朋友，大家可记住了啊，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原价两副药是3280，现在呢如果你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了，那直接给你报销80%的药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两副药您仅仅花656就能达到一步到位的彻底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全家没有负担啊。但大家记好啊，名额就20个，能不能抢上看我们的速度。所以场外全天抢定专线呢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看一看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是马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我是咱们这个南珠消盲方的受益者了。
0: 哦，是吗？欢迎。
4: 是
0: 啊，您是用南珠消盲方治什么眼病？哪方面受益了？
4: 啊，我是这样子的啊，我今年呢49岁，我是双眼的白内障加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啊，那当时近视程度呢是560度。
0: 嗯。
4: 那我去这个眼科检查眼睛啊，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啊特别不好，是说这个做手术呢也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嘛啊，让我做好准备。然后呢就先给我做了一支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是你啊一点都没提升啊。
0: 啊，你那其实就中度近视，还算不上高度呢啊，还没达到高度的程度呢，但是就算中度的眼底也会有损伤。然后呢就是你后来白内障出现了，那考虑你那个白内障应该成熟了，不成熟的话不会做手术啊，是吧？
4: 是的是的，王老师不瞒您说，但是这么多年了，这药啊我是没少用啊。哎呀，这啥药都用过呀，但是呢我从来呢就没用过咱这个南珠消盲方，
0: 是吧？
4: 哎呀，没想到我这手术啊都没好，感觉就是手术都没好的病，这不是有点就是失望了吗？让这个南珠消盲方给我治好了。哎，我听您讲的这个南珠酶啊和这个南珠肽啊，尤其是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啊，我觉得神奇，所以我才试的。
0: 是吧？那你这样，您跟我讲讲，你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4: 嗯，那我这就还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话，这个眼睛啊，看电视都是黑屏，啥也看不清。用这个南珠消盲方啊，能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有光感了。哎呦，那时候您不知道，我心情特高兴，高兴坏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这眼睛啊， 就能看着那个电视里面的人。

0: 红啊。
1: 好，太好了。
0: 嗯，对呀、啊，我穿那个啥颜色的衣服呀，就感觉就是那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都能看见，但医院这手术啊都没这个效果。我和我老伴说、啊
1: 哎，
0: 真的是管用，这个药啊、真的是非常好。我老伴儿、说实话特别高兴啊。现在你说这下楼梯啊，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啊，我家里啊，就是孩子回来了，老远我也能认清楚了，也能看见了啊。我这孩子也看见，直接就给我拿钱了，让我赶紧的问问马老师啊，那咱还买多少啊？够用啊？让我这一次啊，决定的把眼睛彻底给治好呗。
1: 好，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0: 我那个当时呢，就是没买多少，我就买一副药。
1: 当时一共是买一副，然后现在一副还剩多少了？
0: 现在也就剩下一个星期了吧。
1: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马上给场外打个电话啊，给场外打个电话，你再订一副。你前一副药没活动，花原价买的是吧？
0: 哎、啊，对，是的，当时花原价买的。
1: 当时花了1000多块钱，是不是？将近2000。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
1: 这回呀，如果你能抢上名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这几百块钱啊，你这眼病呢，利利索索两副药去根了，你就停药，哪怕你家庭再困难，你也没负担啊。所以不要总是认为手术是万能的啊！你以为眼科手术就你做过吗？很多患者做过，但是尤其不说别的手术，咱就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啊。白内障置换过人工晶状体的患者，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继发后发障，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后发障，就手术做完了还模糊，那、又模糊了，那么又模糊，最后又失明了，这叫后发障啊。那为什么手术都解决不了呢？还是那个原因呢，没治病根呗，是不是？你跟我讲说你这么多年你什么药都用过，什么药都用过，手术也做过，病为什么没治好呢？
0: 那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懂，那没对症，
1: 就是没治病根呗，是不是？
0: 嗯嗯，
1: 老百姓都懂这个理啊，老百姓也都知道，说我这个无数的方法都选遍了，手术都做了，病还没治好，还面临着失明，为什么？没治病根，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你说你没用过南竹香茅方啊，就是你没用过，如果你要早用，你这病早就治好了啊。所以呢，你记住了，他给你治的不光是说你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包括你眼睛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主治范围。当然了，你要说你这近视啊，中度接近高度，没到高度呢，你想通过治疗这个近视那彻底解决了，你屈光度完全恢复正常，这不现实。对于所有中度的，包括轻度的近视，也包括高度近视患者，临床给他治疗治的是什么？眼底，防止你眼底病变。最后你失明是失明于什么？不是失明于近视，而是失明于近视造成的眼底损伤。但是我们通过呢，咱们的南竹香茅方的治疗啊，两副药下来，你原有的眼底的损伤全面解决的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根儿。可能我们说到病根儿，有很多爱学习的朋友，他知道病根儿在哪儿，因为一直不耻下问嘛，那、一直在学习。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会得眼病呢？你高度近视为什么就导致了白内障、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脱落呀？啊，你视网膜脱落，如果你全脱的话，你当初都失明了呀？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你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堵塞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那你得吃饭呢，你还得吃，你还得排，那你这眼睛吃也吃不了，排也排不了，它能不受伤吗？所以这时候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吸收不到，想排垃圾排不出去，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你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它就造成了黄斑变性了。你眼底100%有过那玻璃体混浊，但是你没跟我讲，你没有玻璃体混浊，你不会网脱，那这说明你玻璃体细胞受损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你只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都解决不了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死亡的问题，白内障的手术能治疗黄斑变性吗？能治视网膜脱落吗？不现实啊，啊，小孩都知道的不可能啊。所以呢，那么咱们这次呢，通过 OTC 国药咱们的南竹香茅方来治疗眼病啊，它就走眼病治疗捷径。你眼病是多，但是他病根是一样的啊！别说你49，比你再年轻的18、9岁的8、9岁的孩子得眼病，都是一个原因啊。我们利用的就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做到了微分子给药。这个时候，就算你岁数再大，你胃肠功能再不好，这个药你吸收的好，分子量小。本身的南竹呢，分子量呢高达数十万目啊，啊，分子量就非常小。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微分子药，它遇到胃酸5秒崩解，被你吸收5秒发挥作用了，直接到你病灶了， 干嘛去了呢？把你眼底呢堵塞的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打通了以后的话呢，它再通过呢男珠肽进一步的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当这细胞一活跃起来，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雾没了啊。黄斑区得到营养呢，能量水肿吸收，看东西不变形，中心视力恢复了啊。那么眼底视细胞得到营养的话，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你视力提高的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来讲，你是一副药没用完，你下楼能看清楚了，在家里你孩子能看见了啊，你做做家务都能行了。那么再接下来你后面一副药吃完了，你视力是不是就全面恢复了？是不是？
0: 是。
1: 将近50岁的年纪，有多少比你岁数大的？有多少60、70岁的老年人啊？那么他在用咱们南珠消磨方之前，有的人视力甚至于0.0几了。但是呢，他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有的老年人恢复到0.78，有的人甚至恢复到1.0了。所以你这也没问题，自己抓紧时间，后面就差一副药，两副药用完了，永久性停药。两副药用完之前，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啊。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就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
0: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我就按您说的，我直接就是直到去根之后，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您的。
1: 不客气，不需要，因为我们研制呢南珠消磨方的目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呢解除疾苦和病痛，让你恢复一个健康的视力，好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你呢就争取在活动当中省80%药费的时候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就这两副药下来你就停药了。我不管你得几十年的眼病，不管你多重，毕竟你当时没有失明呢，那我两副药必然是全面恢复你视力的，所以抓紧打电话，活动名额就20个啊。
0: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那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谢谢您，
1: 患者，
0: 谢谢。
1: 成安依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再会。
0: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我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眼病得多少药。我主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听说现在就是原价都是3280的两副药，报上名了，直接报销80%，只掏656就能拿到手了。我也想参加，我是现在就想报名。
1: 现在就想报名，着急呀，非常急迫呀。这也说明呢，对南珠消磨方呢非常认可。现在就想报名，你这样。咱们直播间现在没有名额，所有的人呢都得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然后呢你打到我这儿啊，你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啊，我了解一下，如果符合我们给予帮扶和救助，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说说你什么眼病啊。
4: 行行，马老师，我是青光眼呢，眼睛胀疼，整天就感觉眼睛看东西视力下降特别快，是看东西不清楚。
1: 嗯，
4: 出门也不行啊，出门怕光还怕风，戴墨镜也不行，看啥的都看啥都看不清楚。
1: 嗯，
4: 关键是药也用了祖传的呀，偏方啊，大夫给开的药，那名字有的那名字都记不清楚了。
1: 嗯，
4: 就是没效果，现在只是就是感觉就是视力还在逐渐在下降。
1: 嗯，昨天我的节目可能你都没听着啊，或者说可能你没听。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昨天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墨镜佩戴不当都可以诱发青光眼。然后呢，你说你现在青光眼形成了啊，你这个各种各样的药也都用了，也戴着墨镜啊，也想阻止这个紫外线呢直接照射。你想法是好的，但是你做法是错误的。咱先不说你那病啊，首先戴墨镜的话，它都容易造成什么呢？由于在黑暗当中，瞳孔会放大，周边虹膜堆积呢，它就容易造成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导致小梁网堵塞，使本来呢这个已经形成的比较狭窄的房角呢突然关闭，造成呢眼压升高，青光眼发生。然后你都已经有青光眼了，然后你还戴墨镜，这一点不对啊。那墨镜的话，从此以后不用戴了啊。但是呢，这个出去的时候呢，遮阳也尽量遮阳啊，戴个帽子就可以。然后另外一点来讲呢，你这治疗，你这是有病乱投医，啥药都用啊，祖传的偏方啊，你再祖传的，你再偏方，他得没得到过患者3-10年临床验证，总结没总结过患者呢成功根治眼病的经验，得没得到国家的认可，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记住了， 对于药品呢。

0: 它的疗效和质量国家都给把关呢。国家咱们国家有个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啊，这药物上市之前呢，不光是说要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三期十年临床，上市以后呢，这个国家药监局要严格药理毒理监测和患者临床疗效验证的这个考证的。那没得到国家的这个批准和特批的话，那么这样的药你也敢用，多耽误事儿啊，是不是？
1: 是啊，是啊。关键是啥呀，马老师？我这年岁还不大，今年才55，眼睛这眼睛看不见，我就是害怕呀，整天担心害怕，就怕失明了。你说这还是要万一要是瞎了，连累的家庭，连着护灯的老伴儿啥的，这还要照顾我，心里整天愁啊，整天着急呀，现在呀。
0: 你不能着急啊，你不能着急，那、你越着急，这眼病越重。因为你越着急的话，你肝火越旺啊，肝火上炎它可以加重眼病的发展啊。为什么告诉你别着急呢？这个眼病它可防可治的。那虽然你走了很多的医院也好，用了很多的药也好，一直没治好，但是你现在毕竟不没失明了吗？是不是？你不没失明吗？
1: 是啊。
0: 虽然你没详细的跟我叙述你的这个病情啊，我就不说你能不能看清楚了啊，不说你疼不疼了，你闭角型青光眼病人有这个症状，就你现在看东西范围是不是都缩小了，是吧？
1: 缩小了，两边的这旁边的余光啊好像是看不见了，两边的范围啊看窄了变淡了，就是好像是中间在一块还行。
0: 虽然说你这个包括视野狭窄了啊，视力下降了，但你现在不没彻底失明吗？所以我跟大伙说过啊，得了眼病别着急别害怕，咱们要理智的去面对它，早发现早治疗，然后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南珠消盟方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国药啊。只要说你没有彻底失明的眼病，那么我就有把握给你治好了。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是两副南珠消磨方下来，你这能去根利利索索的，既不会疼也不会胀，而且也不会干也不会怕风，视力呢也会恢复，视野也会恢复，然后停药以后这个病不会犯啊。所以呢记住了，治病还是得求本，得治病根啊啊。
1: 好好好，马老师您这一说我就有盼头有希望了，就是说我也听明白了，我也相信您，我就盼着咱南珠消盟方能把我的眼病治好。我就是着急，现在就想报名参加活动啊，这到说啥也得把这个活动争取上。
0: 所以啊，你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打场外电话。
1: 好。
0: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不治百病专治眼病，它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解决那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病根啊，而你得青光眼就是由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么这个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过程当中啊，导致防水循环受限造成的青光眼啊，视神经萎缩。所以呢，当我们真正的解决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时候，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一点点降下来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往往有青光眼的朋友，他是时间最长的啊，那他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时间，眼疼眼胀也减轻的非常明显了。一般呢三五天眼睛是舒适滋润，然后同时的话呢，你就发现眼前的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为什么呢？啊，视细胞活跃了，视野开大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样呢，两副药下来就去根儿。活动马上参加，能抢上花656，抢不上得花3280呢啊。
1: 哦，行，那马老师，我就是赶紧去争取一个名额去，去报名去。
0: 马上啊，去抢名额。我希望呢，能通过活动减轻你负担的基础上，让你轻松的根治眼病啊。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这朋友，咱们再会啊。
1: 好好好，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盟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马老师啊，这个南州消磨坊，我当初是买了两副药的，这是。
0: 嗯。啊、
5: 哎。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一副药了。
0: 嗯。
5: 哎，现在这回我不担心我这眼睛失明了。
0: 好，太好了，这就是说一副药我帮你解决问题了，是吧？
5: 对对，我原来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嗯，哪种
5: 呢？眼底出血，哎，就这眼睛就打激光了，
0: 嗯，
5: 哎，可是打了这激光以后，这血是止住了，但是这眼前就像有了个布帘子似的，就是发黑呀、啊、发暗那种，
0: 嗯嗯嗯，
5: 虽然说没有造成网脱。但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5: 看东西啊，就像就中间能看到，就没有余光。这不到后来视力不好，哪里都去不了，
0: 嗯，
5: 自己心里也是特别烦闷，
0: 嗯嗯。
5: 哎，另外我这右眼还得了结膜炎，
0: 哦，
5: 就感觉这个右眼睛啊总刺痒，而且那个眼白啊发红，
0: 对，
5: 总想用手揉。反正得了这眼病以后啊，我心里真是接受不了。
0: 嗯。嗯，
5: 这位邻居给介绍的这个南州消磨坊，
0: 嗯，
5: 连他是白内障，
0: 嗯，
5: 现在都全好了，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个是这个，我就感觉这效果肯定有保障。
0: 像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呀，有的人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有视神经萎缩呀，甚至于说有的朋友有继发的，包括说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啊等等啊，它都会由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而发生。所以说呢，对于眼病，咱们的世界防盲致盲协会也是一直在说啊，谁能彻底的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啊、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谁就能够真正的根治眼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呢，它能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独家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并且呢独家荣誉获得甲类 OTC 类金牌国药批准，而且呢仅仅两副药就能康复眼病、杜绝致盲的一个关键句子，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这个既治眼病病根又去眼病病根的重大的科研成果。我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呢，它呢是严格秉承着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理论，那么对于各种慢性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它治病求本、斩草除根。你看凡是呢，尤其是用过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朋友并不陌生啊。那你看北有同仁堂，南有珍珠王，这个前身呢是只有一个掌柜和一个伙计的小药铺，专门经营以珍珠为主的海洋药材。由于掌柜呢精通中医和药理，所以呢所研制药材均是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医道精深，药效显著。所以呢当时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是有口皆碑的。那么后来呢经过极佳的一个场所，而且呢这一片海域呢它呢盛产的南珠还特别的多，并且呢这一片海域孕育出来的纯天然的南珠呢都是非常细腻的，都是玉润浑圆的，都是力大呢凝重，比这个普通的南珠呢，首先从品相来说啊，就是从外观来说，咱们就能知道，这一看呢就能看出来它比那个要好的更多。然后呢我们经过科学监测呀，就发现了说这个咱们呢在南子岛附近海域呢，它所孕育的南珠啊，它体内呢这个氨基酸种类是高达22种呢，然后呢含量明显高于其他海域的南珠，比如说里头的天门冬氨酸呢啊、丝氨酸呢、谷氨酸呢啊、精氨酸呢，含量呢都高出一筹啊。另外呢还有5种新发现的水解产物氨基酸，那牛磺酸的含量呢是最高的。尤其呢让我们眼病攻关小组啊最为欣喜若狂的是什么呢，我们经过了上千次的实验，终于利用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高倍浓缩、高效精炼，从南子岛海域的南珠体内成功的萃取出了含量、活性和浓度呢都远超普通南珠20多倍，并且呢分子量呢呈微分子状态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这个不仅使药材呢原材料的应用效率增加了，也更是进一步的提高了药效了。 那么高效的男猪酶和男猪肽的成功提取呢，就意味着眼病久治不愈的这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

因为南海南子岛海域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再结合上呢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成功的萃取出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嘛。这就奠定了在整个眼病的治疗领域，只有国药南珠消盟方能让眼病彻底的啊断病去根。所以说呢，咱们南珠消盟方呢也由此独获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呢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啊。什么叫康复呢？我再解释一遍，康复就是说能彻彻底底的把眼病治愈了、去根了、停药了，不再犯。而且呢它也由此而独获甲类 OTC 类权威国药的特批，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五次高效精炼高倍浓缩。所以咱们不要小看我们国药南珠消盟方啊，它融汇的是科技的含量，融汇的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的结晶，每一片药呢都抵过你以往用传统药物十片甚至于二十片的功效，药力绵长，药效持久，直击眼病的病根。那么高效的南珠酶呢，仅仅六秒钟时间就能以微分子的形式呢迅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彻底的杜绝呢眼底细胞再次受损，从根本处呢彻底杜绝眼科疾病再次复发，快速恢复呢眼底细胞的供血供氧。南珠肽呢作为眼底细胞的保护神，它更是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快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给我们的眼底细胞呢提供充足的能量，迅速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眼底已经萎缩、增生、变性和坏死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眼球器官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迅速得到增强了，也促进了眼底各种垃圾毒素、炎性废弃物的代谢，让我们的视网膜动脉呢迅速得以畅通了。那这个时候呢达到了一个什么呢？活血管，活的是哪个血管呢？视网膜的血管啊，所以我们叫细胞双活疗法嘛啊，整个视网膜血液循环迅速得以改善了。所以这时候啊，很多患者呢仅仅两三天就感觉到眼睛舒适了、滋润了，眼睛的干涩痒痛越来越轻了。而且由于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了，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眼部组织功能就恢复得越来越好。因为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你这个眼球器官营养也足了，新陈代谢的能力也好了啊。所以你看说有白内障的人，那他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里混浊变性的蛋白质代谢出去了，那他眼前的雾就越来越薄啊。玻璃体混浊的人，他玻璃体的细胞呢得到活化了，那么玻璃体内的这个混浊物质吸收了，他眼前的黑点啊就越来越淡、越来越小了。然后的话呢，包括呢，当眼底新陈代谢得以恢复的时候，防水能正常循环的时候，青光眼的朋友不仅眼睛逐渐不疼不胀了，眼球柔软了，而且他发现呢，视野开大了，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你视细胞也活了，虽然视野开大了，避免了患者呢最后呢视野的封闭，避免了患者最后的失明。那黄斑变性的朋友呢，由于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啊，因为它这个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营养源源不断的进来了，垃圾呢逐步的代谢出去了啊，那自然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那黄斑区营养足了，它囊样水肿消除了，所以这时候你看东西不再坑坑洼洼的变形了啊，你中心视力恢复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全面恢复患者视力、避免患者失明的时候，已经呢给予我们眼球器官一个非常好的内部环境和强大的免疫体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彻底杜绝外来致病因子的侵袭，那也就做到了仅仅两副药就全面的康复各种慢性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那么也彻底杜绝致盲啊，患者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出现复发。所以国药南珠消盟方呢作为眼病的终结者，它在呢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眼底细胞的同时，就真正创造了国际国内非手术根治眼病的奇迹。那所以虽然说我们不治百病啊，但是我们专药专病专治，专治病根啊。这个时候呢，对于说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翼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对于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沙眼，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我们就是手到擒来，药到病除。

0: 不要总跟我说眼病不好治，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所以我也跟大伙说，也不要总告诉我你去过多少知名的医院，出过几次国了，不要跟我说你吃过多少药，做过几次手术。那只要说呢，你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现在呢视力逐步下降，但是还没达到失明的程度。当然了，哪怕你这眼病发展的已经非常重了啊，但是你只要还有光感没彻底失明，只要你眼球器官呢还在，眼球没摘除，那么咱们的啊国药南珠消盲方，它就能真正的让您重获光明。尤其目前的话，我们为了真正的解决呢眼病患者呢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也是特别的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啊。那么这个复明工程如果能抢上名额的朋友，大家可记住了啊，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原价两副药是3280，现在呢如果你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了，那直接给你报销80%的药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两副药您仅仅花656就能达到一步到位的彻底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全家没有负担啊。但大家记好啊，名额就20个，能不能抢上看我们的速度。所以场外全天抢定专线呢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看一看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是马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我是咱们这个南珠消盲方的受益者了。
0: 哦，是吗？欢迎。啊，您是用南珠消盲方治什么眼病？哪方面受益了？
4: 啊，我是这样子的啊，我今年呢49岁，我是双眼的白内障加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啊，那当时近视程度呢是560度。
0: 嗯。
4: 那我去这个眼科检查眼睛啊，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啊特别不好，是说这个做手术呢也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嘛啊，让我做好准备。然后呢就先给我做了一支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是你啊一点都没提升啊。
0: 啊，你那其实就中度近视，还算不上高度呢啊，还没达到高度的程度呢，但是就算中度的眼底也会有损伤。然后呢就是你后来白内障出现了，那考虑你那个白内障应该成熟了，不成熟的话不会做手术啊，是吧？
4: 是的是的，王老师不瞒您说，还是这么多年了，这药啊我是没少用啊，哎呀这啥药都用过呀，但是呢我从来呢就没用过咱这个南珠消盲方，
0: 是吧？
4: 哎呀没想到我这手术啊都没好，感觉就是手术都没好的病，这不是有点就是失望了吗？让这个南珠消盲方给我治好了。哎，我听您讲的这个南珠酶呀、啊、和这个南珠肽呀、啊，尤其是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啊，我觉得神奇，所以我才试的。
0: 是吧？那你这样，您跟我讲讲，你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4: 嗯，那我这就还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话，这个眼睛啊，看电视都是黑屏，啥也看不清。用这个南珠消盲方啊，能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有光感了。
0: 嗯
4: 哎呦，那时候您不知道，我心情特高兴，高兴坏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就能看着那个电视里面的人了。
0: 好，太好了。
4: 哦，对呀、啊，我穿那个啥颜色的衣服呀，就感觉就是那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都能看见。在医院这手术啊都没这个效果，我和我老伴说啊、
0: 哎，
4: 真的是管用，这药啊真的是非常好。
0: 嗯、
4: 我老伴儿、
0: 哎、
4: 说实话特别高兴啊。现在你说这下楼梯啊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啊我家里啊就是孩子回来了，老远我也能认清楚了，也能看见了啊，我的孩子也看见，直接就给我拿钱了，让我赶紧的问问马老师啊， 那咱还买多少啊？够用啊？让我这下决定的把眼睛彻底给治好呗。
0: 好，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4: 我那个当时呢，就是没买多少，我就买一副药。
0: 当时一共是买一副，然后现在一副还剩多少了？
4: 现在也就剩下一个星期了吧。
0: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马上给场外打个电话啊，给场外打个电话，你再订一副。你前一副药没活动，花原价买的是吧？
4: 哎，对，是的，当时花原价买的。
0: 当时花了1000多块钱，是不是？将近2000。
4: 是的，是的。
0: 嗯嗯，这回呀，如果你能抢上名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这几百块钱啊，你这眼病呢，利利索索两副药去根了，你就停药，哪怕你家庭再困难，你也没负担啊。所以不要总是认为手术是万能的啊！你以为眼科手术就你做过吗？很多患者做过，但是尤其不说别的手术，咱就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啊。白内障置换过人工晶状体的患者，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继发后发障，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后发障，就手术做完了还模糊，啊，又模糊了。那么又模糊，最后又失明了，这叫后发障啊。那为什么手术都解决不了呢？还是那个原因呢，没这病根儿呗，是不是？你跟我讲说你这么多年你什么药都用过，什么药都用过，手术也做过，病为什么没治好呢？
4: 那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懂，那没对症，
0: 就是没这病根儿呗，是不是？
4: 嗯嗯，
0: 老百姓都懂这个理啊，老百姓也都知道，说我这个无数的方法都选遍了，手术都做了，病还没治好，还面临着失明，为什么？没治病根儿，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你说你没用过南珠消毛方啊，就是你没用过，如果你要早用，你这病早就治好了啊。所以呢，你记住了，他给你治的不光是说你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包括你眼睛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主治范围。当然了，你要说你这近视啊，中度接近高度，没到高度呢，你想通过治疗这个近视那，彻底解决了，你屈光度完全恢复正常，这不现实。对于所有中度的，包括轻度的近视，也包括高度近视患者，临床给他治疗治的是什么？眼底，防止你眼底病变。最后你失明是失明于什么？不是失明于近视，而是失明于近视造成的眼底损伤。但是我们通过呢，咱们的南珠消毛方的治疗啊，两副药下来，你原有的眼底的损伤全面解决的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根儿。可能我们说到病根儿，有很多爱学习的朋友，他知道病根儿在哪儿，因为一直不耻下问嘛，那一直在学习。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会得眼病呢？你高度近视为什么就导致了白内障、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脱落呀？啊，你视网膜脱落，如果你全脱的话，你当初都失明了呀？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你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堵塞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那你得吃饭呢，你还得吃，你还得排，那你这眼睛吃也吃不了，排也排不了，它能不受伤吗？所以这时候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吸收不到，想排垃圾排不出去，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你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它就造成了黄斑变性了。你眼底100%有过那玻璃体混浊，但是你没跟我讲，你没有玻璃体混浊，你不会网脱，那这说明你玻璃体细胞受损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你只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都解决不了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死亡的问题，白内障的手术能治疗黄斑变性吗？能治视网膜脱落吗？不现实啊，啊，小孩都知道的不可能啊。所以呢，那么咱们这次呢，通过 OTC 国药，咱们的南珠消毛方来治疗眼病啊，它就走眼病治疗捷径。你眼病是多，但是它病根是一样的啊！别说你49，比你再年轻的18、9岁的8、9岁的孩子得眼病，都是一个原因啊。我们利用的就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做到了微分子给药。这个时候，就算你岁数再大，你胃肠功能再不好，这个药你吸收的好，分子量小。本身的南珠呢，分子量呢高达数十万目啊，分子量就非常小。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微分子药，它遇到胃酸5秒崩解，被你吸收5秒发挥作用了，直接到你病灶了，干嘛去了呢？把你眼底呢堵塞的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打通了以后的话呢，它再通过呢南珠肽进一步的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当这细胞一活跃起来，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雾没了啊。黄斑区得到营养呢，能量水肿吸收，看东西不变形，中心视力恢复了啊。那么眼底视细胞得到营养的话，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你视力提高的越来越明显。

0: 现在来讲，你是一副药没用完，你下楼能看清楚了，在家里你孩子能看见了啊，你做做家务都能行了。那么再接下来，你后面一副药吃完了，你视力是不是就全面恢复了？是不是？
1: 是。
0: 将近50岁的年纪，有多少比你岁数大的？有多少60、70岁的老年人啊？那么他在用咱们南珠消磨方之前，有的人视力甚至于0.0几了。当然呢，他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有的老年人恢复到0.78，有的人甚至恢复到1.0了。所以你这也没问题，自己抓紧时间，后面就差一副药，两副药用完了，永久性停药。两副药用完之前，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啊。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就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
1: 好的好的，行，那谢谢您，我就按您说的，我直接就是直到去根之后，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您的。
0: 不客气，不需要，因为我们研制呢南珠消磨方的目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呢解除疾苦和病痛，让你恢复一个健康的视力，好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你呢就争取在活动当中省80%药费的时候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就这两副药下来你就停药了。我不管你得几十年的眼病，不管你多重，毕竟你当时没有失明呢，那我两副药必然是全面恢复你视力的，所以抓紧打电话，活动名额就20个啊。嗯，
1: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那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谢谢您，
0: 患者，
1: 谢谢。
0: 成为依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再会。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王老师，我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眼病得多少药。我主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听说现在就是原价都是3280的两副药，报上名了，报直接报销80%，只掏656就能拿到手了。我也想参加，我也是现在就想报名。
0: 现在就想报名，着急呀，非常急迫呀。这也说明呢，对南珠消磨方呢非常认可。现在就想报名，你这样。咱们直播间现在没有名额，所有的人呢都得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然后呢，你打到我这儿啊，你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啊，我了解一下。如果符合我们给予帮扶和救助，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说说你什么眼病啊？
4: 行行，马老师，我是青光眼呢，眼睛胀疼，整天就感觉眼睛看东西视力下降特别快，是看东西不清楚。
0: 嗯，
4: 出门也不行啊，出门怕光还怕风。戴墨镜也不行，看啥的都看啥都看不清楚。
0: 嗯，
4: 关键是药也用了祖传的呀，偏方啊，大夫给开的药，那名字有的那名字都记不清楚了。
0: 嗯，
4: 就是没效果，现在只是就是感觉就是视力还在逐渐在下降。
0: 昨天我的节目可能你都没听着啊，或者说可能你没听。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昨天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墨镜佩戴不当都可以诱发青光眼。然后呢，你说你现在青光眼形成了啊，你这个各种各样的药也都用了，也戴着墨镜啊，也想阻止这个紫外线呢直接照射。你想法是好的，但是你做法是错误的。咱先不说你那病啊，首先戴墨镜的话，它都容易造成什么呢？由于在黑暗当中瞳孔会放大，周边虹膜堆积呢，它就容易造成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导致小梁网堵塞，使本来呢这个已经形成的比较狭窄的房角呢突然关闭，造成呢眼压升高，青光眼发生。然后你都已经有青光眼了，然后你还戴墨镜，这一点不对啊。那墨镜的话从此以后不用戴了啊，但是呢这个出去的时候呢遮阳也尽量遮阳啊，戴个帽子就可以。然后另外一点来讲呢，你这治疗，你这是有病乱投医，啥药都用啊，祖传的偏方啊，你再祖传的，你再偏方，他得没得到过患者3-10年临床验证，总结没总结过患者呢成功根治眼病的经验，得没得到国家的认可，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记住了，对于药品呢，它的疗效和质量国家都给把关呢。国家，咱们国家有个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啊，这药物上市之前呢，不光是说要动物实验、人体实验3-10年临床，上市以后呢，这个国家药监局要严格药理毒理监测和患者临床疗效验证的这个考证的。那没得到国家的这个批准和特批的话，那么这样的药你也敢用，多耽误事儿啊，是不是？
4: 是啊，是啊。关键是啥呀，马老师，我这年岁还不大，今年才55，眼睛这眼睛看不。

0: 现我就是害怕呀，整天担心害怕，就怕失明了。你说这还是要万一要是瞎了，连累的家庭，连着护灯的老伴儿啥的，这还要照顾我，那心里整天愁啊，整天着急呀、啊，现在呀。
1: 你不能着急啊，你不能着急啊，你越着急这眼病越重。因为你越着急的话，你肝火越旺啊，肝火上炎它可以加重眼病的发展啊。为什么告诉你别着急呢？这个眼病它可防可治的。那虽然你走了很多的医院也好，用了很多的药也好，一直没治好，但是你现在毕竟不没失明了吗？是不是？你不没失明吗？
0: 是啊。
1: 嗯，虽然你没详细的跟我叙述你的这个病情啊，我就不说你能不能看清楚了啊，不说你疼不疼了，你闭角型青光眼病人有这个症状，就你现在看东西范围是不是都缩小了，是吧？
0: 缩小了，两边那个旁边的余光啊、好像是看不见了，两边的范围啊看窄了，变淡了，就是好像是中间这一块还行。
1: 虽然说你这个包括视野狭窄了啊，视力下降了，但你现在不没彻底失明吗？所以我跟大伙说过啊，得了眼病别着急别害怕，咱们要理智的去面对它，早发现早治疗，然后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南中消盟方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果药啊，只要说你没有彻底失明的眼病，那么我就有把握给你治好了。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是两副南中消盟方下来，你这能去根利利索索的，既不会疼也不会胀，而且也不会干也不会怕风，视力呢也会恢复，视野也会恢复，然后停药以后这个病不会犯啊。所以呢记住了，治病还是得求本，得治病根啊。啊，
0: 好好好，马老师您这一说我就有盼头有希望了。就是说我也听明白了，我也相信您，我就盼着咱们南中消盟方能把我的眼病治好。我就是着急，现在就想报名参加活动啊，这是到说啥也得把这个活动争取上。
1: 所以啊，你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打场外电话。OTC 国药南中消盟方不治百病，专治眼病，它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解决那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病根啊。而你得青光眼就是由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么这个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过程当中啊，导致防水循环受限造成的青光眼啊，视神经萎缩。所以呢，当我们真正的解决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时候，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一点点降下来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往往有青光眼的朋友，他是时间最长的啊，那他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时间，眼疼眼胀也减轻的非常明显了。一般呢三五天眼睛是舒适滋润，然后同时的话呢，你就发现眼前的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为什么呢？啊，视细胞活跃了，视野开大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样呢，两副药下来就去根儿，活动马上参加，能抢上花656，抢不上得花3280呢啊。
0: 哦，行，那马老师，我就是赶紧去争取一个名额去，去报名去。
1: 上啊，去抢名额，我希望呢能通过活动减轻你负担的基础上，让你轻松的根治眼病啊。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这朋友，咱们再会啊。
0: 好好好，谢谢马老师。
1: 不客气。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盟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马老师啊，这个南中消盟方，我当初是买了两副药的，这是。
1: 嗯。啊、哦
5: 哎。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一副药了。
1: 嗯。
5: 哎，现在这回我不担心我这眼睛失明了。
1: 好，太好了，这就是说一副药啊，帮你解决问题了，是吧？
5: 对对，我原来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嗯。哪种呢？
5: 这个眼底出血。哎，就这眼睛就打激光了。
1: 嗯，
5: 哎， 可是打了。

0: 激光以后这血是止住了，但是这眼前就像有了个布帘子似的，就是发黑啊发暗那种。
1: 嗯嗯嗯。
0: 虽然说没有造成网脱，但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1: 嗯。
0: 看东西啊，就像这中间能看到，就没有余光。这不到后来视力不好，哪里都去不了。
1: 嗯。
0: 自己心里也是特别烦闷。
1: 嗯嗯。
0: 另外我这右眼还得了结膜炎。就感觉这个右眼睛啊总刺痒，而且那个眼白啊发红，
1: 对，
0: 总想又走楼。反正得了这眼病以后啊，我心里真是接受不了。
1: 嗯嗯，
0: 这不是邻居给介绍的这个南州消磨方。
1: 嗯嗯，
0: 连他是白内障，现在都全好了。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个是这个，我就感觉这效果肯定有保障，而且他就让我赶紧用。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家现在为什么在选药的时候都认准大厂家大品牌呢？质量有保障。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磨方啊，是来自于那一百年前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御药堂啊，专门呢给宫廷呢制造呢这个南珠啊这个药物的。所以呢百余年来一直经久不衰日益昌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研发药物的真功实效啊。所以后来你用上了，用去以后你感觉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0: 你看我这是买了两副药的，也就是用到20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个原来这个右眼这个结膜炎，他那眼睛他就不痒了。
1: 哎，太好了。
0: 看上去那眼睛也不发红了，也都。
1: 哎，好，眼睛消了啊。
0: 哎，对，你看现在这眼睛透亮了不说，这眼角也能看到东西了，现在。
1: 那就是现在视野开阔了，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了啊。
0: 对对，视野现在开阔了。
1: 对。
0: 现在你要出个门啥的，现在也不拖累家里人了，现在。
1: 嗯嗯嗯。
0: 哎，我这去这个医院里测试了一下，我这视力现在都能达到0.8了，现在。
1: 那不错呀，相当好。你这个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是54岁。
1: 啊，你看50多岁视力达到0.8，这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那你没用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之前，你那时候查过视力没？你那时候视力下降了多少？
0: 是下到0.2多，那时候是0.25的视力。
1: 哦，是吧？现在视力提高多明显？
0: 哎，真是挺明显的。你看现在就连我的血糖都比以前平稳了。
1: 好，
0: 哎，
1: 多好啊！
0: 就是啊，你说你我多好啊，我所以感谢马老师。
1: 不客气，咱们应该感谢的是谁？所以其实刚才听你来叙述的话，也就是说以前的慢性结膜炎用上南珠消磨方2天左右时候炎症就消了，炎症不消它还得痒还得红，但它不痒了不红了就说明炎症消了啊。眼角能看着东西了，就说明视野扩大了呗，视神经萎缩问题解决了。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毛病，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很多人打眼针呢做手术都解决不了，但是南珠消磨方呢，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现在视力恢复得非常好，所以告诉我们大家有一点，眼病呢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虽然它致盲率高，但我们大家记住说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治疗呢是最有效率的，就是说怎么能让我这钱花出去花在刀刃上，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南珠消磨方我们研发的时候也是一样，所有的珍珠当中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是最好的啊，药用价值最高的，它里头含有的营养成分呢，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是普通珍珠没有的，那么也是远远高于呢其他海域南珠的。尤其我们把它带到太空去提纯干嘛呀？因为只有在太空能提取出来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嘛，所以呢我们坚持以它入药，为的就是给患者带来一个好疗效。尤其的话以微分子给药就把治疗时间缩短了，所以6秒钟药到病灶呢，它去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排泄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它也全效的营养了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新陈代谢好了，它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结膜的炎症消得快，角膜的炎症啊沙眼呢、啊、这个消得是最快的，然后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视野自然就一点点开大了。那么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原来出血的陈旧斑痕它就吸收了，吸收不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看东西就没有黑影了。
0: 对对，是
1: 啊。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是2副药快用完了吗？是吧？
0: 哎，是是，我还有不到1副药。
1: 还有不到1副，那你就把家里剩点药用完吧，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停药，而且停药以后不会犯。
0: 那行啊，马老师，我还说的话我就听你的。
1: 好，这位朋友，那非常感谢你的健康参与，我们再会啊。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0: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沿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电波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走进由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会每天呢就眼病的发生发展的情况、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的情况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展开共同的探讨。那么也让大家呢在认识眼病、了解眼病，并且呢掌握它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方法的时候，真正的告别眼病，杜绝致盲。其实提到了眼病的话，目前呢仅仅在咱们国家呀，患有不同病种的不同程度的眼病人群呢就已经达到了6000多万了。那在这其中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而最终失明的大约呢有500多万，这个数字呢占全国眼病总人数的8%，占世界盲人人口总数的18%。500万失明的人，它相当于什么呢啊，而且还是500多万，相当于一个一线城市的人口。所以这样啊，一平均下来，平均每5秒钟就有一个人失明于眼病，5秒钟啊。也许呢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时间呢，在咱们国家的某个角落呢，就会有一个人因为眼病而导致了失明。那么病人呢从此以后呢终生的生活在黑暗当中，又会有多少家庭呢从此支离破碎。而且这还不算呢，每年在我们国家新增加的盲人人数已经达到了45万人，那新增加的

啊，如果允许目前的形势继续发展的话，那到2020年呢，预期仅仅中国的盲人就会增加4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再增加4倍，那又是多少万人会失明呢？啊，所以呢，触目惊心的数字、严峻的事实，让很多朋友呢谈到眼病，得了眼病如坐针毡啊，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着。很多这个尤其中年眼病患者，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就是因为没有重视这个眼病，最后呢导致病情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使自己呢终生的陷入到一片黑暗当中。那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中年病人的双目失明，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家庭啊，而是三代人两个家庭的悲剧。所以呢，今天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得了眼病，不管你现在发展的重不重，你都一定要及时的重视起来，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防盲治盲，刻不容缓。而防盲治盲呢，治疗的方法绝对不允许错，只有这样你才能战胜眼病，重获光明。那说到了防盲治盲啊，也就说到了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对于各种眼病，临床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各种眼病病在眼球，根在细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本身我们人体呢，就是由系统构成的，系统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器官呢，是由组织构成的，而组织是由细胞构成的。人体呢，约有40万到60万一个细胞，它在人体呢，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胰岛细胞，它构成了胰脏，它们也负责着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脑细胞呢，构成了大脑的多种神经元细胞，负责调控着人的运动、语言和思维。那么对于我们的眼睛，它也不例外。由各种眼底的细胞构成了我们眼球组织，也由各种眼底细胞呢，负责我们眼球的新陈代谢、营养供应。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讲呢，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人他视力好不好啊，完全取决于他眼底细胞是否健康。如果眼底细胞要是受损，那他必然会造成的眼球组织啊受损，必然会造成的眼病发生。那有的人可能就想问了，说眼底细胞啊，它在眼底呢，它为什么会受损呢？那就是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当人体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以后啊，就会导致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眼底细胞营养不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老化死亡。那眼底细胞一旦老化死亡，眼球组织营养供应不良，新陈代谢不良，必然会导致眼病。那提到了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呢，说这个术语啊太专业了，听不明白什么意思。拿老百姓的话来讲，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就相当于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那它其实呢是在哪个位置呢？这个细胞呢不是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吗？细胞膜上的小空隙，它其实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眼底细胞呢负责着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这个细胞呢在工作的时候，它也要吃饭，它也需要营养，这个营养呢就必须要通过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进来。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也称为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而细胞在工作的时候，在新陈代谢的时候，它会产生呢各种垃圾毒素，这种毒素呢要通过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排泄出去。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呢？就是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包括呢平时吃的米面呢啊上面残留的化肥农药，男性朋友的吸烟喝酒，包括人长期紧张压力产生的这个各种毒素，眼球器官呢自身产生的垃圾，紫外线照射产生的自由基等等，它都会造成各种垃圾毒素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堵了，它本身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就像我们经常讲的，说我们家啊每家都有一个门嘛，这是我们入户门，当然了入户以后我们还有卧室门等等啊，我们早晨上班要打开这个门才能出去，晚上下班呢要打开这个门才能进来。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刚才咱们也讲了，它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

但它一旦被垃圾毒素给堵了，它堵了之后呢，就变得里不出外不进，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进不来啊，它呢产生的垃圾还排泄不出去，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必然严重受损，必然呢会造成呢各种眼病的发生，也就像说这个结膜炎、角膜炎呢啊，翼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呢、沙眼呢。包括有的朋友呢有这个角膜白斑呢，有的人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呀，有的人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有视神经萎缩呀，甚至于说有的朋友有继发的，包括说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啊等等啊，它都会由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而发生。所以说呢，对于眼病，咱们的世界防盲致盲协会也是一直在说啊，谁能彻底的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啊、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谁就能够真正的根治眼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它能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独家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并且呢独家荣誉获得甲类 OTC 类金牌国药批准，而且呢仅仅2副药就能康复眼病、杜绝致盲的一个关键，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这个既治眼病病根又去眼病病根的重大的科研成果。我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它呢是严格秉承着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理论。那么对于各种慢性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它治病求本，斩草除根。你看凡是呢，尤其是用过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朋友并不陌生啊。那你看北有同仁堂，南有珍珠王，这个前身呢是只有一个掌柜和一个伙计的小药铺，专门经营以珍珠为主的海洋药材。由于掌柜呢精通中医和药理，所以呢所研制药材均是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医道精深，药效显著。所以呢当时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是有口皆碑的。那么后来呢经过御医的举荐呢，专门啊为宫廷呢供奉御药，尤其呢他也珍珠之王南珠入药，解决了光绪帝宠爱的妃子珍妃的多年的眼疾了。所以呢光绪呢龙颜大悦，特赐南珠药堂匾额，名因珠起，殿因珠住，严格遵守着制药如做人，品质是良心的宗旨。历经了清王朝由强盛到衰弱，几次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样一个历史沧桑，历经了数代而不衰，在海内外呢信誉卓著，竖起了一块金字招牌。他所研制药品呢均以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这就创造了那么也是国内海洋制药百强企业和第一个呢海洋药物驰名商标的关键所在。那由最初的2个人呢撑起的一个小作坊式的御药堂，发展到现如今的上千人的企业，技术骨干呢达到了上百人，2个博士后流动工作站，12位博士后与专家，拥有呢健康产品的200多个项目，被列入了重点创新计划，有3个 GMP 生产车间，那么也有质量控制中心、产品研发中心和员工培训中心。所以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了一家集科研、制药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健康企业了，居首届中华海洋药材品牌价值百强榜第一位，连续多年被评为呢消费者认可诚信示范单位、全国用户满意单位，而且呢2006年至今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多年来呀，不仅专注于对海洋珍珠之王的药用价值的研发与挖掘，那么更是呢在震惊和痛心于每年有500多万眼病患者呢由于得不到正确及时治疗而彻底失明的同时，我们致力于眼科创新药物的研发啊，就是为了解除眼病患者的病痛。所以我们组织了顶级的眼科专家院士，那包括技术骨干，专门成立了一个眼病攻关小组，在对比中西、纵观古今，经过了大量临床调研的时候，终于在成功的破解了眼病的密码，就是找到了眼病病根啊。咱们呢第一个找到眼病病根的那

啊，眼病病根是什么呢？刚才讲到了，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当然了，这个眼病的病根呢，目前已经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公认了啊。所以说你现在提起来眼病啊，说眼病什么原因得的，你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正规的专家教授都会告诉你，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整个医学界的公认了。然后呢，我们在找着眼病病根的时候，以南海南子岛海域呢品质最为纯正的珍珠之王，就是南竹为主要功效组方，在这个基础上啊，投入了数亿的巨资，给广大眼病朋友带来了世界上首个能够彻底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病根的金牌国药 OTC 国药南竹消盟方。咱们的国药南竹消盟方啊，它的问世不仅彻底杜绝了顽固眼病对患者的痛苦纠缠，更是彻底的打破了眼病不可康复和眼病最终致盲的这样一个历史。那咱们经常讲嘛，取材精准才能确保药中精华，对因下药呢才能根治各类眼疾。所以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也是传统产品望尘莫及的是什么呀，更是能够震惊整个医学界的，就是在我们注入了数个亿作为专项医疗科研基金的时候，以最正宗的质地最上乘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珍珠，就是刚才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刚才讲到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竹为主要功效组方，这本身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啊。其实咱们提起来珍珠的话，大家都知道珍珠呢不仅是贵重的珠宝首饰啊，还是名贵的中药材，在中外医学界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然后珍珠用药呢，它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珍珠呢是味咸甘寒无毒，独具呢镇心点目这样一个功效，而且珍珠涂面的话令人呢润泽好颜色，涂手足呢去皮肤逆鳞啊，坠痰除面斑啊，也能除小儿惊热安魂魄，它的功效呢比较全。所以自古以来呀，珍珠呢就被广泛的应用于治疗人体的各种顽疾，尤其呢我们在眼科用药当中呢常常能看到珍珠的身影。尤其你看像在三国时候的医书啊，名医别录，辽代的本草经籍，唐代的海药本草，宋代的开宝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清代的雷公药性赋等啊，这19种的医药古籍当中都对珍珠，尤其是对南竹，对于眼病治疗的奇效有明确的记载。尤其明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曾经写到啊，说南竹味咸甘无毒，为众珠中之极品啊，主明目，治眼中翳障白膜，治目肤翳，镇心点目，去翳明目，去除眼疾之功效呢，无往而不利。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呀，这个海洋珍珠之王就是南竹，它是所有的种类的珍珠当中呢品质和药用价值都最高的，尤其是眼病如果用南竹来治，没有治不好的。并且你看几千年的史书啊也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说什么呢，自古以来呢就有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之说。也就是说珍珠呢从品质和药用价值来比较啊，南珠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南竹、东竹和西竹它们都是珍珠，但是呢它由于天然的和养殖的不同，产地不同，品质不同，药用价值呢也不同。你像说这个西竹，那西竹呢它是欧洲地中海一带出产的，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区域，夏季呢干热少雨啊，干旱酷涸啊，冬季多雨，海水呢温度非常高，然后呢蒸发的作用非常强，海水污染呢也比较严重，所以这样的海岸生态环境和气候，包括呢海水的温度以及呢这个海水呢蒸发呢非常快，这都影响了珍珠的品质了，最终呢导致西珠的品质和药用价值是所有种类珍珠当中最差的。甚至于目前就是说以珍珠入药的呀，要是有一点知名度的这个制药企业不会以西珠来入药的。那么东珠呢，东珠呢它是这个朝鲜和日本人工养殖的淡水珍珠，品相上虽然说比西珠好上一点点，但是呢它由于这类的珍珠呢都是在湖水或者说人工池塘这些浅水当中养殖的，
它吃的呢

都是人工饲料，而且呢还要不断的在养殖池当中添加一定量的化学营养剂。那么更何况有个别呀养殖淡水珍珠的水源，它呢是来自于什么呢？啤酒厂排放的废水，所以可想而知啊，这样孕育养殖出来的珍珠呢，它的污染啊非常的严重。这样的珍珠它能有多大的药用价值啊？那么它的品质老百姓呢更不放心。所以在众多的种类的珍珠当中啊，最受推崇的还是呢我们南海海域独有的这个南珠了。它一直被视为最贵重的、地位最高的纯天然的海水珠当中的品质典范。自古以来它都比黄金呢还要名贵。所以曾经呢就是也做过这样的一个市场调研啊，就是你看像这个7毫米或者说到8毫米的这个南珠啊，它这一颗它这个市场价呢也要达到200元钱到1000元钱左右啊。那么如果说能达到12毫米的南珠，它甚至于卖到十几万或者说几十万一颗，可以说呢价值连城，比黄金还要有价值啊。南珠呢它跟其他的珍珠相比呢，从外形上来看啊，它一个是晶莹剔透圆润巨大，那而且呢晶莹夺目的光泽持久。由于它是来自于南海海域的纯野生纯天然人工无法养殖，所以呢是在这个矿物质和各类营养物质呢非常天然丰富的大海里孕育出来的。海水呢它有天然的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呢，海水的污染也比较少一些啊，然后海水里边的天然藻类和海洋生物也比较多，所以呢就靠大海自身提供的这种营养，它就做到了纯天然啊，纯净没有污染，有效成分没有受到其他物质的干扰和破坏，纯野生原生态，那药效的还原度高，有效成分浓度高，药劲儿大。经过大海的孕育呢，生长的过程当中吸取了多种的微生物，所以呢这个南珠体内毒含丰富的碳酸钙、角质蛋白啊、微量有机质、微量元素等等，尤其它里面呢富含眼球组织必需的八种氨基酸，然后呢十多种呢和人体生命代谢呢密切相关的氨基酸，还有呢具有特殊活性的非蛋白氨基酸，所以啊它也被誉为呢富含生命物质源的一个健康宝库了。因为南珠体内呢富含的每一种物质呢都对我们眼球器官独具强大修复营养的作用，所以啊南珠它不仅一直被誉为呢是宝中之宝，稀世奇珍啊，不仅在历代统治者来说呢都用这个南珠啊镶嵌在表示权力和尊荣的这个冠服事物上啊，这样呢更彰显出来了王者的风范了。然后呢自古以来呢它也都是咱们中国历代王朝呢所必须的进贡的贡品啊。那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陈毅呢为南珠专门写了一首赞美诗嘛，说潮退沙平珍珠美，风摇波晃琉璃碧，看今朝南海果珠环真无价。就是说呀南珠它是呢非常名贵的，比黄金还要名贵，那无价。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李鹏总理呢为南海题词南珠之乡，就说南海呀是专门盛产呢纯天然的纯野生的南珠的。而自古以来呢南珠呢它更是中医治眼入药的首选，就是中医治眼病用的药啊啊，肯定呢你能看到呢这个南珠往往它是第一个要用的啊。那么南珠呢为中医药界呢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而且仅就宋代官府组织编写的这个太平盛会方当中啊，有两个治眼病的奇方，一个是说治眼久积顽疫概覆同仁的，就是说有一个方子呀其实是治什么的，治白内障的啊，就是现在讲的白内障，当然古时候没这个说法，古时候叫元疫内障嘛啊。然后呢另一个方子呢是治眼中生赤脉有花翳的，也就是说另一个方子呀它是治眼部炎症的啊，结膜炎、角膜炎呢等等啊。但这两个方子呢它们呢主要的功效组方都是南珠啊，而患者使用以后呢屡收奇效，那、啊、效果呢大家非常的满意啊。所以呢我们病公关小组也是利用现代的高精尖的技术进行了系统的仔细的钻研以后发现呢，说南珠入药治疗眼病之所以屡收奇效，不仅是因为它体内呢独有的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
而且呢，最关。

键呢是完全有赖于它体内呢独有的一种呢独具眼底细胞再生能力的活性物质。然后更惊人的是呢，它的细胞再生速度之快，那是因为它体内呢还有一种呢能够快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也就是说快速打通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的活性物质。所以这个惊人的发现呢，就让我们大家呢欣喜若狂，一直在多年的钻研着这个南竹的药用价值，挖掘着它的药用价值嘛。所以这回呢，我们又发现了，那它的这个价值啊，有多么的让我们的惊喜啊！那但是呢，大家同时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由于南海的海域辽阔啊，南海呀，这个海域是非常广阔的啊。然后呢，不同的海域孕育的南竹呢，由于所受不同的水质和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它品质不完全相同。所以说呢，你看，如果说这个海水呢，这个包括整个生态环境啊，海水的酸碱度啊不是很好的这个海域啊，那么它这个南竹体内提取出来的两种活性物质呢含量非常少，然后最多的也只有15克左右，并且的话呢它活性不是很稳定，如果含量少活性不稳定的话就会影响到药效啊，所以这怎么办呢？后来呢又历经了多年我们在南海的海域观察和钻研啊，开发遍了各个岛屿附近的海域，最后呢终于成功的发现了南海南子岛附近的海域啊，沿海滩涂辽阔，海湾开敞啊，而且潮流畅通，海域隐蔽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平均气温呢是 22.6 摄氏度，水温呢是 23.5 摄氏度，浅海呢多为沙质或者呢砾底质，然后呢它这个由生物那饵料特别丰富，海水的 pH 值呢是8到8.3，这是南竹呢繁育的极佳的一个场所，而且呢这一片海域呢它呢盛产的南竹还特别的多，并且呢这一片海域孕育出来的纯天然的南竹呢都是非常细腻的，都是玉润浑圆的，都是力大呢凝重，比这个普通的南竹呢，首先从品相来说啊，就是从外观来说，咱们就能知道，这一看呢就能看出来它比那个要好的更多。然后呢我们经过科学监测呀就发现了，说这个咱们呢在南子岛附近海域呢它所孕育的南竹啊，它体内呢这个氨基酸种类是高达22种呢，然后呢含量明显高于其他海域的南竹，比如说里头的天门冬氨酸呢啊，丝氨酸呢，谷氨酸呢啊，精氨酸呢，含量呢都高出一筹啊。另外呢还有五种新发现的水解产物氨基酸，那牛磺酸的含量呢是最高的。尤其呢让我们眼病攻关小组啊最为欣喜若狂的是什么呢？我们经过了上千次的实验，终于利用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高倍浓缩高效精炼，从南子岛海域的南竹体内成功的萃取出了含量活性和浓度呢都远超普通南竹20多倍，并且呢分子量呢呈微分子状态的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这个不仅使药材呢原材料的应用效率增加了，也更是进一步的提高了药效了。那么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的成功提取呢，就意味着眼病久治不愈的这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真正的能够得以彻底的攻克了。所以呢经过了医学权威利用基因测试仪精准鉴定啊，只有高效的南竹酶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形态相同，只有它能6秒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快速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经过上万次的临床验证呢，只有南竹肽能够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眼底细胞，促进眼底细胞的再生和活力。由此而诞生的 OTC 国药南竹消萌方啊，也经过了3期10年临床当中呢大量患者亲身临床验证啊，对于各类慢性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咱们的南竹消萌方呢所达到的就是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当然了，这一点不是我王婆卖瓜啊，这一点呢已经得到了医学权威予以充分的肯定了。所以说咱们的 OTC 国药南竹消萌方啊，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呢只要是眼病，我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因为只有我们独有的来自于

域呢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啊。什么叫康复呢？我再解释一遍，康复就是说能彻彻底底的把眼睛治愈了，去根了，停药了，不再犯。而且呢它也由此而独获甲类 OTC 类权威国药的特批，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五次高效精炼高倍浓缩。所以咱们不要小看我们国药南珠消毛方啊，它融汇的是科技的含量，融汇的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的结晶，每一片药呢都抵过你以往用传统药物十片甚至于二十片的功效，药力绵长，药效持久，直击眼病的病根。那么高效的南珠酶呢，仅仅六秒钟时间就能以微分子的形式呢迅速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彻底的杜绝呢眼底细胞再次受损，从根本处呢彻底杜绝眼科疾病再次复发，快速恢复呢眼底细胞的供血供氧。南珠肽呢作为眼底细胞的保护神，它更是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快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给我们的眼底细胞呢提供充足的能量，迅速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眼底已经萎缩增生变性和坏死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眼球器官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迅速得到增强了，也促进了眼底各种垃圾毒素炎性废弃物的代谢，让我们的视网膜动脉呢迅速得以畅通了啊。这个时候呢达到了一个什么呢，活血管，活的是哪个血管呢，视网膜的血管啊，所以我们叫细胞双活疗法嘛啊，整个视网膜血液循环迅速得以改善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很多患者呢仅仅两三天就感觉到眼睛舒适了，滋润了，眼睛的干涩痒痛越来越轻了，而且由于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了，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眼部组织功能就恢复得越来越好。因为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你这个眼球器官营养也足了，新陈代谢的能力也好了啊。所以你看说有白内障的人，那他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里混浊变性的蛋白质代谢出去了，那他眼前的雾就越来越薄啊。玻璃体混浊的人，他玻璃体的细胞呢得到活化了，那么玻璃体内的这个混浊物质吸收了，他眼前的黑点啊就越来越淡越来越小了。然后的话呢，包括呢当眼底新陈代谢得以恢复的时候，防水能正常循环的时候，青光眼的朋友不仅眼睛逐渐不疼不胀了，眼球柔软了，而且他发现呢视野开大了，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你视细胞也活了，自然视野开大了，避免了患者呢最后呢视野的封闭，避免了患者最后的失明。那黄斑变性的朋友呢，由于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啊，因为它这个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营养源源不断的进来了，垃圾呢逐步的代谢出去了啊，那自然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那黄斑区营养足了，它囊样水肿消除了，所以这时候你看东西不再坑坑洼洼的变形了啊，你中心视力恢复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全面恢复患者视力，避免患者失明的时候，已经呢给予我们眼球器官一个非常好的内部环境和强大的免疫体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彻底杜绝外来致病因子的侵袭，那也就做到了仅仅两副药就全面的康复各种慢性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那么也彻底杜绝致盲啊，患者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出现复发。所以国药南珠消毛方呢作为眼病的终结者，它在呢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眼底细胞的同时，就真正创造了国际国内非手术根治眼病的奇迹啊。所以虽然说我们不治百病啊，但是我们专药专病专治专治病根啊。这个时候呢对于说这个结膜炎角膜炎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对于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沙眼，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我们就是手到擒来药到病除。所以不要总跟我说眼病不好治，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所以我也跟大伙说，也不要总告诉我你去过多少知名的医院出过几次国了，不要跟我说你吃过多少药做过几次手术。那只要说呢你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现在呢视力逐步下降，但是还没达到失明的程度，当然了哪怕你这眼病发展的已经非常重了啊，但是你只要还有光感没彻底失明，只要你眼球器官呢还

0: 摘眼球酶摘除，那么咱们的啊国药南珠消盲方，它就能真正的让您重获光明。而且目前的话，我们为了真正的解决呢眼病患者呢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也是特别的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啊。那么这个复明工程，如果能抢上名额的朋友，大家可记住了啊，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原价两副药是3280，现在呢如果你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了，那直接给你报销80%的药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两副药您仅仅花656就能达到一步到位的彻底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全家没有负担啊。但大家记好啊，名额就20个，能不能抢上看我们的速度。所以场外全天抢定专线呢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看一看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是马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我是咱们这个南珠消盲方的受益者了。
0: 哦，是吗？欢迎。啊，您是用南珠消盲方治什么眼病？哪方面受益了？
4: 啊，我是这样子的啊，我今年呢49岁，我是双眼的白内障加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啊，那当时近视程度呢是560度。
0: 嗯。
4: 那我去这个眼科检查眼睛啊，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啊特别不好，是说这个做手术呢也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嘛，啊，让我做好准备。然后呢，就先给我做了一支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是你啊，一点都没提升啊。
0: 啊，你那其实就中度近视，还算不上高度呢，啊，还没达到高度的程度呢。但是就算中度的，眼底也会有损伤。然后呢，就是你后来白内障出现了，那考虑你那个白内障应该成熟了，不成熟的话不会做手术啊，是吧？
4: 是的，是的，王老师，不瞒您说，哎，这么多年了，这药啊我是没少用啊，哎呀，这啥药都用过呀，但是呢，我从来呢就没用过咱这个南珠消盲方，
0: 是吧？
4: 哎呀，没管到，我这手术啊都没好，感觉就是手术都没好的病，这不是有点就是失望了吗？让这个南珠消盲方给我治好了。哎，我听您讲的这个南珠酶啊和这个南珠肽啊，尤其是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啊，我觉得神奇，所以我才试的。
0: 是吧？那您这样，您跟我讲讲，您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4: 嗯，那我这就还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话，这个眼睛啊看电视都是黑屏，啥也看不清。用这个南珠消盲方啊，能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有光感了。哎呦，那时候您不知道，我心情特高兴，高兴坏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就能看着那个电视里面的人了。
0: 好，太好了。
4: 哦，对呀，我穿那个啥颜色的衣服呀，就感觉就是那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都能看见。在医院这手术啊都没这个效果，我和我老伴说啊，真的是管用，这个药真的是非常好。我老伴说实话特别高兴啊。现在你说这下楼梯啊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啊我家里啊就是孩子回来了，老远我也能认清楚了，也能看见了啊，我这孩子也看见了，直接就给我拿钱了，让我赶紧的问问马老师啊，那咱还买多少啊，够用啊，让我这一次啊决定的把眼睛彻底给治好呗。
0: 好，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4: 我那个当时呢就是没买多少，我就买一副药。
0: 当时一共是买一副，然后现在一副还剩多少了？
4: 现在也就剩下一个星期了吧。
0: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马上给场外打个电话啊，给场外打个电话，你再订一副。你前一副药没活动，花原价买的是吧？
4: 哎，对，是的，当时花原价买的。
0: 当时花了

0: 多块钱，是不是？将近2000。
1: 是的，是的。
0: 嗯，这回呀，如果你能抢上名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这几百块钱啊，你这眼病呢，利利索索两副药去根了，你就停药，哪怕你家庭再困难，你也没负担啊。所以不要总是认为手术是万能的啊。你以为眼科手术就你做过吗？很多患者做过，但是尤其不说别的手术，咱就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啊。白内障置换过人工晶状体的患者，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继发后发障，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后发障，就手术做完了还模糊，那、又模糊了，那么又模糊，最后又失明了，这叫后发障啊。那为什么手术都解决不了呢？还是那个原因呢？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你跟我讲说你这么多年你什么药都用过，什么药都用过，手术也做过，病为什么没治好呢？
1: 那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懂，那没对症。
0: 就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1: 嗯嗯。
0: 老百姓都懂这个理啊，老百姓也都知道，说我这个无数的方法都选遍了，手术都做了，病还没治好，还面临着失明，为什么？没治病根儿，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你说你没用过南竹消梦方啊，就是你没用过。如果你要早用，你这病早就治好了啊。所以呢，你记住了，他给你治的不光是说你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包括你眼睛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主治范围。当然了，你要说你这近视啊，中度接近高度没到高度呢，你想通过治疗这个近视那、彻底解决了，你屈光度完全恢复正常，这不现实。对于所有中度的，包括轻度的近视，也包括高度近视患者，临床给他治疗治的是什么？眼底，防止你眼底病变。最后你失明是失明于什么？不是失明于近视，而是失明于近视造成的眼底损伤。但是我们通过呢，咱们的南竹消梦方的治疗啊，两副药下来，你原有的眼底的损伤全面解决的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根儿。可能我们说到病根儿，有很多爱学习的朋友，他知道病根儿在哪儿，因为一直不耻下问嘛，那、一直在学习。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会得眼病呢？你高度近视为什么就导致了白内障、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脱落呀？啊，你视网膜脱落，如果你全脱的话，你当初都失明了呀？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你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堵塞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那你得吃饭呢，你还得吃，你还得排，那你这眼睛吃也吃不了，排也排不了，它能不受伤吗？所以这时候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吸收不到，想排垃圾排不出去，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你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它就造成了黄斑变性了。你眼底100%有过那玻璃体混浊，但是你没跟我讲，你没有玻璃体混浊，你不会网脱，那这说明你玻璃体细胞受损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你只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都解决不了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死亡的问题，白内障的手术能治疗黄斑变性吗？能治视网膜脱落吗？不现实啊，啊，小孩都知道的不可能啊。所以呢，那么咱们这次呢，通过OTC 国药，咱们的南竹消梦方来治疗眼病啊，它就走眼病治疗捷径。你眼病是多，但是它病根是一样的啊。别说你49，比你再年轻的18、9岁的8、9岁的孩子得眼病，都是一个原因啊。我们利用的就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做到了微分子给药。这个时候，就算你岁数再大，你胃肠功能再不好，这个药你吸收的好，分子量小。本身的南竹呢，分子量呢高达数十万目啊，啊，分子量就非常小。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微分子药，它遇到胃酸5秒崩解，被你吸收5秒发挥作用了，直接到你病灶了，干嘛去了呢？把你眼底呢堵塞的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打通了以后的话呢，它再通过呢南竹肽进一步的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当这细胞一活跃起来，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雾没了啊、黄斑区得到营养呢，囊样水肿吸收，看东西不变形，中心视力恢复了啊、那么眼底视细胞得到营养的话，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你视力提高的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来讲，你是一副药没用完，你下楼能看清楚了，在家里你孩子能看见了啊，你做做家务都能行了。那么再接下来，你后面一副药吃完了，你视力是不是就全面恢复了？是不是？
1: 是。
0: 将近50岁的年纪，有多少比你岁数大的？有多少60、70岁的老年人啊？那么他在用咱们南竹消梦方之前，有的人视力甚至于0.0几了。但是呢，他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有的老年人恢复到0.78，有的人甚至恢复到1.0了。

0: 所以你这也没问题，自己抓紧时间，后面就差一副药，两副药用完了，永久性停药。两副药用完之前，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啊。咱们的南州消磨方就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
1: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我就按您说的，我直接就是直到去根之后，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您的。
0: 不客气，不需要，因为我们研制呢南珠消磨方的目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呢解除疾苦和病痛，让你恢复一个健康的视力，好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你呢就争取在活动当中省80%药费的时候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就这两副药下来你就停药了。我不管你得几十年的眼病，不管你多重，毕竟你当时没有失明呢，那我两副药必然是全面恢复你视力的，所以抓紧打电话，活动名额就20个啊。嗯，
1: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那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谢谢你，
0: 患者
1: 谢谢。
0: 成为依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再会。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我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眼病得多少药。我主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听说现在就是原价都是3280的两副药，报上名了，报直接报销80%，只掏656就能拿到手了。我也想参加，我是现在就想报名。
0: 现在就想报名，着急呀，非常急迫呀。这也说明呢，对南珠消磨方呢非常认可。现在就想报名，你这样，咱们直播间现在没有名额，所有的人呢都得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然后呢，你打到我这儿啊，你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啊，我了解一下。如果符合我们给予帮扶和救助，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说说你什么眼病啊？
4: 行行，马老师，我是青光眼呢，眼睛胀疼。整天就感觉眼睛看东西视力下降特别快，这看东西不清楚。
0: 嗯，
4: 出门也不行啊，出门怕光还怕风，戴墨镜也不行，看啥的都看啥都看不清楚。
0: 嗯，
4: 关键是药也用了祖传的呀偏方啊，大夫给开的药，那名字有的那名字都记不清楚了。
0: 嗯，
4: 就是没效果，现在只是就是感觉就是视力还在逐渐在下降。
0: 昨天我的节目可能你都没听着啊，或者说可能你没听。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昨天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墨镜佩戴不当都可以诱发青光眼。然后呢，你说你现在青光眼形成了啊，你这个各种各样的药也都用了，也戴着墨镜啊，也想阻止这个紫外线呢直接照射。你想法是好的，但是你做法是错误的。咱先不说你那病啊，首先戴墨镜的话，它都容易造成什么呢？由于在黑暗当中瞳孔会放大，周边虹膜堆积呢，它就容易造成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导致小梁网堵塞，使本来呢这个已经形成的比较狭窄的房角呢突然关闭，造成呢眼压升高，青光眼发生。然后你都已经有青光眼了，然后你还戴墨镜，这一点不对啊。那墨镜的话从此以后不用戴了啊，但是呢这个出去的时候呢遮阳也尽量遮阳啊，戴个帽子就可以。然后另外一点来讲呢，你这治疗你这是有病乱投医，啥药都用啊，祖传的偏方啊，你再祖传的你再偏方，他得没得到过患者3期10年临床验证，总结没总结过患者呢成功根治眼病的经验，得没得到国家的认可，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记住了，对于药品呢，它的疗效和质量国家都给把关呢。国家咱们国家有个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啊，这药物上市之前呢，不光是说要动物实验、人体实验3期10年临床，上市以后呢，这个国家药监局要严格药理毒理监测和患者临床疗效验证的这个考证的。那没得到国家的这个批准和特批的话，那么这样的药你也敢用，多耽误事儿啊，是不是？
4: 是啊，是啊。关键是啥呀，马老师，我这年岁还不大，今年才55，眼睛这眼睛看不见，我就是害怕呀，整天担心害怕，就怕失明了。您说这还是要万一要是瞎了，连那个家庭连那负担的老伴儿啥的这还要照顾我，心里整天愁啊，整天着急呀，现在呀。
0: 你不能着急啊，你不能着急啊，你越着急这眼睛越重。因为你越着急的话，你肝火越旺啊，肝火上炎它可以加重眼病的发展啊。为什么告诉你别着急呢？这个眼病它可发。

0: 房可治的。那虽然你走了很多的医院也好，用了很多的药也好，一直没治好，但是你现在毕竟不没失明了吗？是不是你不没失明吗？
1: 是啊。
0: 嗯，虽然你没详细的跟我叙述你的这个病情啊，我就不说你能不能看清楚了啊，不说你疼不疼了，你闭角型青光眼必然有这个症状，就你现在看东西范围是不是都缩小了，是吧？
1: 缩小了，两边的这旁边的余光啊，好像是看不见了，两边的范围啊看窄了，变淡了，就是好像是中间在一块还行。
0: 虽然说你这个包括视野狭窄了啊，视力下降了，但你现在不没彻底失明吗？所以我跟大伙说过啊，得了眼病别着急别害怕，咱们要理智的去面对它，早发现早治疗，然后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南中消盟方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果药啊，只要说你没有彻底失明的眼病，那么我就有把握给你治好了。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是两副南珠消磨方下来，你这能去根利利索索的，既不会疼也不会胀，而且也不会干也不会怕风，视力呢也会恢复，视野也会恢复，然后停药以后这个病不会犯啊。所以呢记住了，治病还是得求本，得治病根啊。啊
1: 哦，好好，马老师您这一说我就有盼头有希望了。就是说我也听明白了，我也相信您，我就盼着咱们南珠消磨方能把我的眼病治好。我就是着急，现在就想报名参加活动啊，这是到说啥也得把这个活动争取上。
0: 所以啊，你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打场外电话。
1: 好。
0: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不治百病专治眼病，它能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解决那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病根啊，而你得青光眼就是由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么这个时候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的过程当中啊，导致防水循环受限造成的青光眼啊，视神经萎缩。所以呢，当我们真正的解决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时候，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一点点降下来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往往有青光眼的朋友，他是时间最长的啊，那他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时间，眼疼眼胀也减轻的非常明显了。一般呢三五天眼睛是舒适滋润，然后同时的话呢，你就发现眼前的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为什么呢？啊，视细胞活跃了，视野开大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样呢，两副药下来就去根儿，活动马上参加，能抢上花656，抢不上得花3280呢啊。
1: 哦，行，那马老师，我就是赶紧去争取一个名额去报名去。
0: 上啊，去抢名额，我希望呢能通过活动减轻你负担的基础上，让你轻松的根治眼病啊！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这朋友，咱们再会啊！
1: 好好好，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盟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马老师啊，这个南珠消磨方，我当初是买了两副药的，这是。
0: 嗯。啊、哦
5: 哎。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一副药了。
0: 嗯。
5: 哎，现在这回我不担心我这眼睛失明了。
0: 好，太好了，这就是说一副药啊帮你解决问题了，是吧？
5: 对对，我原来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嗯，哪种
5: 呢？一个眼底出血，哎，就这眼睛就打激光了。
0: 嗯，
5: 哎，可是打了这激光以后，这血是止住了，但是这眼前就像有了个布帘子似的，就是发黑呀、发暗那种。
0: 嗯嗯嗯。
5: 虽然说没有造成网脱。但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5: 哎，看东西啊，就像就中间能看到，就没有余光。这不到后来视力不好，哪里都去不了，
0: 嗯，
5: 自己心里特别烦闷，
0: 嗯嗯。
5: 哎，另外我这右眼还得了结膜炎， 就感觉这个右眼睛啊总是。

0: 且那个眼白啊发红，
1: 对，
0: 总想又走楼，反正得了这眼病以后啊，我心里真是接受不了。这不是邻居给介绍的这个男主消磨方，连他是白内障，现在都全好了，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个是这个，我就感觉这效果肯定有保障，他就让我赶紧用。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家现在为什么在选药的时候都认准大厂家大品牌呢？质量有保障。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磨方啊，是来自于那100年前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御药堂啊，专门呢给宫廷呢制造呢这个南珠啊这个药物的。所以呢百余年来一直经久不衰，日益昌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研发药物的真功实效啊。所以后来你用上了，用上去以后你感觉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0: 你看我这是买了2副药的，也就是用到20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个原来这个右眼这个结膜炎，他那眼睛他就不痒了，
1: 太好了，
0: 看上去那眼睛也不发红了，也都
1: 好，眼睛消了啊。
0: 对，你看现在这眼睛透亮了不说，这眼角也能看到东西了，现在
1: 那就是现在视野开阔了，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了啊。
0: 对对，视野现在开阔了，现在你想出个门啥的，现在也不拖累家里人了，现在我这去这个医院里测试了一下，我这视力现在都能达到0.8了，现在
1: 那不错呀，相当好。你这个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是54岁。
1: 啊，你看50多岁视力达到0.8，这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那你没用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之前，你那时候查过视力没？你那时候视力下降了多少？
0: 是下了0.2多，那时候是0.25的视力。
1: 是吧？现在视力提高多明显？
0: 真是挺明显的。你看现在就连我的血糖都比以前平稳了。
1: 好，多好啊！
0: 就是啊，你说你我多好啊！我所以感谢马老师。
1: 不客气，咱们应该感谢的是谁？所以其实刚才听你来叙述的话，也就是说以前的慢性结膜炎，用上南珠消磨方2天左右时候，炎症就消了。炎症不消，它还得痒，还得红。但它不痒了，不红了，就说明炎症消了啊。眼角能看着东西了，就说明视野扩大了呗，视神经萎缩问题解决了。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毛病，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很多人打眼针呢，做手术都解决不了。但是南珠消磨方呢，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现在视力恢复得非常好，所以告诉我们大家有一点，眼病呢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虽然它致盲率高。但我们大家记住，说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治疗呢是最有效率的，就是说怎么能让我这钱花出去花在刀刃上，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南珠消磨方我们研发的时候也是一样，所有的珍珠当中，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是最好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它里头含有的营养成分呢，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是普通珍珠没有的，那么也是远远高于呢其他海域南珠的。尤其我们把它带到太空去提纯干嘛呀？因为只有在太空能提取出来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嘛。所以呢，我们坚持以它入药，为的就是给患者带来一个好疗效。尤其的话，以微分子给药就把治疗时间缩短了。所以6秒钟药到病灶呢，它去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排泄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它也全效的营养了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新陈代谢好了，它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结膜的炎症消得快，角膜的炎症啊、沙眼呢，这个消得是最快的。然后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视野自然就一点点开大了。那么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原来出血的陈旧斑痕它就吸收了，吸收不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看东西就没有黑影了。
0: 对对，是
1: 啊。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是2副药快用完了吗？是吧？
0: 是我还有不到1副药。
1: 还有不到1副，那你就把家里剩点药用完吧，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停药，而且停药以后不会犯。
0: 那行啊，马老师，我还多的话我就听你的。
1: 好，这位朋友，那非常感谢你的健康参与，我们再会啊。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 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世上的家是多么温暖有温馨的存在，家是社会上最小的团体单位，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家风是什么？就是家长做榜样给子女看，从上到下，从长到幼，贯彻落实的一种思想和习惯。就拿我家来说，我母亲99岁离世，中午吃完饭洗完澡，坐在那里看电视，闭上眼睛的，走得很安详。她写了三封遗嘱，一封是给医院的，她说我要是病危病重不抢救，减轻痛苦，节约国家的公费医疗。第二封遗嘱是写给殡仪馆的，母亲去世后不让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

骨灰撒在大地，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听他的，老人家去世了，总要给后代子孙留些念想，留一处可以想他的地方。第三封遗嘱是写给子孙的，好好工作，搞好身体，互相帮助，这一点我们都听他的。临终之前，我母亲有几万块钱，他就说这笔钱给外甥女留着。我母亲有个小外甥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我母亲生前最疼惜她。我们家都是男孩，我母亲喜欢女孩，她一直把这个外甥女当自己亲姑娘看待。她说就把这个钱给妹妹，因为她的工资少。妹妹说大姨有自己的孩子，这笔钱我不能收，要给哥哥们。我跟我两个哥哥商量，就一定要他收下。结果大家让来让去，让到哭，别人争财产争到哭，我们让到哭。后来我这个妹妹拧不过我们哥仨，这笔钱就都给他了。给了他以后，我们如释重负，仿佛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哥几个都要尽全力去帮助她。一个家族的亲情是靠长辈，靠上一代人努力付出，最终才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说到遗嘱，我又想起来我救活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没用胡椒老膏之前病得非常重，家里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后事了。我跟他的儿子比较熟，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安徽宿州飞到北京给母亲寻药，幸亏这个孩子孝顺，在他母亲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给老人治病，就靠着这份信念，老太太最后被救过来了。这个小伙子叫赵红，赵红的母亲原来是小山村里的妇女主任，跟着丈夫一起进了城。赵红的父亲因为伤残很早就病逝了，母亲拒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在街道工厂做了缝纫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赵红和赵红的哥哥，还要贴补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后来街道工厂倒闭了，母亲再一次拒绝了上边的照顾，利用自己的手艺在家里开了个缝补店，又做了街道上的清洁工，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离世的时候痰也少了，以前总有痰，不往外咳都上不来气，用老膏用了五个来月，肺子和气管里边通畅了，一点痰都没有了。赵红的母亲一共用老膏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肺脓肿消失了，老太太自己拄着棍儿可以出去溜达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一旦要得上肺脓肿或者支气管扩张、哮喘、慢阻肺这类呼吸道问题，您记住了，想没用，我们就做，踏踏实实的用老膏回归本源，把能量回归了，肺的功能、气管功能都更新一遍，都回归到原位，啥肺病不能治啊，就怕您用药。

0: 杆。
1: 哦，
0: 脑杆切了有的挺及时。
1: 嗯。
0: 回来时候留下也好一阵，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
1: 啊、
0: 哦。就绷在小肚上。
1: 嗯。
0: 伸不直，腿的走路滑圈。
1: 啊。
0: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0: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0: 也没中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0: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0: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啊，
0: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二度心衰。
1: 哦，
0: 那这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能干的、
1: 啊、
0: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0: 高血压高到180，这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0: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0: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狗。
1: 哎。
0: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你，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呢。
1: 啊。
0: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
1: 嗯、
0: 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性分析的特别透彻、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0: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5反流，3.5挂壁不全、
1: 嗯嗯，
0: 也是这里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儿。
1: 啊啊！
0: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我非常高兴。
0: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能伸开了，这手能半翻碗了。
1: 嗯。
0: 往头上轻点，能过头了，能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0: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没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星期一我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2.5灌注不全的，3.5反流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走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
0: 改变多大呀。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钱都有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能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稳定的希望啊！要不是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您就放心吧，啊，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就是胡家老板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讲说，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1: 的。
0: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天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身意妙药护家高，一心运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0: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愿意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1: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0: 哎，好，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姓杨啊，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不？我今年63了，胡老。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胡家老高，这效果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0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吧，就切了一部分，切了1/3，完了就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不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完了95年的时候，这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是这不要命，说这就是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哎呀，这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

0: 三指七节都摔骨折了。
1: 哎呦，
0: 完了这就卧床了，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哎呀，是啊，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累的又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肘子里头都有积液了。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啊，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照我使的差不多了，这肘也消了。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就是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人家说阴天下雨疼，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1: 你看多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
0: 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在跟前守着他。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他也说，他说这个就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我也哎我也觉得哎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这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的吸引我。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吗？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原先这不切了三分之一嘛，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精神头也足了呢，你说。
1: 你看看多快呀。他的胡家老膏的效果啊，
0: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到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是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肘的这个事儿不肿了，也不疼了。完了那个就是原先嘛，我这个左脚上有一个就像蚕豆那么大的包，搬着搬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叫什么金包啊，就夏天一穿皮鞋都鼓个包给脚背上。那个包后来就一走道就疼。完事，但是用了咱胡家老膏之后，这个包就变小了。关键是也不疼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就觉得就是我这脚上这个金包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你看这用的时间短呢。可能是他这个病是后得的，治得快，我这笨心了。
1: 好极了，太好
0: 了。完了你看用到半年的时候吧，我们社区有个老年人体检，我就跟着上体检，我进医院都来了，我就拍个片子吧，我跟大夫说说我的情况。大夫说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是做个 B 超看看你这个肝，就是你这属于老病了，看看现在啥样就行了。完我就做个 B 超，结果你看那原先那年是做是七个瘤吧，现在就剩四个了，还比以前小了，那三个小的都没有了。
1: 你看看都吸收了。说明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把这个肝的这个肿物都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现在我用到九个多月了吧，精神头足，你听我跟你说话是不是都觉得有劲儿？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吗？
1: 非常有力气，不像有这么严重疾病的人呢。是吧？
0: 不像体质弱的人，原先这个说话没有这么，要是说这么长时间话，这么那啥，就得歇气儿了。
1: 老累了，是吧？
0: 就是说的累了。现在走道也有劲儿了，是腰板也直溜了。就是上下楼吧，就觉得这腿也轻巧了。要原先一上楼，就觉得这腿都一上一节台阶，都觉得都腿都沉。
1: 多好。
0: 现在我老就是，哎呀，就这种心情，我跟您说，您能理解，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好了，
1: 不一样了。
0: 就是照顾老伴也不觉得累了。
1: 确实是喜事儿啊。您全家高兴，我听了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我觉得我用了好吗？

0: 完我就寻思这个给我老伴也用上，
1: 对，
0: 是不是？
1: 哎、
0: 最后就我就给他也用上了嘛，因为他从打那个有病了之后，身体不好了之后，哎呀，就是我看他心情也不好，完了你说，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啊，是不是？
1: 那必然。
0: 我先给他，我用的都好了，我说我拿我自己当那个试药的了，我用好了，我敢给你用。
1: 您这个想法非
0: 常好。是不是我给他也用上了？嗯。自从给他用上了之后吧，哎呀，他吃他慢，他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哎，我就是天天给他，就是三两天得给他擦一次身上嘛，因为他卧床嘛。
1: 啊。
0: 哎，就。碰到脚心的时候他躲，哎，我说你这有知觉了吗、哎、这不是、啊、
1: 对，
0: 哎呀，这家给我高兴的，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个东西。
1: 嗯
0: 嗯，完了这有病之后一卧床嘛，这大便干燥，有时候给他用开塞露，用了开塞露之后处理的还是稀便，哎呀可难打理了、
1: 嗯、
0: 可不好收拾了。完了这不是现在你看用上这个呼家老膏之后，现在就是大便成型了，
1: 嗯，
0: 而且他自己还有知觉了，他知道叫，不像原先，哎呀，你得给他掐点，说，哎呀，这两天没那啥了，三天没走动了，得赶紧就给他用点这个，开塞露啊，哎，这都不用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一天要是没有的话，两天超不过两天，
1: 嗯，
0: 他说，哎呀，我该那啥了啊，给大便了，就哎，就感觉到这个特别好，啊。
1: 这是难得的结果呀、哦、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妈，太好了，胡老，真没想到、
1: 嗯、
0: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1: 嗯、
0: 我就觉得听个收音机还能得到这么好的药，我这命好。
1: 啊，还是您的命好、哦、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对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对呀，你看老伴现在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这个非常非常高兴，关键是特别激动啊，我得赶紧跟胡老报告一声。
1: 哎，好，我听到非常高兴、
0: 嗯、
1: 您全家为您高兴、
0: 嗯、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是吧？哎，
0: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和老伴儿吧一定要坚持着把咱这胡家老膏的给用好。 嗯， 嗯，
1: 没错，
0: 是啊，让我们的那个晚年呢、啊、就是哎呀就没有太多的病痛，都是没有说奢求像人家又出去玩去、
1: 嗯、
0: 又跳去，只要是没有病痛、
1: 啊、
0: 一天就心情敞亮的，哎，这日子就幸福了。 嗯、
1: 啊、
0: 嗯，就是这么讲的、
1: 哎、
0: 嗯，
1: 啥是病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嗯、
1: 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
0: 嗯，
1: 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0: 嗯、
1: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嗯、
1: 像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些疾病是难以治疗的，咱用了胡家老膏、
0: 嗯、
1: 就是他的本源的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太好了、
0: 嗯、
1: 祝您老两位都幸福都健康啊，老年的时期、
0: 嗯、
1: 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是难得的、
0: 嗯嗯、好，谢谢胡老啊，非常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唠到这儿吧。啊，
0: 好，再用一段时间再有什么变化啥的，哪或者哪不明白、
1: 哎、
0: 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好
0: 好，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呵呵，胡老师啊，和你通了电话我很高兴。我呢、
1: 啊、
3: 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啊啊啊。
3: 嗯嗯，我家是辽宁的。我今年呢、
1: 哦、
3: 也都68岁了。
1: 啊。
3: 嗯，我是要特别感谢您呢。感谢你治好了我的身体。
1: 啊

0: 还让我这重新恢复了健康了。我能有今天，这真是您的功劳啊！你可是我的贵人呐、啊，胡老师。
1: 哈哈，这是咱们的福分呐，老朋友。
0: 对对对，你说的是，这是我的福分，也是咱们俩的缘分。
1: 没错。
0: 我这个得糖尿病呢，已经都十七八年了。
1: 啊。
0: 那个胡老啊，胡老师，我这个打肝经胰岛素呢，都打了20个单位。
1: 哦。
0: 另外就是我还得加上一瓶白糖瓶。
1: 啊。
0: 你看，就这样的，我这个血糖它还是控制的不好。
1: 啊。
0: 我这个餐后血糖一般就在11、12点几呢。
1: 哦。
0: 但是我这个病呢，要说我这病还得往后排。我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和脑梗的问题。
1: 嗯嗯嗯。
0: 这个已经都影响到我这个日常生活了。
1: 啊。
0: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的话，我现在还指不定是啥样，还
1: 是
0: 要拖累孩子。所以我这真得谢谢您呐、
1: 啊。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幸福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用上了胡家老膏，是不是啊？
0: 对对，是的，胡老师。
1: 嗯。
0: 我就详细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1: 哎，好的。
0: 我说实话，我这个血压倒也不算太高，平时也就是156。
1: 哦。
0: 有一次我这个是脑供血不足了，感觉这个头呢有点不舒服，有些晕晕的。一量这个血压呢是178高压。
1: 啊。
0: 大夫呢就把我原来那个安博维啊给我换了，说是让我吃两片别的药。
1: 啊。
0: 我这一吃呢，这个血压它倒是降下去了，但是这个降的太低了。高压只降到120了，然后这个血压一下子它没上来，然后就气短了，完了就得了这个脑梗了，那个时候呢是我在家里正吃饭，突然呢就感觉这个嘴呀、它就有点不中用了，不好使了，我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让他们呢就是马上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大夫就跟孩子们说啊，说我这个是脑梗了，得做了个溶栓呢。
1: 啊，
0: 做完了说是就好了，但是吧，我这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溶栓到个剩下10多分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胳膊和腿呀、它都沉得很。然后送到病房的时候呢，胳膊腿那儿它都不会动了，当时。
1: 你看看啊，多厉害！
0: 对，在医院里边住了半个来月，然后回家以后吧，就是我这个腿啊走路它就是扎吧扎吧的，走到没劲儿，走一会儿得站一会儿，再一个这个胳膊和手啊它都打不了弯了，也拿不住东西了，全都是靠孩子们照顾我，我自己是啥也干不了了，孩子们也都害怕说我闹心，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说是让我没事了听听二人转，放个歌听听啥的打发时间。这也是跟您有缘分，然后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1: 是吧，太好了，这是咱们的机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就是的。我当时呢我也就是听了之后没当回事儿，就偶尔的听了一两次。结果你这个节目呢有一期就是特别感动我。就是你家这个医者仁心的态度和那个胡家老高的传承精神影响到了我。
1: 嗯嗯。
0: 我就趁您老的这个仁爱之心呢，我决定说试一试，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结果你看吃上还真的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惊喜。没有3天吧，我这个血压它就降下来了，低压在90，高压在140这样。
1: 太好了。
0: 对，我当时立马就把降压药停了，要是再吃的话，这个血压它就低了，那我可不敢想啊。这胡家老高我吃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血压呢它就稳定下来了，高压在135，低压在80这样。
1: 好极了。
0: 而且我还测了一下血糖，血糖也下来了，餐后就在10点左右。当时脑袋都感觉到清亮了不少，我就觉得不能吃那么多药，我就把那个拜糖瓶也撤掉了。
1: 你看看。
0: 吃了有1个半月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呢有劲儿了。那时候我闺女伺候我的时候还说，就是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脸上有光了。

0: 他们就是看着也都特别高兴，吃饭的时候我也感觉有胃口了，能多吃一点那那个多吃点山药啊南瓜啥的，然后我连续测了几天的血糖，餐后都在8.7左右，特别好，是稳定的，
1: 好极了。嗯，
0: 我就把这个胰岛素也减量了，我也挂着就是早点好，所以我每天呢都坚持吃你这个胡家老糕。吃到快2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手和胳膊啊它就能打翻了，两个手呢就是能抱着个水杯自己喝水了。
1: 你看个多好啊。
0: 对对是，等到有3-4个月的时候，我要是不走路啊，这个身体看着恢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我这一走路吧稍微就是慢那么一点点，但是比那个时候走到就是扎吧扎吧的那时候可强的太多了，
1: 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确实不一样了，
1: 太好了。为您高兴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糕总共吃了5个来月了，现在我这个身体是完全的恢复正常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一直都是在正常的范围，还有没有说是在忽高忽低的了，所以这胡家老糕啊真是效果太好了，现在我自己啥都能干了，也不用孩子们帮忙了。
1: 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老师。没事的时候他们回来我还能给他们做顿饭，这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心情舒畅了，所以我真得谢谢您了胡老师。我一定会坚持用这个胡家老糕的。
1: 也是胡家老糕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0: 对对那是当然了。
1: 老朋友。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功劳。我们胡家老糕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也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
0: 对对
1: 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这个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了，是不是？所以说，
0: 对对是的，
1: 咱们用了胡家老糕，您是选用对了啊！恭喜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您的祝福，胡老爷，祝你身体健健康康的，那就不多打扰，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你，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

0: 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哎，张老师，
1: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5: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5: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5: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5: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

0: 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平原枪声》，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济南人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发展自己的队伍，取得最后胜利的故事。《平原枪声》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作品之一，后来多次再版，并且被改编为连环画、电视连续剧、电影、评书等，在全国广为传播，影响了几代人。《平原枪声》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作者李小明与战友们在济南抗战时期艰苦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是怎样反映作者在枣北县敌后抗战的经历？李小明是怎样以枣北县抗战历史为蓝本创作小说的？而《平原枪声》又是怎样成为了红色经典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经典《平原枪声》创作的前前后后。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小说《平原枪声》的作者李小明。1920年12月，李小明出生在河北衡水枣强县，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李小明历任中共萧张镇区委书记、分区青年救国会主任、济南五地委青委书记以及青年营营长、旅宣教科长、中共枣北县委书记、县游击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47年夏天，他南下大别山，历任金寨县委委员、麻布区委书记、固始县南集团剿匪指挥部政委、金寨固始霍丘工委书记、剿匪指挥部政委、固始县委书记。当时他剿匪除霸，进行土改，征运粮草，支援解放军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李小明历任中共河南省潢川地委秘书长、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武汉市郊区委第一书记等职。在工作之余，他笔耕不辍，创作了《平原枪声》《破晓记》《风草残云》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李小明不仅是小说《平原枪声》的主要作者，更是枣强县抗日战争的代表人物之一。根据李小明回忆录《回忆》这本书，李小明以自己和战友们的战斗经历为蓝本，把自己和战友的形象糅合在一起，塑造了游击队长马英这个艺术形象。从马英身上更多的能看到李小明自己的影子，其中取枪、智斗白集会、狱中斗争、七大嚣张镇、策反等等，这些战斗都是李小明亲自经历或参与指挥的。小说《平原枪声》中三打嚣张镇的故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但真实的历史是七打嚣张镇。李小明作为主要指挥员，参加了攻打嚣张镇的历次战斗，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智取嚣张镇据点和嚣张镇歼灭战。根据地方志记载，1944年的春天，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号召开展百支枪活动，要求清沙帐期间每个县委缴获100支枪。在这次会上，李小明积极表态，表示一定完成任务。这时的枣北县大队只有三四十人，怎么能缴获敌人？

的100支枪，敌人当时有1-2000人，靠硬打肯定行不通，必须找到敌人的弱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行。于是李小明带着刘英和2名侦察员在夜间涉水翻墙去萧张镇据点侦查。当时的萧张镇据点是日军强占了原来萧张镇的教堂改建而成的，四周有很高的围墙，外面是深深的壕沟，易守难攻。但是李小明发现据点内围墙门外有一座废弃的房屋，于是决定在此设伏攻克据点。县大队在刘长据点方向故意布设了疑兵，带领民兵白天公开行军，故意开枪诱敌，还派了几个村长到据点里去谎报军情，使得刘长据点的敌人误以为是正规八路军部队来了，于是他们蜷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而县大队声东击西，在夜间开到萧张镇。7月15号凌晨，28名指战员潜伏到萧张镇据点内围墙门外的废弃房屋里。拂晓，东北风大作，乌云翻滚，天昏地暗。值班的伪军认为刘长据点告急，本据点是安全的，于是他们按时开了大门，放下了吊桥。不料28名指战员冲了进去，经过激烈战斗，伪军见大势已去，只能扔下武器全部投降。这次战斗缴获了枪支64支，而县大队无一人伤亡。正是在一次次或大或小的战斗中，我军部队得到了锻炼，战斗能力大大提高，这也为日后的萧张镇歼灭战奠定了坚实基础。1945年后，随着抗日队伍的逐渐壮大，抗战进入反攻阶段。战争形势的转变让萧张镇据点的日军没有办法跟县城据点保持正常联系，而随着粮食供应的枯竭，据点的日军决定外出抢粮。这时李小明决定向上级求援，调集全县的兵力，一举歼灭这股敌人。4月12号早晨，萧张镇据点的200多名日军和伪军都外出抢粮了，据点里只留下少部分人员看守。枣南大队和78区中队飞速行军了40里赶到，跟枣北县大队会合，由李小明等人指挥作战，最终全歼了敌军。这一次战斗是枣强县军民对日伪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歼灭战，被誉为黎明前的一曲凯歌。这年的6月25号，日伪军溃败，全县解放。枣北县大队在残酷的战斗当中也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损失和牺牲，仅仅在1942年就遭受了3次毁灭性打击。在1943年巴萨合围当中，县大队干部伤亡过半，济南5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副司令员陈耀元壮烈牺牲。在战争年代，李小明一共牺牲了5位警卫员，其中牺牲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警卫员就有4位。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李小明也多次遇险。1940年3月，枣北县委在唐家林召开县委会，李小明等7人连夜去开会。在小王军村，他们遭遇了敌人，李小明和战士老魏等3人不幸被俘。为了威吓李小明，日军在他面前残忍地杀害了战士老魏，老魏的鲜血流到了李小明的脚下，而日军把军刀架在李小明脖子上威胁他，他仍然是面不改色，英勇不屈。被俘以后，李小明没有暴露身份，在监狱中仍然坚持对敌斗争，后来被营救出狱。他在敌人内部做了很多地下工作，在伪壮丁训练所里成立了抗日同盟会，安插下很多内线，这也是枣北县敌伪工作的开始。1942年，在济南429反扫荡战斗中，为了突破日军的铁壁合围，李小明在敌人夹缝当中左冲右突，多次跟敌人遭遇。1942年6月，刚刚担任枣北县委书记，他就吃了一个当头炮，在东梁党村被日军包围，幸亏他机智勇敢，与日军当面周旋智斗，才平安脱险。后来在枣北县其他地区，他曾经3次遇险，敌人抓不到李小明，就在他家人身上发泄，仅仅在1943年把他家抄了3次，让他的家人无家可归，还把他二弟抓到县城里去严刑拷打。

岛北县大队在李小明的正确指挥下，在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一次次涅槃重生，从一开始的两个班发展成了三个中队，700多人。县大队工具点拿炮楼，在日本投降前解放了岛北县全境。岛北县有伪军9个中队，1000多人，被岛北县大队整进制消灭的就有6个中队，再加上零星的小战斗，岛北县大队8年来把所有的伪军部队消灭了一遍，打死了日军中队长中村，在琉璃仓口歼灭战和渡烟战斗2次战斗当中歼灭日军50多人。1955年以后，党中央号召在青少年当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李小明经常应邀去学校讲革命战争故事，台下的青少年们听的是津津有味，他们把最心爱最崇高的红领巾给李小明戴上，希望能经常听到他的革命战争故事。这时李小明想，我如果把这些革命故事写出来，不是会对更多的青少年有帮助吗？烈士们伟大精神的激发，青少年们的期盼，还有责任心的驱使，让李小明产生了以亲身经历创作小说的冲动。在动笔以前，他先是有选择性地看了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像《平原烈火》《新儿女英雄传》《苦菜花》《林海雪原》等等，这些书都给了李小明很大启发，也都进一步坚定了李小明的创作决心。在创作刚刚开始的几个月里，李小明的脑海变成了一个大舞台，七大嚣张镇据点、景观村伏击战、琉璃仓口歼灭战，一场场难忘的战斗场面在他脑海里一幕幕的反复上演。绰号小砍刀的抗日英雄张兰峰，早强杀日军第一人李朝宗，人称七星子的抗日老英雄张永炎，战友们的形象像放电影一样在李小明眼前一遍一遍地回放。沉浸在过往战斗回忆中的李小明经常夜不成寐，坐卧不宁，故事是千头万绪，纷乱复杂，不知从何处下笔呀。慢慢的，李小明找到了故事的头绪，脑子里有了整体的构思，在这个基础上列了提纲和人物表，从1956年夏天开始了小说创作。当时李小明担任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工作繁忙，只能用业余时间去创作小说。武汉是全国有名的火炉城市，湿热难耐，沉浸在创作状态的李小明顾不上这些，进行着艰苦的创作。他第一篇写的就是攻打枣强县嚣张镇的战斗，这次战斗是李小明亲自策划参与指挥的，战斗细节他非常了解，他一下子就写了万余字，交给了语文老师李昌伦去修改。过了几天，李昌伦老师说，故事写得很生动，我们家孩子非常喜欢看，说一开头就被吸引住了，如果还有类似的战斗故事，希望你啊继续写下去。李小明把亲身经历的10几个抗日故事串联起来，没有做任何的艺术加工，写了10几万字，取名为一个抗日游击队的故事。当时李小明每写完一章，就把稿件拿给战友和身边的同事们看，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有些老战友反映说，你写的这不是小说，人物刻画的不够生动，写小说要把人写活，要体现出每个人独特的性格特点，不能是千人一面。像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都是青年女子，但性格各不相同，即使把他们的名字盖住，也知道哪段话是谁说的，这就叫性格特点。另外像《水浒传》当中的李逵、鲁智深都性格鲁莽、勇敢勇猛，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点，像鲁智深是粗中有细、有勇有谋，而李逵是率直真诚、脾气火爆。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李小明按照老战友的意见，把故事做了一些艺术加工，他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重新改了一稿，大约20多万字。李小明的创作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的首肯，并且推荐给了湖北出版社。但遗憾的是，稿子不久被退了回来。李小

明又充实了一些内容，又改了一稿30多万字，又由于黑丁推荐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但没过多久，稿子又被退了回来。在此期间，李小明又先后调任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武汉市郊区区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小说的修改。1958年，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派韩安庆同志帮助李小明来修改稿子。韩安庆比较年轻，写过几个短篇，有一定的创作经验。他们俩一起一张一张地仔细研究修改方案，经过字句斟酌、推敲琢磨，形成了平原枪声的第四稿。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专门为平原枪声定稿召开了2次座谈会，反复地征求与会者的意见。而李小明与韩安庆听取意见以后，又改写了第五稿、第六稿，送到上海收获杂志社发表。因为读者反应良好，北京作家出版社在1959年10月出版了《平原枪声》。就这样，历经3年的艰苦创作，6亿起稿的《平原枪声》终于跟读者见面了。《平原枪声》出版以后，被改编成了连环画读物、电视剧、电影、评书，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教育和感动了几代人。1961年12月，天津美术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平原枪声》的连环画，由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的著名连环画家傅鸿生手绘，全书一共分为5集，分别是《舌战红枪会》、《郑敬之智斗群魔》、《杜平巧破铁壁阵》、《赵振江神枪退敌》以及《黎明前的战斗》。因为绘画精良、故事曲折，这一套《平原枪声》的连环画出版以后，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销量很大。接着，河北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等又出版了很多版本的《平原枪声》连环画，并且多次再版，让几代青少年都受到了红色教育。1988年，编剧马志凯把《平原枪声》改编成了电视剧本，受到当时衡水地委相关领导的重视，决定把它拍成电视剧。同年9月，电视剧《平原枪声》开机仪式在原衡水地区招待所举行。小说作者李小明、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郭伟等人都在开机仪式上发言祝贺。在电视剧拍摄的1个多月当中，李小明跟马志凯一起在现场指导。李小明还邀请战友刘英、张静一起到枣强、衡水、南宫等地，选取当年跟日军战斗过的地方作为拍摄场地，再现了《平原枪声》小说里描写的济南地区抗日战争的场面。对于拍摄工作，李小明非常认真，经常在夜里找马志凯商量剧本的修改意见，拍摄战斗场面他更是场场必到。他说，抗战时期济南地区打的是沟壕战，就是在村与村、路与路之间挖出交通沟，村路相连，村村相连，打起仗来可攻可守可退，与地道战发挥的作用旗鼓相当。为了尊重历史事实，第二天剧组就组织群众在肖张镇东里纸坊村挖出了一条交通沟，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场景。1989年，电视剧《平原枪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轰动了大江南北，各省市地方台相继播出，并且多次重播。2001年，由何群执导的《平原枪声》电影问世，反响热烈，好评如潮。2010年，海润影视又再次把《平原枪声》搬上荧屏，先后在多家卫视播出，收视率非常高。另外，《平原枪声》还被单田芳改编成了评书播出。可以说，多年来《平原枪声》所演绎的革命故事弦歌不绝，历久弥新。《平原枪声》是枣强县抗日战争历史的真实写照，是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曲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之歌。它所蕴含的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宁死不屈的革命斗志，不仅融入到济南人民的血液中，也成为激励大家建设家乡的精神动力。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36乘以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日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4: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5: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6: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7: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 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2: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
3: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 10%。 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9: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万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0: 天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1: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2: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2: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徐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2: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4: 不要反过来哦，
15: 雾气松酒
16: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1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8: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3: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9: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20: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周杰宇报道。
22: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2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敏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2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
0: 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国际

0: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3: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4: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3: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4: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7: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6: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8: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6: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8: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

0: 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4: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

0: 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及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3: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4: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5: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

0: 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4: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不负青春不负梦，不负韶华不负新。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祝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万事顺利。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会议暨年度现场述法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沈俊峰出席会议。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发展，铜山区、徐州高新区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态势强劲，一季度已完成入库项目36个，实现投资31.19亿元。五一假期，汉文化景区沉淀式体验国潮汉风引爆假日，鹏城七里汉服路演引领展风华，文脉传千年。一楼一档一起一策，全山区王陵街道以党建加楼宇模式，把暖心政策、精准服务送到企业身边，持续激活楼宇经济内生动力。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案，批准移动兽药试点。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1: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记者温德义报道。4月30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会议暨年度现场述法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今年工作任务，并开展现场述法。市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沈俊峰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意义重大，全市上下要坚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更好发挥法治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徐州。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学笃行

0: 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市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法治徐州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服务大局，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以法治激发创新活力。围绕增强经济韧性，扎实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依法防范各种风险，依法筑牢安全屏障。围绕推进共同富裕，坚持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持续加强法治社会建设，以法治守护民生福祉。围绕从严管党治党，加强依法治党，以法治推进制度建设。会议强调，要凝聚法治徐州建设合力，各地要将法治建设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部署，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本领域工作法治化水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高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深化法治专门队伍和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加强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健全职业保障体系，为法治队伍依法履职、担当作为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强化涉外法治服务保障助力徐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丰县鼓楼区市城管局、市文广旅局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述法。市领导刘伟、薛强、吴伟东、刘广民、罗德清、杨建，市检察院检察长柳慧敏，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记者李江新、孙志慧报道。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也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季。在铜山区徐州高新区的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处处升腾着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发展热潮。在徐州九恒新能源电池箱及充电桩生产项目的现场，产线上忙碌有序，充电桩等产品在仓库整齐摆放。该项目由徐工集团与上海九行强强联手打造，总投资1亿元，租赁使用约20000平方米标准厂房，新建电池箱自动化产线、充电桩自动流水线，并改造底托自动化装配线，同步引入智能物流与专业测试设备。项目全面达产后，具备年产24000套标准电池箱及6800套充电桩的生产能力。徐州徐工九行股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项目经理李东业：
1: 像我们的充电桩呢，我们是针对于这些年一直在商用车领域的深耕，再加上合资公司在这两年在整个徐工集团的一些配套，我们在整个工程应用领域的话，我们提高了耐用性和高防护性。然后换电站呢，我们通过参与徐工集团的重大项目，我们的这些动力电池箱不只能用在商用车上，也可以实现在装载机、挖机、矿机，甚至平地机上面做互换互用。
0: 同样在拼速度、抢进度的，还有一批深耕消费市场的制造项目。在国珍精酿啤酒罐及表面覆膜制造项目的车间内，产线已经组装完成，正在进行试生产。该项目占地15亩，租用厂房10000平方米，总投资约3亿元，规划建设啤酒罐生产线6条、铝制易拉罐生产线4条及覆膜顶盖生产线等。江苏国珍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郝兴亮：
2: 我们的生产线全面集成智能传感、精准数控等先进技术，实现了从原材料进厂、加工成型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设计产能每小时 24000罐，也就是每分钟400罐，是目前国内领先的全。

0: 自动化啤酒罐生产线打破了国内高端精酿啤酒罐依赖进口自动化生产线产能不足的行业瓶颈。
1: 从新能源装备到高端包装制造，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市场前景好的大项目正从规划图稳步变为实景图。2026年铜山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发展，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态势强劲，全年共编排省市区三级重大产业项目116个，实施类项目108个，年度计划投资226.37亿元，其中省级重大产业项目7个，市级重大产业项目共51个。截至目前，实施类项目开工84个，开工率达77.06%，50个项目实现投产或部分投产，投产率达59.52%，项目建设质效双升，势头向好。一季度已完成入库项目36个，实现投资31.19亿元，累计开票收入25.50亿元，有效投资持续放量，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五一假期汉文化景区沉浸式体验国潮汉风引爆假日，鹏城七里汉服路演，银铃展风华，文脉传千年。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商晨赫、温德义报道。五一假期，徐州文旅消费市场热力十足，从文化盛宴到街头展演，从商圈促销到乡村漫游，徐州以丰富多彩的假日供给，让市民游客畅享快哉徐州的独特魅力。徐州汉文化景区精心打造快乐迎五一嗨翻全假期国潮汉风文化展演，通过三台大戏加全域 NPC 的创新模式，将静态游览变为动态沉浸体验，让游客在楚风汉韵中感受别样假期。本次系列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了传统舞台的限制，三处核心展演场地全部设置在旅游主线上，真正实现一步换景，处处有戏。汉文化景区古代舞备体验厅孙磊：
5: 游客只要在游览的过程中都可以随时参与，除了精彩的汇演之外呢，我们还有多轮幸运抽奖以及有奖的互动环节，把游客的体验感拉满。
1: 除了看大戏，景区还推出了极具趣味性的银票互动系统，游客凭门票即可在楚王陵地宫前兑换银票，参与分布在景区9个点位的 NPC 互动游戏。孙磊：
5: 我们还设置了9处 NPC 点位，全天候的免费为所有的游客们服务，游客只要凭门票或门票的购买记录都可以兑换银票参与我们的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呢，赚取银票，最后兑换成实体的礼物带走。
1: 受清明、春假及五一连休的利好影响，景区客流量持续攀升，景区 NPC 互动游戏贯穿整个五一假期。继续了解新闻，记者孟凡宇、孙志慧报道。在鹏城七里，一场汉服路演精彩上演，来自市老干部大学模特队和银发讲解员志愿服务大队的40位成员，从快哉亭公园出发，一路走到户部山，以脚步和衣袂串联起徐州千年的文化脉络。上午9:30，活动在快哉亭公园北门正式启动，银铃模特队身着典雅汉服，途经快哉亭公园、回龙窝、鹏城七里中轴线，最终抵达户部山，一路款步而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外地游客焦先生：
6: 拍得蛮好的， 汉代的礼仪其实是个最讲究礼仪的一个时代的，就是该我们

0: 实习一下的。
1: 徐州老干部大学艺术团副团长曹曙琴。
2: 我们穿上汉服以后，仿佛大家都在汉代人之中了，就是一种感觉比较好，就是汉代人的这个大气，我们徐州人这种大气表现在这是淋漓之尽。
1: 在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青石板路古式院落与飘逸汉服相得益彰，一步一景，古韵盎然。银发讲解员们边走边讲，向游客讲述脚下青石板的百年往事，将汉服之美与彭城文脉娓娓道来。徐州市银发讲解员、志愿服务大队副指导员殷新华。
3: 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呢，就是把日常的讲解融入汉文化元素，更体现徐州历史文化的特色。从快哉亭公园，然后到回龙窝，到户部山，这个线路呢，更能体现咱们徐州历史文化的厚度，吸引了广大的旅客的关注。
1: 华服留雅韵，文脉永相传。本次活动以汉服路演与文化讲解相结合的形式，活化徐州汉文化资源，展现银陵群体风采，为彭城七里注入浓郁的人文气息与文化活力。继续来听新闻，记者陆伟、赵峰报道。五一假期，为让消费者玩得尽兴、吃得满足、购得开心，铜山区商务局精心策划五一促消费系列活动，其中消费发票抽现金活动从5月1号持续到6月30号，凡在铜山区含高新区注册纳税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经营主体，单笔消费满100元并开具税务发票，在同心圆 APP 上传购物发票号码等信息完成登记的，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最高可获得800元奖金。家电手机以旧换新活动时间5月1号至5号，参与商户涵盖铜山区111家正规家电手机智能产品销售企业，覆盖铜山区家电及数码商品。补贴政策，政府专项补贴 15%， 单件产品补贴金额最高1500元。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4月30号到5月2号，徐州市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总量达 137.5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7%， 外地游客占比为 67%， 省外游客排名前三名的省份是山东、安徽和河南。占游客接待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20.92%、8.6% 和 6.97%。 景区游客消费达 4.48 亿元，同比增长 10.23%。 一组数据看五一假日热度，徐州以多彩的文旅供给让快哉徐州的品牌叫得响，人气聚得拢，消费旺得实。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楼一档一起一策，全山区王陵街道以党建加楼宇模式，把暖心政策精准服务送到企业身边，持续激活楼宇经济内生动力。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王振兴、侯先强报道。近年来，全山区王陵街道以党建加楼宇模式，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街道对辖区11栋重点楼宇实行一楼一档一起一策的常态化服务机制，一支专业高效的楼宇管家队伍活跃在楼宇一线，把暖心政策精准服务送到企业身边，持续激活楼宇经济内生动力。田雪是全山区王陵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楼宇管家。每位楼宇管家手里都有一份企业走访记录表，详细列明企业的经营现状、产业链情况、面临的困难与解决措施等。为了不打扰企业正常运营，田雪等楼宇管家总是错峰走访，在一次次主动串门中耐心倾听、细致询问，精准捕捉企业发展中的难点、痛点。田雪说，
0: 我们只有多下企业、多下基层，才能够更好的把相应的政策来传递到我们企业。我们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呢，是街道和企业之间的毛细血管；作为楼宇管家呢，我们也是真跑腿。

0: 办事，并不是喊口号。
1: 为提升服务企业的效能，全山区王林街道在财富广场、成功大厦等处设立了实体化的党建工作指导站，每站配备固定楼宇管家，实现靠前贴身服务。同时创新构建街道党工委、楼宇区域性党组织、企业党支部三级架构，成立红融财富楼宇党委，消除楼宇党建空白点，从而搭建政企对接平台，推动企业间业务合作、人才交流、文化共建，以党建软实力赋能楼宇经济硬实力。红融财富楼宇党委书记黄传伟：
2: 你像我们是这个金融系统，有些东西我们直接就面对面的沟通了，这个要法律咨询啦、理论宣讲啦，还有这些人才招聘啦，这个都是我们能用得上的。
1: 百美建信空间是位于建信大厦三楼的一处共享办公空间，为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提供拎包入住式服务。2025年该项目启动时就遇到施工许可证办理流程较为复杂的难题，王林街道工作人员在常态化走访中得知这个情况后，主动对接区级审批部门，由楼宇管家出面全程代办帮办，将审批时限压缩近一半，帮助企业顺利运营，也盘活了近2400平米的闲置楼宇空间。徐州百美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驰：
3: 当时也及时找街道这边帮助协调，然后他们给了一些各方面政策上的支持，然后所以说施工后来比较顺利，然后要不是街道那边帮助，可能我们开业时间可能还要往后延。
1: 目前全山区王林街道辖区的三栋重点楼宇已建立党组织19个，覆盖非公企业31家，服务党员110余名。党建工作指导站今年前4个月已累计收集企业诉求18条，协调解决证照办理、场地使用、融资对接等事项12项。同时定期举办楼宇议事会、引起对接会、非公企业榜样说等活动，让企业从末林变木林，切实提升了商圈治理效能与满意度，真正实现了组织强、服务优、经济兴、品牌亮的良性发展。全山区王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周硕：
4: 下一步，王林街道将继续立足区域特点，持续发挥红色梧桐、幸福王林的党建品牌引领作用，构建街、社、楼、企融合的楼宇党建工作体系，通过科学引导、盘活资源、细化管理、做优服务，为楼宇企业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1: 继续来听新闻。文化惠民不停步，好戏连台近万家。五一假日前夕，2026年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徐州专场在贾汪区持续行进，先后走进大泉街道泉西村和老矿街道广场社区，以精彩纷呈的节目把高品质文艺盛宴送到更多群众身边，让艺术的芬芳在城乡间持续绽放。春光明媚，笑语盈堂，贾汪区大泉街道泉西村的演出现场热闹非凡，女生独唱《推开世界的门》，梨花又开放，清澈动人，唱出对生活的热爱与期许。对口相声《国粹异彩》，妙语连珠，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展现国粹魅力。京歌《贵妃醉酒》《梨花颂》韵味悠长，尽显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一个个高水准、有温度的节目，让泉西村洋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泉山区大泉街道泉西村党总支副书记冯胜博：
5: 非常感谢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把这么精彩高质量的节目送到我们泉西村，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村民们都赞不绝口。未来我们将继续搭建文化平台，让文化惠民不打烊，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1: 作为省级重点文化惠民活动，2026年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汇聚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与群众文艺精品，于五一前夕在贾汪区多个街道开展系列演出，将舞台搭到群众家门口，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基层播撒下艺术的种子。在贾汪区老矿街道广场社区，魔术惊喜定格的奇幻瞬间令人目不暇接， 舞蹈国色天香，雍容大气，舞姿妙曼，木偶表演千变万化，惊艳全场。通过木偶提现融入京剧的身段，再加上川剧变脸的绝活，引得观众连连喝彩。茉莉花开以文艺为媒，在潜移默化中传递文化力量，激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零距离，也为我市基层文化建设增添了动人色彩。贾汪区老矿街道广场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赵斌：
6: 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把精彩的节目直达基层，带来的都是我们居民想看爱看的节目，对社区文化建设有较大的提升，进一步发展活跃丰富，增强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案批准移动受药试点，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五月五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2: 徐州市工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4: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1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6: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7: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 文明又舒心。

0: 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批准在该国没有相关医药机构的农村地区，借助特定车辆开展移动售药试点。试点将从今年9月1号开始，为期3年。新法还规定，获批参加试点的药品零售机构要设立移动售药部门，其工作人员要驾驶有单独售药车厢和零售设备的车辆，前往服务区办理业务。其所售药品除常用药外，还包括消费者订购的药品，但不得出售麻醉类药品和含精神类、强效类成分的药品。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娟，代表编辑刘金烈，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7: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更多的参赛队伍，更新的参赛方式。2026人形机器人半马即将开跑。
1: 今年赛事创新设置了自主导航与遥控两种参赛方式，两种机器人同赛道比赛，混合计时，统一排名。
0: 真实灾害还原加模拟功能模块，多元场景。今年新增机器人勇士挑战赛，设置17项挑战障碍，
2: 将机器人的这种运动控制性能跟我们的机器人的场景结合，这样的比赛也会让我们继续在应用端找出机器人的更多的不足，或者是机器人应用当中的一些问题。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2026人形机器人半马有什么新变化。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个周末，准确的说呢，是这个周日，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又要鸣枪开跑了。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那去年呢是第一次，今年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地点，人机再次同场竞技，会跑出什么样的气势，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风采呢？我们先来看看，时隔一年，这个比赛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从参赛的队伍数量上来说，您看去年只有20支队伍，但是今年可是直接翻了5倍，变成了100多支。从参赛的方式上来说呢，去年大部分的这个参赛机器人都是采用遥控操作的方式来完赛的，但是今年您看

0: 占比差不多40%的机器人是采用了自主导航的方式。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些机器人它会几乎完全的脱离人的指挥、人的决策和人的帮助，来自主的完成整个的比赛。怎么样？好不好奇？想不想看看这些机器人们他们准备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在憋什么大招？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就先来看看前方记者徐周阳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1: 那手比他长，他的脚比我长。走。

0: 一会儿，我这还是，我其实还全跑了一点点，在前面还一度觉得自己有领先的可能，但是在中段被超越的时候，眼睁睁的看着他超过去，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追不上，这个速度太快了。刚才这一趟他速度大概多快？
1: 大概风阵速是会到6米每秒左右。
0: 这算是他什么水平？最好的？
1: 应该还没有发挥10寸功率，因为他的速度本身是取决于他自己的高性能的关节模组，以他自己的本身的整体的一个很就是稳定的强大的一个本体。这四款，
0: 这大腿特别粗，
1: 对，大腿特别粗，相当于您的胯，对，相当于您的胯，相当于因为我们为了保证他在跑步过程当中的较大的步幅，然后他本身的腿长也比较长。
0: 这个腿太容易让人想起博尔特了，刚好你们这也叫荣耀闪电，这个是不是就是有跟博尔特致敬的意思还是怎么的？
1: 对，是有一部分的，因为我们还是像因为机器人嘛，它实际上一部分它很大一部分学习还是依赖于向人类来学习，包括优秀运动员他本身的一部分的跑姿，它其实也有很多可借鉴的。
0: 这一部分是什么？
1: 这一部分是我们的天线跟激光雷达。
0: 这个是雷达是吗？
1: 这个是雷达、啊、
0: 这是天线。
1: 这是天线。
0: 天线是负责接收你们遥控信号的。
1: 天线是负责接收整个就卫星的一个地图的信息的。
0: 它有地图，内置了一个地图。
1: 对，是赛事方主办方给的。
0: 离开你们的遥控之后，它也能够知道自己在哪。
1: 对，它知道我在哪儿，我要去哪里，我怎么走。
0: 然后这个地方是摄像头还是？
1: 这个也是一个激光雷达。
0: 也是雷达。
1: 对，是因为我们多个激光雷达来判断，就是整个的臂阻、那臂障，还有那个自主规划路线导航。
0: 马上就要比赛了，这也没带什么礼物，第一次见面留下这么难忘的回忆，那就祝你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迎接自己的荣耀吧。你这也没装手，那咱们就碰个拳，加个油，好不好？来，加油！这次的参赛队伍的数量也创新高，国际上的队伍还有5支，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高校，有德国队，有法国队，还有中外联队。现在我身后就是他们的训练场，而此时此刻正在替我拍摄的就是他们准备参赛的机器人。谢谢你啊，辛苦了，接下来你能不能领我到里边看一看啊，好不好？来，你领路。

0: Also compare it to marathon runners and see if we can change some stuff in our gait, walking gait.
1: Yeah, may I try?
0: Oh yeah, of course, you can. So you have to press it a bit hard, but...
1: Okay, a bit harder.
0: And you can see...
1: Yeah, I see that. Yeah.
0: So augment the sensitivity.
1: Good. You've been training with these robots for a long time. So what has you taken from that experience?
2: It's a real-world application, so we can observe a lot of problems which we don't see in the lab as much. Mm-hmm. The overheating is one example for them. So we learn what are the problem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fix them.
3: 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徐卓阳。卓阳，你是站在去年这个半马比赛的同样的地点，在报道着同样的赛事，那你在整个赛前探访的这一段下来，你的感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4: 没错，柴璐，这个时候我就是在今年的终点，去年的起点。起点出发的人多，终点等待的人多，所以我前面正在架设的是今年终点的一个大的观礼台，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机器人此刻两种状态，一边在那边的临时营地上有这个零售的机器人，有奏乐的机器人，服务的现在已经休息了。另外那些参赛的主角们，他们的参赛队的这个选手们跟我说，此刻还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最后的调试，力争以一个最好的状态来出现在大家面前。柴璐，
3: 说实话，看你刚才的这个报道，我是没想到你跟机器人比赛居然输了，因为你也是每天会长跑的人，而且去年的比赛你还是跑得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今年怎么就这个感觉这个力不从心、气喘吁吁了？是你老了，还是机器人进步太快了？
4: 谢谢你的批评啊，这个诚实的说一句，确实不服不行。但是不是服输，而是服机器人发展的加速度。嗯，因为你看人过一年只能长一岁，但是机器人它过你一年要迭代好几次，所以刚被机器人超过去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小失落的，但是很快就感到了另外一种心安。因为当它超过去的时候，你看它就像车超人一样把我超过去了，那说明什么？说明它不是人，像汽车一样，它是具有明确使用属性的工具。原来我们是担心机器人跑不稳走不快，那现在跑快了，请问是一个跌跌撞撞随时要摔倒的机器人，还是一个能够风驰电掣并且跑得很稳的机器人能够更快地走进我们的生活？我觉得答案显然是后者。所以机器人跑得快，迭代快，受益的肯定还是我们人呢。
3: 卓阳，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或者说是我认识的主持人当中跟人形机器人接触最多的人了。那以你对他们的了解，因为去年的比赛你看20支参赛队伍，那只有6台机器人是完赛的，最好的成绩是2小时40分钟。那今年100多支队伍是不是一定会打破去年的记录，表现的一定会比去年好，尤其是又有这样的国际队，还有法国的什么德国队伍，那你的期待是怎么样的？
4: 我觉得跟去年相比，至少这几点大的不同吧。第一个，预期，去年是要完赛不摔倒就好，今年很多都是奔着冲刺人类极限速度来的，这是第一个预期点了。第二个，准备不一样，去年是第一届，所以很多参赛队其实没搞清楚说这个比赛到底干嘛的，那我就先来试一试看一看，探索的心态。但今年是完全不一样，准备特别充足，有备而来，基本要么不是带着成熟的产品，或者就是带着最先进的技术来的，并且都非常清楚有的放矢，我是来测试产品的，还是来积累数据的，我还是来做实验的。这个其实侧面反映了我觉得是人形机器人产业这一年来的高速的迅速扩大的不断成熟细分的一个业态。另外第三个就是难度也不一样了，这次大家可以看赛制当中有这种加系数的方式来鼓励自主导航。用一个参赛队给我的比方来说，就是如果遥控状态下是检测机器 器人的小脑，它的运动能力、平衡能力，当对它开放大脑自主导航的时候，就你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哎呦前边突然来了一个人，要不要避障。所以为什么老强调说最先冲刺终点的不是一定是冠军，因为要鼓励这种自主导航的科技的应用。我觉得今年老是给我一个感觉，让我想起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就是三国时期的名将马超。你看马拉松是不断超越的运动，然后今年是

0: 马年，既有羽树天宫这样的黑马，这个老马，也有荣耀闪电这样的黑马。大家几乎可以肯定看到，比赛当天又有一马当先，又有群马奔腾这样壮观的场面。所以，我觉得既然人类可以有苏超、有浙超、有豫超，那机器人是不是也有可以有马超？
1: 不管白马还是黑马，跑得快就是好马。我们也希望今年跑马的这些马超们能够给我们的未来加码。谢谢卓阳，稍后还会来继续连线你。那说回来了，你以为这个机器人他们只能拼的是速度吗？显然不是，因为今年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残酷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比赛等着他们。
0: 机器人勇士挑战赛，这是今年机器人半马新增的一个配套赛事。我现在就是在这个赛场，大家可以看到我站的地方比较高啊，可以一览这个赛场的全景。赛场当中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项目，让机器人去上山涉水、爬坡过坎儿。每一个项目呢，都具体直接对应到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让机器人派上用场的各种生产生活场景。那机器人必须要在指定时间之内完成这些项目，才可以算完成比赛。既然是叫勇士挑战赛，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训练日啊。最后到底谁能通关，谁是勇士？
2: 服，
0: 打算趴着过去。
2: 我在找这个坡，小心啊，这会儿可能比较快。
0: 没事，这里。
2: 对歪了，这里我们还在调，这第三关，前三关过了。哇哇！
0: 哎呦！晚安，马克巴卡。目前看来前几关都过得挺好，但是到了这个上山这儿啊，对它形成了比较大的考验，直接从山上兜下来了。
3: 来，给您让个路。
4: 来，哥，我说实话，这真得靠操作。
5: 你先把拉起来，
6: 我觉得不够劲，
7: 能站吗？
4: 大家吃，停下来，脚不要落地。
8: 那也上不去，太难了。
0: 有人能上去吗？就你们看到过有谁能上去吗？
8: 没有。这里大部分的项目，可能一半的项目都很难，它不是所有的都能完成。
4: 这回往后退了，为什么？那我感觉平时就用高速遥控得了，反正就是速度高一点。
9: 觉得最难的，它和机器人的种类不一样。你像这种，就是它中间有个很大的缝的。它可能对于四足就不好过，就必须可能得用轮子去尝试。像左边那种，它不允许足端触地，如果你要用轮子的话，它轮子比较宽，所以走那边就很容易触地，所以就不一样机器人它适应地形不一样。
4: 踩了吗？
10: 踩了。
11: 侧身通过，可能还是这个步伐的准确度，因为在这种它表面也不是很平整，还是有一些起伏的，就是这个路线上，因为在一些停位方面它会有一些的前倾后仰，然后咱们这个道路本来就是挺窄，对，所以有一些挑战，我们也会再调一些参数。
0: 参赛的既有人形机器人，也有四足机器人，包括轮式的机器人，一共是有17项挑战。除了通用的，也就是人形和四足都要参加的挑战之外，另外人形和四足四轮的机器人还有他们各自专属的项目。比如我右边这个梅花桩，这就是人形机器人的最后终极挑战。我左边现在已经有机器人过来的，这个是四足四轮机器人的终极挑战，叫过窄道。在固定时间之内，人形机器人是5分钟，四足四轮机器人10分钟完成这个比赛，然后按照由高到低的积分决出最终的成绩。感觉这个，哎呦，好快好快！
2: 对，这个每层台阶都很高，而且可能会有陷住腿的风险。
0: 这是走水了，它怕不怕水啊？
2: 我们整体是防水的，甚至潜水之后再出来，整机进入水中都能够做到一个100%的保护。
0: 嚯！
2: 小心溅进去。
0: 我们刚才你看，感受到了它的威猛。
2: 下一关就是钻到这个管道里了。 这模仿了我们。

0: 些工业场景中的管道的巡检。下一关是挑战难度比较高的，它一方面是
1: 难在哪儿啊？这个
0: 一方面是沙漠地形，它的附着力很差，容易陷进去；另一方面，它有四个逐步变高的挡土板，最后那个31厘米高。
1: 这是不是该玩个大的了？是要上那个坡吗？
0: 是的，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拓展项目，叫做物资投送。先模拟几个起伏的地形，最后有一个1.6米的高坡需要它冲过去。每个场景都有它背后现实应用的意义和价值。
1: 沙漠那儿那个是？
0: 对，我们在电力巡检的场景中，很多变电站为了保护它的线缆不被小动物损坏，它会有一个80厘米高的挡土板，这样就要求我们的机器人至少能够通过80厘米的这个挡土板去到它能去的地方。
1: 刚才过这个坡，我们看着很炫酷，但实际的话，这是对应什么样的现实？
0: 这对我们其实，在像野外的一些物资的救援的运输，包括冲一些灾后重建的一些废墟，它很多都是不规则、比较复杂的地形，跟这个赛道设计的都比较像。
2: 大门还是房间的门？
1: 周末就要开赛了，赛前这个场地会封闭2天来做一下维护，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场内有人形机器人，有四足机器人，大家都在抓紧最后的宝贵时间来反复的进行训练和调试。我面前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啊 ，Dare to be， 英文翻译过来应该就是要敢。因为对于像具身智能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行业来说，参与本身就是敢，任何的参与都是在见证和创造历史。
3: 敢是敢的，真的是太难了，要么就是被挂在山上，要么就是卡在缝里。接下来马上再来连线我的同事徐卓阳。卓阳说好是来跑半马的，但是跑着跑着怎么比上十项全能了？你怎么来看待就是亦庄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半程马拉松孵化出来的这个机器人的勇士挑战赛，多了一个赛事，它的意义在哪儿？
1: 我觉得至少也可以三方面看吧。第一个也就是你刚才说的难惨，所以先看失败。确实一会儿四脚朝天了，一会儿直接宕机了，看着很辛苦，但全部都是实验室里万难求得的真实世界的宝贵数据。不断的去积累这些数据，那失败就可以变成成功之母。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要看应用或者看场景。因为你看刚才的那些项目，比如工业巡检啊、灾后救援呀、工地的施工啊等等，都是直接对应到机器人在现实的生产生活当中的具体场景的。所以参赛队你看的一个下午包括一整天在那儿就摁着一个项目死磕，我上去问为什么呀，这样也不能得冠军呢，他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所以现在有这样宝贵的机会舍我其谁，我肯定要抓紧时间练习。他们非常知道这里面场景应用的价值。另外我觉得还应该跳出来再看一下半赛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勇士挑战赛其实是这回的一个配套赛事，但是别忘了它也是一个原创的赛事。再扩大一层，整个的机器人半马呢，不也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创吗？我一直觉得最顶尖的运动员那就得去奥运会，最优秀的电影呢就得上电影节。那现在全中国大概超过150家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肯定会有好的产品出来，那就相应的需要匹配的高级的、高规格的、高水平的赛事，一方面让大家知道这些产品出来了，另外一方面也让企业有机会去优化、去迭代。所以我觉得这三方面看下来，这个未来产业嘛，造机器人如果是硬实力，给机器人搭台子就是软实力，我们应该去软硬兼施，而且时间会证明软也是硬。
3: 好的，谢谢卓阳。那刚才呢，我跟卓阳来看这个比赛，应该说我们都属于外行看热闹。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这位，他绝对是内行看门道。我们来连线的是中国电子学会的副秘书长梁亮。那梁秘书长，刚才我们既看了这个半马的这个准备的赛事，同时又看了这个机器人勇士挑战赛的准备情况，尤其是勇士挑战赛，我们真的是觉得太难了。那这样的一个比赛，它考的是什么？它对于我们技术的落地和推广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4: 那么今年的机器人半马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那么我们都知道，人形机器人的半马是验证这个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发展。那么同步呢，我们要把机器人从跑道上搬到实际的场景中。那么今年我们就设置的勇士挑战赛呢，就是结合着应急救援的真实场景， 在真实的场景中，真的高难度的一些障碍，让机器人挑战最高的技术，那么实现未来在真实场景中应用落地。那么刚才看到很多17项赛项，对于每一个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来说呢，都是一次这个不断挑战和不断优化的过程。很多的失败也是未来成功的一大步。
3: 我觉得真的机器人的进步太快了。你看去年第一年，今年才是第二年，但是参赛的队伍一下多了5倍，而且从机器人的速度上来说，刚才卓阳说了，有可能会比去年提高3倍还要多，尤其又多了自主导航等等，这些变化能够说明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入成年阶段了吗？
4: 我想还是在不断加速的迭代。那么在跑步这一项目来说的话呢，从今年来看，不管是结构的构型，到步态的优化，到算法的优化，还有关节模组，还有能源管理等等，一系列的技术都在不断的迭代和更新。那么在这次机器人跑半马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深刻体验到科技加速迭代的魅力。那么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迭代过程中呢，为未来的产业的发展又提供了很多的新的创意和方向，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3: 但我们从这个赛事的这个奖项的设置来看，今年除了这个以速度来竞选之外呢，同时还设计了什么最佳续航奖啊、最佳设计奖啊、最佳步态啊奖啊等等。从奖项的设计的角度，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考虑是什么？去年我们的赛事口号叫参赛即胜利，完赛即英雄，在您看来我们今年同样是这样的目标吗？
4: 当然，我想几方面。第一个，其实大家除了在目光集中在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身上，其实在赛道上每一个赛队都有不同的技术创新，比如说关节模组、能源管理，包括算法的优化。那么不同的赛队呢，它会在赛道上验证它的技术，那么同时呢，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的一大步。那么在奖项设置上呢，我们结合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发展，还设置了最佳续航、最佳的步态优化，还有最佳的设计，这些奖项也是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那么去年是完赛即胜利，那么今年呢，我想可能跟各赛队一起呐喊就是永不言败。就像刚才视频里所看到的一样，其实每一次失败都是数据的积累，每一次失败都是硬件迭代的基础。那么马拉松这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 特约播出。
7: 豪网显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